0: 精心包装嘅陷阱，
1: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系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0: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2: Oh no！
0: 嗰啲都系钓鱼嘅有利。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0: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1: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0: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1: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预约而知。
3: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1: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3: 琼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默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1: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键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3: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4: 924怒放。
5: 早晨，早晨嘅8:04啊，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缓慢路段，收到佛山大道乐安路段往蓝石方向，桂华隧道往大沥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往平洲方向，桂湖路桂江铁路桥商方向，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方向，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方向，安利特大桥往伦教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容旗大桥往广州方向，以及德胜大桥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多加忍让。另外提示你，广州广交会今日开始至11月4号举办，开展期间展馆区域仅限持证车辆驶入，琶洲片区限制货车通行。交警将视车流流动态、车流的动态分流疏导，展馆车位比较紧张，建议搭乘地铁8号线、11号线琶洲站出站前往。各位互相支照，欢迎登录佛山家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6: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7: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8: 职场拆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7: 喺公司做中层，
8: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7: 喺公司做牛马，
8: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7: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8: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9: 走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10: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系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9: 呢啲平凡嘅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10: 欢迎讲讲你嘅故事。分享嗰份努力过后嘅欢喜。
1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9: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11: 你讲，我听
9: 我听。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2: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啊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搵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

0: 真材实料，硅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嘅第二位，讲明含量够晒足啦。成日食啲煎炸嘢觉得唔够瞓，冇嚟精神嘅朋友仔，食翻呢个有真硅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 I 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啖啖都系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是餐后小食定是话外带出门都好方便的，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屋企的长辈都食得安心无负担。原价一箱六罂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罂，到手一共是8罂。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这份初秋清润好物大播起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是一种能量，
2: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2: 城市俏佳人，
1: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先啊，如果咪下次你都唔知道呢首歌嘅呢位演绎者系边一位。嗱，刚才咧系男声版嘅《与音乐邂逅》啦，冇错。咁啊喺2017年发行嘅单曲 CD 当中咧，系一共收录咗三个不同编曲制作嘅版本嘅《与音乐邂逅》嘅。咁当然其中一首咧就系由阿 Cat 自己演绎嘅《波萨诺瓦》原曲啦，就寻日一开头就为你去播放咗啦。咁仲有一个版本咧，系作曲人谢芳嘅抒情民谣版。咁啊，呢个版本咧，我会通常喺夜间播放多啲嘅。咁啊，以及刚才听到嘅系我亲弟弟 Anson 安仔嘅奔放 funky 版啊。下次咧就唔好再讲男声 cat 版啊，唔系啊，呢个咧同我都有啲关系嘅，系 Anson 我弟弟啊安仔所演绎嘅 funky 版。因为呢我当时就会觉得呢其实揸车人士啊真係男士会居多㗎。咁所以就有咗一个想法，就想专为男士男听众们呢设计一个男声版嘅语音乐邂逅。咁所以呢就各位男士们，听緊节目嘅男士们，举一举手，喜唔喜欢呢个版本啊？自然不同的編曲啦，熱鬧的氛圍，正好就呼應住退去正裝後的男士們跳上自己的座駕，在日落後的快車道上盡情奔馳，釋放壓力的那種奔放心情。你不妨試一下一邊揸車一邊聽住這個 Anson 版的 Funky 版的語音樂邂逅，我相信是特別爽的。好啦，咁亦都好多朋友仔已經跟我 say hi 啦。巴啦巴巴巴话啊，原来今日又系猫姐顶班啊，冇错。Lily 的日常就问啦，咁可晴系咪听日会翻嚟啊？对的对的，可晴咧听日就回归噶啦吓，所以挂住可晴嘅宝宝们，唔使相思太耐嘅，听日就可以听到可晴嘅靓声。钻石玻璃心啦，好早嚟打卡啦，佢话今日亦都系猫姐顶班嘛，定系其他主持人呢？一听我把声就知道啦，冇错，继续又系 cat 顶班嘅。咁啊，因为可晴咧有其他工作安排啦，所以今明两日咧都会缺席城市俏佳人节目咧，又系 cat 代为主理嘅。咪除咗为你带嚟关于女性健康嘅最新资讯之外啦，我都会同你分享更多好听嘅好音乐啊。寻日咧都为你带嚟咗一张我自己嘅秋天歌单啊。今日呢亦都希望大家一起互动分享啦，喺你歌单当中呢有冇边首歌系适合秋天听呢？希望喺呢个微凉之秋当中，我哋感受一下啊歌曲带俾我哋嘅温暖。另外呢，秋天真系一个丰收嘅季节啊，秋天系一个浪漫嘅季节，那亦都系一个多彩嘅季节。喺秋天里面呢硕果累累，收获满满，以及浪漫至极。所以呢我都希望通过一首首经典嘅适合秋天听嘅歌曲，一起同大家听听秋天的美丽。同样欢迎你通过佛山家花生板块喺 FM92.4 城市俏佳人节目栏留言分享你嘅秋天歌单。接落嚟呢，其实寻日有啲朋友仔已经同我分享咗佢嘅歌单㗎啦。听众一生所爱寻日点播咗佢想佢自己嘅秋天歌单。嗱，咁啊，接落嚟咧，我要还歌啦吓，先送俾你，嚟自张学友、周慧敏合唱嘅呢一个《留住秋色》，非常之经典嘅作品啦，1993年嘅旧歌噶啦。咁其实咧，一生所爱咧，佢嘅秋天歌单都几多歌喺入边嘅吓，寻日行嘅秋色啊，等等。

多谢一生所爱嘅点播啊吓。佢嘅秋天歌单真係好多靓歌㗎，咁例如啦你而家听緊嘅留住秋色啦，咁仲有苏慧伦嘅秋天的海，陈慧娴嘅秋色，叶倩文嘅秋来秋去，以及谭咏麟嘅爱在深秋，全部都非常之经典耐。

0: 早起是一种能量。
1: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0: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1: 城市俏佳人，
0: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早起系一种能量。
1: 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0: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1: 城市俏佳人，
0: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3: 继续翻嚟城市俏佳人节目啊，会阿剧啦，代班主理系啦，咁听日咧可晴会翻嚟嘅，大家心心念念嘅可晴嘅靓声，听日将会陪住大家到早上嘅十点钟。今日咧就我陪你到早上十点啦。旧意思的花生宝宝话，刚才嗰首留住秋色真系几好听啊，虽然经典，但系早上听呢个旋律同埋节奏咧，都可以令我几醒神噶。啊，真系经典嘅歌咧，真系可以永流传。咁而经典啊，喺玉器界永流传，就要提到和田玉啦。系啊，和田玉啦，就被誉为俗话话系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玉有温度，仲可传家，一代一代传落去。呢一份意义真系唔系普通礼物可以俾嘅。咁所以咧，近几年啦，好多婚礼上啊，我哋都会见到啦，譬如婆家啊，都会送一只和田玉嘅玉额俾佢嘅呢一位新抱。啊，对比起俾现金啦，对啲金手额啊嗰啲咧，玉真系有住非一般嘅意义嘅。咁而而家咧，亦都越嚟越多人系好睇重和田玉文化，想要入手，但系咧又怕里面嘅水太深，咁啊为咗打消大家嘅顾虑啦，今个星期五我哋嘅主持人万飞咧，将会亲赴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啊，进行和田玉嘅溯源，千里西行，带大家去到源头一探究竟啊！啊，咁究竟有啲咩溯源嘅亮点咧？今次嘅旅程，我哋又请万飞出嚟同我哋介绍一下，分享一下啦。
4: 城市俏佳人嘅朋友，大家好，我系万飞。嗱，今日万飞咧就会出发去到新疆嘅和田嗰度咧，进行和田玉嘅溯源啦。咁啊，今次咧，万飞咧其实系亦都同全国各地唔同嘅媒体同行一齐咧，就系去出发到和田嘅于田县嗰度咧，去了解翻呢一个嘅和田玉文化啦。今次其实亦都系有和田地区和田玉保护发展文化协会咧全程陪同啦，同埋咧就同我哋教路噶。咁随行嘅话咧，其实亦都会有资深嘅玉石行家啦，去为我哋今次溯源嘅和田玉咧进一步保驾护航嘅。咁到时万飞咧系会掹住呢啲嘅行家咧，帮大家一对一去挑选翻呢个和田玉噶。咁成个过程咧，其实我都会喺群里边咧分享翻嘅，包括啦我见到嘅所见所闻啦，包括咧就系大家可以睇到咧就系当地嘅风土人情啦。如果你仲未入群嘅朋友咧，快啲喺微信公众号佛山电台回复玉石两个字，咁佢就会弹出权益官嘅微信，你添加咗微信之后嘅话咧，就可以入群噶啦。咁因为今次嘅合作咧，我哋都系要保证翻大家收到嘅呢个玉石嘅品质啦。咁所以咧，其实出发之前咧，亦都已经系同商家咧，即系签咗个合同啊，就要佢承诺翻咧，今次我哋溯源嘅咧都系天然嘅玉石，有清晰嘅原料产地嘅认证。咁今次我哋溯源嘅呢个和田玉嘅产地咧，全部都系和田呢个地方。 而且佢唔系嗰啲流水线嘅证书，佢系一物一证嘅。商家亦都承诺今次我哋索完嘅玉石假一赔十。咁我觉得呢个亦都系商家俾出嚟最大嘅一个诚意啦。同埋咧，大家如果入咗群之后嘅话咧，可以先将自己想要啲咩品类咧，就系、是、留言俾我哋嘅福利官，佢会先进行统计啦。咁到时候咧去到现场嘅话咧，亦都会邀请专家啦，同大家一对一咁样样进行呢个嘅选购嘅。咁我都可以做个 model 帮大家去演示一下嘅。咁而且今次索完咧，亦都会有九五于田老矿料限量放出嘅。咁到时如果你话诶、哎，我都中意一啲咧有收藏价值嘅玉石嘅话咧，都可以留意翻嘅。咁同埋今次咧，我哋索完嘅所有玉石咧，都帮大家申请咗48小时嘅免费品鉴期。你收到咗之后咧，可以试戴一下啦，可以去欣赏一下啦。咁啊，48小时之内，如果你觉得哎呀唔系咁啱心意啊，或者系同自身嘅期待有出入嘅，咁你都可以喺货品完好嘅前提之下去申请退换嘅。咁仲有帮大家咧申请到第三重嘅呢个福利，就系而家你添加咗权益官，俾$1嘅订金。咁到时候如果你我真係睇啱咗呢件嘅玉制品啦，咁到时呢一蚊鸡就可以抵扣$200㗎啦。微信搜佛山电台呢个公众号，回复玉石，咁你就可以添加我哋嘅权益官啦。咁听日呢节目当中亦都会再同大家去分享返啦，就係、是、我喺新疆嘅呢个实况呀。
3: OK， 唔该晒万飞同我哋嘅分享啊！睇嚟佢今次啊远赴新疆咧，嘅和田玉索源之旅咧，亦都系喺之前就做咗唔少准备噶啦，啊亦都准备出发啦，同大家一齐去索源，去揾到一啲啊索源嘅亮点，亦都带大家去感受和田玉之美吓。咁、啊、如果你都对玉感兴趣，想围观新疆天然美玉，可以通过微信搜索佛山电台公众号，回复玉石呢两个字，再加权益官嘅微信进入去我哋嘅呢个微信群入边啦，就可以喺群里实时刷新到了解到更多嘅信息噶啦。好啦，我又再睇睇啦，我哋佛山加花生板块啦，城市俏佳人嘅节目栏啦，就已经哇好多呼唤住我啦，要播呢一首例牌星期四要听嘅歌系咪啊？我都真系，如果唔播嘅话咧。就真系对唔住大家啦吓，就话要听星期四之歌，要高声呼唤呢首歌出嚟。好啦，咁呢首歌就满足俾大家，星期四之歌出场。
5: 今天星期四，明天星期五，再坚持一天，然后星期天。

0: 早上八点半。
1: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今年的国庆假期，不少国内的游客走出国门，领略异域风光。与此同时，大批海外游客奔赴中国，沉浸式感受华夏大地的秀美风光和厚重的人文底蕴。国内各大热门景区、网红街区、城市商圈入面，外籍游客随处可见， China Travel 亦都成为了互联网社交平台上的热议话题。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荷兰游客马克思赞叹当地山水秀美。在广西阳朔，法国游客安娜沉醉于山水风光，品味特色美食，近距离感受地域文化，尽享松弛惬意的旅行时光。来到重庆的马里哈谢克就将目光投向大竹石刻，古老石刻的恢宏气魄令他感到震撼。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海外游客来华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游览，而是深度体悟中国的山河之美、历史之美、文化之美。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体验晒秋民族，到访成都杜甫草堂，探寻古典诗词和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毛千年古村，细细品道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亲自托印碑帖，制作鱼灯，沉浸式感受中国的独特魅力。英国游客索蒂里斯·拉菲尔·福托普洛斯：
2: 有两国古迹感受过深厚文化后，我已经爱上了这里。中国是我去过的国家中最安全、文化最多元的一个。
1: 打卡感受山河，细品中式茶香，夜游城市街巷，老街寻味探店，搭乘高铁畅行南北。海外游客这类深度融入本土生活的旅行体验，在海外社交平台催生出一个网络热词，叫做 China Messing， 即是极致中国化。越来越多海外游客渴望感受一个真实鲜活、立体丰盈的中国。上海御园湖心亭茶楼入面，荷兰游客理查德·德弗里斯沉浸式体验地道中式茶饮。他感慨到，中国的茶好好，茶道入面保留了很多传统的嘢。旅行途中，理查德和妻子品尝各式中华美食，还挑选了一件玉石工艺品，打算带回荷兰珍藏。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黄浦江、苏州河上线了多条特色主题游船航线，将茶文化、光影艺术、音乐演出融入水上游览，乘船游江成为了读懂上海的又一种方式。站在游船甲板上面，两岸风光尽收眼底。德国游客马库斯·费里德里斯由衷地赞叹，外滩的景色太靓了。除了人文山水体验之外，探访智能工厂的科技游正成为入境游的新潮流。在国内一家汽车制造企业厂区，前沿智能制造场景令前来参观的海外游客大开眼界。一位巴西游客就说了，
3: The factory in itself，
4: 看到了满场机器人的运作效率、零部件的制造流程，以及直接用熔融金属一体成型出车身部件的冲压工序，整个过程简直太酷了。
1: 企业工作人员关卫聪介绍，今年企业接待海外访客人数大幅上涨，亦都因为咁，佢哋不断完善多语种导览服务，更好适配外籍游客嘅参观需要。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外国人入境 68.2 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 50.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5.4% 和 9.2%。 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 6128.7 万人次，同比增长 19.5%。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 5.1 日，同比提升 11%。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黎新健：
5: 常规上来说，国庆假期是国内旅游的旺季，但数据显示呢，入境游这个市场呈现出一种增长全天候这种特点。核心吸引力我觉得可能在于说，我们中国在旅游业态、产品体验、消费场景等方面持续创新，使得中国旅游不仅好看，而且是真正好玩，从观光中国到体验中国。另外一个方面呢，中国的节假日氛围本身可能也是一种吸引力。
1: 此外，各地不断完善的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和推出的各项便利贴心的举措，亦都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海外游客选择中国游的重要原因。在无奈之前，西班牙游客玛利亚和同伴伊哥来中国游玩，他们从上海乘坐高铁抵达杭州之后，使用浙江有关部门新升级的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不到一分钟他就拿到了一份平台自动生成的详细版旅游规划。伊哥说，
6: 我们第一站是先到断桥，但是 APP 说当时人很多，所以我们决定坐船了。它是灵活的，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和喜好随时修改行程。
1: 玛利亚表示，
7: AI 导游模式还能用西班牙语听船夫讲许仙和白素贞，了解更多西湖相关的故事。
1: 该平台不单只能够智能规划旅游行程，还支持菜单实时翻译、文化讲解、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等的功能，并可以提供九种语言的问答互动，帮助海外游客顺畅出行。玛利亚说，
7: 虽说周围人都讲着当地方言，但我完全没觉得自己是外来游客，反倒感觉已经融入了这里。
1: 伊哥表示，
6: 这趟旅程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开启下一趟旅行了。
1: 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上海南京老商圈轮番推出超级品牌日、 IP 快闪、新品首发等丰富多彩的促消费活动，同时面向境外游客发放入境消费券，提供购物补贴。支付服务便利化进一步下沉至街头巷尾的小微商户。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推出卡码一体机，集成碰一碰、数码支付、语音播报多项功能，既支持数码付款，亦都可以直接受理境外信用卡。目前上海已经构建起由36个全市退付点、18个集中退付点及多个单店退付点组成的即买即退服务网络，并推行离境退税无纸化办理，将退税政策、电子地图等等的功能融入移动端的服务平台，还通过大型酒店和旅游咨询服务中心。

0: 金投放双语版离境退税地图手册，帮助境外游客了解离境退税的政策，并且快速寻找到退税办理点位。当前深圳正持续构建卡、码、币、包多元支付生态，打通境外人士消费全链条导点。今年上半年，境外人士在深圳非现金支付交易达 1.06 亿笔，交易金额 156.16 亿元。截至目前，深圳全市可受理外卡商户达 4.1 万户， POS 机达 5.1 万台，全市超3600台 ATM 机支持外卡取现，1600多个银行网点，40家兑换特许机构网点，23个代兑点支持外币兑换，兑换特许机构可提供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全币种兑换服务。全国首发可碰可视可数的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实现外卡等多渠道充值，覆盖深圳近40000个商户。面对持续升温的境外消费需求，深圳各商户不断优化涉外服务，连锁餐饮配备双语菜单，开展员工外语培训，消费电子类退税门店开展员工退税业务培训等。深圳一家运动相机专卖店店长石星红：
1: 不少的用户专程是冲着退税来到门店进行选购的。整个国庆期间的话呢，境外的游客的占比去到了30%以上。对于我们的增量也是在大概这个数字。
0: 目前深圳在核心商圈已经布局25个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离境退税商户已经突破3000家。离境退税代理机构广东华兴银行依托自然轻税通晓程序，将退税服务前置延伸至商圈展会现场，实现无纸化智能办理。海外游客数码提交申请就可以享受退税秒级到账体验。广东华兴银行深圳分行公司银行部张海婷：
2: 在支付渠道上支持银联、Visa、Mastercard、JCB、大来卡，支持现场自助办理、小程序线上预审这两种退税方式。
0: 深圳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四级主任科员王庆文：
3: 持续提升离境退税的服务保障能力，落地了口岸退税、商圈退税、会展退税、酒店退税等退税场景，不断拓展了多元退付渠道。
0: 近年来，广东多维度协同发力，充分释放入境游市场增长潜能。去年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公安厅等多部门出台关于加快入境旅游高质量发展若干举措，进一步提升口岸通关效率，丰富入境游产品供给，完善入境游综合服务。今年519中国旅游日的当日，广东推出了促进旅游业发展十项举措，首次提出建设旅游友好型城市，构建高品质、有温度、厚底蕴的文旅发展环境，持续推广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措施，拓宽退税门店覆盖范围，落地粤桂琼三省区离境退税跨区互认政策，畅通境外银行卡、跨境移动支付等消费渠道，全方位提升境外游客的消费便捷度。立足自身丰厚的文旅资源品库，广东持续迭代升级文旅产品体系，创新推出粤港澳一程多站精品线路，推进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打造跳岛游、工业旅游等特色业态，精准匹配海外研学、家庭出游、休闲度假等多元需求，推出十大入境游精品线路，并且上线国际平台进行全球推广，联动本土龙头旅行社优化行程方案，配齐多语种服务，细化在地文化讲解，深挖广式早茶的体验，桑溪鱼塘研学、古城文物探访等等的岭南特色场景，打造兼具都市魅力和烟火气息的沉浸式文旅体验。广东仲构建全域营销矩阵，擦亮湾区文旅品牌，搭建线上加线下一体化全球宣传推广体系，持续扩大湾区文旅国际影响力，上线多语种广东入境游指南及广东入境购宣传短片，策划 Discover 广东入境全球宣推、发现精彩广东等系列主题活动，建立巴黎广东文旅海外推广中心，常态化开展欧洲区域文旅推广工作，邀请驻华外交官、海外旅行商、旅游博主来粤采风，借力海外传播渠道，放大活力广东时尚湾区品牌声量。近年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走进岭南大地， 有人就来到了广州。

0: 永庆坊街巷感受广府非遗烟火，有人就奔赴清远古龙峡在青山绿水间体验刺激漂流，有人打卡动物园亲近自然生态。从老城非遗街巷到山野生态景区，从传统观光到沉浸体验，广东入境游多元的玩法正吸引着大批的海外游客。据有关部门测算，今年上半年广东接待入境游客和旅游外汇收入保持高速增长，分别同比增长 19.5%、29.6%。今年国庆假期，广东入境旅游市场呈现出强劲增长态势，入境游客人次日均同比增长 17.3%， 入境游消费金额日均同比增长 29.8%。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随着中国游记热度持续走高，中国购亦都随之走红，在各大社交平台上面，来华购物成为了备受海外网友关注的热门话题。无论是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等的科技潮品，定是箱包服饰、香薰好物等等的日用消费品，都深受外国游客的青睐。不少海外游客特登备好一个吉的行李箱来华采购，还熟练地操作国内的电商平台落单，将网购的商品直接寄到入住的酒店，等到他返程离境的时候一起打包带走。英国游客詹姆斯·罗伯特：
3: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0: 斯洛文尼亚游客丹尼尔：
4: You can find very expensive.
5: 我觉得中国是个很有趣的国家，有很多新技术，你可以看到事情发展得非常快，有很多历史，是个很棒的地方。你可以找到非常昂贵的东西，你也可以找到非常实惠的东西。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0: 与此同时，体验传统养生文化，选购中医药相关产品，亦都被纳入了很多外籍游客的消费清单入面。在深圳华强北，各类科技产品令到海外游客目不暇接。来自南非的杨威克哈廷试戴了多款 AI 眼镜之后，他就说了，这些产品太正了，戴着 AI 眼镜对话的时候可以直接录制视频，翻译的声音还可以直接传入个耳仔里。华强北有中国电子第一街之称，集聚超过 11.5 万家商事主体、35家专业市场、超百万种电子元器件和消费类电子产品。今年1至7月，华强北 AI 产品全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 55% 以上，其中 AI 眼镜销量翻倍。杨威克哈廷的体验正是当下华强北海外游客科技扫货热潮的生动缩影。连日来，华强北核心商圈入面的海外游客身影络绎不绝。来自美国的布赖恩·拉莫特·阿里斯来这里挑选无线耳机和各种智能设备，他说自己对这里的电动自行车、各种飞行设备都特别感兴趣。回去之后，他告诉朋友听，快点来这里到处都是科技产品。商户萧文龙告诉记者听了，今年以来到华强北购买产品的外国游客的数量大幅攀升，对他们来讲，华强北的产品性价比非常高，他们一般都是带着全家人来这里买产品，很多人空手来满箱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华强北日均有近8000名外籍客商前来采购。在海外游客喜爱的众多科技产品当中，具备多语言实时翻译功能的 AI 眼镜尤其吸引他们的关注。深圳一家科技公司推出的 AI 眼镜支持128种语言的双向同步翻译，尤其一些小语种的翻译准确率可以达到 98% 以上，对涉外合作、外贸洽谈等等十分便利。这家科技公司的渠道销售总监包神就介绍了，公司还在文旅场景上面加大投入，和国内1800多个景点和40多家头部博物馆开展 AI 剪辑合作，未来还将推出全新的记忆眼镜，能够帮助用户记录低每一日的日程安排，成为用户的贴身助理。 AI 眼镜备受海外游客青睐，这个得益于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优势。深圳拥有超过40年的眼镜产业积淀， AI 眼镜领域已经涌现出覆盖品牌、光学、显示等核心板块的上下游企业。一家 AI 眼镜企业负责人感叹到了，在深圳上午提出一个修改意见，下午可能就拿到了样品。深圳 AI 眼镜产业链覆盖南山、宝安、龙岗等区域，形成完整闭环。其中龙岗年产眼镜超 1.25 亿副，南山主要集聚人工智能企业，宝安在声学、显示等领域产业基础扎实。北京联合大学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表示，中国游与中国购的热度持续攀升，为我国经济注入新活力。
6: 中国游带动中国购，上我们一个数据啊，2026年的上半年整个的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的人次是达到了2291.4万人次，什么概念呢？是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0.4%。 但这样的一个增速是什么样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外国游客的一个数量已经超过了2023年的这个外国游客全年的数量。所以大量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它必然就会带动我们的中国的购物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因为我们在旅游讲吃住行游购娱，购物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所以首先是由于中国游才促进了我们中国购。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中国购本身来讲，它也在丰富我们中国游的内容啊。在我们的整个旅游过程当中，很多人以前到中国来是更多去看我们的名山大川，是吧，看这样的景区景点很有吸引力。但现在有很多的外国游客到中国来，他们会专门为了购物，比如说很多人会去义乌啊，去一些我们的一些就是在商品生产方面比较有吸引力的一些地方去购物啊。所以购物本身它成为一个吸引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呢，购物也丰富了我们的这个外国游客在中国旅游的内容。所以我想中国游和中国购之间是个双向促进的过程。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促进，其实对于我们无论是对中国我们的这个商品的、我们的这个服务的、贸易的这样的一个领域，还是我们的这个旅游，它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
0: 曾博伟认为，中国购的吸引力源于我国的政策红利、产品实力和旅游魅力。
6: 我想主要有三个方面值得去关注第一个就是政策的红利政策红利首先就是我们的免签政策，是吧，不断的这样去优化。还有一个大家很关注的跟购物相关的叫离境退税的一个政策，像我们2026年7月1号我们的离境退税的 2.0 政策开始在实施了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无论是在我们的验核的程序啊，在我们的整个服务的范围方面比上一版的离境退税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比如大家很关注的像我们的即买即退现在很多外国游客很方便，我们200块钱以上就可以实现一个即买即退，所以大家愿意去买这样的东西。在我们这个政策的红利当中，其实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们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便利化的这样的一些政策。所以现在便利化政策叫全链条的一个便利化比如我们的支付，是吧，我们的交通、我们的住宿，包括我们的标识标牌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便利化政策，都有利于更多的游客到中国来旅游来购物。比如像我们的支付便利化，刚才讲到的，我们现在提出要大额可以刷卡，小额可以扫码，现金还可以兜底，所以现在很方便大家到中国来购物来旅游。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的旅游我们可以旅游留客，所以很多外国游客到中国来，当然很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有很多有吸引力的这样东西，比如我们现在有61个世界遗产，我们5A景区有358家，我们还有85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但除此之外，像中国还有很多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网红的打卡点外国游客也非常的喜欢，所以像旅游本身的一个吸引力也有助于他们更多的到中国来旅游来中国来购物。但第三个很重要什么，就是商品圈粉。确实我们中国的商品跟过去比起来有很强的吸引力，我们的性价比很高，所以他们很愿意到中国来买中国的一些特色商品。过去买什么，买我们的茶叶，买一些旅游的纪念品，现在今天他的购物的范围大大的拓展了很多东西他们都愿意来买，而且现在还有一些高科技产品、智能化的一些产品，所以现在你去深圳的华强北，很多外国人都很喜欢。所以想，我想无论是政策还是我们旅游商品这几个方面，都 不断的优化，所以这使得我们的这个入境旅游的整个的一个环境一个体系不断的完善，所以外国游客他们很自然到愿意到中国来旅游，愿意在中。

0: 我来高。
1: 总台财经评论员刘郭亦都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旅游购物的热土。
2: 由于一系列的我们的退税政策，在中国的各种体验的话呢，和以前不太一样了，所以大家来的人的话呢也在增加，但是来的人呢花钱的这个数量的话呢比例也比以前高了啊。那么我是刚去过义乌，因为我这几年的话每年差不多也都去过去一次，那明显的感觉以前的义乌呢都是客商，来了以后目标很明确，就是来搞批发业务的，但是现在的话呢不太一样了，就是有很多人到了上海以后直接这个坐车啊，坐高铁的话呢直接到义乌的话呢，它是一个零售，它在这个地方的话呢直接就去买东西了，然后到商厦里头除了以前的这种这个各种玩具啊各种小商品呢、啊、也会去买这种高科技产品啊 AI 眼镜啊还有其他的这些物美价廉的这些中国电子产品，所以的话呢这个原来的这种游客的话更多的是对中国文化喜爱，所以的话呢他到什么地方呢打卡拍个照买一些纸扇呢、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纪念品，但现在呢就是说完全不一样了，它是一个全面的体验，它既买东西去看景点也要去当地的话呢要体验当地的餐饮，它就是现在新有一个词儿嘛，在国外的社交网络上的话呢叫做 China Maxing，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人因为这个短视频互联网的这个发达，很多人的话呢他去模仿这种中国的这种生活习惯和这种方式，所以也吸引很多来了以后呢都要这个去学点什么东西回去，要体验一些什么东西回去，对吧？从喝热水到打太极拳啊，再买一些中国商品回去，所以的话呢在年轻人的这个表达或者是他们的喜爱里头的话呢，他实际上的话呢他是向他们父辈们要展示他们的酷，我们的话呢能够体会到更丰富的中国的这种消费的场景啊，所以是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趋势。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就是说，过去呢你比如说在北京故宫啊或者是一些颐和园的这样的一些旅游景点呢，实际上是外国人扎堆的，但是现在反倒没有看到更多的增长，但是你看总的数量的话呢是多了，那就是说这些游客已经高度分散散了，像以前的话呢，北京、上海、西安、桂林，对吧？然后呢，基本上都是在这些地方的大型的这个大巴拉着外国旅游团，它是那样的一种旅游方式。那么这样的一种旅游方式呢，其他的这些这个服务网点的话，其实平时是接受不到外国人的，但是现在的话呢，不一样了，因为他们已经都深入到我们的一些小城市。那么这样的进行的话呢，这个有的是商务，有的是纯旅游。
1: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入境旅游促进计划，提升入境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今年7月，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 1.9 亿，总花费超过1500亿美元。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北京联合大学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表示，
3: 在十五期间入境旅游其实最核心的一个主旋律就是提升入境旅游的便利化和国际化水平所以便利化水平实际上在十四五期间应该讲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特别像签证方面呢，包括我们一些支付便利化方面有很大的提升。十五期间什么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提升，就只要是外国游客在中国旅游过程中他们遇到便利化的问题，我们都要去解决比如说行李直挂这些很细小的这些便利化的问题，我们各个方面都在去解决。在十五期间其实提升入境旅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就是国际化国际化过去我们也在做，但在十五期间我相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域为了推动入境旅游的国际化在我们的旅游强国十五规划当中特别部署了，就是我们要建设入境旅游的城市的主干网络，我们要推动一些就是在国际化方面我们的重要的旅游的城市要扮演这样一个主导的一个角色包括北京、上海啊、成都这些大城市，现在小城市在整个的入境旅游外国游客界当中也很厉害比如我们知道的像我们的张家界比如刚去了一趟敦煌敦煌一年接待我们的入境游客也是十几万，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所以他们在整个的国际化城当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当然国际化还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国际化的产品，我们未来在十五期间我们要培育更多的就是外国游客很喜欢的一些国际产品比如说我们的体育旅游是吧，比如说我们的生态旅游等等，其实都是很多国际游客很

0: 你喜欢的这样一些产品，把我们国际化的一些服务，包括我们那些国际化的这些人才。所以我想其实国际化它是一个整个一个体系，无论是便利化还是国际化，我相信通过这样两个方面的共同推动，能够使我们的入境旅游的水平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为了落实十五规划，我们还会去制定叫入境旅游促进计划啊，也会进一步的去改善我们的入境旅游的一个发展水平。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相信随着中国游的便利性和吸引力不断上升，游在中国、购在中国将成为越来越多国际游客的新选择。中国热令世界看到一个开放包容、充满活力的现代中国。产业升级厚积薄发，消费生态日益多元，对外开放持续扩大，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成为中国接住世界流量的密码，亦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可以说中国游、中国购的意义超越了经济层面，为国际交流和互通增添了新的注脚。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5: 早上九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7: 泥潭高墙独木桥，这些不是障碍，是强者的垫脚石。
8: 10月24至25号挑战亚核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7: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的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9: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还有亲自拍摄相，就算跌倒爹地妈咪都撑你啊。
8: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在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9: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在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差烧包，锁定属于孩子的勇者职位。
8: 上一次玩云多过南欧国家 MSC 亚细亚号西地中海12日游轮团就是省心的选择。
10: 深圳直飞出发，登上豪华游轮，游走意大利、马耳他、西班牙、法国、瑞士，
8: 亲访罗马、巴塞罗那、马赛各大名城，在圣家堂、许愿池逛马耳他古城，欣赏地中海无敌海景。
10: 船上娱乐餐饮齐备，落船又可以游瑞士小镇逛奥特莱斯，全程中文领队包身跟签证同游轮住宿，
8: 唔使频繁执行李，舒舒服服游欧洲。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搵叉烧包咨询报名啦！
1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1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1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4: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1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1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5: 好百年口腔，佛山八店连锁，睇牙方便又优惠，86257166。
8: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16: 想不想亲眼睇国马大迁徙的震撼场面？肯尼亚十天旅行团广州直飞，
17: 两次进入马赛马拉大草原，坐世台越野车追狮子、大象和长颈鹿，
16: 住费尔蒙豪华酒店、草原帐篷，睇火烈鸟、客星星，探访马赛原始部落，
17: 试下特色白寿宴，感受东非大裂谷的磅礴气势，中文向导全程带队，不用烦住做攻略，
16: 一生人一定要去一次的非洲，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搵叉烧包咨询刘伟啦。
18: 九二四路况， 早晨，早上九点零三分，一起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过马路段收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往平洲方向，龟湖路龟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广佛山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方向，安利特大桥往伦教方向，105国道大良飞马跨线桥往广州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仲有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另外提示你，配合施工，南海西桥民乐上北街有分段封闭施工，途经的车辆请提前绕行避让，留意现场的标识了。工期为期至12月15号，各位回身之照。欢迎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9: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0: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的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即刻抢票啦！
21: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22: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虫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21: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乐果园谈新鲜磁橙。
22: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21: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3: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嘅大闸蟹上市啦！期待已久嘅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步，放心好物亦都将呢一份时令嘅限定美食带到嚟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嘅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清蒸已经足以体现到佢嘅鲜味。每只蟹都系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嘅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嘅蟹膏伴随住蟹肉嘅清甜，包裹住口腔嘅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系爆棚啊！好品质嘅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嘅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嘅水草，唔单止为大闸蟹提供咗丰富嘅食料，亦都将佢哋腹部嘅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喺铁板沙一样嘅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喺呢个环境当中生出嚟嘅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咗一份清甜同埋鲜味。想食到肥美鲜甜嘅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嘅系更高品质嘅湖区蟹，呢一款嘅大闸蟹自细咧就系生活喺阳澄湖，饮住阳澄湖嘅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橘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官网嗰度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尝鲜价六只只需要298蚊，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24: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規律作息是最悭钱的自我投资，坚持运动是给未来自己最好的礼物，发现美好更加是生活随手可得的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25: 城市超家人，健康生活新开始。

0: 尽管扑火。
1: 听过的是小圆圆的原创作品《再等一千天》。翻嚟，无需你等待啊！每个工作天早上都会准时陪伴你的城市俏佳人节目啊！多谢大家准时守候。今日继续有代班主持阿 Kella 为你主理呢个节目啊，陪你到早上十点钟。哇，好多朋友仔咧亦都分享咗佢今朝嘅呢一个活动啦。咁啊，例如咧，尾数系9632呢位朋友仔话早上好啊 ，Cat 刚刚跑完5公里，今日天气好好啊，刷新咗自己跑步快速纪录，几多啊？系5公里用时最短系38分钟，系咪啊？唔知有冇睇错？好少跑步，好少用呢啲咁样去计数计时啊！西潮耀仔话：猫猫嚟顶班，我梗系要嚟撑你场啦！嗱，今朝嘅早餐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哇捞粉系咪啊？哇，好大只鸡腿啊，肯定饱啦！Jason 小杰话：猫姐早晨，我食饱饱啦，你食咗早餐未？辛苦你顶班，唔辛苦啊吓，两日咁多啫，听日可晴就翻嚟啦。刚才有个 break 位咧，我就出咗去食咗我嘅早餐，啊唔使担心，有食早餐。三水小镇 Y Cat 啊，各位早晨啦、啊！今日6点钟啦，我呢边就落雨啦，不过而家咧出翻太阳啦。啊，其实咧天气都几好吓，确实系寻晚都有落雨啊。咁啊，另外子瑜姐姐话，广东嘅秋天真系好热啊，又干燥。

系成为咗一线方案。咁国内层面，国家卫健委2026年4月亦都正式法定心理健康列为重点人群专项心理服务。咁而全国妇联同步推出咗他心力全周期女性心理关爱体系。根据以上嘅资料嘅汇总啦，咁所以今期嘅节目啦，剧会同你分享一下2026年关于女性心理健康情绪方面最新的管理和排解方式。其实我们要先将一些旧观念剔除，以往很多人都会觉得女性情绪就是容易波动的，特别人到中年的时候就很容易想不开，脾气变差，这些都是旧的观念来的。而2026年有新的结论和新的定义，围绝经期焦虑、抑郁高发啊，系生理性嘅疾病，唔系性格变差。因为点样导致嘅咧？系因为雌激素啦、孕激素剧烈波动啦，直接系影响大脑情绪调控系统。好多女性之前从来都冇呢个抑郁焦虑史，而进入咗围绝经期第一次爆发情绪失控，会莫名咁哭泣啦、恐慌发作啦，其实系非典型嘅生理现象，属于心理疾病，需要医学评估。唔单单话你啊，叫佢谂开啲就可以化解噶，所以我哋嘅观念咧，真系要转一转啦。咁而2026国际权威治疗咧，对于情绪病方面都会有一啲优先级别嘅，咪一线非药物干预咧系首选，可以通过生活方式调整啦，再加 CBT 认知行为疗法，再加正念减压嘅呢种方式，再加规律运动去干预。咁而二线方案咧就系通过激素治疗啦、抗焦虑抑郁药物啦，二者去联合使用。咁另外啦，我刚才都提到过啦，呢一种叫做 CBT 认知行为疗法，亦都被提升为首选嘅心理治疗。仲有啊，好重要，我自己觉得好重要嘅就系、特别系、女性嘅身心健康咧，少不了要家庭嘅成员或者系家庭嘅伴侣去啊。全身心去支持的，真的要得到身边人的支持。这种支持呢，不再是说以前所讲的锦上添花，而是已经正式写进了国际治疗推荐了。确实家庭不理解，指责女性无事稳事、更年期矫情，是会显著放大情绪障碍严重程度的。而伴侣教育、家庭支持是降低病耻感、提升康复率非常之关键的一环。所以例如我们发现身边的伴侣或者身边有这个亲朋戚友，他们可能情绪上会有波动的时候，我们更加应该是给多些关怀和关注以及关爱他。那会令到他的这个情绪会缓和啦，甚至乎咧呢一种咁嘅心理病咧，康复率系会更高嘅。咁最后仲有呢一个叫做西茶前置，就系咧亦都系治疗嘅方案啦。40岁之后嘅妇科常规嘅体检啦，就必须要同步西茶翻情绪同睡眠。咁以前可能我哋即系缺少咗关于情绪方面嘅呢个西茶。咁而家体检我哋都可以去筛查埋呢方面啦。40岁之后嘅妇科已经有呢一种筛查啦。唔能够只係查雌激素啊或者 B 超，初级保健妇科门诊呢都要去识别返呢个情绪问题。所以做到早筛查、早干预，防止轻度焦虑发展成呢个重度抑郁。咁呢个筛查前置就好有必要啦。好啦，咁啊讲咗两点啦，咁一点呢就係、我哋嘅旧观念要改啦，咁啊另外一点呢就係、2026嘅国际权威治疗优先级别，对于情绪病方面呢，我哋都要有一啲重新嘅新嘅认知。咁接下来呢广告客户返嚟之后，我哋会讲讲其他方面嘅关于女性健康、心理健康、情绪嘅一啲最

0: 争管理同排解方法。好，我哋接下嚟去广告客户声音先。
1: 抽价由我萧公子萧华坚带队踏上两大古都奇幻旅程，西安洛阳打孖上，千年盛世玩到爽，
2: 睇秦岭金州美景，打卡兵马俑同龙门石窟，着汉服夜游九州池，仲有李白 NPC 同你一齐坐巴士逛长安，
1: 打卡雪皇总部玩中学，学中玩，大人细路都中意，
2: 快搵南海中旅86234-8报名啊！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3: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2: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3: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4: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甜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日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日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动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攻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长桌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瘪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日一齐出发啦！
5: 人生三万天，不如用健康兑换人生选择权。调养生息，规律饮食，轻盈平和，城市超佳人陪你养。

为近几年民谣界嘅新进力量啦，房东的猫都可以讲话系以火箭嘅速度啦，达到咗好多人为之一生要想奋斗嘅目标。咁而呢一首秋阳可能我会觉得比较冷门少少，系咪？因为佢哋咧第一张正式专辑《房东的猫》嘅主打歌嚟嘅，由两个女孩组成嘅房东的猫，一个用利落嘅豁然将我哋带入到秋天嘅场景当中，而另一个咧就用干净嘅歌声娓娓道来你想要理解嘅故事。其实我每次听到房东的猫嘅声音都好似饮咗纯净水一样，觉得非常之舒服自然。咁而讲到纯净水啦，少不了要为我哋嘅健康把关嘅净水器啦。你屋企装咗未呢？未安装净水器嘅朋友仔咧，可以留意一下以下福利啦。因凡心十月份有好重磅嘅福利送俾大家吓。而家天气逐渐转凉啦，咁大家有冇感觉到秋风起？咁唔知道最近会唔会觉得啊，早上一起身咧，喉咙好干渴啊？其实我今日都系啊，头先都痰上颈啊，大家应该听到。咁而且咧嘴唇都会系成日甩皮啦，咁秋冬咁干燥嘅季节咧，我哋身体嘅水分咧系跑得特别快，又补得特别少嘅，咁所以饮水呢件事真系太关键啦。自己煲水饮麻烦不在话下啦，咁水温仲特别难调控，尤其系对于新手父母啦，半夜起身啦，喂小朋友喂 BB 冲奶嘅时候咧，水温太高系会辣亲 BB 噶，水温太低又怕啲奶粉冲唔开，真系为难啊！今日咧为大家推荐一款非常之方便嘅饮水神器，就系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而家拨打电话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满意之后可以分期付款，每个月先剩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分期冇任何手续费同利息。唔满意主动联系厂家，仲可以无条件退机添啊！嚟而家订购啦，仲可以买一赠八，享受到呢个超值嘅福利添。嗱，首先咧系会赠送你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一台啦，45度、65度、85度、99度一键触摸，3秒就速热。你想拣咩温度冲奶又好，冲茶又好，冲咖啡又好，想指定边个温度都唔使等啦。一键速达，咁仲有啦，另外仲会赠送你负离子吹风机一台啦，低噪音高风速唔伤。

0: 法，仲有赠送花洒过滤器一套，冲凉嘅时候咧都帮你将啲水过滤干净噶。咁仲有砂锅煲一个啦，煲出更加鲜甜嘅靓汤就靠佢啦。仲会送你品牌空气循环扇一台，加强室内空气流通，再加送全屋前置中央净水，仲免费安装，无需你额外购买耗材添啊。另外，厂家升级整机保质3年免费上门售后嘅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体验嘅用户可以享受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啊！快啲拨打体验热线400-828-6721 400-828-6721。嗱，呢款净水器真系太懂我哋秋冬饮水嘅需求啦！45度嘅温水一件就能够饮到，悭时悭力。而家仲有买一赠八嘅劲爆风利，劲爆福利添！如果你屋企仲未装净水器，或者系想更换一台净水器咧，千祈唔好错过呢一次咁强嘅福利啦吓！免费体验15日，满意月付198元，连续交12个月，冇任何手续利息啊，亦都冇任何手续费同埋利息啊吓。咁如果你唔满意，主动联系厂家嘅话咧，更加无条件拆机。咁而家落单咧，会赠送你智能饮水机一台、负离子吹风机一台、砂锅煲一个、空气循环扇一台、花洒过滤器一套，再加上中央前置净水，3年内换滤芯，完全免费嘅福利，千祈唔好错过。咁同时咧，整机同智能饮水机保质3年，啊咁优惠嘅福利，咁强嘅福利，快啲拨打呢一个体验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去体验一下咯。好啦，望望大钟，我哋又到去广告客户声音嘅时间，去报时时间啦吓。9:30翻嚟之后，我哋继续同你分享关于女性心理健康嘅管理同排解方式。
1: 早上9:30。

0: 9:30过后，我哋一起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回马路段，收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往平洲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海白路五坳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广佛新干线联合路口往广州方向，105国道容记大桥往中山方向，高赞大桥往恒坛方向，仲有高速方面，广珠西线三山路段往广州方向，以及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多加忍让。欢迎登录佛山交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3: 职场拆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2: 喺公司做中层，
3: 就要好似 Andy 呵呵咁，扶兼无职；
2: 喺公司做牛马，
3: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2: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3: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今日白天晴到多云，吹两级偏东风，气温介乎于27-33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45%，最大75%。目前各区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同家居用火用电安全。

0: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啊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搵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嘅第二位，讲明含量够晒足啦。成日食啲煎炸嘢觉得唔够瞓，冇嚟精神嘅朋友仔，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 I 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淡淡都是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是餐后小食定是话外带出门都很方便的。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屋企的长辈都食得安心无负担。原价一箱六罂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罂，到手一共是8罂。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初秋清润好物大货起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是最悭钱的自我投资，坚持运动是给未来自己最好的礼物。发现美好更加是生活随手可得的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3: 城市超家人，健康生活新开始。

歌亦都系一首非常之经典嘅作品，许艺1997年嘅旧作《我的秋天》，点睇啦？啊，适合秋天听嘅歌，秋天歌单。翻嚟城市俏佳人节目啊，多谢你继续支持啊 ！Hi， 我系 Cat。嗱，呢首歌亦都系由许艺自己作词作曲啦，收录喺佢嘅专辑《在别处》当中，表现咗佢喺漂泊不定嘅处境之下，依然有激情啦、真诚啦、思索啦同感动，亦都彻底咁突出咗飘渺同遥远嘅核心主题，表达嘅系一种黑暗当中无法摆脱嘅绝望，只有吉他同鼓声喺度提醒住自己依旧有鼓起勇气嘅理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莎士比亚，而对于许艺嚟讲，这个就属于佢嘅秋天。好啦，接下来我哋继续分享翻全新嘅健康生活资讯啦。咁刚才啦，亦都喺刚才嗰 part 节目当中咧提到过，2026全球医学界最重要嘅观念有所提升啦，有所升级。咁啊，女性情绪波动唔再简单归因性格矫情想太多，而系激素波动啦，再加压力、橡皮质醇，再加社会角色负荷三者叠加嘅身心问题，系属于可筛查可干预嘅医学问题。心理干预正式同内分泌治疗并列，亦都成为咗一线方案。国内层面，国家卫健委2026年4月正式发文，将遗产期、更年期女性的心理健康列为重点人群专项心理服务。全国妇联亦都同步推出他心力全周期女性心理关爱体系。所以今期节目里亦都想同你分享一下2026年关于女性心理健康情绪方面最新管理同排解嘅方式。咁啊，刚才嗰批节目咧亦都分享咗情绪观念升级嘅2026年嘅新认知啦，以及2026国际权威治疗嘅优先级别。咁接落嚟咧系关于我哋可以日常直接执行、可操作嘅一啲情绪稳定工具，呢啲先系实际噶吓，可以即刻使用、可以执行噶啦。女性情绪价值自我调节嘅工具箱啦，直接落地有五种工具可以俾你去用嘅。例如啦，首先第一就系情绪刹车技术。当愤怒和焦虑上头30秒，你就可以立即使用这个方法了。怎样呢？先吸气4秒，平息2秒，缓慢呼气6秒，连续5轮，咁就可以激活迷走神经，快速终止交感神经应激，避免情绪爆发。是啦，其实我哋成日都话呼吸法呼吸法，这个就是呼吸法。深呼吸真的可以帮到你去平息情绪。OK， 咁仲有第二招是什么呢？是每日5分钟的正念，可以稳定皮质醇和改善情绪波动。不需要长时间打坐的，你只需要5分钟，只需要专注当下的感官。这5分钟做些什么呢？即譬如说你在饮茶的时候，只感受一下茶的温度、香气、口感，咁大脑就会停止反思过去同埋担忧未来㗎喇。每日5分钟连续8个星期呢，就可以明显降低肌腺焦虑水平。所以我哋飲茶其实都係可以缓解压力呀、即都有啲咁样嘅道理。

0: 啊，所以点解咁多成功人士中意饮茶咧？因为平时压力大啊，饮茶可以解解压啊，亦都可以让自己平静落嚟，平心静气，先感受下茶嘅呢、這个 moment 系属于饮茶嘅，我唔谂其他嘢。OK， 第三招系咩呢？我哋可能真系好少去做呢件事，咁啊，不如而家开始我哋试一试啦，好嘛？每日三件好事书写落嚟。这个是 CBT 的经典练习来的，真的非常适合中年女性。每日睡觉之前你写下三件今日做得不错的小事，哪怕是很少很少的事都可以记下。譬如说我今日有好好吃饭了，我有出门去散步，我还拒绝了一件自己不想做的事。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你写下来每日记三件小事，就可以长期咁训练大脑，唔再只盯住嗰啲缺陷、失败，重建认知，积极嘅认知，可以缓解自我否定。系咯，我哋记呢啲好嘅事、积极嘅事、正面嘅事，咁你就唔会再否定自己噶咯。你觉得自己，我每日都做到好好嘅呢啲事，我仲可以拒绝人哋添，唔再做好人啦。咁当然有双引号啦，呢个好人。OK， 咁仲有第四招系咩呢？就系、是、我哋要建立翻情绪边界，去建立你自己嘅情绪能量保护。有阵时候我哋真系边界唔清晰嘅话咧，就真系好多麻烦事上身嘅。咁2026身心医学咧，亦都非常之强调呢一点，情绪价值咧唔系一味咁去付出，去讨好别人，或者系讨好所有人，呢个更加唔可能噶啦，系咪？而系要学会设立边界，减少持续情绪消耗，减少内耗啊！系啊，成日做老好人，未必可以换嚟即系人哋对你嘅感恩噶噃。咁所以咧就唔好净系付出俾人哋啦，你付出多啲俾自己啦。学会温和咁拒绝消耗你嘅人啦，同埋事啦，减少长时间刷短视频啊、社交媒体啊，大量碎片化嘅负面信息啊，会持续放大你嘅焦虑嘅。仲有保留专属独处嘅时间，不必时时刻刻咁样承担家庭同埋职场全部嘅情绪劳动啊，多啲关注住自己啦。咁仲有第五点咧，就系身体层面嘅稳定情绪啊，因为咧其实即除了心理方面，其实身心是一体，所以是非常之关键的。我们只关注心理，其实身体呢都会有些行动行为会影响心理的。咁亦都可以辅助调节。咁譬如话呢，我哋可以规律咁做一啲中等强度嘅运动啦，例如快走、游水、瑜伽，天然提升返内啡肽，优于大部分嘅情绪补品。第二就係稳定三餐，唔好空腹，唔好极端节食，血糖平稳嘅话呢，情绪先唔会大起大落㗎。仲有第三点係睡眠要优先。记得啦，要11点之前睡觉啊，睡眠是稳定返皮质醇的最重要基础。咁第四点啦，就係要食得好啲啦，吓点食得好系咩呢？咁梗係补充多啲 Omega 3嘅食物啦，例如深海鱼啦。近年大量嘅研究证实啦， EPA 系可以辅助降低神经炎症，改善焦虑低落，但系咧就唔能够代替药物嘅。咁呢个就叫做药膳啦，呢个就叫做食物方面嘅调膳啦，调整啦，调理啦。好啦，咁亦都可以去广告后声音翻嚟之后咧，我哋再有其他嘅关于女性身心健康情绪方面嘅管理同埋排解方式。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城市俏佳人节目。
1: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2: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3: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2: 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月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4: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1: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系最悭钱嘅自我投资，坚持运动系俾未来自己最好嘅礼物。发现美好，更加系生活随手可得嘅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5: 城市超家人，健康生活新开始。

0: 听紧嘅系林忆莲1991年嘅旧作《未凉》啊，嚟自三位朋友仔共同点播啊，瑶瑶、阳光雨后以及阿安嘅点播，咁佢哋都会觉得呢一首歌好有秋天嘅味道啊，好啱而家嘅时分听呢、这个季节听，多谢你哋嘅点歌。咁啊，接落嚟咧，我哋继续啦，系喺最后一 part 咧，要讲埋啦，我哋今日嘅呢个主题啊，就系关于啦，分享2026年嘅女性心理健康同埋情绪方面最新管理同排解方式。刚才系分享完情绪观念升级嘅2026新认知啦，仲有2026嘅国际权威治疗优先级别啊，同埋咧日常可以直接执行嘅情绪稳定工具。咁然之后咧，我哋就关注翻必须要就医嘅红旗症状啦，就系你遇到呢种问题、呢种信号嘅话，真系千祈唔好死顶啊，一定要就医噶啦。咁啊，出面以下边种情况你就要去咧？咁例如情绪低落、焦虑、易怒超过两个星期，无法自行缓解，并且明显影响睡眠、工作同人际关系嘅时候，咁就要就医啦。咁另外仲有出现频繁恐慌发作、失控哭泣、持续绝望、出现自伤嘅念头啊，就要即刻拨打1234、1235、6心理援助热线，以及都尽快就医。咁另外咧就系长期查唔出原因嘅全身疼痛、心慌、胸闷、失眠，伴随持续情绪低落，优先考虑这个心身科同埋精神科，而唔系反复去做各种身体检查。咁另外仲有咧，就系围绝经期情绪崩溃，伴随住严重嘅潮热啦，整夜失眠啦，亦都建议翻妇科内分泌再加心理科联合就医，唔好净系单睇一科。好，咁压轴咧亦都同大家破除一啲大众嘅误区啊，吓，2026有一啲认知上嘅纠偏误区，一就系、是。心情唔好諗开一啲就得㗎啦，咁呢个就刚才佢所讲嘅旧观念啦，唔係咁样就可以化解㗎啦。譬如呢、这个激素波动啊，皮质醇紊乱带嚟嘅情绪障碍係生理性嘅层面问题，唔係靠意志力可以解决㗎，就好似感冒发烧一样啦，係需要医学干预嘅。误区二就係食抗焦虑抑郁药就係精神病，一辈子戒不掉。呢、这个亦都系错误嘅，系一个误区嘅想法。围绝经期产后情绪障碍，好多人短期规范用药，激素平稳、情绪稳定之后咧，系可以逐步减量同停药，唔系终身服药噶。拒绝就医只会拖延，反而系让病情更加恶化而变成慢性问题。误区三就是情绪价值是等于等人来探我，无条件地包容我。千祈不要这么想啊，而且呢不是个个都氹到你，氹得好你咯。亦都不是人人都可以包容到所有东西的嘛，是不是？咁2026现代心身医学新定义就是真正稳定情绪价，真正稳定的情绪价值咧，核心来源是内在的自我稳定，而不是向外索取他人情绪承接。外界支持只是加分项，内在调节能力先正是根基啊。咁所以我哋多数都是同大家讲，就是一定要向外求，向内求，唔好向外索取。系啊，好多嘢都要靠自己噶。好啦，最后误区四就是更年期发脾气咧，系自己修养差。呢啲就系又系旧观念啦。国际共识已经系明确啦，系激素波动带嚟大脑情绪调控嘅改变，而唔关修养同性格嘅问题噶吓。发脾气唔系一定系情呢个修养同性格，有可能咧真系因为激素嘅波动引发嘅。今日城市俏佳人节目咧，同你分享咗2026年关于女性心理健康情绪方面最新嘅管理同排解方式，从情绪观念升级2026嘅新认知啦，2026国际权威治疗优先级，再到日常可以直接执行嘅情绪稳定工具，以及关于必须就医嘅红旗症状，我都喺今日嘅节目当中逐一为你分享咗，咁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啦。 但其实女性身心健康是需要身边人甚至是社会的更多理解与关爱。所以国家卫健委2026年4月正式发文，将遗产期、更年期女性心理健康列为重点人群专项心理服务。全国妇联亦都同步推出他心力全周期女性心理关爱体系，相信女士们的身心健康问题会得到真正的重视。好啦，咁都多谢大家个半钟头的陪伴啦，我哋要到下次再见啦吓，咪听日啦，可晴啊就会回归到节目当中同大家相见啦吓，拜拜。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双蒸121酒庄酒，春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4: 玩转京城五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黄银杏大道，尽情品尝地道京味美食。
3: 上海亲子四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4: 腾冲沉醉银杏村，遍地金黄，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民风情。
3: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5: 想挑战人生极地旅程，旁乐南极三岛24天豪华游轮团带你奔赴地球尽头，
4: 探访野生动物天堂南桥至亚岛，近距离观赏漫山遍野黄企鹅、海豹同冰山奇景，乘冲锋艇登陆，零距离感受冰川极地。
5: 五星法国星辉号极地游轮，大阳台下房，法式美食，仲有极地专家讲座，
4: 全程中文领队，包机票、签证同保险，
5: 一世人难得嘅极地探险，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资讯报名啦！
6: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7: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6: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7: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6: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8: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9: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预约而知。
10: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9: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赛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10: 琼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默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9: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件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
10: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11: 好百年口腔，佛山八店连锁，睇牙方便又优惠，86257166。
12: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13: 924路况。
14: 10点钟过后睇睇路况。缓慢路段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依家系拥堵嘅，咁而灰旗路嘅文华路口往平洲、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同样系逼迫。海白路五啱口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都系渐慢。105国道容祺大桥往中山、高湛大桥往杏坛依家礼计啲嘅。高速方面啦，见到广珠西线三山路段往广州，同埋广佛高速黄沙路段往广州咧，同样都系要俾啲耐性啦。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3: 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5: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16: 职场拆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15: 喺公司做中层，
16: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15: 喺公司做牛马，
16: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啊！
15: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6: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咩？乜嘢叫做 real？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大家好，我是送水辉哥泰神。是不是好拽呢？记得来朝圣办公室翻工啦，喝多啲水啦 ,BB。哇。

0: 起啊起啊起啊起啊！呢一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健啊！嗱，今日咧，大家就听到好多我哋嚟紧10月25号啦，朝圣办公室佛山站嘅各路嘅大咖大神嘅声音啊啦啊！因为咧仲有10日嘅时间吓、啊，今日系15号啦，仲有10日嘅时间啦吓。呢、啊、一、这个第一次啦啊，詹 Sir 带住咁多嘅班底啊，咁雄厚嘅呢一个阵容嚟到佛山同大家见面嘅呢一个粤语爆笑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咧，就要同大家见面啦吓、啊。我都好紧张，同埋好期待啊。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咧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系可以买到飞噶啦啊。OK。嗱咁啊，正如寻日预告啦，今日咧我哋朝圣办公室嘅三大女演员咧，都会系上到嚟我哋嘅节目里边咧，同大家分享啊，做呢一个戏台前幕后咧，有啲点样样嘅正嘢啦，同大家一齐去披露一下佢哋嘅心声咁样嘅。咁啊，今日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住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我哋呢一个视频号同埋抖音号啦，我哋会将我哋几位女同事嘅一个啊哇靓靓嘅芳容咧喺我哋嘅视频里边咧会出现嘅。咁啊，关键咧系咩咧？佢一听完之后，哇，好有冲动啊，想去咧。咁你留意啦，依家99同埋129嘅门票已经冇噶啦，卖晒啦吓。咁啊，剩翻咧就系、是、会有398啦，可以睇完 show 之后，同我哋詹 Sir 啊、泰神哥啊，我哋一众主创咧，逐个合影嘅吓、啊，即系逐个同你哋我哋成班人同你哋逐位合影吓，唔、啊、系全部一齐合影嘅咁样嘅一个机会嘅一个门飞啊 VIP 咁啊，然后会有269啦吓，199啦吓嘅门票啦，都继续系在售当中啊吓，咁啊大家。嗰日亦都唔需要担心话会唔会影响第日返工返學啊，因为下昼嚟嘅啊，系10月25号嘅晏昼嘅2:30啊，咁睇完呢影埋个靓相正好就可以开饭啊。如果你话我嗰一个周末或者我系唔系佛山地区嘅朋友嚟嘅啊，咁可唔可以喺外面其他嘅地方过嚟干脆玩两日系咪啊，咁你礼拜五 plan 好个行程，礼拜六出发过嚟佛山玩玩食食饮饮玩玩啊，咁跟住咧就过一晚，第二日咧就食个靓早餐，食埋个靓中午饭，过嚟睇埋朝圣办公室佛山站，食埋个晚饭，再翻屋企，哇，简直完美啊！呢个周末啊，咁而且咁啱咧，嗰几日咧又有我哋佛山秋色啦，啊，会同大家见面啦，咁一阵间咧揾机会咧要同大家详细展开啦。不过事不宜迟咧，今日先俾大家听一听我哋一班女同事嘅声音先啦，好唔好啊？嚟啦！
1: 全城喜悦点？

0: 室嘅女同事喺晒我身边，哇！今次我抛头露面啦，不如等佢哋介绍下自己先啦。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朝圣办公室嘅女同事 Tatye 啊。
2: Hello， 大家好，我系朝圣办公室女同事刘思妍。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朝圣办公室嘅女同事朱怡柏姐姐。
0: 哇，俾啲掌声咁多嘅女同事，耶！ Yeah， 因为虽知道咧，办公室里边咧可以任何嘢都冇嘅，但系唔可以冇女同事啊。咁喺今次我哋呢个朝圣办公室当中咧，真系好多女同事啦。嗱，10月25号咧，这个广式粤语爆笑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嘅佛山站咧，就将会嚟到我哋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啦。咁大家唔知买飞未啦吓？上到去花生。微票儀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儀咧，就可以抢到飞噶啦。今日咧，既然揾到三位嘅女同事过嚟啦，咁啊，当然要逐一要问问佢哋啊，点解会做呢份工啦，系嘛？同埋做咗呢份工之后咧，对佢哋嘅身心健康咧有啲咩影响啦，系咪？咁啊，不如首先问阿 Tatye 先啦。喂，点解你会入坑入咗呢一个办公室里边去做女同事？咁最早系点样，即系俾阿詹 Sir 拉咗你入职噶咧？
1: 其实都唔使拉嘅，佢其实就系入下只手我就去噶啦，
0: 系嘛？喺街边贴少少嗰啲小卡片，
1: 系啊，佢一
0: 入你，
1: 佢一嚟同我讲话，我睇你都骨骼精奇，咁我就，系啊，我等呢个机会等咗好耐啊，咁。
0: 啊，即系其实你本身已经系一个我哋心目当中咧好红啦，又好忙啦嘅一个大网红嚟噶嘛？点解你仲可以抽到时间嚟做舞台剧嘅咧？
1: 因为其实咧，我从小都有一个志愿，就系成为一个舞台剧嘅演员。咁所以咧，难得有呢个机会咧，咁我梗系咧反应啦，系、
0: 嗯、
1: 啊，即系其实我自己本身咧系由细到大都好中意喺舞台上面嗰种感觉嘅，咁同埋自己又都好中意扮下嘢啊、搞怪啊咁样，咁难得有呢个机会咧，咁我觉得系一个新嘅尝试咯。
0: 系咁，尤其系詹 Sir 一嬲咧，冇咩抵抗力嘅，
1: 系完全冇啊。
0: 系啦，咁啊嗱，你都叫做系有舞台表演嘅，或者叫扮鬼扮马嘅啲经历啦。包括你自己喺你嘅号里面嘅嗰啲演绎啦，喂，但系另外一位咧就真系美妆博主嚟嘅啫，你吓、啊、你搞乜嘢啊，刘思妍啊，点解你都会吓、啊、入咗坑去做舞台剧噶？
2: 嗱，我同你哋讲，本身咧阿詹 Sir 就系话朝圣办公室系好需要一个好靓嘅女同事嘅，咁我就。觉得佢好需要我，
0: 可能佢对好多，佢可能同阿Tatye
2: 都系咁讲啊嘛，系啦，跟住我就觉得吓，咁、啊、我净系做个花樽都几好、啊，但系原来唔系噶，我嗰个角色咧，佢叫我做嗰个角色咧，除咗靓之外咧。是癫的丧的、
0: 即是完全忽略了你靓的部分几乎
2: 是。是我就想着我静静地做一个很靓的、这个前台的嘛，是不是、但是呢讲回起我为什么做、舞台剧演员这件事呢，就是其实我之前是一个拍 TVC 的演员来的。
0: 哇，失觉晒、
2: 啊。
0: 是
2: 啊。
0: 即是在 TVA 和 TVB 之后的一个 TVC。
2: 没错啦，是啊。咁但是呢我自己、一开始我做我的账号的时候呢不是做美妆的。我是做那种有点像即系剧情演绎、我当时喜好系剧情演绎嚟嘅，所以咧都有愣少少演技喺里边啦，虽然唔系好多，咁样样咯。
0: 即系叫做少少演技吓、啊，加多多嘅颜值吓、啊，加上阿詹 Sir 咧就将你叫做半氹半呃咁样样咧，就拉咗入我哋呢个剧组里边啊。
2: 冇错啦，同埋佢同我讲咧，好多好靓仔嘅男同事噶嘛。
0: 咁佢都冇呃你啊？
2: 啊，你唔系讲你系嘛？你系
0: 唔系靓仔？呢啲嘢睇角度嘅啫，系嘛？嗱，你试下唔好望我五官，系嘛？净系望我啲头发啊，咩后尾枕啊、耳窿啊呢啲，系嘛？啊，喜剧之王都有教你啦，系咪先？
2: 先望五官，再望三观，
0: 你唔好再
2: 都好靓嘅，
0: 都唔好再望过嚟啦啊！你已经对我好大打击噶啦。好啦，咁跟住今次有一位新入职嘅女同事吓，嗱、呢个亦都正系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這个大湾区巡演嘅魅力所在啦，就系、是、每一站咧。都有啲新嘅劇情、新嘅人物、新嘅驚喜嘅。咁今次嚟到佛山站咧，就是、我哋呢位新晉嘅女同事阿豬扒姐姐。哇！豬扒姐姐咧喺我哋嘅認知裏邊咧，就係、是、一位化州嘅天后啊，高州嘅女神啊，咁樣噶嘛。你嘅唱歌嘅風格係嘛？咁但係其實你又應該都會唔會係第一次做舞台劇咧？點解會又會入到靚嘅咧？
3: 其实都唔系第一次咯，因为我其实咧系呢个大学嘅专业咧都系同呢一方面有关嘅。
0: 咦？系，系咩专业啊？
3: 系表演专业。
0: 哇！
3: 咁但系当时咧我做。

0: 嗰啲咧系普通话的，哦、对，大哥啊，就是那种啊。
1: 咁系正剧啊、悲剧啊，定系即系都有喜剧噶？
0: 正剧会多啲咯，
1: 系啦、
0: 啊，都系啲咁正经
1: 的。啊，即系哇，即系好
0: 好
1: 好正经嘅吓。咁、啊、你几时开始发现自己唔正经嘅咧？
0: 从做嘢开始咯，即系毕咗业之后做嘢开始，发现自己可能系即系有啲癫咯，可能同正经其实系唔拉更嘅，所以大学读表演嗰时候我都觉得好辛苦，
1: 即系扮忍得好辛苦，
0: 忍得好辛苦系
1: 啊，咁终于依家就俾你释放咗你呢个癫嘅灵魂，
0: 系冇错，因为遇到咗阿詹 Sir， 系因为当时系喺一个饭局上边遇到阿詹 Sir 嘅，然之后咧。就有咗今日嘅呢件事啦。
1: 啊，佢当时嬲你参演嗰个话术系点嘅咧？嗱，佢同阿思贤又话靓啦吓，咁啊同阿他爷又唔知可能又觉得佢好有潜质啦，咁啊，跟住你又会系点样嬲你嘅咧？
0: 佢就话几得意喎，几得意喎，咁我就觉得佢话我得意，系啊。
2: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3: 职场拆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2: 喺公司做中层，
3: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2: 喺公司做牛马，
3: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2: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3: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4: 呢个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5: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4: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热热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六包，足足3斤，再送一包鸡扒同一包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6: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应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7: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8: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虫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7: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乐果园弹新鲜池橙。
8: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7: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9: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
10: 我系他爷，
11: 我系思贤，
12: 我系猪扒姐姐，
9: 我哋系朝圣办公室女同事天团。

0: 讲到几位啦，即各位都身怀绝技啦，但系基本上咧，大家可以听得出咧，就佢哋表面系好正常吓，内里一定都系有啲唔正常咧，先至肯去做呢个戏嘅吓。咁我哋又逐个又问一问啦，话嗱，两位嘅旧同事先啦，好嘛？塔爷同阿思贤啦，喂，做咗呢个戏之后咧，我哋肯定每一个人都会有一啲喺演之前同演之后嘅一啲改变啦，系咪？咁我哋先讲一个角色先啦。嗱，塔爷，你可以同大家讲讲你今次或者你喺呢个戏里面系做咗几多个角色啊？
1: 哇，简直系屈指唔可数啊！呢件事，
0: 呢个成语真系一流。
1: 因为真系哇好忙，因为其实咧我想插一句就系、是、可能大家对舞台剧嘅认知就系、是、可能我个几钟两个钟我都系睇同一出戏同一个故事，即系其实朝圣办公室佢唔系嘅，佢系有几个小故事都系关于办公室嘅故事咁样嘅，所以其实我哋喺里面咧系好精神分裂嘅，系啦，即系可能第一个故事就系好鹌鹑啊，俾人恰啊，咁第二个故事咧佢就变咗系一啲霸道总裁啊，跟住第三个故事可能又变咗啲好阴湿啊嗰啲咁样，所以咧其实又或者同一个故事里面咧，佢都已经系会有同一个角色会有多样性咁样，所以其实系几过瘾嘅呢样嘢。所以你问我几多个角色，其实我真系好难数俾你。或者你哋10月25号咧去睇下我哋嘅 show， 你就知道有几个角色啦。
0: 喂，咁你觉得你嘅角色里面最爆嘅，你会自己觉得系边一 part 或者边啲对白啊？咁
1: 我觉得其实个个都好爆，真系做完成场落嚟，我觉得我系。真系仲劲过跑马拉松，因为好考肺活量嘅。讲爆咧，其实一开幕嗰一场都好爆，因为我系从来未试过对住可能系1000几百人咧讲阿乌蝇哥嗰句口头禅，而且系嗌人哋
0: 一啲嘢啊，咁样
1: 系啊，
0: 即
1: 系嗌人哋食啲平时
0: 唔方便食嘅嘢，
1: 系啊，跟住大家又回馈翻俾我，咁样又大家一齐讲翻同一句说话，其实几过瘾嘅。
0: 咁但系大家又唔好误会话吓，我哋嗰啲对白咧，其实系好服务翻嗰个剧情嘅，
1: 系冇错，
0: 即系唔会话为咗。所以要讲嗰啲对白而专门去爆一啲嘢啊，咁即系你会喺呢个过程当中系俾演员嘅演出咧带到你入去嗰个剧情里边，甚至咧揾到啲嘅共鸣咯。我都好想好似佢嗰个角色咁，喺呢个职场里边可以对某一啲人讲出呢啲咁嘅说话咁样系嘛？而好难想象嘅就系感动嗰 part 系我同你一齐做嘅，
1: 冇错。而且我哋嘅角色嘅呢一个关系系扑朔迷离，
0: 系啦。咁大家到时可以现场去解话一下啦。嗱，咁又问。翻思贤啦，我觉得咧喺表演嘅过程当中咧，塔爷嘅角色咧都喺现实当中系会揾到一啲嘅原型嘅都，咁但系你嗰个角色咧就真系艺术化加工都好紧要啊。你自己点样同大家介绍下你嗰啲角色呢？
2: 我的角色呢其实我真系唔好想介绍
0: 嘅，衰到哇！呢、這个真系最大嘅介绍。
2: 系啊，真系唔好想介绍嘅，因为咧其实那个反差有啲太大啦。我自己系一个平时讲真啦，我唔系一个特别搞笑嘅人嚟嘅。当我阿妈知道咗我要演朝圣办公室嘅时候咧，佢第一句问嘅就系、是、你点解会去有得演噶？你完全是不搞笑的，你好笑咩咁样嘅。是俾到我会有心理压力的，因为我的角色呢其实一出嚟嘅时候是不太讨喜嗰种嘅。
0: 咁、但係你依家做咗几场啦、面皮已经厚咗好多㗎啦。
2: 少少啦。好啲㗎啦，第二场会释放到自己啦。我觉得同詹 Sir, 即係合作演朝圣办公室呢最大嘅变化就係我可以释放我自己。即係我将我自己本身冇人见到嗰一面。可以展现出嚟，
0: 即系你觉得嗰个角色其实都系你自己嚟嘅。
2: 我觉得潜意识里面我系会有呢一部分噶、如果我冇呢部分嘅话，我觉得应该系做唔到嘅。
0: 咁好有幸地呢一部分咧，又系同我有关
2: 系。冇错啦，点解咩都同你有关嘅？
0: 因为男同事少啊嘛，
2: 系
0: 啦，即系我系喺呢个戏里面咧，有一 part 系要经受住阿思贤嘅嗰种。其实唔系有心，但系又看似有意嘅呢一种嘅挑战嘅咁样。咁究竟呢个角色可以将一个微笑嘅美妆博主折磨到点样样咧？哇！我谂咧，动作场面方面咧。其实头先阿塔爷都讲漏咗啊，塔爷都好多动作场面嘅，
2: 冇错。
0: 咁但系估唔到阿思贤咧， 佢都竟然都有，
2: 系啊，我识飞天遁地咯。
0: 啊，你飞天遁地啦，吓、啊、又要同啲即系啲小
2: 动物啦，
0: 啲小可爱啊，小动物
2: 交流啦，
0: 玩游戏啦，
2: 系啊，好黐线嗬。
0: 系啊，咁究竟有几爆咧？咁样大家真系要拭目以待吓、啊。去到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吓，可以过到嚟睇睇呢两位旧同事嘅表演吓。咁、啊、大家其实系着数嘅，因为你睇嘅呢个版本咧。佛山站呢已经是做了，我们做了四场了、是吧，我们做了四场之后，很多的一些沙石啊已经磨滑了的时候再去做给大家看呢，那你们来看的那种体验呢，我觉得是会比那些喝头啖汤的朋友会好一点的，是吧，那同埋又有新猪肉啦，是吧，好啦，那问下新猪肉先，猪扒姐姐。喂，你依家为止听讲都未点样去真正去发现自己角色究竟做啲乜㗎喎，係咪，
3: 係啊係啊，所以好即兴囉，我觉得有。
0: 嗱呢、這个正系阿 Sir 排戏嘅，或者讲緊詹瑞文嘅风格里面一个好重要嘅我哋一阵间都会倾到嘅一种排练嘅方式、叫做编作劇场。咁、其实就会系你哋自己去试下，嗱我俾一个身份你啊，你哋角色关系自己摸索啦。
2: 其实好懵
0: 嘅，系哇，非常之惊恐嘅吓。呢样嘢我哋翻转先讲啦，阵间先讲下猪扒姐姐。到目前为止，你对呢件事，你觉得自己嘅进度条系去到边度咧？即、就、系、是、对呢个演出。
3: 2%啦，应该系。
0: 啊，嗰%都有2%。
3: 啊，有2%。
0: 咁都好好嘅。
3: 系啦，嗰个2%就系我拎咗个剧本翻屋企，就系咁。
0: 哦，即系你有攞到剧本翻屋企。
3: 系，
0: 即系有一啲角色你系今次你有一啲角色咧就系做翻剧本里边嘅角色嘅。咁但系就有一啲角色可能系新角色嚟嘅。你知唔知噶？其实
3: 我未知，
0: 你个眼神真系好清澈啊！
3: 暂时仲未知，可能都会到时候会有改变，都唔一定。所以我都系腌下，当系公仔书咁睇、
0: 即系你都唔敢太过认真去睇。
3: 系，我唔敢太认真，我惊背错人哋啲词。
0: 哇！呢、這个真系喂，好有先见之明喎、啊，佢好有 potential 啊！你你咁样呢个决定系好正确、啊。
3: 可能系会做呢个角色，或者系可能系会做呢个角色，有两个可能就系、是。一同二啦，
0: 哇，
3: 系啦，有两个可能，
0: 可能当中又有无限嘅可能。哇！呢一種可能又真係可能，我哋都唔知佢講緊乜啦。
3: 係啊，
0: 咁所以咧，正係因為咁咧，大家到時可能會睇到一啲意料之外嘅驚喜嘅嘢啦嚇。北京時間10:31。

0: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1: 十月二十四至二十五号，挑战亚夏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0: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2: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1: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2: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属于孩子嘅勇者席位。
3: 九二四路况。
4: 十点半钟过嚟睇睇现时嘅路况。缓慢路段留意到啦，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方向排队，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和顺唔系咁靓仔啊。海八路五啱好大桥往广州，一零五国道容祺大桥往中山，都系有啰嗦吓。咁啊，高湛大桥往杏坛咧，同样系逼迫当中嘅。高速方面啊，见到西二环丹灶路段往西桥，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依家都系渐慢。提醒大家啦，顺德龙岗元江路、丰华北路口至到人民南路口咧，有全封闭嘅施工嘅，亦都系禁止一切嘅车辆通行。途经嘅车辆咧要提前绕行啦。咁啊，工期去到明年嘅四月底。欢迎大家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走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7: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系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6: 呢啲平凡嘅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7: 欢迎讲讲你嘅故事，分享嗰份努力过后嘅欢喜。
8: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点滴美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8: 你讲，我听，
6: 我听。
9: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10: 职场拆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9: 喺公司做中层，
10: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负兼无职；
9: 喺公司做牛马，
10: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9: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0: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11: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大家好，我是送水辉哥泰神，是不是好拽呢？记得嚟朝圣办公室翻工啦，饮多啲水啦 ，B B。哇！

0: 送水辉哥把声系咪成个回忆翻晒嚟咧？啊，你哋想唔想见佢真人啊？想啊！咁啊，12月25号咧，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今次嘅阵容，除咗有詹 Sir 带队，仲会有我哋阿泰神哥吓、啊，送水辉哥，仲有我啦，同埋今日几位嘅女同事，包括 Tat 爷啦、刘思贤啦，同埋猪鱼扒姐姐，仲有一位我都一路未尝同佢吓，即系叫素未谋面，但系咧即将会见面嘅，我哋一位超级大网红啊！今次亦都系其中担任角色嘅，来多一份。厨房版的胡须陈奕迅咁样噶吓，好啦，咁啊，听日咧就会同佢有见面啦，因为大家会开始合练啦吓，大家开始练牌啦咁样。嗱，咁啊，睇睇其他朋友嘅留言先啦。荷包有钱往中坑咧，佢就话今期节目几个女生已经演绎咗哪个打工仔唔发癫咁样样啊，咁啊，姜太公摸住大把有钱佬都唔靓仔啦，咪一样好多女朋友咁样啊。咁呢样嘢我又未试过有钱啦，所以我就唔知啊，解释唔到啊。希阳话而家听到啊，思贤讲嘢都觉得几爽朗搞笑噶噃，咁样吓睇现场睇真人，你会觉得更加有惊喜啊。好啦，嗱咁啊，既然系咁啦，我哋继续翻今日嘅呢一个潮盛办公室女同事嘅倾偈时间吓、啊。最紧要都系嗰句，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咁10月25号咧，你就可以喺下昼嘅时间嚟到佛山粤剧院同佢哋见面噶啦。
1: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
2: 我系他爷，
3: 我系思贤，
4: 我系猪扒姐姐，
1: 我哋系潮盛办公室女同事天团。

0: 我翻到嚟讲讲呢个编作剧场啦。不如等阿塔爷同大家介绍下啦，究竟詹瑞文嘅呢一种排练方式里面嘅编作剧场系咩嚟噶啦？
1: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好神奇的嘢嚟嘅。因为其实呢我哋第一日呢去围读呢个剧本嘅时候呢，我相信萧坚啦、思妍啦、我啦读完之后简直就是十万个为什么啊，即係我点解会喺度㗎。吓咩嚟噶？我系边个啊？我真系得嘅，即系我哋系有咁样嘅问号啊，咁样嘅疑问，因为真系太长啦！哇，我哋即系其实基本上系未做过舞台剧嘅人去接触。可能是两个钟甚至是两个半钟的一些劇情的表演，其实是很难，很多很多台词。但是呢这个编作劇场好的地方就在于呢，即詹 Sir 会将这个身份给了你，你就当这个身份是你自己。然之后呢我们就是融入在这个角色里面，你不要理啲台词讲什么先。你可能大概只是知道个故事的发展，或者是那个
0: 人物性格。
1: 是人物的性格、一个方向。跟着然之后我们就是跟住即是 follow都有客啦，系啦，咁样咧就自自然然，其实成件事就出咗嚟噶咯。
0: 同埋有啲系喺我哋嘅排练嘅过程当中撞出嚟嘅嘢嚟。
1: 系啊系啊，即系、可能佢就唔会咁死板，你唔需要话真系一字一句都按剧本，因为嗰啲嘢唔系你嘅，唔系你嘅嘢咧，你其实演绎出嚟咧好假。因为詹 Sir 要追求一样嘢就系自然。你佢系唔需要你去演戏，
0: 佢唔要小品票。
1: 系啦，冇错，系啦，佢唔要演戏，佢系要做自己。系啦，即系可能无论嗰个角色有几癫，或者同你自己反差有几大都好啦。当你即系投入咗去嗰个情绪里面嘅时候咧，其实嗰个就系你嚟噶啦。咁所以呢个编作剧场，我觉得系一个好神奇，同埋可以发掘到自己更加多样性嘅一个一样嘢啦。系。
0: 总之咧，就系你睇咗剧本系冇用嘅吓。
1: 系啦，所以珠宝姐姐叻嘅，系啊，佢唔睇剧本系啱嘅，其实。
0: 系啦，冇错。咁我哋就系、今日嗱，你哋两个就呢个关系啦。你又咁，你咁，你
1: 系啊，你试试先啦，系啊。
0: 咁试试啦，咁跟住你就带住好忐忑，你又唔知道对手会俾咩你，
1: 系啊，冇错，
0: 系嘛？咁然后阿 Sir 最中意讲嘅咧就系你睇下嗱，佢俾咩你，你咪按翻你接到嗰一招，你咪俾翻啲嘢俾佢咯，吓，俾翻嗰个真实嘅反应出嚟咯。
1: 冇错，冇错，
0: 咁样。
1: 其实最紧要系真实嘅反应，
0: 系啦，
1: 系啦，唔好话系扮为演而演嗰样嘢就好假。
0: 嗱，所以我哋最初咧同阿太爷就话啊，我哋使唔使即系睇翻个原版咧，背住啲台词，系咪发现系完全冇咁嘅必要咁？
1: 冇错。
0: 好玩嘅地方咧就系我哋自己撞嘅剧情，当然有笑有泪啦。
1: 冇错。
0: 我哋演到某一个位嘅时候咧。可能阿 Sir 又会睇到我哋需要有一啲转折，佢、又会喺佢因为佢系导演啊嘛，咁。

0: 佢系坐喺我哋嘅演绎嘅后边做观众啦，佢就会突然间会俾一个少少嘅分支剧情俾你嘅。
1: 冇错，
0: 嗱，你依家去打个电话啦，
1: 系
0: 啊，你依家咧就突然间有啊边个又入咗嚟啦咁样。
1: 你依家唔好出声啦，
0: 你依家唔好出声，两个对望啦咁样。
1: 系啊，
0: 咁佢就会俾好多呢啲咁嘅引导咧，令到呢一个即兴嘅表演咧，会系多咗一啲發展落去嘅空間啊！
1: 我覺得呢個係詹 Sir 最犀利嘅地方，真係好佩服。因為其實咧，我就形容為就係四兩撥千斤。
0: 嗯，冇錯。
1: 因為我哋即興咧，好多時候我哋就係哇一路做落去、就是，就係即係你唔知自己做咗去邊嘅，又或者係可能嗰件事係拖得好耐。但係詹 Sir 咧，即係可以喺恰到好處嘅地方，佢就係點一點你嘅啫。
0: 嗯，
1: 其實嗰件事就完全唔一樣噶啦。
0: 嗯，即係一切都盡在佢掌握中。
1: 係啊。
0: 咁我覺得最好玩嘅除了我们跟着这个剧情要去撞东西之外呢、我们在正式开始排戏之前那些 training 呢那些练习呢无论是游戏也好或者是一些个人的练习都其实是我不知道朱牌姐姐现在感受过未啦，
1: 可能未玩过。
0: 即系思贤就要分享一下啦，呢一 part 最令到你叫顿悟嘅会有边啲啊？詹 Sir 嘅一个训练嘅方式呢，
2: 首先啦，我之前就同大家讲，我系即系TVC 演员咁样样过嚟噶啦。好多时候咧，我哋以前拍嘢咧系会有剧本啦，同埋我哋以前学表演啊，每一个舞步啊一定要整齐，一定要画一。但系咧喺詹 Sir 呢度咧，佢冇呢样嘢嘅，佢就系你自己自由发挥，就会即系会导致到，哎呀死啦！我以前学到嘅嘢，我用到嘅嘢，而家我用唔到啦。你叫我咁样样做，我可以做俾你睇，但系你叫我自己即兴就真系好困难嘅。我最记得同阿 Tat 爷有一个训练咧，就系、是。嗰、那个叫咩训练啊？
1: 互数缺点、
2: 啊。冇错啦。哇，你知唔知有几难啊？你叫我数人哋嘅即係话人哋嘅优点就话。
0: 你好惊对方觉得你係真心㗎嘛。
2: 係啊，跟住佢叫我数缺点喎、啊、哇本身即係好难跨越呢、這个我同佢唔系好熟嘅呢个
0: 界限。大家都仲系好客气。
2: 冇错。
0: 你好嘛，哇我成日睇你啲视频
2: 啊
0: 都唔讲啲咁假嘅嘢㗎嘛，系咪先。突然之间就开始要互数缺点。
2: 冇错啦。他爺又唔係好熟悉我、我又唔係好熟悉，好死啦！我講完佢咧，
0: 好似玩緊掌門人
2: 咁。係啊，佢會唔會記喺度？以後喺網絡度唱衰我㗎咁樣樣。
0: 呢個係特別驚啊！
2: 冇錯啦，佢會唔會即係當我係個綠茶㗎咁樣樣咯？係啊，跟住慢慢慢慢咁樣樣去做呢個訓練咧，我真係好痛苦。我哋係有一場戲，其實係要做一個塑料姊妹花嘅，係啦。咁所以，但係塑料姊妹花佢都係姊妹花嘅基底啊嘛。所以其實我哋要有默契嘅。所以玩完嗰個遊戲之後，其實大家嘅嗰個距離係拉近咗。所以其實呢一個，我覺得先至係詹 Sir 要嗌我哋玩呢一個遊戲破冰啊。其實
0: 係咁，當然仲有一啲破冰嘅嘢咧。我唔知阿豬扒姐姐玩過未啦，即係我哋每一次開始排戲之前咧，来做个练习先咁样嗰啲呢，其实玩一啲叫做反应嘅游戏啦。你玩过未呀依家？
3: 我玩过一两个啦。
0: 一两个。感觉点呀？
3: 即係好蠢囉，觉得自己。
0: 难为呢个真係我哋每一个玩完嘅人都有呢种感觉㗎喎。係啦，哇啦，你开始进入我哋劇组啦，有呢个感觉。是不是通过我们几位女同事的分享已经觉得耶、今个不是下个周末去看朝圣办公室有睇头、三个都是靓女就不用说了，是不是关键靓女还要搞笑给你看、有什么好看得过靓女变了大笑姑婆呢，是不是我的态度懊悔昨日那么长。大家如果想先睹为快他们的芳容，可以留意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的抖音和视频号。今日将会更新我们这几位女同事的一条合拍的视频，当然都是期待大家12月25号可以到现场看我们的演出。

0: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1: 呢、这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2: 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月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0: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的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湖啦！
2: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的，
0: 满满胶质的公蟹，金黄爆谷的母蟹，好正啊！
2: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3: 全城喜悦，笑爆全城，劲过职场拆人情。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
4: 詹 Sir 詹
5: 瑞文。全城喜悦，点你笑月。
6: 我是他爷，
7: 我是思妍，
8: 我是猪扒姐姐。
9: 我们是潮盛办公室女同事天团。

0: 几位女同事嘅分享，大家都会知道咧，啊呢一班嘅演员出嚟嗰个戏咧，系同佢哋自己嘅内在系好有关联嘅，啊而唔系真系俾份剧本你就做啦咁样样，演到佢啱为止，演到正确为止啦。其实喺詹瑞文嘅喜剧里边，佢唔需要正确嘅，佢只系需要自然。真实令到观众会好好笑啦，觉得咁样。咁我哋每一场咧都会有一啲突发嘅状况啦，系咪？阿大爷，你同镜片有啲咩哈碌位啊，或者系即系你会觉得几意料之外嘅一啲现场嘅反应啊？
1: 意料之外啊，其实我想讲，一开始其实大家都好焦虑、好紧张、好惊自己做出嚟，即系观众冇反应啦，咁样，咁同埋咧会好焦虑就系、是、死啦，如果笑场点算啊？因为其实你哋真系唔知啊，你哋10月25号真系要嚟睇，好似萧肩扮女人、啊，你有冇见过啊？即系特别系第一场，对于我哋嚟讲系一个好大嘅考验，你知唔知？
0: 考验之大，
1: 系冇一次唔笑场噶，咁所以嗰阵。时其实好紧张，我哋成日都会问：喂，点算啊？到时如果笑场咁点算啊？
2: 算啦，而家
1: 唔记得台词又点算啊？点点点又点算？即系好多呢啲嘢噶。所以其实咧，舞台剧嘅一个魅力就喺呢度，其实系未知嘅。观众唔会知道发生乜嘢，其实演员都唔会知道发生乜嘢。好似上一场泰神喺东莞咧，就跌咗两次鞋嘅，系啦，佢甩咗两次鞋，跟住然之后就大家喺度笑场。咁所以其实呢啲嘢系冇办法预料，但系其实咧观众都会睇到好开心嘅，即系尽管系有呢啲哈碌嘅嘢或者系一啲出丑嘅嘢啦，但系其实观众系睇得好开心。
0: 系咪好似你第一场定系试演嘅时候咧，飞啲文件啊，啱好
1: 系啊系啊，冇错，
0: 冚住晒啊，思妍嘅全体咧，跟住佢就喺度震噶，
1: 系啊系啊，又系呢啲真系就系你冇办法预料嘅嘢咯。我下一次啦，想继续去掟翻掟佢块面都掟唔到，
0: 冇
1: 啊，系啊，可一不可再，
0: 好偶然嘅。
3: 第一场咧系你甩裤咯，
1: 系啊，
0: 系啊，场都甩嘅，
3: 你
0: 系
3: 唔系你甩嗰次之后咧，你就发觉OK 喎，咁你就每一次都甩，但系每一次都系有效果，
0: 每一次甩完都要休一休咁样样，
3: 系啦，
0: 咁啊一休之后咧就变咗一休哥啦，我就大家都好中意睇啦，哇！我觉得我哋讲咗咁多咧，阿猪扒姐姐已经惊紧啦，你会唔会都有啲担心到时会现场会有啲？
2: 甩裤嘅，
0: 咁又唔一定甩裤嘅吓。
4: 可能我觉得如果喜剧嘅话咧，应该唔惊啩，即系除咗甩裤呢啲咁，甩裤就揞住自己个面咯，咁只能
0: 揞住自己块面系嘛？
4: 系啊，
0: 系因为
2: 甩头发咧，
0: 甩头发系，真系有可能甩头发噶，
2: 真系噶，
0: 真系有可能甩头发噶。你哋觉得嗱，即系问下思贤啊，你觉得最频能系边一 part 咧？
3: 我觉得我唔系好频能嘅啫，频能嗰个应该系他阿爷，佢频能到咧佢胃痛，你知唔知啊？佢
0: 真系频能到，
3: 真系频能到胃痛。
0: 咁你即系你讲讲啦，他阿爷。
1: 其实都系第一场，就系思贤话佢手臂嗰场，我就系胃痛嘅。第二次喺东莞咧，我就鼻炎，咁我日头系。咁长时间嗰啲鼻涕系完全收唔到，好似滴水咁样，所以我全程就塞住个鼻。但系其实咧，我觉得咧，即系好似嗱，詹 Sir 啦，又好淡定，泰神咧又好淡定，即系佢哋会觉得大不了你咪塞住上去咯。
0: 系塞住有塞住嘅演法嘅啫。嗱呢样嘢真系要同大家讲，好玩嘅地方就
2: 系
0: 咁啦。阿 Sir 永远都淡定嘅，佢唔会话哇，你哋点解啲戏仲未排熟噶？吓，点解仲未得噶？我觉得你哋都临演出，点解就系咁嘅状态噶？你哋有冇搞错？我哋从来冇听过呢说话。咁到时点咪点演咯，实得噶你哋。O K 啊，包括阿他爷话，我哋原先睇到个剧本，哇，咁多对白嘅，咁短时间边度背到落嚟啊？原来后边系发现。O K 喎，
1: 得真系得，
0: 真系得噶。
1: 做完第一场，其实我哋自己都喺度感叹，哇，原来真系得噶。
3: 佢成日都话我哋演呢个舞台嘅系玩噶嘛，玩住嚟演嘅，而唔系啊，我真系要呈现一个几完美嘅一个舞台剧俾大家睇，就系观众又乐在其中，我哋演员又乐在其中。
0: 系啦，甚至我哋喺后台嗰一种咧，白领白兰嘅嗰种换装咧，其实都系一个谂翻转头都几正嘅一个体验嚟
3: 吓，
0: 猪扒姐姐已经带住一啲又好清澈嘅眼神，死啦！佢哋讲到咁，其实你有冇惊慌嘅咧？我想问一下，
4: 我有惊慌，因为即系。如果鼻炎又胃痛咁，
2: 嗰个系佢个人嘅问题。
0: 咁啊，讲咗咁多啦吓，今次咧好希望啊，喺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可以见到大家一齐过嚟支持呢一场我哋真系都花咗好多心思吓，同埋一个团队 似翻一 team 人咁样去碰撞出嚟嘅一个全新，但又一样可以俾到大家开心嘅版本嘅潮声办公室啊！咁最紧要咧，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就可以抢飞噶啦！咁依家咧，我哋嘅99同埋129嘅门飞咧已经系售罄噶啦吓，咁所以咧，要买就趁手啦！咁多位吓，最后啦，我哋每一位嘅同事吓、都讲一句吸引大家过嚟支持啦，好嘛嗱？
1: 倾情演出两个几钟，
0: 夜倾情
1: 系啊，200-300元。哇，简直抵到癫啦，系嘛？所以大家10月25号记住买飞过嚟睇啦。
0: 两个几钟真系一个重点。
1: 系啊，真系爆笑翻人。
0: 绝对系基本上系接近演唱会咁样嘅长度噶啦。
1: 系 啊，先200-300元咋。
0: 系啊，真系抵到烂。我哋以前去香港睇尖场几贵啊，系嘛？啊 ，OK， 跟住到思贤啦。
3: 短短嘅两个几钟嘅时间、可以见到咧，我哋呢几个唔同。你哋平时喺自媒体啊、网络上啊，见到我哋嘅形象啊，或者人。人设啊，系一个状态，但喺舞台上咧，我哋有另一个状态，系翻天覆地嘅。我觉得系可以嚟感受一下我哋嘅好笑啦、好玩啦、开心啦。
0: 同埋有一样好重要，大家唔好谂住我哋搞笑咧，就真系啲形象会好污秽啊，或者好浮夸啊咁样。我哋阿 Sir 咧都有一个好重要嘅原则嘅，就系、每一个演员都要点啊，
3: 一定要靓。
0: 系啦，咁猪扒姐姐到你啦。
4: 系咧，咁平时睇人哋翻工睇得多啦，唔系自己翻工自己翻得多啦，睇人哋翻工俾睇人哋俾人租质咧，都几爽嘅、其实。
0: 所以嗌埋啲吓，即系平时都好有心理阴影嘅同事，
4: 冇错啦。
0: 啊，够姜你准备要劈炮嘅时候，请埋你老细过嚟睇，
4: 系啦，
0: 都系冇问题嘅吓。咁、我哋到时10月25号一齐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潮声办公室佛山站见。今日倾住咁多先啦，拜
3: 拜！
5: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
6: 我系他爷，
7: 我系思贤，
8: 我系猪扒姐姐，
9: 我哋系潮声办公室女同事天团。

0: 哇，今日系酣畅淋漓地同我哋嘅三位潮盛办公室嘅女同事啊倾一偈啦，都系嗰句啦，大家可以系留意翻我今日嘅视频号同埋抖音嘅更新吓，睇到佢哋三位嗰种嘅真人嘅表现力啦吓。OK， 嗱咁啊，除咗呢三位女同事之外，另外仲有一位女同事咧，哇，听日出发啦吓，带大家去咩啊？大家去揾玉啊，一个玉面飞龙。萬飛萬飛塊面真係好多肉啊，又帶大家去搵靚嘅肉咁樣啊，荷里肉嗰啲就唔係，搵和田肉啊。咁啊今個禮拜五呢就會有我哋嘅同事啊萬飛啦，親赴呢個新疆和田地區嘅於田縣啦，進行呢個和田肉嘅溯源啊，千里西行啊，帶大家呢一探呢個源頭嘅究竟咁樣啊。今次呢亦都係受到和田地區和田肉保護發展文化協會嘅邀請啊，咁啊隨行嘅仲會有一啲資深嘅肉食嘅行家啦，大家咧即系除咗自己可以睇住阿萬飛同大家揀啲靚肉之外咧，亦都可以通過呢啲行家嘅分享咧，可以學到一啲關於點樣揀肉石嘅一個嘅知識嘅嚇，亦都同大家咧一對一咧揀一啲深藏於呢一個深山嘅靚嘅肉咁樣樣嗱。咁啊，和田肉咧其實產地係好多嘅嚇，咁但係今次咧呢一個溯源地和田嘅於田縣咧，就係大眾認知度最高嘅一個啦。嗱咁啊，同時咧合作商家亦都承諾咧，今次呢個溯源咧一定係天然嘅肉。肉石嚟嘅，有清晰嘅原产地嘅认证嘅，一物一证吓，唔会有造假嘅呢一个存在。咁啊，假一咧都系赔十吓，相关嘅售后责任咧，商家会承担嘅。咁大家点样去了解呢？咁样可以喺微信搜索佛山电台嘅公众号，咁啊回复肉石，咁啊添加呢个权益官嘅微信啦，入咗群先。咁你话诶，我咁啱咧啊呢排咧就想整只肉鸭吓。整条嘅肉嘅吊嘴吓嘅链咁样吓，整只肉戒指咁样吓，咁啊将大家想要嘅呢个品相啊、品类啊，可以留一留言嘅。咁萬飛到现场咧，会帮大家拣之余咧，自己仲会亲身咧就帮大家去佩戴啦、去展示啦，咁样啊，做埋 model 啦吓，咁啊真系确实系好合适吓。咁啊今次咧亦都会有。九五於田老礦料嘅和田玉咧，限量放翻出嚟，呢個溯源專場啊，每一件嘅紋理質感咧都係獨一無二嘅嚇。我咧就真係呢方面嘅了解都比較少嚇，都可以一齊去了解一下什麼嗰只咩冰種啊嗰啲咧，係咪啊？唔知我有冇噏錯啦嚇。咁對於玉石愛好者咧，大家今次係。都会是一个几有收获的一个安排啦，咁啊，亦都有一个好特别嘅，好似特别同大家提嘅，就是为你申请咗48小时嘅免费品鉴期。收到货品之后咧，大家可以慢慢去观赏同埋感受啦。如果唔啱心意咧，亦或者唔符合自身嘅期待咧，喺货品完好嘅前提底下咧，可以申请退换啊，买肉都可以退换咧，我都系比较少听见噶。咁啊，而家咧，添加呢个权益官嘅微信吓。俾$1嘅订金，到时可以抵$200嘅。微信搜索佛山电台公众号，回复玉石就可以添加权益官噶啦。嗱咁啊，今次萬飛咧，都发晒佢嘅日常啦，执紧行李啦，咁样样要去到新疆同大家进行呢个和田玉嘅溯源吓，佢都做咗好多嘅准备嘅。嗱，大家到时咧又可以睇下萬飛啦吓，嗰种。好有福气嘅嗰种同玉石完美融合嘅感觉啦，咁样咁亦都咧系可以系通过今次溯源咧学到好多嘅玉石嘅知识。咁最紧要系咩啊？入咗群先，微信搜索佛山电台公众号啊，回复玉石，添加权益官嘅微信入群咧就 OK 噶啦吓。好啦，咁除咗我哋嘅和田玉之外啦，和田玉或者讲玉器，可以讲系我哋嘅传统文化里边嘅好重要嘅一环啦吓。咁但系当然。我哋佛山人咧，亦都有属于我哋自己嘅传统文化嘅，咁所以嚟紧系咩啊？会有我哋嘅佛山秋色啊，又嚟啦！咁啊，时间方面咧，大家要留意啦吓。10月23日到26日吓，喺2026年嘅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月见秋色，乐游佛山吓，将会同大家见面啦。咁啊，到期时咧，10月23日晚咧。喺祖庙街道啊，咁啊，同埋呢一个24日晚咧，就喺南海西桥都会有佛山秋色巡游嘅。咁啊，两场嘅巡游咧都有全程大约3.3公里咁长噶啦。嗱，咁啊，呢一个咧就系传承咗成600年嘅一个传统啦。我相信咧，咁多位嘅市民朋友啦，或者嚟佛山玩嘅朋友咧，都系需要去真正去感受一下，同埋咧就系中间亦都有好多嘅纳福嘅环节啦。希望大家都系参与巡游。多愁多福啊！
1: 早上11点。 103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3: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虫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2: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乐果园谈新鲜池橙。
3: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2: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3: 上一次玩匀多个南欧国家 ，MSC 亚细亚号西地中海12日游轮团就是省心的选择。
4: 深圳直飞出发，登上豪华游轮，游走意大利、马耳他、西班牙、法国、瑞士，
3: 亲访罗马、巴塞罗那、马赛各大名城，喺圣家堂、许愿池逛马耳他古城，欣赏地中海无敌海景。
4: 船上娱乐餐饮齐备，落船又可以游瑞士小镇逛奥特莱斯，全程中文领队包身跟签证同游轮住宿，
3: 唔使频繁执行李，舒舒服服游欧洲。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资深报名啦！
5: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6: 看龙舟劲道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7: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6: C 头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8: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7: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2: 好百年口腔，佛山八店连锁，睇牙方便又优惠，86257166。
3: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想唔想亲眼睇国马大迁徙嘅震撼场面？肯尼亚十天旅行团广州直飞，
4: 两次进入马赛马拉大草原，坐细台越野车追狮子、大象同长颈鹿，
3: 住费尔蒙豪华酒店、草原帐篷，睇火烈鸟、黑猩猩，探访马赛原始部落，
4: 试下特色花寿宴，感受东非大裂谷嘅磅礴气势。中文向导全程带队，唔使烦住做攻略。
3: 一生人一定要去一次嘅非洲，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叉烧包资讯刘伟啦。

0: 时间嚟到11:03，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叻嘅方向例牌要排一排队。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返和顺嘅方向唔多顺畅。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啦，亦都系要俾啲耐性。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向咪摩。105国道容祺大桥往中山嘅方向啰嗦。高赞大桥往返去杏坛嘅方向啦，同样都系要排一排队。顺潘路大金山公园对开往返去龙山嘅方向啦，摆紧龙嘅。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啦，都系比较湿滞。咁另外提一提你啦，配合施工，南海西桥环山大道闸边村至到观泰路段会分阶段封闭车道，途经嘅车辆啦，建议兜一兜北社大街、锦湖大道、锦湖路等等。呢度工期会去到12月10日嘅，大家互相支照。更多嘅路面状况，欢迎你喺安全嘅情况之下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10月28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6節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

0: 正，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即刻抢票啦！
1: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2: 职场拆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1: 喺公司做中层，
2: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1: 喺公司做牛马，
2: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1: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潮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抢飞啦！
2: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潮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0: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2: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3: 就系家教礼，我系张家慧。不知不觉嚟到星期四啊，然后咧佛山街上边小自由啊，今日星期四有冇人陪你去疯狂啊？咁样即系明明系一件点讲咧，即系解决肚饿嘅事情啦吓、啊，去食嘢嘅事情，唔知点解咧，即系一换咗呢一种句式咧，有冇人陪你去疯狂啊？咁样就会觉得好浪漫啊！即系呢叫咩？恋爱脑要医啊！跟住 Uncle Ben 笑咧就话 Cat 姐嘅主打歌，空调软电池管理员话边个唱噶咁样？啊，答你边个唱之前咧，即系我又要纠正一下先吓、啊。即系以后你哋上到嚟咧，佛山家留言咧，即系原本即系两个字搞得掂嘅，四个字搞得掂嘅，你不如扩充一下，将佢咧即系丰富到五个字以上啊！即是话比如你原本上嚟呢就是发打卡两个字嘅，即是你而家就可以发挥一下你嘅聪明才智啦，发挥一下你天马行空嘅想象力啦，上到嚟我哋嘅留言版面啦，即是就将佢丰富成为五个字以上嘅一个表达。哇，呢、這个真係突然之间又考起你啲语文功底呀嘛。要知道我哋当年点样啊？即系我见而家咧小学一二年级咧已经系学紧，就系话，将呢一个句子原本系问句嘅，跟住咧你唔改变句子意思嘅情况下咧，将佢变成系陈述句咁样，又或者咧将佢缩一缩短个句子，即系揾翻个主谓宾出嚟。咁我哋而家咧就调转嘅，就系嗱，你要将呢一条骨咧丰富一下，填充啲肉上去，即系唔好咁斋，净系发打卡两个字上嚟，系啦，可以发挥你哋嘅聪明才智啊！点样话俾我知？你哋上咗嚟佛山家听紧节目啦，又或者我唔系用佛山家听紧，但系咧我都上嚟留言版留言一下咁样。咁头先嗰个版本咧，语音乐邂逅啊，系谢芳嘅版本，我哋本土嘅一位女歌手啊，弹唱女歌手。最近佢好似都都嗰个形象啊，都几固定啊，好鲜明啊，一头粉红色嘅短头发。有朋友同我喺度吓讲数学题啊，就话喂，标点符号都计算字数噶嘛？按照我哋以前上电脑课嘅理解咧，标点符号好似净系占半个字符噶嘛，即系唔按一个字符嚟计噶嘛。唉，真系嗱，我见到有一个啦，已经小鱼儿，可能平时净系发家家有礼上嚟嘅，今日就夹硬逼多咗个字出嚟啊，就系发家家有礼好。系啦，差唔多啦，差唔多咩意思啦吓？系啦，可以上到嚟啊！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入到嚟咧，家家有礼嘅节目版面咧，留言嘅系啊，你讲咩都得噶。跟住社会变人专称慧姐话打卡打卡打卡系咪咁样揸咁？即系你呢啲都得嘅，字数上边满足咗先啦，起码。灵魂苏话张哥好，打个卡。跟住呢一个咧，我真系唔系好意思读嘅。中年守门员话张家慧好靓。

嗱，大家真系好好俾面，好撑场啊！平常在心就话家家有礼好，个家字有冇可能系家庭嘅家咧？跟住呢一个叫做新会红木家私嘅朋友咧，就话就好似网上嘅段子咁样，就算我剩翻一啖气都好啦，都要喺佛山家听家家有礼噶啦，咁样。咁又唔使去到咁惨烈嘅，跟住管理员话水字数啊，好简单嘅啫，打多几个哈哈哈哈啦，系咪？真系多谢你啊，连续打咗七个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杰杰就话呢个又系唔系好好意思读啊，即系交为我爱你，啱好五个字啊，咁系啦，你哋都吓。好熟架步啊即是如果按照幼儿园老师那些啊好棒给点掌声支持那些是吗唉跟住蓝色夏威夷就说家家有礼不单止有得听仲有得睇咁样。哇真的好有诚意喎、啊、你哋。是啦以后上嚟打卡啊吓。不单止只可以发两个字嘅不单止是发打卡呢两个字嘅。可以多啲花神每日变换住。俾自己一啲新鲜感啊嘛，系咪先？而家咧，我又觉得点讲咧？即系节目咧改一个四个字嘅名咧，多少有啲蚀底嘅。即系你改个好似今夜情为证咁样，本身就系五个字嘅，咩都唔使谂，每日上嚟就系发节目名，就已经搞掂咗啦，系咪先？跟住睇下先啊，转身成个毛骨咧就话喂，阿子浩话咧可以打到漏口咁样啊，即系打卡咁样噶、哦，即系已经可以将文字变成发语音咁样啦，系嘛？小福饼咧就话喂，依家要发五个字咁样应该够啦啩？唉、哎，见到大家啊，已经系各出奇招啦，即系边个够你哋谂啊？Candy 猪猪咧就话渣渣我嚟啦，077咧就话家家好有礼，系、哦、可以咁样哦，家家有好礼，即系突然之间要去改一改节目名啊嘛，唔使大家谂得咁辛苦咁样。跟住 Barry 咧就话一日不见甚是想念。这个是八个字的打卡版这样。喂又可以喎、哦。又或者呢你们可以呢我知道啦你们好喜欢玩那些什么土味情话那些呢即是一日发一条上来。都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啊是不是跟着6345呢就说抽我抽我抽我哈哈哈哈这样。我想问有什么抽啊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啊继续上到嚟呢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进入到家家有礼嘅节目版面啊可以留言嘅。係啦咁啊多谢大家嘅撑场啦。今日同大家傾咩呢喂真係琴日呢刷到有条贴呢就係总结返过去呢几年啦。有一啲真係好一时无量啦当红炸子鸡嘅一啲网红美食真係喺度问緊大家就係话喂你有冇跟过风买过啊呢啲。有一啲呢我係真係听都未听过嘅咁但係有一啲呢又真係唔係跟风买呀係真係可能隔咗好耐之后有试过啦或者係纯粹就係自己嘅口味觉得我都鍾意食呢样嘢喎咁啱最近又咁 hit 喎。不如试下啦咁。嗱我諗最近呢今年比较 hit 嘅呢就係啱啱嗰个热潮已经过咗嘅超长蛋挞。係啦呢个应该係有好多朋友呢都有喺网上刷到啦甚至乎呢自己都真係有去买过嘅。即係有食过嘅朋友都可以上嚟分享一下喂究竟漏到咩程度呢我要知道呢平时食一个葡挞或者食一个蛋挞呢你就已经是滞咗㗎啦。即係将佢整成加长版系咪话有成18厘米咁长啊或者有成米咁长啊会系点样嘅一种口感呢我真系唔系好敢尝试啊。因为我平时呢系真系我会有偶尔啦
经过地铁站嘅时候咧，就经过嗰一间咩粟啦，即系专门卖鸡蛋仔

0: 牌，专门卖葡挞嘅椰挞啊嗰啲嘅。你闻住嗰阵味咧，有时候你肚饿起身咧，就真系好想食嘅。但系咧，佢哋屋企咧，即系他们家吓，佢哋呢个品牌咧，嗰啲葡挞咧，就真系唔知点解你食半只咧就已经滞噶啦。我永远都系夹硬先至食得晒一只嘅，所以我系绝对唔敢出手去买嗰一啲咧超长蛋挞。咁但系喺国庆假期啦，去行一啲嘅商场啦，你会见到，喂，真系好多朋友几乎系人手戚住一条超长蛋挞噶、哦。我喺度谂，如果你唔系一家有五六口人，你都真系几难一个人消灭晒一条嘅超长蛋挞。咁同埋真系点讲咧？蛋挞呢啲梗系食新鲜出炉噶啦，啱啱脆嘅时候最好食噶啦，即系仲有啲余温嘅时候，系咪？但系咁长嘅话，你都真系好难 keep 得到佢系一路啱啱出炉嘅状态啦。同埋等齐人食嘅时候，佢可能已经冻晒啦，个口感完全系会打折噶。咁但系都有好多朋友啊。会有好多朋友真係会去，哇好得意啊，我从来未见过咁长嘅蛋挞㗎，买嚟试下啦。咁唔知最后真係食得晒嘅朋友有几多啦，同埋真係当场食得晒嘅。即係你都唔好话即买即食啦，我纯粹当佢一个下午茶，我下午茶真係消灭得晒嘅，唔需要将佢分两餐嘅。有几多呢？喂，真係有朋友买过喎、啊。中年守门员呢就话，之前喺大良买过一个大葡挞，真係好滞㗎咁样。你嘅大葡挞係佢都係一个葡挞嘅形状啊，定係话真係嗰啲超长嗰啲先。我觉得係好奇怪㗎，你食一啲好滞嘅嘢呢，你係已经滞咗食唔落其他嘢啦，但係你都仲係会肚饿嘅。最烦就係呢种状态㗎，你明明未饱㗎，但係就因为滞住喺度，你已经食唔落其他嘢啦咁。平常在心就话原来打错字，哈哈，纠正翻先咁样。跟住吉吉咧就话我爱渣渣，我爱渣渣，我爱渣渣咁样。跟住有朋友直接改名啦，呱呱又嚟，有冇瓜食？三岁小俊咧就话渣渣又嚟，我支持你啊！食餸唔怕饭咧就好实际啦，打卡领积分咁。跟住电池管理员话：喂，我啲哈哈哈哈全部有音调噶，有语调噶，片片啫啫，片片啫啊，咁样。咁你即系考起我啫，系咪先？跟住龟速船长咧就话：我打算每日上嚟作首诗作为打卡嘅凭证。都得噶，即系你作到作无可作嘅时候咧，你都可以上嚟背下啲古诗词噶，甚至乎背单词都得噶。我哋当大家一齐上嚟背单词啫嘛，系咪先？喂，呢件事我觉得好有仪式感啊！每日有咁多人一齐上嚟吓，一路听住节目，嗱，一到十一点咧，我哋就上嚟背古诗啦，上嚟背英语单词啦，跟住上嚟咧，努力创作一下土味情话啦，又自己作翻首诗啦，去描述一下今日嘅天气啦。最近嘅境况啦，咁样哇，真系我哋平时咧需要坚持落嚟先做得到嘅嘢，有成班人陪你做，真系一个吓、叫做咩？养成良好嘅习惯啊嘛，系咪先？唔知点解我最近真系好上进啊！我嘅大数据推俾我嘅咧，全部都系一啲比如话每日抄一啲优美嘅句子啦，或者系每日根据嗰啲图案咧去描一啲画啦。跟住咧，最近开始推嗰啲咩十日就熟记一千个单词嗰啲书俾我啦。
1: 我觉得呢件事啊，可以同大家一起去完成啊，
0: 即系完成 KPI 之余，都可以有啲得着啊嘛，系咪先？
1: 好啦，即系讲到收唔到口啊，要去一去广告后声音先，转头翻嚟咧继续倾。
2: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6。
3: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4: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3: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4: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3: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4: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5: 玩系大细路嘅天性，潮系年轻人都想被贴上嘅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和你一起玩够地球，
6: 记得换蜜桑汁啊！
7: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0: 好啦，翻返嚟继续家家有礼啊！想同云姐做邻居咧，就话渣哥几时有瓜食啊？好耐都冇瓜咯、啊。琴日我见到有个瓜主上嚟话咧，唔知边一个故事有后续啦，因为我已经系有少少捞乱晒啦吓。究竟系 Kyle 有后续啊？强哥有后续啊？定系边个咧？我都真系要揾时间理顺翻啲瓜先啦、啊、不过反正呢一有后续咧就对得上噶啦，到时可能张冠李戴啊！明明个情节唔系咁噶，明明系同蛋挞一齐嗰个唔系嗰个噶，咁样真系要大家一齐补补课啊！中年审判员话葡挞嘅形状咯，就系大直径有成10几公分啊！听到都已经滞咗喺度啊！觉得刚刚遇到啱啱话渣渣好，本消息发自 iPhone， 哇！呢、這个真系好有年代感啊，有一种玩紧微博嘅感觉啊！三水小俊咧就话超长打狗棍法就有咁样，嗰啲即系系啦，会唔会真系参考翻法棍嘅 size， 跟住就发明咗呢样嘢咧？因为唔单止系葡挞嘅，葡挞之后咧有好多唔同食物嘅品种咧都开始跟上啦。比如话嗰啲咩锅盔啊嘛，咩盔贴嗰啲咧，锅贴啊，系或者系烧饼啊、肉夹馍啊嗰啲咧，全部都跟上做超长版嘅咁。但其实我想讲而家我觉得不如都系出小份菜版本啦，做到咁大件呢其实真系唔实际嘅。而家大家都好注重呢一个身材管理㗎嘛，系咪先。咁但系呢一阵风呢又真系过得好快呀，讲緊好似未过完个国庆呢，已经网络上边关于呢一啲嘅超长蛋挞啊、超长乜乜啊嘅热度咧，就已经回落翻啦。即系佢嘅回落咧，亦都系同大家买唔买咧，都成正比嘅。即系大家对于呢样嘢，哦，试过算啦，笑过算啦，睇过算啦，真正食嘅可能真系冇几多啊吓。好啦，转头翻嚟继续数其他嘅一啲网红食品啦。
8: 中午11点半。

0: 时间嚟到11:30，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和顺嘅方向唔多顺畅，海白路吴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咪摩，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向啰嗦，105国道容祺大桥往翻去中山嘅方向亦都系唔多好走，高湛大桥往翻去杏坛嘅方向需要你唞一唞，顺潘路大金山公园对开往翻去龙山嘅方向啦，摆紧龙嘅。望一望高速方面啦，见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翻去广州嘅方向啦，都系比较扭计嘅。咁另外提一提你啦，顺德龙岗沿江路风华北路口至到人民南路口啦，有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咁途经嘅车辆啦，请提前兜一兜路。工期会去到明年嘅4月底嘅，大家互相知照。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喺安全嘅状况之下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3: 职场拆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2: 喺公司做中层，
3: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2: 喺公司做牛马，
3: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2: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3: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29.5摄氏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下降咗2.4度。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啦，佛山系多云间晴，吹东南风1到2级，云量有所增多啊。气温咧介乎于27到32度，相对湿度最低45%，最高75%。展望翻听日后日呢两日，受到东路弱冷空气嘅影响，云量增多，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嘅。目前咧，见到各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咧，正在生效当中。提醒翻你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同埋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啦。

0: 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3: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2: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3: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2: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3: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0: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4: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见到姨妈不怕海龙王咧，就话喂，做乜上个节目个主持人冇凑字数 KPI 嘅？系咪佢唔记得咗啊？咁样好明显系啦，我本来都唔记得咗噶啦。好在阿小自由突然间提一提我，佢话喂，你使唔使凑字数啊？真系好多时候都系你哋提醒翻我哋噶吓，你哋真系好叻叻猪啊，知唔知？跟住就话咧，附带一支咧，附带一张咧，成支棍咁长嘅超长蛋挞。哇！呢、這个真系，我觉得即系点讲咧？以我嘅食量嚟讲咧，我可以食两年啊！呢、這个长度，你呢个都唔系超长蛋挞啦，直情成支电线杆咁啊，离谱到咧！跟住呢见到电池管理员话喂你嗰啲瓜呢你划定思维导图都得啦咁样。跟住 Barry 呢就话我爱渣渣我爱渣渣复读机版。你哋真係各出奇招啊，平常在心呢就话 Cat 姐嘅歌好听啊百听不厌咁样。我都觉得系啊，你快啲叫啊 Cat 姐呢出多几首歌啦。Jerry 峰咧就话拼音输入法嘅直接汉字变翻拼音咧就超多字数噶啦咁样，咁你真系考起我啫，考我拼音、哦，你仲要打嗰啲拼音出嚟咧唔加音标嘅，真系，唉，突然之间觉得翻工咧要死好多脑细胞啊！跟住咧见到阿娃哈哈咧就话 Be water my friend， 周星驰话。是计两个字喎，咁点算先咁样。呢、這个啊我都唔系好叻啊，你知啦我数学唔系好掂㗎。咁你又反复 be water 几次啦，系咪先，还掂呢件事都好 be water 啦，你唔觉咩?my friend, 加油吧，话60厘米啊咁。真系太劲啊，至尊宝都话渣渣。咁 be water, my friend, 究竟算系两个字定系五个字啫咁样。唔好问我呢啲问题。明知我数学唔好噶嘛，跟住见到一位匿名发帖嘅朋友咧，就话琴日晏昼去咗掹草19岁半的葵芳，喺咖啡店度攞起本书扮下文请啊，点知坐咗一阵就落雨啊，系啦，真系、哦，琴日啊，嗰啲广佛通勤嘅候鸟啊。或者是讲好似我呢啲咁样嘅外来务工人员吓，翻返去广州嘅时候，尤其是落班嘅时候，有冇受到嗰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嘅突然嘅影响啦吓？我见好多朋友都有都有提到咗，哇！正正就系琴日落班嘅时候，突然之间落雨，真系你系见到社交平台上边好多朋友都喺度发，唔系啩？我真系望咗好多眼嗰个天气预报咧，我都以为自己睇错啊咁样。但系佛山好似系冇乜影响噶，就话就落咗几滴咁样咯，而且都唔系所有地方有落雨嘅。 咁但係都提醒返啦，气象台方面呢都有发布一啲嘅公告啊，就话从10月15号开始啦，一路去到11月30号期间可能会有呢一个人工降雨嘅。咁大家亦都要留意返啦，如果周围係正在进行相关嘅作业嘅话呢，大家都係要避一避啊，尤其是见到嗰啲人工降雨嘅嗰种火箭炮。对啦，就唔好离得太埋啊。好啦，睇返条留言先，就话喂，琴日坐咗一阵落雨，冇带遮又返唔到屋企，心情搞到好似书名咁样啊，我要搵返你本书出嚟先。我是个年轻人，我心情不太好啊嘛。呢啲係啦，呢种文风真係好年轻人啊，就话想硬啲咩，想硬啲落楼见到对面一边阴天同晴天都可普照。於是呢不需要等到天朗日照就冒雨走了。喂，咁其实淋雨呢样嘢呢都真係偶尔嘅一种放松嚟嘅，我觉得。即係点讲呢，当你变成咗成年人之后呢，你又好少会去做呢一啲你明知哇我淋完雨之后呢我可能会感冒喎。即係你做所有嘢之前你都会计过度过，但小朋友唔理㗎嘛，佢会觉得我未淋过雨，我想去试下淋雨，我未踩过嗰一个水凼，我就想一脚蹬落去，或者我直接跳落去。嗰一种就係好随性啦，我点样开心点样嚟嘅感觉啦。但是都真的要喝一杯姜茶啊。这种即是季节交替呢是比较容易感冒啊。真是突然之间发觉你们很文艺啊。在落雨天时去咖啡店，跟着在那看书，然后呢又来了一场突然之间说走就走的淋雨这样。那究竟这个19岁半的葵芳好不好喝呢？口味怎样呢？是不是先？好啦，咁啊继续欢迎大家可以上到嚟啦，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啊，留言一下嘅，点知听歌咁大咁简单呢，就话 YoYo 上午好，我大部分留言呢都有超过五个字嘅，咁得啦得啦，见到啦。奔雷手文泰来呢就话咁样够字数冇，我数下先下六隻字够㗎啦够㗎啦。跟住好多朋友上嚟啊，揞住个良心日行一善啊，呢、這个924靓女的声音就话渣渣你今日好靓咁样。多谢你啊，日行一善啊。肥仔见。

文咧就话喂，嗰、那个蛋挞咧成把尚方宝剑咁长、哦，咁系啦，即系不过好明显就系一啲 AI 图啦，我真系唔相信有一个焗佬咧可以将佢烘到咁长啊吓。咁啊，头先咧就数咗呢个超长蛋挞啦。咁旧年咧，哇，原来呢样嘢已经系旧年嘅网红食品啊！讲紧系奶皮子冰糖葫芦啊，真系呢一个我又真系有跟风一下嘅。咁但系咧，我又唔系喺佢最 hit 嘅时候去买啦，我系轻轻等佢嗰阵热潮过咗啲，我先去试嘅。咁老实讲啦吓，奶皮子对于我嚟讲咧，我就真系唔系咁中意嘅。因为觉得有一阵好奇怪嘅蒿味啦，或者系讲觉得有少少粟味添啦。咁但系系开发咗我食冰糖葫芦嘅另一个思路嘅，就系、是、哇，原嚟咧可以喺冰糖葫芦嘅基础上，我哋以前食嗰啲就系街边两蚊一串，跟住咧山楂，跟住上边又涂啲糖咁样嘅啫嘛，系咪先？咁但系原嚟而家唔系噶咯，而家会喺一啲嘅水果嗰度咧夹啲酸奶啦，跟住外边再整一浸嘅糖啦，咁样再。到后来呢就是这个干椰酸奶啦，跟住我收尾我就好鍾意食呢一啲水果类夹啲酸奶嘅嘢啦，咁。咁跟住呢仲有咩呢 ?23 年 ,24 年呢就係呢一个搪瓷嘅草莓蛋糕，即係用一个搪瓷嘅兜啦，装住一个士多啤梨蛋糕啦，咁主打呢就係而家小姐姐好鍾意复古㗎嘛，係咪先。有冇啊 ?23,24 年嘅时候。有冇生日嘅时候曾经跟风买过呢一个搪瓷嘅草莓蛋糕，会唔会留低咗嗰隻兜呢？喂，通常都系咁㗎嘛，我哋叫外卖嗰一啲比如话煲仔饭啦，有啲商家好鍾意搞噱头㗎嘛，连个煲一起送过嚟㗎嘛。跟住有好多时候你唔系睇中嗰一碗嘅煲仔饭嘅，你就系睇中佢嘅煲㗎啫，就好似呢一个搪瓷草莓蛋糕咁样，嗰、那个兜呢，嗰、那个烹呢，你是一定会留返低㗎嘛，係咪先。虽然你唔知佢有咩用。虽然你知道呢一啲一次性嘅嘢应该都唔方质量好得去边，可能好劣质，但你都想留低㗎嘛。呢啲就係现代嘅买毒还珠呀、啊。咁跟住呢仲有就係22年嘅草莓塔啦，就係又係啲蛋糕类嘅嘢，跟住呢整到一个三角形咁样，一棵树咁。咁跟住呢就会喺上边呢就摆好多粒士多啤梨。哇，真係。一睇先发现咧，22年、23年、24年，哪怕你系去到25年啦，呢、這、一个嘅冰糖葫芦啦，都会有士多啤梨嘅出现啊！即系士多啤梨咧霸榜呢一个网红食品啦，成3年嘅时间啊！吓，真系白痴不厌啊！咁啊，21年系咩咧？十斤淀粉肠啊！唉，唔系十斤，系十条啊，十斤系啦，十条淀粉肠呢一个我又真系冇 get 到啊！吓。我记得真係好努力咁样回忆㗎喇。我都冇呢一个记忆喺度嘅。即係一次过食十条嘅嗰一啲淀粉肠。即係呢样嘢又系细细个嘅时候呢就哇街边嗰啲淀粉肠呢煎到好香啊，好想食啊。虽然一咬落去成口粉啊，但係细个时候都会食得好开心。因为细个时候零用钱唔多啊嘛，喂你蚊粮两蚊可以食到热辣辣嘅现整嘅呢一啲阿妈觉得食完之后好唔卫生好唔健康嘅嘢，但你食完会觉得好开心嘅嘢。而家你再去嗰一啲所谓嘅咩咩美食节咁样再食返啲淀粉肠，你会觉得有冇搞错啊，今时今日竟然仲有呢一啲淀粉肠存在，唔係应该真係用真肉㗎啦咩咁样。即係而家做咗成年人之后啊不能够理解当年嘅自己点解口味系咁呢咁。係啦，咁就讲返啦。20年嘅时候原来当时嘅网红食品系一样好浪漫嘅嘢喎，雪敏朱古力。哇，呢个亦都系一个冬季限定嘅嘢啦。佢包装上面就系印住冬季限定嘅，就系只有冬天嘅时候先至可以食到呢一啲呢入口即溶嘅好浪漫嘅雪敏朱古力啊。我諗应该有唔少朋友有送过或者收过，即係佢都係一样比较流通嘅礼物嚟嘅。咁另外呢 ,19 年呢就係呢一个板栗烤红薯啦。我觉得呢个真係每一年都有㗎喎。点解就係19年嘅时候咁 hit 呢，諗唔明白㗎吓。咁然之后呢 ,18 年嘅时候系咩呢，哇，估唔到呢样嘢已经系18年嘅时候嘅嘢啦。蒸蒸包，即係嗰啲呢朱古力包啊。即系食完之后，即系我觉得

系冇人可以喺装装包呢件事情上边咧全身而退嘅。你食完之后咧，一定系要摸身上边有好多朱古力粉啦，要摸啦嘴边咧就染咗好多嘅朱古力酱啊、朱古力粉啦、啊。真系呢件事系一件点讲咧，好唔优雅嘅事情啊！但系都有好多嘅小姐姐咧，好喜欢嘅当时，乃至你而家喺好多嘅面包铺咧，都仲见到有，或者系好多嘅咖啡店咧，都仲见到有啊吓。咁啊，数咗真系过去6到8年嘅一啲网红嘅食物啦，唔知道大家有跟风过几多样啦吓。咁但系咧，即系总结落嚟咧，发现每一样呢一啲网红嘅食物咧，都真系好滞啊！好需要一杯咖啡去消消滞啊！咁我相信咧，每日一杯咖啡咧，都系唔少朋友嘅一个选择嚟嘅。咁但系咧，又唔系每一个屋企都有咖啡机，亦都唔系话时时刻刻都方便落街揾咖啡馆。咁咧就同你推介呢一个啦，非常之方便嘅阿果咖啡4款嘅挂耳咖啡。系啦，阿果系一个品牌啊吓，咁啊只需要咧有热水冲咧就可以有风味非常之饱满嘅精品咖啡噶啦。咁如果你系中意活泼饱满嘅果香咧，可以选择呢一个埃塞俄比亚嘅花灰。经常饮手冲嘅朋友咧，对于花灰呢款豆咧一啲都唔陌生嘅，因为咧入口比较清爽啦，满满嘅馥郁嘅梅果香气啦。跟住咧，夹杂住清新嘅金桔香啦，果酸系非常之明亮嘅，尾调啦，仲有悠长嘅红茶香。咁啊，斋系呢一个黑咖啡咧，已经可以尽情感受到啦，奔放嘅果香噶啦。咁如果唔系好中意果酸，偏爱一啲醇厚厚重嘅感觉嘅朋友咧，可以拣翻曼特宁嘅，佢系经典嘅湿刨工艺啦，带出呢一个朱古力啦、焦糖啦，同埋淡淡嘅草本气息，酸度好低嘅，口感啦绵密扎实。可以搭配翻一啲嘅蛋糕甜品啦，中和翻个甜味啊吓。咁如果你话想揾一款咧稳妥顺口，日日都可以饮嘅口粮咖啡啦，可以试下我哋云南本土嘅靓豆，就系呢个秋柏庄园嘅金芒日晒，系一款咧攞过赛事奖项嘅冠军日晒豆嚟嘅。低酸醇厚朱古力同埋呢一个，而且系黑朱古力同埋焦糖嘅香味交织啦，浓而不苦。饮完咧，仲会有坚果嘅回甘嘅。咁另外仲有一款咧，就系呢一个野鸭塘河谷庄园嘅蜜酿蜜处理嘅挂耳，风格咧就系温润柔和，杏仁核桃嘅坚果香啦，包裹住比较淡嘅一个蜂蜜嘅甜味啦，带住一丝咧若有若无嘅金桔嘅微酸啦，整体风味咧都系比较均衡干净嘅。咁啊，4款挂耳啦，配料。表咧净系得咖啡豆嘅啫，干净无添加吓，独立小袋包装放喺办公室啦，随身放喺包包嗰度啦，都方便收纳嘅，亦都唔需要话去到好精品级别嘅好复杂嘅器具啦，就系有热水咧就可以冲到呢一个嘅挂耳咖啡噶啦。如果系第一次入手嘅话咧。建议大家可以揀呢一个混合口味啊吓，咁如果你话我比较偏爱某一种口味嘅，咁根据翻自己嘅口味去选择就得噶啦。96蚊到手20包，一包计翻落嚟咧5蚊鸡唔使啊吓，可以去到放心好物嘅小程序，进入到旧二丝欢乐球嘅专区嗰度落单啦、啊。

0: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1: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2: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3: 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月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4: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的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3: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的，
4: 满满胶质的公蟹，金黄爆谷的母蟹，好正啊！
3: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5: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3: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5: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3: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5: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6: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7: 好啦，翻嚟继续系家家有礼啊！咁啊，最近呢亦都有一啲嘅非常之正嘅嘢啦，推荐俾大家嘅。讲緊呢就係喂，而家越嚟越多嘅朋友呢会睇重和田翁文化，想要入手嘅，甚至乎啦想将佢作为一个全家宝啦咁样，因为金九银十啊，非常之合适入手啦咁。但係呢又真係驚入边嘅水太深啦。为咗打消大家嘅顾虑呢，今个星期五我哋嘅主持人曼飞啦将会亲赴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进行呢一个啦和田玉嘅溯源嘅，咁就千里西行啊，带大家啦去到源头嗰度一探究竟。咁呢一次嘅新疆于田和田玉嘅溯源之行咧，系受到和田地区和田玉保护发展文化协会嘅邀请啦。随行嘅仲有资深嘅玉石行家，就为呢一个品质啦进一步保驾护航嘅。咁现场咧亦都会一对一帮大家啦拣选啦，收埋喺深山里面嘅美玉啦。咁嗱，咁啊买过和田玉嘅朋友都知道啦，和田玉产地咧非常之多嘅，咁但系咧，大众嗰个认知度啦吓，最高嘅就系我哋呢次嘅溯源地啦，和田嘅于田县。咁同时咧，合作商家亦都系承诺吓，今次嘅溯源啦，都系天然玉石，有清晰嘅原料产地认证嘅，一问一证，杜绝所有嘅造假手段，假一赔十。咁同埋相关嘅受害责任咧，都会由商家嚟到承担嘅。咁点样可以去拣得到呢？大家可以喺微信啊，去搜佛山电台嘅公众号，回复翻玉石呢两个字啦，添加权益官微信可以入群先嘅，咁就将你想要嘅品相啦、品类留言啦，慢飞去到现场啦，会帮大家做一个佩戴嘅展示啦，方便大家咧更加直观咁去挑选嘅。咁另外今次嘅溯源专场啦，仲会有呢一个95于田老矿料和田玉限量放出，每一件纹理质感咧都系独一无二，因为产量稀少啦，所以玉石爱好者对于佢嘅关注度系非常之高嘅。咁同时呢一次溯源售出嘅所有玉石啦，都帮大家系申请咗48小时嘅免费品鉴期，收到货品之后，大家可以慢慢咁样观赏感受嘅。如果唔合心意、唔符合自身期待啦，喺货品完好嘅前提之下，系可以申请退换嘅吓。咁而家咧，添加权益官嘅微信，俾1蚊嘅定金啦，到时系可以抵扣200蚊嘅。微信去搜佛山电台呢一个公众号，回复玉石就可以添加权益官噶啦。咁啊，万飞咧为咗呢一次嘅远赴新疆嘅和田玉溯源咧，都做咗唔少准备噶吓。对于玉感兴趣嘅朋友啦，想围观呢一个新疆高品质天然美玉嘅话啦，微信搜佛山电台公众号，回复玉石啦，去加权益官嘅微信入群。咁万飞咧会喺群入边啦，一路更新呢一次去新疆溯源嘅所见所闻嘅，同时咧亦都可以喺群入边咧实时去了解更加多嘅信息源嘅。 见到菠萝好好食啦，就话今日依然喺川西路上啊，去到隔聂南线啦。此时此刻见到嘅系隔木村，分享俾悠悠，分享俾各位嘅自己友。哇，你真系开住部越依排去到川西自驾，犀利啊吓！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1: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油，
4: 玩转京城五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黄人行大道，尽情品尝地道精美美食。
1: 上海亲子四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4: 腾冲沉醉人行村，遍地金黄，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民风情。
1: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差销包报名啦。
5: 想挑战人生极地旅程，旁落南极三岛24天豪华游轮团带你奔赴地球尽头，
4: 探访野生动物天堂南桥至亚岛，近距离观赏漫山遍野黄企鹅、海豹同冰山奇景，乘冲锋艇登陆，零距离感受冰川极地。
5: 五星法国星辉号极地游轮，大阳台下房，法式美食，仲有极地专家讲座，
4: 全程中文领队，包机票、签证同保险，
5: 一世人难得嘅极地探险，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资讯报名啦。
6: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1: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如约而至。
1: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4: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1: 琼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默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4: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件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1: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7: 好百年口腔，佛山八店连锁，睇牙方便又优惠，8625-7166。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现时嘅马路情况。见到缓慢路段有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和顺方向，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方向，高赞大桥往杏坛方向，所以大家实收有。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目前亦都是缓慢当中。提一提你，顺德龙岗元江路风华北路口至到人民南路口有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车辆通行的，途经车辆请提前绕行，封期去到明年的四月底。欢迎登陆佛山家的巴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佛山传媒文旅集团29台公车公开转让，产权清晰，诚意竞买，欢迎有意向者及时咨询0757-8236-3969，联系人郭先生。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1: 公主，且慢啊，公主。
0: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放手，放开所有。嚟，你听，12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0: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2: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时间嚟到咗10月15号星期四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好，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欢迎大家嚟到直播间，包括视频号啦，同埋抖音号都可以搜索翻音乐游乐园呢五个字，圆字系圆碌碌个圆。仲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魔小程序，同埋咧就系佛山加 A P P 嘅花生板块实时收听节目，并且系留言互动点歌嘅。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通过我哋嘅各个板块啦，同我哋一齐倾偈嘅。咁啊，落播之后，如果系继续想话喺我哋嘅粉丝群啊一齐去交流嘅话咧，可以添加小助手微信 DJDJYUAN，DJDJYUAN， 然之后备注入群就 OK 噶啦。嗱，讲到咧，近排亦都有啲朋友仔开始关注翻本地盛事佛山秋夕啊。咁啊，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佛山秋夕活动咧，就系10月23号到26号举行嘅。今年秋夕巡游分为禅城祖庙片区同埋南海西潮镇两场，咁啊，时间分别喺10月23号星期5晚啦，同埋10月24号星期6晚。今年17輛嘅一个主题赛车会采用翻一个多媒体技术去打造翻沉浸式嘅舞台，全国多地非遗文化都会同步参加巡游嘅噃。讲到秋夕就嚟到啦，我哋广东嘅秋意唔知到咗未啦？而家仲未感觉到一点啊，但系咧其实已经进入到秋天好耐时间噶啦。讲起秋天，问问你啦，你心入边秋意浓度最高嘅一首歌会系边一首呢？比如话有啲歌咧，佢就会一开口就系自带秋色啦。啊，歌词入边啊，收埋住有落叶啊、晚风啊、花香啊，或者系烤红薯味啊，学校嘅运动场都系带住秋感、秋意啊。又或者系佢嘅旋律本身有一种微凉嘅温度。今日系倾倾，入秋必听系边一首呢？佢最打动你嘅歌词系边一句呢？

寂寞的季节啊，飘带住秋意一首歌。唔知你心目中秋意最浓嘅一首歌系边一首呢？啊，乐天话《深秋的黎明》啊，仲有就系、是、Julie 佢就话啦，秋来秋去算唔算系秋色嘅歌呢？啊，秋来秋去其实我觉得系算嘅。快乐起步话学友都有留住秋色，应该学友唔止系呢一首歌，学友可能仲有一首叫做《秋意浓》嘅歌。阿朝暮扶阳就系话啦，以为第一首真系秋意浓添。跟住阿新咧就话啦，凉风轻轻吹透我的心，风的季节吹进我的心。好嘅，仲有咧就系、是、爱在深秋呢位朋友话，秋来秋去，诶，几位都点到同一首歌，先呢首。

0: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六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1: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2: 玩转京城五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黄仁恒大道，尽情品尝地道精美美食。
1: 上海亲子四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2: 腾冲沉醉仁恒村遍地金黄，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民风情。
1: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差。
3: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日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日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长桌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瘪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日一齐出发啦！
1: 调频同款音乐。

转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各位中午好啊！今日讲到秋意最浓嘅一首歌喺你心目中系边一首呢？嗱、啊，呢位吉吉咧就话啦，属于我嘅秋天嘅歌应该系你们我们，准确嚟讲系秋冬。大一嘅时候第一次听咧就系秋末冬初，之后每到呢个时候都会想听一次。你们我们，缺咒啊！今日饮咗咩？饮咗乜嘢？食咗饭未啊？真啊！啊，跟住天位大帝话，今日咧唔照平常套路嚟点秋天嘅歌，最近迷上咗，哇！最美私语，佢话觉得好好听，好有秋天悠闲最美嘅画面感。有人喺呢个某个音乐平台上面刷到 Ken 歌，原来有十首八首制作精良嘅 MV， 其中就有呢一首。靠晒最美私语，仲有边一首歌令你会泛起秋意嘅感觉呢？深山老林先生话：秋天思念嘅季节啊，必听老歌《秋意中等我》，新歌周董嘅《风》。哇，周董嘅《风》已经都唔系好新咯。玲玲就话啦：晚秋啊，肥仔见闻哥哥张国荣嘅《从不知》都好有秋意。啊、其实呢哥哥还有一首歌叫春夏秋冬，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都是这种感觉。草原我醉，深秋立、流头，跟住秋意中等我、秋意中等我，这首我真的好像未听过，多谢大家的分享和安利、好，那么见到呢有两位朋友仔英德哥和靓仔命都是点出了秋天不回来。哇，这首歌我真的好久没听过了，你还记不记得？

0: 哇，一种即系秋意带来回忆嘅感觉，应该好细个好细个嘅时候点歌台时期嘅一首歌啦，叫做《秋天不回来》。啊，跟住见到有啲朋友仔继续喺度打招呼啊，新年啦，英德哥打卡打卡打卡打卡啊，然之后仲有咩啊？快乐大团圆啊！哇，可以喎，啲五字真言可以喎，快乐起步啊，大家撑场，心跳。片片枫叶情啊，跟住佢打咗一啲歌词出嚟，梦回那个秋天。嗱，英德哥就系啦，一听到呢首《秋天不回来》啦，就谂起人哋嘅秋咩啊，人哋嘅初恋啊，人哋嘅初恋咩回事？可乐美色就话啦，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我点燃烛火温暖岁末的秋天。周董嘅风，跟住飞恩源就话啦，打卡嚟走深秋的黎明，无骨晚风心里吹啊，然之后咧八七八秋来也秋去啊，已经播咗啦呢首，得睇下先，仲有边啲点歌先啊？仲有诶、哎，秋天不回来，秋天不回来，诶咩啊？想同云姐做邻居话。彩铃时期嘅秋天不回来啊，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带走我的泪。有冇发现咧？呢一啲歌咧，即系已经刻入咗我哋嘅 DNA 入边。即系如果系当初有睇过点歌台嘅，或者系深知道点歌台时期嘅朋友仔，呢啲歌咩同期仲有啲求咩求咩咁样嘅，跟住呢一系列嘅歌啊，都系唔使睇歌词咧，都可以背得到出嚟嘅。莫名就会跟住唱完成晒成首歌。好啦，咁喺你心目中嗰种秋意最浓嘅一首歌会系边一首呢？欢迎分享。
1: 中午十二点半。

0: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1: 10月24至25号，挑战亚夏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0: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2: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1: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2: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差。叉烧包锁定属于孩子的勇者职位。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听听现时的天气情况。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间晴，气温方面27到32度，吹到两级的东南风，相对湿度最细45%，最大75%。今日云量增多，展望明后两日受到东路弱冷空气影响，云量增多，部分地区有小雨。目前各区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大家注意翻森林防火同埋家居用火用电安全。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5: 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6: 公主，且慢啊，公主。
5: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放手，放开所有。嚟，你听，12点啦。
6: 吓、
5: 啊！哎呀，
7: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6: 唔好意思啊，公主，12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5: 好啊！
8: 工作日中午12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4: 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到佛山街 PP 嘅花生板块留言互动点歌啊！优先为你读出。冼小安然话：黄品源嘅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唱出嗰种无尽嘅遗憾，留低嘅系长久嘅思念。Stevens 话：秋意嘅歌曲《深秋的黎明》呢首歌点可以少咧？求翻牌。仲有转身射个毛骨话：诶、咩？秋来呀秋去要到几多岁，鬼叫钱同我过唔去，这个是不是你自己改编的？啊，一讲到秋天大家的回忆杀涌晒上来，即是点出了很多点歌台时期的歌曲。老鼠爱大米啊，什么错错错啊，猪之歌啊，跟住仲有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啊，童话，冲动的惩罚，别说你的眼泪。啊，仲有啲朋友话吉祥三宝，你有冇发现呢？其实秋天真係一个带住回忆嘅季节，其他嘅季节可能都唔会好明显，但呢对于我哋广东得个十几日嘅秋天嚟讲，即係嗰种秋意当中係有回忆嘅嗰种味道嘅，好似闻到嗰种，比如话曾经喺学校嘅操场上面去训练啦，早晨跑啦，晨跑啦，跟住仲有运动会啦，曾经嘅一啲好多好多嘅青春回忆喺秋天嗰十几日当中系涌现上嚟。当然我哋而家可能仲未系好明显感受到有秋凉嘅感觉，其实前几日都有试过一两日，偶尔一两日都有感受过，就系嗰种啦。佢嘅秋风当中系围挟住一啲回忆嘅嗰种通感，深秋的黎明。

因为阿巴蒂话够钟上课氹氹转菊花园，啊蜘蛛话抽来抽去，哇突然间讲咗好多咩香水有毒啊，啊错错错啊，不得不爱啊，然之后仲有咩啊？风吹麦浪稻香，稻香其实再厚啲啊。英德哥话老人与海，招募话我的回忆不是我的，好似点歌台专属嘅感觉。喂，点解我哋突然间讲下讲下秋意浓嘅歌咧，去咗点歌台啦？啊，呢、这个两个之间会唔会系咪都有啲回忆上嘅联结呢？跟朱怡话秋季好多树叶嘅，早晚咧都要俾人安排去操场度扫地。点解我话秋季嗰种秋意系带住回忆感嘅呢？啊！佢讲到呢、这、一个，其实都系回忆嘅一个画面。曾经嘅我哋啦，小小的我哋啊，细个嗰阵时咧，即系去到嗰个操场嗰度咧，要做咩值日生啊？啊，每个星期应该要做一次嘅，至少。跟住咧，呢一啲树叶咧，基本上秋天如果系有落少少雨嘅话咧，都会黐晒喺嗰个地板上面，好难扫啊！跟住你就会攞一只好大嘅黄色嘅嗰把好大嘅扫把度铲佢，切切切咁样将嗰啲叶重新铲翻起身再扫。我仲记得，哇！如果系叫做落雨天时，跟住去做值日生真系好麻烦啊！好，咁啊，仲有一生所爱话秋来秋去秋意最浓嘅歌已经播出咗啦，咁啊点首冇人听过噶啦。苏慧伦《秋天的海》，中意秋天又想念嗰种啱啱过去嘅夏天，矛盾心情。仲有 Smile 就话啦，中午食完饭撑场，好音乐。啊零七，诶咩咧？七七四呢位朋友仔话，秋天有啲乜嘢食？喉咙好痛啊！即系干燥系咪？系咪干燥啊？我觉得饮啲润喉嗰啲饮品可能会好啲，即系热水啊，同埋嗰啲。咩炖炖嗰啲梨啊、雪梨啊，小鱼安话你到底爱着谁？跟住呢位朋友仔反文旁嘅呢位朋友仔话心淡，春天分手，秋天会习惯。啊，由这分钟开始计起，春风秋雨间，恨我对你已半年时间，慢慢的心淡。仲有成整个城咧，就话中午好啊，点爱在深秋。北大小朋友话想听《哭沙》呢首歌，真系有一种伤春悲秋嘅感觉。哦，呢首确实都好有秋意啊！等我哋揾一揾先啊，先听住呢一首先啦。啊，有一位朋友仔讲到，其实呢首歌都系哇，又系嗰种带住回忆嘅感觉。

0: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2: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1: 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0: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的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3: 呢、这个秋假有我萧公子萧华坚带队搭上两大古都奇幻旅程，西安洛阳打孖上，千年盛世玩到爽，
0: 睇秦岭金秋美景，打卡兵马俑同龙门石窟，着汉服夜游九州池，仲有李白 NPC 同你一齐坐巴士逛长安，
3: 打卡雪皇总部，玩中学，学中玩，大人细路都鍾意，
0: 快搵南海中旅86234988报名啊！
4: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5: 潮汕美食鲜至当头，追求本味至上，清而不淡，所以啦，深受吃货们嘅喜爱。其中代表嘅食物，梗系当地嘅手打牛肉丸啦。想牛肉丸滋味出众，口感弹牙，肉汁肉嘅含量都好讲究噶。今日万飞同你推荐50年老牌子喜盼嘅金掌牛肉丸，佢哋嘅牛肉原料都系精选自喜盼自己嘅养牛场嘅优质黄牛肉。从养牛场到加工全程唔超过2个钟头，配料表干干净净，牛肉排喺配料表嘅第一位，唔掺其他嘅肉类，食用淀粉嘅比例少于等于1%，亦都唔会添加大豆蛋白去充数，肉质天然，再经过老师傅嘅千锤百炼，打出一粒粒表面光滑、个头饱满、口感 Q 弹紧实嘅牛肉丸，一啖咬落去，啲肉汁就喺最里面爆开，牛肉嘅纤维清晰可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你都可以放心食用啊！用嚟滚汤煮面，啖汤都鲜味啲。烧烤、油炸、打火锅，甚至微波炉加水叮热都可以。除咗还原咗潮汕地道嘅美味，呢一款嘅牛肉丸更加系通过咗严苛嘅食品安全监测，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凭借住过硬嘅品质，喜盼牛肉丸喺牛肉世家云集嘅潮汕地区，仲斩获咗各项嘅奖项。品质味道，你都可以放心啊！半斤装嘅金掌牛肉丸，牛筋丸六包即系三斤，原价119元，而家限时优惠只需要99元，再额外赠送你一包嘅鸡扒同埋一包嘅果条，冷链发货配送到家。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就可以将美味带翻屋企啦。
4: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6: 调频同款音乐，
7: 结伴寻找快乐，
2: 音乐游乐园，
7: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啊！嚟到最后一拍啦，大家点嘅歌咧？其实我排咗六七首喺度，但系播唔晒，剩翻一两首歌嘅时间，只能够播住半首先啦。但系北大小朋友哭晒，又系一种好有秋意嘅感觉，播住半首啦，好唔好啊？

系啦，时间关系啦，只能够请住伴手先啦。抽来抽去嘅一首普通话版，抽来抽去啦，今日咧好多朋友仔都点咗好多次啊，满足大家两个愿望啊，可以等于普通话版就听一次，粤语版就听一次。六一四话寂寞的季节，哇！呢首呢位朋友同我一样，那个感受是一样嘅，因为我第一首就已经播咗寂寞的季节。猴子呢首歌，我第一首就开篇第一首就系播咗呢首歌，啊，我好中意呢首歌。风吹过最后一片叶。好，咁我见到咧，仲有打卡好运嘅朋友，北大小朋友话听到黄品源头先嗰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令我谂起啱啱过去啊嘅国庆啦，然之后咧去咗福建听演唱会，黄品源作为嘉宾就系唱咗呢首歌。这首都是相当有秋意的。然后呢还有 Daniel 周董的风。唉，我发现呢秋意浓的歌单呢原来有这么多，大家都安利了很多首，分享了很多首歌，真的可以拆分做几期，播不及播不完，真的根本播不完。唉，最后来一首吧，这首也是见到很多朋友仔讲了几次，片片枫叶情，确实这首也是相当有秋意，已经是写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上一次玩完多个南欧国家 MSC 亚细亚号西地中海12日游轮团就是省心的选择。
3: 深圳直飞出发登上豪华游轮游走意大利、马耳他、西班牙、法国、瑞士。
2: 亲访罗马、巴塞罗那、马赛各大名城，在圣家堂、许愿池逛马耳他古城，欣赏地中海无敌海景。
3: 船上娱乐餐饮齐备，落船又可以游瑞士小镇逛奥特莱斯，全程中文领队包身跟签证同游轮住宿。
2: 不用频繁執行李，舒舒服服游欧洲。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搵叉烧包咨询报名啦！
4: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2: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松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4: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落果园弹新鲜池橙。
2: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4: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伏叉烧包报名啦！
5: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查下手机。
6: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7: ！Oh no！
5: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

0: 重新嚟过噶咯噃。
1: 唔好分心，唔好盲格，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2: 好百年口腔，佛山八店连锁，睇牙方便又优惠，86257166。
3: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3: 嚟到星期四嘅呢个钟数啊，1:03，大家好吗？天气方面咧，睇到中午到傍晚呢个时间段咧，都有一啲多云间晴，天话都有啲云系出现吓，冇前几日咧咁太阳直射啊。咁但系温度方面咧，最高依然都有差唔多33度左右，湿度就真系。低啦，呢段时间45%至75%咋。各区森林火险橙色预警继续生效，继续注意用火安全，兼夹饮够水。今晚开始呢，局部地方有啲小雨落咁喎。润返啲下，听日嘅天气睇睇，多云间阴天，局部继续有啲小雨。星期六呢，雨势稍微大啲，但都系相对嚟讲㗎咋。嗰日咧多云间阴，有分散小雨。咁去到星期日咧，太阳亦都系重新出山啊，温度亦都系再次上翻去，差唔多34度啦。睇嚟呢种晴朗啊、干干地嘅天气都持续比较长一段时间。咁啊，再睇睇啦，气象部门咧近期咧都要系做呢个人工增雨啊，唔知星期六嘅呢一个小雨系咪有相关咧吓？咁反正近期大家都留意住啦。
0: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2: 南海日记，
3: 每年差唔多10月15日咧，都系广交会啊，新一届广交会开幕嘅日子。咁啊，今届咧亦都系喺今日啦。咁南海总共267家企业参展，比上届多6家。涉及展位556个，比上届多11个，参展规模比往届稳步提升。今届展会，南海众多参展企业咧紧跟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浪潮，持续加大技术迭代同产品嘅创新力度，另外一批技术领先、市场适配性强嘅拳头产品登陆展会现场。跟住落嚟，南海区将会持续做好企业服务，帮企业更好把握住广交会嘅机遇，拓展国内外嘅市场，推动南海优质产品、自主品牌走向世界。南海区工人文化宫琴日喺九江启用，同步启动呢一个企业品牌赋能提升、职工数贸人才培育嘅项目。咁南海区工人文化宫咧占地10亩，建面咧7000多方啊，入边咧设有职工文化活动、职工技能培训、职工服务、职工体育活动4大板块。咁其中1楼咧就系有呢个南海百年工运史嘅展馆啦，南海好物嘅展厅同埋工会驿站。至于2楼咧就有职工书屋同埋多功能培训室以及心理服务阵地。3楼就有14间嘅功能场。4楼咧就设置咗职工家服务窗口同埋900方嘅露天大平台啊！南海区人大常委会会议琴日召开，听取同审议南海区2025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同其他财政收支嘅审计工作报告，建议要聚焦人民群众关心嘅问题，加强监督，加大对审计问题嘅整改规范力度。

0: 梅尔咧就系听取审议咗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嘅报告，提出要全力保障传统产业增资扩产嘅用地需求，加大低效用地嘅开发力度，深化农村集体用地嘅管理利用，全面提升产业空间嘅质量，落实制造业当家高质量发展嘅要求。旧的西桥大桥就正在原本的位置重建，旧桥南庄那边的桥梁原来已经全部完成拆除了。新桥路线全长900几米，上向四车道，设计时速60公里，两边还有慢行车道。桥面比旧桥抬高了3米7，可以满足下边即是大隻啲嘅船行过，可以满足到2000吨级嘅船隻通航，预计2030年6月底完工。另外新桥仲配套咗一座占地大概22000方嘅桥下公园，将会复刻旧桥嘅碑文，并且计划制作旧桥实体模型展出。跟住关注消防安全，南海区消防救援局深入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紧盯人员密集场所的火灾防控重点，全面排查各类的消防安全隐患，督促场所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执法人员就重点核查场所的消防设施运行、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的畅通，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的落实情况。检查发现佛山市南海新润城大酒店公司是有安排不具备相应条件的人员在消防控制室值班的违法行为。执法人员就依法对酒店作出行政处罚，督促酒店落实整改。其实大家都不要等到消防员就去到现场检查，大家一咁干燥的时候都要是更加之重视呢方面嘅工作，平时多啲留意有冇呢一啲嘅隐患，有咧就即刻改。好，跟住关注南海区菠萝义工服务中心人民调解委员会琴日成立，调委会将发挥义工贴近群众嘅优势，面向企业职工、志愿者家庭、新就业群体提供调解服务。咁调委会将服务300多家爱心合作企业，搭建企业同员工沟通嘅桥梁，调处劳资纠纷，兼顾劳动者权益保障同企业经营实际。咁仲服务6000多位志愿者，重点化解志愿者嘅家庭嘅矛盾。咁仲会服务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化解佢哋工作生活矛盾，补齐维权服务嘅短板。大力对镇内专业市场开展全覆盖拉网式嘅专项整治，推动专业市场环境系提质、秩序、提标、安全、提档，行动严查沿街乱搭乱建，消防设施配备、电器线路铺设、易燃易爆物品存放、消防通道畅通等嘅情况。咁对于嗰啲塞住消防通道啊、私自拉或者系乱接电线啊、灭火器过期失效呢啲问题咧，现场督促整改，同步规范。办埋市场内外嘅车辆停放秩序，整治乱停乱放等行为。而桂城咧，琴日开展非农化违法用地集中整治，两处累计整治面积大概系1.92亩。面对存量违法用地成因复杂、历史遗留问题多、矛盾比较突出等嘅实际咧，桂城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坚持住依法依规、以人为本、疏导结合、和谐整治嘅工作思路，将宣传引导同埋矛盾化解做喺前边，体现咗执法力度同执法温度并重嘅工作导向。雨水方面，当地的佛山市南海区大潮实验学校，即原本的南行小学，是举行揭牌仪式。学校作为潮阳实验学校共同体，以 AI 时代创新先行者作为使命，开启跨越式的发展里程。学校引导学生驾驭人工智能工具，构建劳动、运动、心动三为一体的素养培育体系。近期有40多位的佛山大学国际学生就去到九江横基社区，睇路鸟、体验龙舟和穿行古村，沉浸式感受岭南水乡的魅力。
1: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咁啊，汽油啊，或者柴油车的车主留意啦，因为油价今晚可能会是平了。平几多呢？最新机构预测可能都会是2毫子左右。 咁所以咧，大家睇住嗰个油标吓，如果 OK 可以顶得顺嘅，就不妨咧过埋今晚咧再加悭翻啲啊嘛。至于咧系咪平平几多，等傍晚时分国家发改委权威发布啦。西条山方面咧，喺因为重阳就快到啊嘛，咁啊10月17号、9月初8晚，即系重阳前一晚，西条山咧夜晚咧就会开放音乐喷泉啊，咁啊有场次咧包括咗咧当晚嘅10:30、11:30两场，咁另外当晚咧就系开放嘅区域咧，除咗刚才提到音乐喷泉咧，就系宝峰寺大观音区域开放吓，咁啊上山时间咧记住吧，傍晚5:30到12:00就允许上西樵山。其余区域咧唔对外开放嘅吓，刚才提到咧就除咗宝峰寺大观音区域之外，其他地方唔开放啦。咁啊登山出入口咧亦都只系开放南门、北门两笪地方。至于西门索道、白云洞景区同埋南门东区步道等其他入口咧，冚唪唥关闭。进入景区嘅时候，亦都主动咧系提醒大家咧，主动配合安全检查，千祈唔好携带啲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山。因为咧就系重阳登高咧，一定要注重咧呢个消防安全啦，森林防火啊。另外提埋大家咧，有啲草根嘅篮球赛咧，大家继续可以系欣赏到，就是、南海百企篮球赛小组赛嘅呢个收官战吓，八强队伍冚唪唥出炉啦。咁啊，听日开始咧就进入到淘汰赛以及之后嘅排名赛半决赛啦噃。咁八强队伍涵盖制造业、商贸服务、教育行业等多个领域，咁市民可以去边睇呢？可以去南海全民健身公园现场睇播，感受南海本土企业篮球的火热氛围。时间来到1:14，今日倾住咁多先，希望大家中午好好休息啊！听同样时间中午1:00再见啦，拜拜！
2: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3: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3: 贡献南海力量。
4: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5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想唔想亲眼睇国马大迁徙嘅震撼场面？肯尼亚10天旅行团广州直飞，
5: 两次进入马赛马拉大草原，坐世台越野车追狮子、大象同长颈鹿，
4: 住费尔蒙豪华酒店、草原帐篷，睇火烈鸟、黑猩猩，探访马赛原始部落，
5: 试下特色百兽宴，感受东非大裂谷嘅磅礴气势。中文向导全程带队，唔使烦住做攻略。
4: 一生人一定要去一次嘅非洲，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叉烧包咨询刘伟啦！
6: 走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7: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系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6: 呢啲平凡嘅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7: 欢迎讲讲你嘅故事。分享嗰份努力过后嘅欢喜。
8: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8: 你讲，我听
6: 我听。
9: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10: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时间嚟到中午嘅1:20，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啊。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啊？嗱，琴日喺节目当中咧提醒过好多嘅朋友仔吓，咁啊，包括今日朝头早见到阿次子啦、南天啦、好大阵风啦、仙子啦，我要出去玩啦，都上嚟打卡留言嘅。咁但系咧，琴日已经布置咗一个任务，就系话平时大家上嚟打卡之余，希望喺打卡后面再加上我哋今日朝头早做咗啲乜嘢、饮咗啲乜嘢、食咗啲乜嘢，吓咪一齐上嚟咧就交功课，讲讲自己今朝早嘅一啲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吓。咁啊，欢迎大家可以马上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咧，一齐倾偈啦。嗱咁啊，今日非常有趣咧，其实都开咗一个即系好有意思嘅互动话题嘅。咁啊，亦都系今日朝头早睇新闻嘅时候咧，就见到有一个咁样样嘅即系一个争议点啦，就系其实同我哋嘅生活咧都息息相关嘅。咁啊，讲紧咧就系有一个网友啊，咁啊佢有一日搭飞机嘅时候咧，咁啊大家上到飞机正常嚟讲，大部分朋友都会坐嗰个经济舱咯，嗬。咁其实飞机上面嘅经济舱咧，佢系比较即系窄少少嘅，即系对比高铁嚟讲咧，佢飞机嗰啲座位更加之窄。咁所以嗱，好似我咧1.6米啦，1.6米啦，吓咁坐嗰啲飞机座椅咧，都尚且要调整一下靠背啦。咁啊，更何况好多即系比我高大嘅男士啊，或者系女仔都好，吓咁啊更加肯定系一坐上个座位就希望可以调到一个自己舒服嘅位置。咁但系正正就系因为调整座椅靠背呢件事咧，咁啊最近有一个网友咧，就即系受到咗一啲困扰啊！咁啊，点解咧？咁啊，当其时咧，其实有一位网友咧就搭飞机，咁啊一上飞机咧就马上去调座位啦，咁样咁啊，结果一开始即系啱啱好想靠后少少坐嘅时候，咁啊后排咧有一个外国嘅女士，咁就即系提出佢嘅意见啦。佢话 ：Sorry，I have

long legs， 即系佢话唔好意思啊，我只脚真系好长啊。其实就以此为理由呢，就希望前面嗰位呢，喂，唔该你唔好调个座椅啦，我唔够坐啊咁样。并且就用自己嗰对膝头哥呢，就抵住前排嘅座椅嘅靠背，就阻止前面嗰位网友呢，就向后调整靠背嘅咁样。咁起初呢，因为个网友坐前面嘛，咁佢其实睇唔到后面嗰个人到底系即系几高几大嘅。咁佢起初就以为哇，对方可能真系成米九几，生得好高喎，咁唉算啦，忍一忍啦咁样。咁结果飞机落地之后，大家企起身之后，佢先发现呢位所谓嘅长腿姐姐咧，甚至乎系冇自己高啊。咁于是乎咧，就将呢件事咧就发咗上网。咁佢就问大家，喂，其实咧都觉得有啲冤枉啊，因为我都系即系大家都咁高咁大，买咗票去搭飞机。咁事实上呢个飞机嘅座椅又确实可以提供一个调整嘅空间，系嘛？我又唔系话夹硬霸咗两个位，我只系喺自己现有嘅座位上面去调后少少啫，咁样。咁啊，结果后边嗰位亦都唔系话太高大啊，咁啊，成程机咧。自己都坐得好逼劫，就冇调整到一个自己舒服嘅位置。咁啊，直至咧都想喺今日节目开一个互动话题，问问大家吓，平时坐飞机、高铁嘅时候，你会唔会第一时间一坐上去就先调整个座椅嘅靠背先，即系调到一个自己觉得舒服嘅状态，咁就唉 OK 啦，就慢慢坐，就等到达啦咁样。你会唔会第一时间调咧？呢个第一个，第二个有冇遇到过因为调整即系或者座椅靠背呢一类嘅问题，引发过一啲嘅矛盾或者系心理活动呢？即系因为调座椅，或者前面嗰人调座椅，后面嗰人调座椅，会唔会影响到你嘅心理活动呢？欢迎大家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咧，一起倾偈咯。

0: 系啦，咁啊，所以话咧，有啲网友真系好醒水嘅，好似 V 咗个 R， 佢就话收到晒啦，保底五个字嘅 KPI 啊嘛，虾都帮你虾够五个字，系嘛？佢话倾到调座位嘅问题咧，佢话虽然我自己都系超重人士之一，真系噶，成日见你留言互动咧，其实我因为其实主持人咧。睇到大家嘅名啦，睇到大家嘅头像啦，同埋睇到大家嘅留言嗰、那个语言嘅习惯，其实或多或少喺听众想象主持人到底系一个点样嘅性格或者点样嘅外表嘅人嘅同时，我哋都会去想象呢位网友到底系一个点样样嘅人吓、啊，所以好似 V 咗 R 咧，其实佢几乎每一日都会上嚟留言互动啦。咁我有阵时都会谂，到底呢个男仔系一个点样样嘅男仔咧？咁样吓、啊，感觉上系比较斯文少少嘅，咁但系你而家又话自己系超重人士，咁到底系去到一个乜嘢嘅体重嘅范围呢？咁样佢话，但系99%嘅情况底下咧，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嘅座位咧，可以唔使调就相对舒服坐低，所以暂时咧都冇遇到相关嘅问题嘅咁样。嗱，你又第一就讲到自己超重啦，咁但系嗱，我自己就绝对系一个暂时嚟讲啊，体重都系两位数嘅女士，就算系我搭乘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咧，我都会调噶、哦，即系但系我又好难理解你，如果系真系生得比较大份嘅话，点样可以忍受到？譬如话个靠背，其实佢系成个直角咁样嘅，即系要坐到好直噶吓，你都可以唔需要调个靠背吗？另外阿坤咧，佢就话我唔会第一时间调座椅噶，一般睇下前后咩情况再调整啦，所以暂时咧都冇遇过啲咩矛盾嘅。另外咧，今日第一次饮咗鹿仔家嘅小黄油拿铁，味道好醇厚啊，不过真系有啲甜咯，已经系冇另外加糖噶啦咁样。小黄油拿铁，你有冇听我哋其他啡友嘅意见去点嗰只全冰去水先？啊、真系好魔性啊！呢种口味，尤其系头嗰几啖，真系会觉得好醇厚啦，好丝滑嘅感觉。咁但系你话偏甜咧，我都认同嘅，我都觉得系偏甜嘅咁样。嗱、啊，欢迎大家都可以一齐上嚟倾偈啊！咁啊，即系平时搭公共交通工具啊、飞机啊、高铁啊，上到去座位之后，会唔会第一时间去调嗰个座椅先？一般调到点你先觉得舒服呢？又或者有冇曾经试过坐呢啲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前排啊或者后排啊调座椅啊或者只脚啊唔安分啊，影响到你成个搭乘嘅过程呢？欢迎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呢，一起倾偈。咁啊，同埋好似阿 V 咗个阿华斋，保底五个字嘅 KPI 啊，上嚟留言嘅朋友仔至少留够五个字啦，唔好打卡咁孤寒啦，两隻字好冇？好啦，我哋先休息翻一阵。
1: 下午1:30。

0: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1: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用不得半点马虎啊！
0: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0: 侥幸是事故的温床，很多安全事故都是忽视细小隐患造成的，近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才能够守护安全、啊、
1: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2: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啊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揾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直接排在配料表的第二位，讲明含量够晒足了。成日吃啲煎炸嘢觉得不够瞓，冇嚟精神的朋友仔，吃翻呢个有真龟成分的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淡淡都是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是餐后小食定是话外带出门都很方便的，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屋企的长辈都食得安心无负担。原价一箱六罂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罂，到手一共是8罂。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初秋清润好物大货起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塞车、眼粉、OT 冇晒点，
5: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3: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一点，一起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6: 系啊，咁啊，见到好多网友都好盏鬼啊！咁啊，姨妈咧，佢就话完成小黎同学嘅 KPI 先，你又反向估下我系边个咁样。会唔会估得到啊？吓，唔系真系识噶嘛吓。咁啊，仲有阿坤咧，佢话嗯，咁我试试先。多谢探员嘅分享咁样。讲起分享咧，最近又有身边另外一个朋友咧，同我推荐过。嗱咁啊，一嚟咧就系有一位同事同我推荐过，去到小南麓要饮乜嘢咧？因为都系大家都中意饮全冰去水嘅情况底下，佢话不如你试下。黑巧美式嘅全冰去水，咁呢样嘢我自己 mark 咗嘅。咁另外咧，仲有一个朋友咧就推荐过我饮奈雪，亦都最近推咗一隻全冰去水嘅冰砖嘅美式，又系话饮过第一啖就觉得好正。咁呢两样我都 mark 咗，但系未得闲试嘅。系啦，咁啊，好多朋友仔咧。都真係好醒目啊！你哋真係嚇咁，好似阿慧姐咧，佢話嗱，我依家要打夠五隻字咁樣。咁啊，特別提醒下大家啦，其實唔單止話喺我哋節目嘅兩點鐘之前呢個鐘頭內，可以喺我哋非常有趣留言嘅。其實全天嘅時間，只要你幾時飲咖啡啊，有嘢想同我講啊，掛住我嘅時候，都可以上嚟呢個非常有趣嘅節目互動專區咧。就是留言啦，咁我随时随地都会睇得到嘅。咁啊，子月姐姐咧，佢就话我唔会一上机就调座位嘅。我觉得座位嘅位置对我嚟讲都仲算 OK 啊。调咗座位咧，我系唔想后边或者自己坐得唔舒服。本身已经够窄噶啦，亦都唔想有压迫感。即系人性咧，我觉得就系好复杂嘅吓。咁啊，一嚟自己买咗一个座位坐，肯定就系想自己咧就系调到最舒适嘅状态去享受呢一个座位。但系与此同时咧，可能坐喺你前排嗰个人都系咁谂嘅情况底下，万一佢真系将自己嘅靠背调到尽啦，靠到好厚，你又会觉得喂，有乜做乜事啊？系咪真系要靠到咁厚咧？咁样。但我自己有咁睇嘅，既然呢一个座位係 set 咗，即係設定咗呢一个嘅调整嘅范围， 咁我就觉得大家就係默认前面嗰个都係有，即係佢係有呢一个权利可以调到咁厚囉。咁但係就都係嗰句啦，正如我哋啱啱有网友话斋，互相体谅嘛，上到去飞机或者上到去高铁先望望前后系咩状态先。比如话我后面冇人喎，咁我咪尽情可以靠后啲囉。咁但係你都见到后面都系个大隻佬啦，佢本身都好逼劫啦，咁咪就唉算啦，我就唔好点向后调啦咁样。其实自己都会有一个即係衡量同埋判断嘅标准嘅。咁啊，仲有朋友仔话咧，探员你而家成日叫我写我做咗啲咩啊，食咗啲乜嘢啊，饮咗啲乜嘢啊，话俾你知。你系咪叫我喺非常有趣写日记啊？佢话叫我哋话俾你知每日饮咗乜嘢，好似以前老师咧叫我哋写日记啊。咁啊，特别小学嗰阵我都会吓、小学嗰阵我有一本红色嘅 Hello Kitty 嘅日记簿，我仲记得差唔多手掌咁上下大啦。咁啊，入边就会写我每一日翻学做咗啲乜嘢，食咗啲乜嘢，咁啊有冇同同学仔嘈交啊，玩咗啲乜嘢啊咁样。咁佢话当时我妈仲话我啊，淨係识写食嘢，唔识写其他。佢话其实而家諗下呢，我哋嗰阵俾而家嘅美食博主啊，即係早几十年啊就识得分享啲美食啦，哈哈咁样。咁啊，楼下阿月月咧，佢就话平时都系坐跨市嘅巴士比较多嘅，一上车都会即刻调座椅啦。而家比较醒目噶啦，都会做靠，即系都会坐靠后门嘅嗰一排座椅，因为在后边就冇人啊嘛，可以随意向后瞓啊。咁然后巴士两个座位最外面嗰张咧，亦都可以往外调噶。咁然后每次上车咧，都系冇人嗰阵咧，就会将靠走廊嗰个座椅往外调啦，免得等阵人哋上嚟坐嘅时候咧，就会显得好逼劫啦咁样。咁啊，仲有一位匿名嘅用户咧，佢就话会啊，我都会调噶，第一时间调到自己舒服啦，梗系。不过最好都系唔好影响后排啦，咁样。咁啊，仲有阿科咧，佢就话今朝嘅快乐咧就系菠萝啤美式比嘅。好似好正咁样喎、你啲設備都几齐全啦、又有呢一个嘅呢、个系乜嘢呀，一个意识机，一个好细细隻嘅哦，磨豆机，磨豆机。咁啊，隔篱呢个似系嗰啲气压气动机呀，系咪呀？咁啊，整一杯美式，然后再沟一个冰冻嘅菠萝啤，系咪？系啦，咁啊，欢迎大家一齐上嚟倾下偈啊！嗱，先刷新下天气情况先吓，今朝唔记得讲天气嘅。咁啊，目前嚟讲咧，全市五区仲系挂起咗橙色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吓，都系比较干燥少少嘅，相对湿度得个59%嘅啫，吹紧东风。咁啊，目前禅城区录得实时嘅室外温度咧29.7摄氏度吓。咁啊，今日云量会比较多啦，展望明后两日受到东路嘅弱冷空气嘅影响，云量会持续增多，部分地区有小雨嘅咁样、可能会落少少雨，咁大家都要注意啦。好啦，咁我哋听翻首歌，休息翻一阵，翻嚟继续同大家倾偈。

0: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1: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2: 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3: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十二位三甲医生联合助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4: 解放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6: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0: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7: 系咁啊，好多朋友仔咧上嚟留言支持啦，好似呢位阿帆咧，佢就话下午好，打卡打卡打卡打卡啊，打咗好多只字。

系啦，咁啊，仲有啊，初六咧，佢就话大家下午好。咁啊，西樵朱兒咧，佢就话过嚟非常有趣报道啊，吓攞咗我哋有趣嗰边嘅一啲非常有趣专区嘅一啲怪异咖啡，系咪啊？正唔正啊？觉得？另外啦，明哥咧佢就话摆咗两个钟头冰都融晒嘅黄油美式啊，呢杯系你睇下咁样。系啦，咁我又见到阿 Jerry 峰咧就留言，佢话我一般都唔会调座位噶，因为觉得咧会影响到后排嘅乘客嘅舒适度啦。咁但系我好反感前排有啲人咧坐低之后就唔理人哋嘅感受咯，当自己屋企咁调到尽啦，差唔多躺平啦。亦都怕后排嗰啲躺平之后咧，对脚咧伸到自己个头附近，吓可以咁嘅咩？只脚可以抬起嘅咩？不过好得人惊喎，有时咧我见到有啲朋友仔咧，即系唔系咁文明嘅一啲动作咯，可能睇电影啊，只脚都会摆上嚟噶。我快乐过每一天呢，佢就话坐咗 N 次嘅飞机高铁都唔会调座椅嘅，因为你舒服嘅同时呢，后排嗰个人空间就会比较少咯。咁仲遇到过呢前排调座椅，通常都会叫佢调返去㗎咁样。哇，咁强硬，我唔敢讲啊。即係我当然我又未试过真係坐到好逼劫嘅，咁但係有阵时真係你坐前面呢，有啲人呢佢一坐低就嘩成张凳好似要搭落嚟咁样嘅感觉。但係我都唔係好敢讲。顶多就係过多半个钟左右，如果真係觉得顶唔顺，可能就话唔该我唔可以调返上少少啊咁样，可能就会咁囉。踎低起身见云呢，佢话我嘅话就还好啦，反正点坐都咁上下啦，一般就唔会主动调嘅。係啦，咁啊新鲜听节目嘅朋友仔呢都可以留意返。咁我哋今日有一个互动话题，就係话搭乘一啲公共交通啊飞机高铁嘅时候，会唔会第一时间调整下自己个座位呢？咁或者有冇试过因为人地即係坐你前后嘅人调咗嗰个座椅嘅角度，引发嘅一啲即系令到你唔开心嘅地方咧，欢迎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咧，我哋一齐倾下偈噃。咁除咗讲呢一个即系比较多网友关注嘅社会新闻之外，琴日都同大家简单剧透过。咁其实 Manor 咧最近又出咗一条新闻啦。咁讲紧系北京嗰边咧有一间 Manor 嘅门店，就唔知系人嘅问题咧，定系管理嘅问题，定系咩问题啦？反正有一个网友咧就发咗贴。即係喺網絡上發帖，咁就話哇，北京嘅呢間 Manor 咧真係好過分啦！佢前後喺呢間門店落咗7次嘅單，每一次可能都係叫類似嘅咖啡啦，但係佢每一次都係額外俾錢更換咗燕麥奶啊，即係一般咖啡配嘅都係牛奶噶嘛，咁但係因為佢咧就係牛奶會有嗰個過敏反應，佢係唔飲得牛奶嘅，所以佢每次都會加幾蚊咧去更換燕麥奶，咁但係結果前後7次落單，每一次呢一間店都做錯咗，造成咗牛奶喎，咁成件事咧其實從7月底。一直到10月噶啦，咁喺北京嘅呢间 Manor 嘅门店咧，哇7、8、9、10成3、4个月吓，点咗7次嘅外卖，每一次都系错嘅。嗰杯嘢咧到手一饮第一啖，始终都系牛奶啊吓。咁啊睇到呢位网友 po 出嚟嘅聊天记录咧，就会见到个网友一次次咁样样向商家就讲啦。佢话喂，你哋又做错，即系个聊天记录系咁讲吓，又做错咗啦。我点嘅系燕麦奶啊，咁样啊。最初咧，其实个网友都比较平静嘅，即系谂住好好沟通啦。咁但系到最后咧，真系又嬲又失望啦，咁样。咁呢个顾客咧，亦都表示为咗饮到一杯佢自己想要嘅嗰杯饮品咧，经常都要花费差唔多70分钟以上嘅时间。因为攞到过嚟，本身第一轮送到过嚟已经系超过半个钟啦，差唔多啦，系咪？半个钟嘅时间送一杯咖啡过嚟，咁啊送到过嚟发现系错，咁啊又要线上去同人哋沟通啦。沟通完之后咧，门店就肯定会话：哎呀，我而家再送个杯俾你啊，咁又要等佢补送。咁啊，

大量嘅时间咧被消耗咗。咁啊，在此之前咧，其实头几次出错咧，门店嘅处理方式就系退款同埋补送嘅。咁但系第五次出错之后，呢一间门店咧就开除咗一位涉事嘅员工，同埋当时嘅嗰间店嘅店长咧，亦都系降咗职嘅。咁而第六次出错嘅时候，呢间门店就以爆单为理由咧，就话哎呀唔好意思啊，今日真系爆晒单啊，所以送错咗啊咁样。咁啊依然咧就系、是。即是以一个补送咁样嘅方式去补偿返呢个消费者嘅。咁但係当第七次咁呢件事件嘅最后一次送错。咁啊呢位网友即係亦都係当事人就认为呢牛奶过敏其实唔系小事嚟㗎喎。佢真係飲错咗牛奶嘅话，其实佢又要去睇医生啦，又要食嗰啲脱敏药啦，过敏药啦，咁样又头肿面肿咁样啦。所以佢就觉得哇，呢啲安全即係食品安全啊，或者係顾客已经多次要求调整并且係確確切切付咗费嘅情况底下，你咁样送错咁多次呢绝对唔係一件小事嚟嘅。於是乎呢就向店家提出咗1000蚊嘅赔偿嘅诉求。咁门店俾出嘅方案呢就佢係唔接受嘅。咁就话仅仅係支持退一赔十啫。咁你依家买咗一杯，我退返一杯俾你，再赔返十杯俾你。但係你话要1000蚊呢，门店话唔接受喎。佢话如果你坚持要1000蚊嘅赔偿嘅话呢，就要由涉事员工个人去承担啦。咁而呢一个处理嘅方式呢，其实呢位网友係比较难接受嘅。佢觉得门店嘅经营嘅问题就唔应该全部转嫁到基层嘅店员嘅身上，更何况七次整错唔一定都系同一个人整错㗎嘛。咁可能会涉及到多位店员，咁难道所有嘅错都系出于店员嘅身上吗咁样。咁呢件事呢都好多网友呢睇完个聊天记录呢就产生咗共情啊。即係大家都会觉得喂，一旦出现食即係某一啲食物过敏啦，其实嗰个风险呢係不容轻视㗎喎。咁而且今次係出咗错咁多次，实在觉得係有啲离谱啊。咁而呢件事嘅核心呢，其实早就唔係话一杯咖啡嘅原料嘅失误咁简单。首先过敏群体嘅飲食嘅需求呢，佢係属于一种刚性嘅安全嘅诉求。咁假如佢真係飲一啖就会有好严重嘅过敏反应呢，咁其实产生个后果係即係好难以想象的。咁其次呢，品牌如果係淨係停留喺事后去退款啊，追责到个人啊，而唔从制度层面去补齐返点解会多次出现咁样嘅漏洞，从管理方面去改变呢，如果做唔到呢样嘢，解决唔到一样嘢呢，其实到最后成件事都係冇得到真正嘅解决，只不过係拱咗一个人出嚟去承担起呢个责任嘅啫。咁同埋呢就係对品牌自身嗰个形象呢都唔係咁好。咁呢件事呢唔知大家点睇啦。反正我自己呢都係觉得如果係点咗个餐点咗杯嘢飲送到过嚟係寫晒或者係错晒嘅话呢，其实都好影响当日嘅心情，即係当下嘅心情啦。咁所以即使你话补送啊或者点样去补偿啊，其实都已经系错就错咗㗎啦。顾客接受呢都系合情合理。咁但系唔接受呢亦都有佢嘅理由。更何况呢个系七次出错。咁最终后续系点样嘅结果呢，咁我哋或者再留意返一啲后续嘅新闻报道啦咁样。今日嘅节目咧，好多谢大家上嚟支持啦，上嚟打卡啦。咁啊，有啲朋友仔话，点解你仲有咁重嘅鼻音噶？咁样系啊，已经系日日都食紧药啦。咁但系其实系好咗好多嘅。咁但系声音呢样嘢咧，因为长期都用紧声吓，咁所以仲会有少少沙哑咯。咁样系啦，咁啊，大家都多多包涵啦吓，声音嘅状态唔系几好。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好感谢各位上嚟撑场同埋支持同埋留言啦。再次提醒返呢，咁其实除咗中午1点到2点呢个节目时间之外呢，喺其他时间段都可以上嚟非常有趣留言互动倾偈㗎。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1: 想挑战人生极地旅程，航乐南极三岛24天豪华游轮团带你奔赴地球尽头，
3: 探访野生动物天堂南桥至亚岛，近距离观赏漫山遍野黄企鹅、海豹同冰山奇景，乘冲锋艇登陆，零距离感受冰川极地。
1: 五星法国星辉号极地游轮，大阳台下房，法式美食，仲有极地专家讲座，
3: 全程中文领队，包机票、签证同保险，
1: 一世人难得嘅极地探险，快啲微信搜索法系玩家揾叉烧。报资讯报名啦！
4: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3: 玩转京城五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皇仁恒大道，尽情品尝地道精美美食。
4: 上海亲子四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3: 腾冲沉醉仁恒村遍地金皇，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文风情。
4: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差。小包报名啦！
3: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预约而知。
5: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3: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5: 屏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麦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汇聚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3: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键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

0: 等你领。
1: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为盛宴。
2: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3: 好百年口腔，佛山八店连锁，睇牙方便又优惠，86257166。
4: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5: 九二四路方，
6: 一起来看到缓慢路段。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是不好走的，广佛高速沙冲路段往广州慢吞吞，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龙江也是有行车缓慢的现象了。配合施工，南海西桥环山大道闸边村至关泰路段会分阶段封闭车道，途经车辆呢建议绕行北社大街，还有锦湖大道、锦湖路等等，工期到12月10号，敬请相互支照。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7: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8: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瓦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睇《花瓦凉冰》的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即刻抢票啦！
9: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0: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9: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0: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欢迎所有来打卡的朋友哈。看到 Sunny， 他说呢，暖男生活派 Sunny 最靓仔，打卡签到，欢迎你啊。还有江湖一姐说支持节目，支持暖男生活派啊，谢谢。

有的朋友呢可能不知道我们的新玩法啊，打卡呢要打够五个字哦啊，比如说 JK 姐姐啊、琉璃仙子啊，都只写了打卡两个字哈哈啊。下次呢可以写够五个字啊，可以写节目的名字啊，或者你帮节目想一个口号啊，或者你想说的话呀都可以啊。还有顺德李生就说学伟下午好啊，咁就得噶咯喎，咁就够五个字噶啦哈哈。幸福的摩天轮想听庾澄庆的情非得已啊。诗山丽丽说下午好啊，三个字唔够哈哈。美好的记忆说暖男生活派，学伟下午好啊，咁就够晒啦哈。谢谢每一位的支持啊。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可能是人到中年绕不开的，但是呢又很多时候聊不透哈、啊、就是说当父母老了你是怎么样去跟他们相处呢哈、啊、有几个特别熟悉的画面，不知道你家是不是也这样。那爸妈、啊、可能感冒了啊，生点小病你就打电话催他说喂药吃了没有啊，几点吃的，一天啊吃几次，一次吃几片你知道吗哈、啊、问了好多次他说吃了你还是放心不下哈、啊、那爸爸可能会一个人坐公交车去远的地方，你在电话里面呢就很着急哈、啊、会问他哎你有没有看导航啊，啊不要坐反方向啦哈、啊、下车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吧哈、啊、就比他当年送你去上学第一次上学还要更加紧张。而妈妈呢可能属于用这个智能手机，你教了她好多遍怎么样发红包，怎么样去视频通话啊，她还是有时候忘记不知道怎么玩哈、啊、你就脱口而出了哎呀跟你说过好多次了。当这个话一出口的时候你就愣住了哈、啊、会发现好像在二十多年前啊几十年前你妈也曾经这样跟你说过话哈、啊、那在那一刻呢你可能会发现说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你们的角色就悄悄地换过来了。小时候是他蹲下来给你系鞋带啊，现在是你弯着腰给坐在沙发的他们啊，教他们去玩微信啊、刷短视频啊等等。小时候呢，他追在你的屁股后面喂饭，现在呢，你要盯着他的碗呢、啊，催他说啊，如果没吃饱就多吃两口吧哈。小时候呢，他也会讲你说，哎呀，怎么教来教去你都教不会，这道题那么简单。现在呢，你有时候也会不耐烦的说，哇，这个事情说了好多遍了哈。我们一边心疼这个父母老了，一边也不自觉的变成了当年那个负责管教的人哈。那可是问题来了啊，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对待这个越来越像小孩的爸妈呢？是该像他们当年管我们一样事无巨细的管起来，还是应该放手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慢慢变老呢？这就是很多中年人的两难哈、啊。如果你管多了啊，有可能会伤感情，但是如果管少了自己呢又有点不放心哈、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啊、也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一下哈、啊。你有没有过一瞬间突然发现自己是用父母当年的语气跟他们去说话，说完之后呢心里没有什么滋味哈、啊、而你又是怎么样跟家里的老小孩相处的呢？都欢迎大家来留言聊一聊，我们一起学着做父母的大人呢。可以在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留言。

带娃成长说啊，你说的我好感动啊。肥老就说呢，歌曲好好听。淡定的人生说呢，喜欢听暖男生活派。蓝色夏威夷说，暖男生活派，暖心又可爱啊。谢谢。

鸿运锦鲤啊，来暖男生活派打卡啦。二姐说幸福摩天轮啊，是想听这首歌吗？还有奔雷说来打卡啊，来自奔雷守文泰来啊，妹系。还有几位朋友呢，可能写不够五个字啊，包括说4341的朋友，还有狗斗摇七级，还有淡定的人生啊，建议下一次呢可以写多几个字啦，比如写一下节目名字啊，暖男生活派，或者呢是给节目想一个口号也都是可以的，或者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欢迎每一位朋友啊。

0: 歌。
1: 当然啦，也可以围绕我们今天的话题来点点歌哈，包括二姐想听幸福摩天轮，以及刚才有一位朋友呢想听到情非得已啊，稍后都会送出给大家。我们一会儿再见啦，也欢迎各位继续来佛山家花生板块找到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留言了。
2: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3: 职场砌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2: 喺公司做中层，
3: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2: 喺公司做牛马，
3: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啊！
2: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3: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4: 而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5: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4: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

0: 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1: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啊！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4: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看到颜如玉米排骨汤说打卡暖男生活派，生活更有爱啊！谢谢你。带娃成长说呢，当自己变成父母就明白了好多事情哈、啊。还有这位是狗仔中意食烧叉，他说我妈在我小时候经常对我说哈、啊，是不是说你们都不听啊？那以后别听妈妈的话了哈、啊。现在长大了，我不会对她说是不是说你不听了。我妈呢不喜欢别人的管束，我们做子女的话呢，哎，我妈呢哎一般都不听我们讲的哈，喜欢听接坏人的话啊，哎，其实还蛮多这样的现象啊。有这位匿名用户说呢，暖男生活派把温柔藏进烟火日常啊，谢谢你，想点一首《心恋》送给辣椒仔啊，呼叫他一下，叫他不要深潜水哈、啊，有空可以多多上岸哈、啊。感谢每位朋友，如果想要留言的话呢，也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留言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啊。好，来听这首 Eason 的歌。

就看到龙少二表妹说啊，雪位喺大厅，我哋唔使惊啊。姨妈不怕海龙王就话、啊、暖男生活派啊，有意思有意思啊。不浪漫的靓仔说呢，奔雷手文泰来好像是四大名捕当中的角色，哈、啊、哈。还有被出六爻的人也来打卡啦，谢谢你啊。

放低期待，静待花开，就说暖男生活派，可爱又可靠。温同帆他说呢，下午好打卡暖男生活派哈，还有噔噔噔噔噔说呢，暖男生活派有爱你就来，感谢每一位啊够五个字打卡的朋友。但是呢有一些呢可能还不熟悉我们的新玩法哈，西桥踏星追月呀、啊、火焰焰啊，还有一些朋友呢都是只写了打卡两个字哈，不够不够哈，哈记谁搞我们再记哈。那今天我们讲到的话题就是呢，当我们长大了，当父母慢慢变老了，像个小孩一样，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沟通跟对待呢？哈，其实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个管教的姿态端出来，因为呢父母其实不是我们的孩子来的。很多人跟父母说话，说着说着就变味了，语气呢会越来越硬啊，态度呢会越来越急，用词呢也像训话啊，比如说哎不要到处乱跑哦啊，不要乱花钱呐 啊，跟你说了那个东西不要吃啊，你以为这个是关心，可是在父母的角度听来呢是一种不被尊重啊，是一种嫌弃哈、啊，是感觉自己变成了家里面的累赘。你想一想，当你十几岁的时候，最烦爸妈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那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哈、啊，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替你做主的样子。你当年是怎么反抗的，现在父母呢就会怎么沉默哈、啊。他们不会跟你吵，但是呢他们会把一些话咽回去，学会小心翼翼的去看你的脸色，会不敢告诉你他其实哪里不舒服啊。你以为你赢了，但是呢有可能是你把父母推得更加的远了。所以啊真的要学一学哈、啊、人到中年了要更加的懂事一点啊，知道跟我们的父母怎么样的相处会更加的和谐。

江湖一姐说，相处了25年老人家哈，感觉他越来越小孩子脾气了，要看着他的情绪，看到精神状态不太好呢，就带他去检查一下。老人家呢怕花钱不舒服都不说的啊，都说擦擦药膏就没事了哈。这些呢就是我们有时候做后辈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了哈。今年他84岁了，希望他健健康康，多福多寿啊！希望点一首身体健康，稍后送给你啊。

0: Uncle Ben 笑说呢，其实父母的现状啊，要有多点时间陪他们的啊，多跟他们聊天，希望听一首学友的想和你去吹吹风啊。蓝天说呢，歌曲很好听，暖男生活派啊，谢谢你啊。还有嘻哈 Apple 说呢，虽然留言少，但是呢会默默支持啊，感谢。激动的洛克说呢，暖男生活派暖到每分爱哈、啊。还有林云苏也是说，好暖男，谢谢每一位来打卡的朋友哈、啊。提醒大家来打卡的时候记得要写够5个字哈、啊你可以写节目名字暖男生活派，或者是为节目想一个口号也是 OK 的，又或者呢是围绕我们的今天话题啊来说一说你的看法啊，又或者呢来点点歌都是 OK 哈、啊、如果可以的话我都会尽量播出的。我们稍后继续回来，欢迎各位呢在佛山加 APP 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说一说你此刻心情，稍后见。
1: 下午2:30。

0: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1: 十月二十四至二十五号，挑战亚夏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0: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2: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1: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2: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差。烧包锁定属于孩子的勇者职位，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4: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多云见晴，东南风一到两级，气温介乎于27度到32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45%，最大是75%啊。预计今天白天佛山市呢都是晴朗干燥的天气能够维持的。16号，也就是明天起呢，云量会增多。目前各区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呢是正在生效当中，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和家居用火用电的安全呢。

0: 走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1: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系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0: 呢啲平凡嘅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1: 欢迎讲讲你嘅故事，分享嗰份努力过后嘅欢喜。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1: 你讲，我听，
0: 我听。
3: 不知道大家平时呢会用什么方式给自己去制造一些日常的小惬意呢？在忙碌的清晨，伏案工作的午后，或者是闲暇居家的片刻，不少朋友呢都会习惯冲一杯咖啡呀，不为别的，更像是平凡日子当中给自己准备一份小小的仪式感呢。但是呢，不是每个人家里面都有咖啡机的，也都不是每时每刻都方便哎去街上面喝一杯咖啡哈。那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呢，就是压果咖啡四款的挂耳咖啡啊，只需要一壶热水就可以冲出一杯风味饱满的精品咖啡。无论你是刚刚入坑的咖啡新手，还是说呢，会选豆子的老咖友啊，都一定可以选到自己喜欢的味道。那如果喜欢活泼饱满的果香，埃塞俄比亚花魁呢就一定要试一下了。经常喝手冲的朋友呢，对花魁这款豆呢是不陌生的，入口清爽，满满的馥郁的莓果香气啊，夹杂着这个清新的柑橘味，是果酸明亮，尾调呢还有悠长的红茶香啊，只是冲黑咖啡就可以尽情享受奔放的果香了。如果加一点牛奶的话呢，会变成一杯果香拿铁，令下午茶时光更加有惊喜啊。如果不喜欢酸的朋友呢，偏爱厚重口感、醇厚口感的朋友呢，可以选曼特宁啊，非常合适，是经典的湿刨工艺，带出巧克力、焦糖，还有淡淡的草本气息，酸度很低啊，口感绵密扎实，专心工作、用脑多的时候呢，去喝就最合适了。搭配蛋糕啊或者甜品啊，还可以中和一下他们的甜腻啊，很多这个深烘咖啡忠实粉丝呢都会不断的回购的。那如果想找一款稳妥顺口每天都可以喝的口粮咖啡，可以试一下我们的云南本土酿豆秋博庄园金芒日晒，是拿过奖啊，拿过赛事的奖项的冠军日晒豆，低酸醇厚，黑巧克力还有焦糖的香气交织，浓而不苦的味道啊，喝完之后呢还有坚果的回甘，早上冲一杯开启一天，午后搭配小点心加点奶就变成丝滑拿铁咯，新手都很容易接受的。野鸭堂河谷庄园蜜酿蜜处理咖这个挂耳咖啡哈，是风格温润柔和啊，有杏仁啊还有核桃的坚果香，裹住淡淡的蜂蜜甜，带一丝若有若无的这个柑橘微酸啊，整体的风味呢是均衡干净的，工作日休息呢都可以哎冲一冲，找个时间啊，搭配一点面包啊糕点啊，口味温和，就算平时很少喝咖啡的朋友呢都可以接受到这一款的味道啊。四款的挂耳配料呢就只有这个咖啡豆，干净无添加，独立小袋包装，放在办公室啊随手背包放那里面都可以很方便的去收纳到，不需要反复用那些复杂的器具啊，简单的热水注水，在家里面呢，在办公室啊，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到精品咖啡了。不管是这个新手入门，或者是咖啡发烧友，或者是一家人呢分享啊，都非常合适。有云南庄园的单品，也有这个混合口味款，大家可以按照口味去选就可以啦。第一次试这个压果挂耳呢，推荐选这个混合装哈，一次去试到四款的风味啊，96块到手有20包啊，一包呢不够5块钱，千万呢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来到这个微信搜索"放心好物"的小程序，找到"购一丝欢乐"购专区去下单就可以啦。
2: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嘅大闸蟹上市啦！期待已久嘅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步，放心好物亦都将呢一份时令嘅限定美食带到嚟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嘅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清蒸已经足以体现到佢嘅鲜味。每只蟹都系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嘅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的蟹膏伴随住蟹肉的清甜，包裹住口腔的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是爆棚啊！ 好品质嘅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嘅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嘅水草，唔单止为大闸蟹提供咗丰富嘅食料，亦都将佢哋腹部嘅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喺铁板沙一样嘅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喺呢个环境当中生出嚟嘅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咗一份清甜同埋鲜味。想食到肥美鲜甜嘅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嘅系更高品质嘅湖区蟹。呢一款嘅大闸蟹自细咧就系生活喺阳澄湖，饮住阳澄湖嘅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橘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官网嗰度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尝鲜价六只只需要298蚊，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4: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0: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4: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0: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3: 好了，继续回来欢迎一下打卡的朋友啊，包括有溜达姐姐还有小燕子啊，说这个暖男生活派日常全是爱哈、啊。草原我最说女男生活派生活不用爱啊，哈哈。夕阳说呢，暖男生活派你我他都爱哈、啊、谢谢你。还有天伟大地来这个支持一下啊。还有奔同范他说呢，以前父母读书不多啊，都是家教严格，要求自律勤劳，现在父母不在了啊，自己做了这个孩子的家长，也要传承好家风，把好的家风传给孩子哈。谢谢每一位留言的朋友啊，还有一些呢打卡不够两个字的啊，平平安安匿名用户啊，下次可以试一下我们新的玩法哈，写稿五个字哈。

0: 今天节目讲到怎么样去对待啊，越来越像小孩的老年人啊，就是自己的爸妈哈。因为很多听众可能都已经人到中年了哈，我觉得跟他们说话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哈，要把这个你必须、你应该换成我陪你哈。同样一件事情呢，说法不一样，父母的感受呢也是天差地别的。比如说，你必须每天量血压了哦啊，这是一个命令啊，他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被监控的病人。啊，如果你换一个说法啊，妈，我今天下班早，回家陪你量个血压呗啊，这就是陪伴了。他会觉得今天我的儿子或者女儿要回来啊，挺高兴的哈、啊。还有的会说啊，你不要乱买那些保健品呐、啊，都是骗人的啊。这个呢是一种指责啊，让他觉得自己的一点乐趣呢都被你否定了哈、啊。但是如果换一个说法啊，说爸，你说那个保健品呐、啊，我先帮你查一下靠不靠谱，如果行的话我们再买啊。那这就是个商量哈、啊，他会觉得你愿意听他讲话哈。你发现没有，那个事情呢其实还是那件事，但是呢我陪你去做和你必须听我的啊，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温度啊。那父母要的他从来不是安排好的一切，而是被你需要啊，被你挨着他，被你放在心上哈、啊。另外呢也要允许他们偶尔呢有时候笨一点啊，慢一点，错一点。那我们这代人呢是还蛮容易嫌父母可能有点笨的啊，因为教他们玩手机教得好急啊，都不会的哈、啊。还有扫码啊，也是教得好烦的，要出门认路啊等等的一些事情呢，都是讲好多次呢他都不清楚哈。可是你有没有想到，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教你走路的时候，教你说话的时候，教你一加一等于二的时候，可能诶比他们现在还笨一百倍哈哈。可能三岁了还不会用筷子，他们呢都没有嫌弃过你。五岁了可能还尿床啊，他们也没有骂你哈。他们是没有这样做啊，他们可能会蹲下来一遍一遍的耐心的去教你。现在反过来了，轮到我们了哈，他们学手机慢就多教几遍呗。他们出门可能迷路啊，你如果有空就去接一下呗。他们买错了东西啊，信错了人，花了冤枉钱啊啊，其实呢真的如果不是太多的话，真的就忍一忍就算了。一个人到老了啊，最大的底气呢其实不是说孩子多有钱，而是他知道哈、啊、就算我可能笨一点啊，错一点，我的孩子呢也不会嫌弃我的。
1: 我上头、嗯

好了，看到好多朋友来给我们想口号了哈。宝贝说暖男生活派，日子过得帅。哈哈，5703说暖男生活派，点滴显关怀啊。唔系我一靓就想到了啊，暖男生活派，雪总最可爱。哈哈，小妮子说暖男生活派，学为我最爱啊，谢谢大家了。

0: 同时也要感谢其他来打卡的朋友，比如说颖颖啊，说学伟下午好啊，都给我们过节哈。新棉说暖男生活派，啊、还有时来运转说学伟下午好啊，挚爱你924说呢，有时候教爸妈呢要手把手去教的啊，说的很对啊，态度还要好一点哦哈、啊。好了，稍后继续回来聊啊，也欢迎各位继续来打卡哈、啊，可以写够五个字打卡，或者呢给节目想一个口号也可以，又或者呢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或者是点一点歌，但是今天的点歌时间可能不够了哈，不够时间播了哈。好了啊，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1: 呢、这个秋假有我萧公子萧华坚带队搭上两大古都奇幻旅程，西安洛阳打孖上千年盛世玩到爽，
2: 睇秦岭金秋美景，打卡兵马俑同龙门石窟，着汉服夜游九州池，仲有李白 NPC 同你一齐坐巴士逛长安，
1: 打卡雪皇总部玩中学学中玩，大人细路都中意，
2: 快搵南海中旅86234888报名啦！
3: 月见秋色，落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4: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5: 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月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2: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6: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6: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的景德镇玩头池首座，
2: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88。
7: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8: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同样令人念念不忘的弹牙鲜美的鱼丸、鱼肘和鱼饺。今日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五代人钻研好味道，从1862年传承至今，制丸技艺入选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精华鱼丸的灵魂在于那啖鲜，选用潮汕独有的拿哥鱼，每日凌晨从达豪本港捕捞回来，肉质细腻鲜嫩，从活鱼到成丸控制在短短6个钟头之内完成，最大限度地锁住鱼肉的鲜甜本味，90%纯鱼肉打底，两斤的鲜鱼先出得一斤的丸，拒绝淀粉填充，每一啖都是实打实的鱼肉，制作技艺更加是讲究去头、剔骨、刮肉、去刺，再用刚猛的掌力反复摔打上千次，直到鱼浆起胶，挂到手上面有黏性才算过关。这样打出来的鱼丸弹牙爽口，鲜香不腻，清而不淡，本味至上。配料表干干净净，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能够放心吃，再都不用担心细路哥怕鱼刺卡喉咙。做法亦都相当之简单，滚汤煮面、烧烤、油炸、打边炉，样样都 OK。平时滚汤煮面放几粒鱼丸，啖汤都鲜味啲啊！除咗鱼丸，精华咧仲有鱼枣、鱼饺等等经典嘅产品任你选择。想换换口味，亦都有更加多嘅惊喜。250克即系半斤装，六袋嘅组合只需要69蚊，冷链配送到家。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潮汕老字号嘅地道风味带翻屋企啦！
7: 本环节内容由946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9: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0: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9: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0: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好了，继续来感谢打卡响口号的朋友啊。1360说暖男生活派，暖心又大爱哈、啊。夏西女司机又说了暖男生活派，越听越痛快哈、啊。还有这位是塞勒斯的爱来打卡说你好啊学伟啊，谢谢你来打招呼。

其实很多人呢有个误区，就觉得什么孝顺啊，就是都听爸妈的就叫孝顺了啊。他要买50000块的床你不敢拦他，他要把养老钱借给不靠谱的亲戚你不敢劝他，他身体明明不够好但是还要去爬高山你也不敢阻止他哈、啊、这真的不叫做孝啊，可能是愚孝吧。

在节目的尾声来分享一下尖穗文作品港式舞台喜剧《朝圣办公室佛山站》啊。咁时间咧喺10月嘅25号晏昼嘅2:30，地点咧喺佛山嘅粤剧院大剧场啊。票价方面咧 ，VIP 系398元啊，包含咗场后同全体嘅主创合照嘅吓。另外咧仲有269同埋199元嘅在售吓。咁129同埋99嘅票咧就售罄咗啦吓。但系呢个演出嘅时长大概就系150分钟啊，以现场为准。购票方式咧可以喺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二噶。咁今次巡演咧系嚟到第三站啦，都系首次将呢个经典舞台剧IP 带俾佛山嘅观众啊。关键呢係佛山站同前面嘅两站相比呢堪称爆笑升级啊。阵容升级咗，係由原本嘅5人阵容演出增加到6人。

0: 人。今次呢，詹 Sir 继续亲自带队，台上嘅新旧演员，全网嘅粉丝号召力呢系超过500万嘅，位位都值得期待下。当中呢包括有元祖、宋水辉哥啊，系詹 Sir 文嘅大弟子啊，著名嘅香港演员泰神啊，翟海泰啊。另外呢仲有詹家班人气旧同事再度翻工，从乐坛嘅中年好声音到舞台中年好音工嘅鬼马 DJ 萧华坚，切换到呢个演员模式啊，分身发放笑弹啦，一人分析多角，演呢个人格分裂啦，同埋演呢个女中豪杰啦，仲有呢个百万网红啊，塔爷想笑骑骑吓都会嚟吓，原本咧以为负责靓爆镜嘅，最后咧竟然系台词最爆炸嘅美妆博主都会嚟吓。仲有呢个叫做刘思妍嘅女装美妆博主啊，会系继续豁出去吓。仲有两位新嘅潮圣新同事吓，来自大湾区嘅人气创作者，包括有化州话金曲天后猪扒姐姐啦，仲有厨房版陈奕迅来多一份吓，各自有鲜明嘅个性，唱歌咧都各有特色嘅。今次咧都系加入咗潮圣办公室。嗱，感兴趣嘅朋友咧可以喺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去购票吓。演出时间系10月25号下午2:30。地点是佛山粤剧院的大剧场，票价方面是 VIP 398元就包含完场之后和全体的主创合照的，另外还有269元和199元在售。好了，欢迎各位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我们听日再见了。
1: 下午三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上一次玩云多过南欧国家 MSC 亚细亚号西地中海12日游轮团就是省心的选择。
4: 深圳直飞出发，登上豪华游轮，游走意大利、马耳他、西班牙、法国、瑞士，
3: 亲访罗马、巴塞罗那、马赛各大名城，在圣家堂、许愿池逛马耳他古城，欣赏地中海无敌海景。
4: 船上娱乐餐饮齐备，落船又可以游瑞士小镇逛奥特莱斯，全程中文领队包身跟签证同游轮住宿，
3: 唔使频繁执行李，舒舒服服游欧洲。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报名啦！
5: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3: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松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5: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乐果园弹新鲜池橙。
3: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5: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0: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6: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0: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6: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0: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7: 磨刀不费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8: 好百年口腔，佛山八店连锁，睇牙方便又优惠，86257166。
9: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10: 9:46，下午嘅3:00一齐嚟关注下啲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咧缓慢路段咧，包括会有海白路、五丫好大桥咧往广州方向、105角道容祺大桥往中山方向、高赞大桥咧往杏坛方向、龙洲路江村桥双向。除此之外，高速方面塞车路段包括会有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西二环丹造路段往西桥、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龙岗方向，都是车道缓慢。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和报路况。

0: 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还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看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的乌冬苗寨。今次的行程恰恰适逢苗族的苗年，我们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的震撼场面，再赴热闹的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还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别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乡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号一齐出发啦！

0: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月见秋色，落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2: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0: 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想唔想亲眼睇国马大迁徙嘅震撼场面？肯尼亚十天旅行团广州直飞，
3: 两次进入马赛马拉大草原，坐世台越野车追狮子、大象同长颈鹿，
0: 住费尔蒙豪华酒店草原帐篷睇。

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2: 你讲，我听
1: 我听。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九二四六方，
2: 各位下午好，3:30嘅时间，马上嚟更新一组路面情况。需要提醒各位，海白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车仔比较多，这个路段呢，这个钟数已经开始提醒你慢驶了。沙龙路英明工业区上方向亦都收到缓慢报告。105国道容祺大桥过中山唔多理想，要慢慢行。龙洲路江村桥过伦教方向亦都见到车多步慢。德胜东路嘅顺积大学路段过五沙唔系太理想，亦都要慢驶。仲有高赞大桥过容桂方向亦都系步慢。另外提醒你，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过广州亦都要睇睇位收收油先啦。仲有一则嘅管制，因为高明三桥过西桥方向，每晚嘅9点到第日6点呢个时间段都将会封闭部分车道进行夜间施工嘅。所以夜晚有行车通行需求嘅车辆就要留意啦，现场嘅交通指引。咁当然呢都建议你可以绕行西岸跨线桥同埋高明大道。工期去到今个月仲有几日时间啦，10月20号。希望大家继续配合同埋互相支照。亦都欢迎你登录上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4: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的铁血传奇，喺飞檐酒壁间热血重现。早鸟6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5: 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系啦，呢个时间咧亦都嚟更新下天气嘅情况。而家下昼嚟到3:30啦，而家外面嘅温度咧都有30度嘅。今日好似感觉上凉爽少少系嘛？因为今日咧系1到2级嘅东南风，多云间晴嘅天气，温度最低27度，最高系32度，略微比寻日咧系凉爽咗少少咁多。系啦，相对湿度介乎45%到75%，依然系干燥啊。咁所以咧，而家各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亦都同样生效当中，希望大家继续注意森林防火，仲有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

0: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同车时代东游默缺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1: 买车用车有问题冇人帮，使乜惊啊？律师在线撑场，纠纷即时协助。呢度系。

0: 买车用车有问题冇人帮，使乜惊啊？律师在线撑场，纠纷即时协助。呢度系车友维权帮。
1: 系啦，好多朋友话啦，点解听到你讲路况嘅？咁难道今日下？

0: 就换咗把声，系啊，今日下昼有女司机上线啊，同车时代好耐冇见，大家好，我系邵瑞云啊。嗱，千祈唔好话呢个钟数都会误以为系朝早未记得起床吓，咁但如果你话咧，你有好幸福嘅呢个下午时光，呢个钟数仲系瞓紧晏觉嘅话咧，咁我亦都可以继续唤醒你啊。系啦，咁啊呢两日嘅同车时代啦吓，咁啊冲少休假，咁啊唯有我顶上啦。但系都好庆幸啊，就系点解咧？因为好耐冇同我哋嘅车友见面。大概有几耐啊？有冇两三年啊？所以咧，嗰啲两三年之前咧，仲问我问题嘅朋友，唔知仲喺唔喺度咧？两三年应该我代班同车时代嘅时候咧，问得最多嘅问题就系问我部车究竟喺边啊嘛？要唔要转让啊嘛？咁我可以统一回复一下啦。三年后嘅答案嚟啦，已经换咗啦，你哋冇机会啦。系，今日嚟到咗我哋星期四下昼嘅同车时代。疯狂星期四吓，所以今日咧都有啲疯狂噶，会进入到汽车维权帮嘅时间。咁我上线咧就梗系呈现一个专业嘅姿态啦。嗱，今日系女司机，再加上男律师，但系今日咧系我主持，再加上女律师。呢个大家应该可以好理解系嘛？好啦，唔讲咁多啦，请出我哋嘅嘉宾先啦。今日嘉宾系嚟自北京市伟恒律师事务所嘅吕竹清律师，吕竹清律师啊，对，吕律师你好。
1: 各位车友朋友们，大家好，云姐下午好。
0: 啊，对对对，因为真的是，因为我普通话呢有点普通，所以一说到你的名字的吕律师，哎，其实平时哦。可能你们都是用普通话交流的话呢，可能大家就说那个口音一听就听得清楚。你会不会跟我们南方朋友交流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在打招呼的时候就卡顿了？
1: 因为我这个名字其实如果说在广东来看的话，其实读起来粤语好难读的。
0: 哦，粤语比普通话还要难读。
1: 我个人读起来真的是好难读的，当时学的时候还是很拗口的。
0: 哎，你来演示一下，因为吕律师也是我们同车时代的老友了哈，所以我觉得也不用再多做介绍了。吕律师，日常大家如果用普通话就吕律师应该还行吧？那个吕是
1: 对，吕中清啦，
0: 吕中清啊，
1: 对，好难的，真的好难的，
0: 系好难啦。喂，我哋今日同车时代开口嚟个绕口令先，粤语急口令啊，粤语的那个绕口令，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车友先试一试。系啦，咁啊，今日咧，其实点解会请到我哋嘅律师上线啦吓？因为帮大家维权嘅话，咁其实我觉得喺在汽车行业说到维权，我自己了解，或者说因为我之前也做那个汽车类的节目嘛，就是说应该是说交通类的节目。那交通类的节目里面，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的案例。那说到维权的话，要不是在购买的过程当中
1: 是
0: 出现需要维权的情况，要不呢就车辆，比如说在那个消费的过程当中，因为刚刚说购买是消费的其中一种，但是你购买过后你还有很多后续的一些消费问题，那也是属于它维权很大的一部分。还有有没有一些就是说车友之间车友之间维权大概率会发生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呢？
1: 可能有些时候一些交规的一些碰撞啊之类的，包括说我们讲停车位这种可能会
0: 就是那种属于说那种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那个交往过程当中嘛，也算是交往沟通不畅的时候，
1: 对，
0: 那可能就会发生一些纠纷，那这个纠纷就需要你们来帮忙解决。
1: 再就是可能那我们现在大家换车都换得很勤快啊，那可能说你卖车给我，我卖车给别人，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纠纷。
0: 但我觉得还好，你刚刚说那个换得很勤快看人。因为我刚刚一开始跟他说，因为我好久没有上线我们同车时代节目了嘛，我记得大概是两三年前我还经常代班的时候，那时候呢很多车友经常问我，因为我那时候在节目上就有透露说，哎，我想换车。那时候因为我透露这个消息，就透露了两三年，那我们的车友就问了我两三年什么时候换呢，多少钱呢？
1: 云姐现在换了没有啊？
0: 换
1: 了打算什么时候换下一辆？
0: 在等很久。你看我那铺垫都铺三年了，然后现在再讲单又讲三年，系啦，所以即系其实你话换车频频咧就唔系真系睇人嘅，咁啊，但系即系有消费嘅过程当中咧就好容易会发生一啲消费过程当中容易嘅纠纷啦，仲有啱先我哋阿吕律师所讲到嘅，可能一啲即系当你系咯，即系沟通不畅嘅时候吓，当你有交集就会容易产生纠纷，咁呢啲咧就可以请我哋嘅律师上线同大家逐一都分享一下。不当然啊，同时间段咧都欢迎大家可以上线到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喺花生板块当中，你都可以留言，你会唔会都有一啲相关嘅情况吓？想趁呢个机会咨询下律师咧。咁当然，如果你话我要把我的案情详细的写出来，那可能也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要怎么讲。那大家可以，要是说真的是有这个需求，可以先在我们那个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这个版面当中先。 先简单说一说，哎，我目前可能遇到哪一些情况，哎，这种情况需不需要咨询律师？
1: 对，
0: 可以简单说一说，那我们可以就说在节目后分析一下，看看怎么回复你，怎么帮助你嘛。
1: 是，先来我们车友维权帮。
0: 对对对，系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其实讲到都系同一个二手买卖相关嘅，因为咧喺二手车市场咧，好多时候我哋见到啲二手车佢嘅嗰个广告啊，那二手车贴的是还蛮过瘾的，很多那些一些口号式的，经常见，可能就是什么慢啊，然后就什么新手啊，然后还有一个什么那个 baby。你看啊，最常看到前阵子呢就会也有看到一些就有意思的段子，或者说一些梗也是有，就看也能够看出那个司机他自己的那个个性是如何。对对对。但是呢很多朋友呢他买二手车，我们其实怎么会选二手车，首先觉得它性价比会高一点，因为价格的确是划算，但是也都有不少人呢买完之后购买过后就是说哎早就多当初就多花点钱就不去买二手车了，就买新车好过了。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大部分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感慨的，都是说喂买完之后先发过部车，可能这里整过那里又整完。当时买的时候觉得喂，即你知道很多时候二手车行都帮你执到很漂亮的嘛，翻新过。是啦，给你拿时候好像新夸夸嘛，话就说九成九新，但其实可能拿到手得七成，即那种都不出奇不出奇。所以呢当你见到的时候觉得以为是执到啲损嘢，但其实咧可能买翻嚟计有条数，你要呢样收嗰样保之后咧，真系维修起身会贵过新车嘅。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呢、這个信息不对称，算不算是你们经常接收到一些反馈信息的时候，或者说已有客户找你们说，哎呀，我要找律师去帮忙什么忙，都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是首要的一个原因呢？
1: 这个在二手车的交易过程中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信息不对称嘛，卖家他可能相对知道清楚了解一点车况，但买家他有的时候对车况不是很了解，就会产生一些所谓的我们讲纠纷，尤其是二手车商他可能也占据了一些更多的这个信息位啊，就会说我们讲有的时候不跟我们真实的消费者说这个真实的信息啊，就会产生一些纠纷，还是蛮多的。
0: 信息不对称啦，信息不对称。咁但系其实有阵时好，即系你要求咧个嘅点讲，要求呢个商家完全公开透明，可以将公司盘数话俾你听，咁亦都冇乜可能嘅吓。呢个系一个商业秘密嚟噶嘛。咁所以其实有阵时又唔好话二手车，咩新车都有啦吓，仲有吓即系保险呢个行当啊，维修呢个行当，其实每个环节我哋都会有可能系踩坑嘅。前嗰排咧，我哋后台咧就系即系我哋嘅视频号后台啊，就收到嚟自南海陈先生嘅一个留言，咁佢就话佢喺今年嘅3月份在本地的二手车行就使了132,000就买了一部二手车。车行当时的口头承诺就是实标，哇这个都经常是见到，就是我们买二手车会看对它那个里程数开了多少公里，因为开得长它会贬值，开得短的话呢那很容易就吸引到你购买它的那个心思。
1: 九成新吗？
0: 是啦，但它口头承诺就说这个标实的，这个数字是真的，这样合同上面就手写备注，一个关键手写备注。手写备注是什么？就说车辆状况以某博士的那个检测报告为准。现在也有很多第三方的平台他会给你发一份的那个检测报告。然后呢台车他开了6个月啊，到入厂维修的时候才发现实际里程350,000公里，差了130,000公里。啊，即他买的时候那个仪表盘是22万公里。但是当他后面在这做维修的时候，就发现原来是已经35万公里了，那差了就有13万。哇，差了成1/3有多哦。
1: 22算的话算1/2啦，多了0.5啦。
0: 哇，那很多哎。
1: 是。
0: 那所以他就去找那个车行理论啊，然后车行就话呢调标唔关我事噶，啊上一手车主做噶，我收车嘅时候就咁，所以我咪话俾你听系咁咯，我哋唔知噶嘛，咁所以呢件事咧就吓，今日就系主要想问下律师啦吓。嗱，呢种情况其实喺你哋即系接收嘅呢、這个就是投诉或者说纠纷呢些求助来说，常不常见？
1: 这个还是现在来讲啊，其实有了这种所谓的第三方的软件来讲啊，相对来讲还少一些。但是这种的还是蛮多的，只能说蛮多的。
0: 蛮多的意思就是说，这算是在二手车买卖过程当中经常会接收到，就是说购买之后维权要纠纷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内容。
1: 主因算是
0: 啊，主因
1: 对，因为其实对于我们一些车友来讲， 二手车你最关心的就是有没有事故啊，那还有就是到底新不新，就是进行一些核心的一些信息嘛。
0: 嗯，哎，咁但系嗱，啱先嗰个车行就回。

0: 封那个车行那老板就回复说、嗯、我不知道，
1: 嗯嗯，
0: 就是因为我收回来的时候他的仪表盘就已经显示是22万公里了、
1: 嗯嗯、
0: 就说其实也不是我调的呀、
1: 嗯、
0: 那不是我调的我不知道，上一手他悄悄调了他也没告诉我，那我卖给你就说他要表明的是我跟你之间的那个销售关系是透明的，
1: 嗯，
0: 我没有骗你，
1: 嗯，
0: 是吧，他想要强调的是这种吧，
1: 是
0: 啊、那如果这样的话那还能不能维权，或者说因为现在不是说你什么虚假，就是说那卖那个虚假的那东西或怎么样的话、
1: 嗯嗯、
0: 会有退一赔三这么一个、
1: 嗯、
0: 一个消费的那个法律嘛，那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又适不适用呢？
1: 他首先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讲退一赔三它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给我们的一个规定、
0: 嗯、
1: 也是对我们消费者一个保护，我们这种家用用车的这种购买的消费者他是可以去主张是使用这一个法律的啊，但首先我们得搞清楚这件事情，就是第一我们这个到底属不属于欺诈，退一赔三的前提是属于欺诈、
0: 嗯、在他追门压雷、
1: 嗯、对，就是
0: 他故意他知道35万但是他偏偏说我不知道、
1: 嗯、
0: 我只知道22万、那他在隐藏的那13万的前提之下，那
1: 因为他这种是属于说我隐藏了一个信息，
0: 嗯嗯嗯，
1: 使你用错误的虚假信息跟我产生一个交易嘛。包括说刚刚我们讲为什么说这个二手车商他会说哎呀我不清楚、
0: 啊、
1: 他其实也是想说用此来抗辩，
0: 他要强调我没有骗你、
1: 我没有骗你嘛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各地的判例对于二手车商他是负有一个所谓的真实查验的义务的、
0: 哦、
1: 啊，对，不管说是我们广东省内的也好还是说其他省份的、
0: 嗯、
1: 他都会给他一个所谓的我们讲二手车商有一个查验的义务，就是你不能说是你因为你是有这个专业知识啊，你有这个所谓的我们讲啊对车辆的这个检查对于车辆的一个真实情况你是有这样的一个义务，
0: 嗯，
1: 如果说你我们现在去举证包括比如说这个车主他举证说真实的里程是35万、
0: 嗯、
1: 啊，然后包括我们刚刚讲说他有一个录音，所以说或者说有一个口头承诺、
0: 嗯、
1: 啊，说我告诉你说哎呀当时我给你表保证这个就是实表啊，就一定是22万，那其实我们作为这个车主消费者他的初步的举证义务已经完成了，
0: 嗯嗯、
1: 啊、你车如果说你这个二手车商你说哎呀我当时确实是不知道，其实这个就已经是很难法院就不会去采纳这种抗辩了。
0: 嗯，哎，你刚刚说到一个点，因为我刚刚在介绍案情的时候都忘记说到其中一个细节。
1: 嗯，
0: 我哋而家好多嘅消费者其实都已经算系好醒目噶啦。
1: 你看他有个口头承诺嘛？
0: 对，系啦，对方俾你嘅承诺，
1: 嗯、
0: 一系咧佢就白纸黑字写俾你、
1: 嗯
0: 啊、我哋留存一个自己留底、
1: 嗯、
0: 啊，一系咧就而家因为我哋嘅手机好多功能啊嘛，啊录像啊、录音啊呢啲都系作为消费者你喺购买一样商品嘅时候，即系你必须要保证呢样商品系符合你自己嘅预期，你会作一啲即系商家俾你嘅承诺，你会作出一啲嘅即系一啲嘅证据嘅留存啦、啊，算就系、是
1: 嗯嗯、
0: 啊，咁所以咧啱先呢位我哋后台嘅陈先生，佢亦都系喺揾律师反映嘅时候，佢系攞出咗当时二手车行的老板啊，同佢嘅保证话嗱，我呢个就系、是、即系真实车辆所有状况都系真实俾你嘅、
1: 嗯、
0: 啊，我保证系真实嘅，即系佢攞出咗咁样样嘅一个录音。
1: 是，
0: 那这样子的话，那但问题是，对于那个老板来说，我的确是真实的。那、
1: 嗯、
0: 那就说，老板他这样子的一个推卸，能不能成为真的是他能够推卸成功的一个？
1: 从各地的判例来看的话，他是不能够成为这种的。这种抗辩的理由、
0: 嗯、即假如我们的二手车行老板他真的不知道、
1: 嗯、
0: 但是这台车他卖给你的时候真的跟你这个即所谓的这个合同上面的一个、
1: 嗯、
0: 即各方面的车辆信息不相符的时候、
1: 嗯、
0: 无论你怎么说不知道的责任都是在这个车行老板的身上。
1: 他是这样，专业的二手车商他是有义务也有能力对这个里程数、
0: 嗯、
1: 这些重要信息全面核查的、
0: 哦、
1: 这个是法律给你的这个一个相关的义务链，这是第一。
0: 嗯，
1: 第二就是如果说你我确实不知道啊、
0: 嗯
1: 那你这个我们讲二手车商，你跟所谓的这个前一手的卖家，你之间的法律关系，那是你们之间的事情。
0: 嗯，
1: 啊，这个跟所谓我今天这个买家啊，不是一回事的。对。
0: 哦。嗱、
1: 嗯，
0: 即系其实呢个咧，我觉得亦都唔单止系话为我哋嘅消费者提个醒啦，亦都系为我哋嘅点讲咧，为我哋嗰啲中间商啊，亦都提个醒。喂，你唔好谂住一句，喂，我唔知喎、啊，或者系上一手隐瞒咗情况、啊。啱先啊，吕律师都讲到啦，维修厂都可以喺检查车辆嘅时候检测出嚟嘅真实数据，有乜可能你一个专业嘅二手车行，你冇咁样样嘅人才或者冇咁嘅能力去将呢个真实嘅情况去检测出嚟？咁、啊、所以你系。 推卸不到咯，
1: 它推卸不了吗？
0: 哎、啊，那如果这样推卸不了的话，那所以那我们的车友就说，这个案例现在好像还没有说完完全全出那个结果、
1: 嗯、
0: 是吧？啊，因为我们是后台一个他后台陈先生他的一个说需求或者说他的一个他的一个求助吧，哈、
1: 嗯
0: 啊。那我得可以俾啲乜嘢建议我哋啊陈先生，接下来他怎么做好呢？
1: 首先第一个，因为我们目前可能说他有一个所谓的我们讲口头承诺。

0: 就对于我们呈现者来讲，他现在可能有一个口头承诺的话，最好后面还是要有一个我们讲录音，还是有一些什么相应的一些证据能够去固定下来，就是说当时他有这个实表的承诺，我实表他就是22万，22万里程的，这是第一个点。第二点就是有些地方我们讲目前因为裁判尺度的不一，裁判尺度或者说个案的裁判的风格不一致的情况下，它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建议车主还是要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个发生的虚假信息之后的一年之内，也就是我们讲除斥期间以内，你尽快的去提起诉讼。因为有些我们知道省外外省的一些法院呢，它是不按照我们讲3年的诉讼时效去主张这个问题的，它是只采用1年的处置期间。当然这是一些外省的，我们也要提醒一下车主。
1: 首先啱先听到个两个重点啦，因为我都用广州话再同我哋一啲可能即系本地嘅车友再提醒一次。啱先啊，吕律师讲到一点就系话你留存嘅证据，即无论是那个合同，还是说你是说前提就对对，那录音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你能够证明当时在购车过程当中对方承诺的一些证据，
0: 对，
1: 先要保留。然后你刚说那个时间的问题，一年嘅时间，即系话，假如我一年之内我部车都冇攞去维修，冇攞去再重新检测，你发现唔到车辆同呢一个合同或者购车嘅时候嗰啲信息系不一致嘅时候，一年之后就无效噶啦。
0: 不，它是这样子的，就是这种欺诈的行为，它是可以撤销的。撤销权的话，它是要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一年之内行驶。我们什么叫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我车辆没检查，我怎么可能知道呢？我不知道的呀。比如说我今天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今天去车做了一个什么保养，突然发这个工单上显示你这个车子是换的，调了表的，这个时候你就算从这一天开始起算，就要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
1: 是啦，两个重点，一个留存证据，第二个就是说当你部车去检查完之后，你发现了真的信息不对称的那刻开始，一年之内你就可以找我们譬如吕律师啦，或者其他的你有这个维权诉求的话，你就找专业的人士帮你去拆解了。
0: 对，这个主要是提醒了一些外可能说我们有一些车友朋友目前在外地的，因为有一些外省的判例，是因为外省的判例他要求一年之内，其实有绝大多数地区他认为这种退一赔三的这个实现它是适用诉讼时效，就我们讲3年以内都可以的。
1: 是咯，咁所以啦，我哋今日即係简简单单喺半个钟头之前分享咗一个案例，但係好详细。
0: 最好
1: 我觉得而且係重点係即係我其实有阵时你唔好话我要好清楚你律师点样帮我打官司。其实我哋作为消费者呢，有阵时唔係清楚律师点样帮我哋打官司，应该话律师俾我哋喺特别係需要维权或者你以防以后万一要维权嘅时候，我哋喺提前可以做点样嘅功课，为自己保留更多嘅权益。
0: 是。
1: 係啦，咁所以呢，我哋今日第一个案例先分享住咁多啦。马上我哋嘅同车时代视频号已经是上线开通了，因为刚才一直不记得拿部手机进来，不好意思。所以你都提醒大家，除了说通过我们的收音机 FM92.4 收听直播，也都可以通过佛山家花生板块，欢迎大家持续留言。当然我们的视频号同车时代直播也都是进行当中，大家可以上线。今天是我们来自北京市伟恒律师事务所的吕竹清律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方面后台留言，或者直接在视频号方面，如果你真的有些法律咨询的话，可以先简单讲讲你的情况，咁我哋咧就根据稍后呢个广告时间判断一下啦吓，有需求嘅话或者睇下即简单啲嘅话，吕律师会直接可以回复大家。咁如果真系啲复杂嘅案情咧，我哋就可能要喺咪后再慢慢沟通啦。好，呢个时间休息翻阵，稍后翻嚟再见。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想挑战人生极地旅程，航乐南极三岛24天豪华游轮团带你奔赴地球尽头，
3: 探访野生动物天堂南桥至亚岛，近距离观赏漫山遍野黄企鹅、海豹同冰山奇景，乘冲锋艇登陆，零距离感受冰川极地。
2: 五星法国星辉号极地游轮，大阳台下房，法式美食，仲有极地专家讲座，
3: 全程中文领队，包机票、签证同保险，
2: 一世人难得嘅极地探险，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报资讯报名啦！
4: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3: 玩转京城五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皇仁恒大道，尽情品尝地道精美美食。
4: 上海亲子四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3: 腾冲沉醉仁恒村遍地金皇，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民风情。
4: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预约而知。
5: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泰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3: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5: 琼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默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泰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3: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件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5: 呢、这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6: 好百年口腔，佛山八店连锁，睇牙方便又优惠，86257166。
7: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8: 924路方。
9: 好啦，时间嚟到晏昼4点钟，亦都及时再更新下路面情况先。要提醒你，佛山大道桂华隧道过大沥方向车多，放紧慢镜。海柏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亦都唔系太理想。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方向而家布慢。仲有沙龙路前进会展路口亦都系双方向需要你多加留神。105国道用旗大桥双方向收到缓慢报告。高赞大桥过杏坛啦，车仔多。仲有龙洲路江川桥过伦教方向慢驶紧，德胜东路顺积大学路段过五沙，同样需要你体位收收油。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过广州方向车多立罗。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街的花生板块，依然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的，祝你一路平安。
1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1: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12: 职场拆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11: 喺公司做中层，
12: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11: 喺公司做牛马，
12: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11: 啊。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2: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13: 各位鍾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係 DJ Ken 啊！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

0: 堂呢个神秘嘅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嘅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嘅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呢片真正嘅云端秘境，佢就是墨脱啦。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是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远城，但是佢却是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面西藏终极嘅白月光。呢度冇高海拔，唔使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嘅平均海拔都系得1000多米。同时呢度嘅气温非常舒适，最热嘅时候都系20多度，最冻嘅时候都系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扎墨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拍，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墨脱自驾梦，可以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呢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嘅。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祈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啊。
1: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2: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1: 一啖落去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贴贴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啦。99元6包，足足3斤，再送一包鸡扒和一包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3: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4: 玩转京城5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黄银杏大道，尽情品尝地道精美美食。
3: 上海亲子4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4: 腾冲沉醉银杏村，遍地金黄，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文风情。
3: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差销包报名啦。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5: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4: 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0: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迦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的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起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
6: 买车用车有问题冇人帮，使乜惊啊？律师在线撑场，纠纷即时协助。
7: 呢度系车友维权帮。
8: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啊，今日同埋听日啊，预告埋先，都系代班版嘅同车时代。啊，今日咧除咗会有代班嘅主持人邵瑞云之外，今日咧因为系汽车维权帮啊嘛，咁所以上线嘅嘉宾会有嚟自北京市伟恒律师事务所嘅吕竹清律师。啊，一说到真的，一介绍吕律师的时候，真的突然发现普通话好使很多。
9: 是的，
8: 我刚刚又差一点又停顿住了，幸好过去了。
9: 嗯
8: 啊，吕竹清律师系
9: 还是蛮拗口的，
8: 啊，有一点点哈。咁所以唔知通过半个钟头，我哋啱先就是说一开始介绍吕律师的时候，不是给了一个小小的那个考验大家吗？
9: 是，
8: 我们的那个粤语绕口令哈啊，能不能谁能够顺利的把吕律师的名字哈，啊，自己默念一遍，看一下谁过关？哎，以后要是搞那个我们车友聚会邀请吕律师的时候，可以以这个作为我们的一个小
9: 游戏吧，对，
8: 小互动啊，嗯，看谁流畅啊，只要一卡顿了哦，不好意思，下台。系啦，咁亦都欢迎大家，除咗话通过收音机下调频到 FM92.4， 亦都可以通过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收听我哋收音机嘅直播。咁啊，当然啦，我哋嘅视频号直播可以通过同车时代视频号吓，正在开播啦。今日迟咗少少，但系都已经正在开播啦。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线上线下不同嘅渠道啦，系可以喺直播间当中进行互动嘅。嗱，咁啊，啱先啦，我哋因为今日系车友维权啦吓，咁，所以咧请吕律师上线啦。咁啊，啱先分享咗一个我哋之前后台收到了陈先生的案例。咁其实啱先咧喺我哋嘅咧留言板当中，都有位 V 咗个 R， 佢都有个问题问阿吕律师嘅。咁，我先回复咗呢位朋友嘅问题先吓。咁佢咧就话想问阿吕律师，一般车友喺维权嘅时候咧，因为啱先我哋上一 part 吕律师教咗大家喺特别消费嘅时候点样保留一啲证据吓，通过咧录音嘅证据介绍咧攞翻出嚟嘅话，可能成为你维权是否成功一个好重要嘅元素。系啦，咁然之后咧，咁佢就话：诶，我哋话录音啫，但系而家好多商家。佢有啲嘅语言策略啊，系特别包装得靓，系啦，呢，這个话术系包装得特别靓嘅。咁所以嗱，我哋录低咗，如果佢系讲咗啲好完美嘅话术，喂，咁可能会唔会冇用咧？啊，同埋咧，有啲朋友佢可能佢真系唔识得点样样去收集呢啲所谓嘅维权证据。咁，所以我想问啊，吕律师啦，即系反正啊，佢讲得通，我又照录，咁但系其实我听落觉得，诶，都冇用，好似佢又讲得几有道理，甚至乎咁有冇用咧？呢啲咁嘅证据有冇效果咧？
9: 他首先第一呢，我们也要告诉各位车友朋友，第一，我们最好的证据它是书面的证据，就比如说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对面盖章的这个东西，这个是首先是最好用最直接的，
8: 白纸黑字，甚至乎加埋盖章，咁呢一份嘅证据呢就可以话系更加稳阵。
9: 是，但当然有的时候可能说对方他只是一个口头的承诺，也没有说签书面的，你再去跟对方要，对方他也不愿意跟你签，那我们肯定要去做一个补救的措施。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跟对方的谈话的录音，包括说可能说电话的录音啊，可能一些各方面的录音，我们讲做录音这种的补充证据的时候，第一句大家一定要记住，确认对方的身份，无论说是我们跟现场跟他沟通，还是讲说我们在电话里面跟他沟通，都是这样子的。比如说现场啊，你贵姓啊，你电话里面你的工号是什么啊，你是具体是一个什么身份，比如说张经理、王经理啊，还是马总还是谁。第一句话我们先要确认一个对方的身份，这个才是说我们讲后续这个证据能够去使用的一个很关键的前提。你否则的话你都不确定对方是谁，你怎么去确定说这个对话是我跟 4S 店的，还是说跟二手车商的，甚至说我跟别的其他任何人的证据都有可能的呀，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尽量我们推荐车友，我们讲明白自己的诉求之后先听对方讲什么。我们都有一句老话嘛，言多必失。
8: 对，
9: 对方讲的一些关于事实的东西，他可能说极尽他的美化的一些话术啊怎么样子，但是核心他是会讲出来的。比如说这个东西，他就像刚刚我们讲陈生的这个案例，对方是没有否认说这个表显是有问题的。表显，他说他没有否认说表显22实显35，他直接说了说啊不是我做的。但是我说他说这个啊，我当时也不知道，但是他是认定了一个前提是什么，就是当时确实是一个35变成了22的一个前提。那实际上这样子我们这个事实也是能够得到固定的，只是说啊，他认为说这个事儿不是他干的，他不清楚啊，那我们当时也就可以通过其他的手段，或者说通过其他的法律法规啊，比如说现在法律法规他对这个二手车商是有专门的这样一个，他有这个义务去核实这个真实性的。那这个样子我们讲对于陈生来讲，对方这个回复反而是搬起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8: 其 其实呢我即係稍稍帮大家喺咁多嘅呢个内容方面呢即係再简单归纳一下啦，因为其实呢个都是律师嘅话术嚟嘅。我发现律师说话他也是很严谨的，你们会把那个诶为什么要这样说怎么这么做很清楚。那我就把当中刚吕律师说的是我简单提炼一下，看我有没有就说也掌握到精髓。其实就是话首先我哋尽量喺录音嘅时候录一啲关键嘅讯息。
9: 是。
8: 闲聊其实也没必要闲聊的那些。
9: 没关系啊，有些闲聊反而会让他给你放松警惕。
8: 但是问题是就是说我们消费者你也要有意识的去引导，比如说你问他什么问题你觉得这个问题他的那个回答那这种闲聊肯定就是，所以我们问问题也会问你是不是保证这个就是真的，那如果他说是那这一句就有用了是吧，
9: 是
8: 所以即我哋喺录一啲有用嘅信息嘅时候，你喺引导佢嘅时候，你唔需要讲好多嘢，但系你可以引导佢去讲多啲嘢。再他，你刚刚说到一句言多必失，他说的越多，那以后真的假如需要维权起来的话呢，那我们律师可以从中获取到的信息也越多。
9: 是，
8: 有些时候也不用担心说，哎呀，他的话术太多，我都分不清楚他说的怎么样。录下来以后，当你真的是需要找到律师协助的时候，律师会帮你从中获取或者说从中提取有用的信息，也不用你去提取。
9: 这个是工作之一嘛。
8: 对，这个是你们的工作来的嘛。对啦，所以即录音其实还是说录音是 有用的。当然最好的证据就是可以把纸黑字写低，那到时候也都不需要说再掰扯什么东西，你白纸黑字还盖章的话，那这个证据就非常有用了。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不单止说汽车一些大宗的消费的时候，我觉得都可以即稍稍将一些套用去或者运用到我哋喺大众消费嘅时候，因为其实好多而家譬如话玉石啊呢啲都好大众消费，系咪？咁所以我觉得有一啲你喺你唔确保以后有冇维权需要嘅时候咧，可以保留多啲嘅信息，呢个系问题唔大嘅。系啦，因为今日咧我哋都争时间啦，啱先讲嘅系一个陈先生嘅案例，咁我哋争时间，今日再分享多个案例。呢位就姓严嘅呢位先生吓，都系喺我哋本地嘅先生。但呢件案咧就旧年嘅时候发生啦，喺2025年嘅3月份嘅时候，咁啊严先生就买咗一台25款艾安 V 霸王龙新能源汽车，咁喺今年嘅9月份，部车喺路上行驶过程当中，底盘电池就俾路面嗰啲硬物系击穿咗，哇，好犀利啊！十分钟之后咧，成部车就起火燃烧，其实都好危险。咁事故发生之后，严先生第一时间就报警啊，报消防啊，报保险啊，联系厂家救援啦、啊、吓，即系第一时间该做嘅嘢都做晒啦。咁交警因为现场冇明显嘅一个交通事故，就只系出具咗一个出警证明啊，因为佢毕竟系佢系路面嘅硬物击穿噶嘛，佢唔系话碰撞发生嘅事故啊。咁然之后咧，消防、联合厂家仲有电池供应商喺现场勘验之后咧，就出具咗一份火灾事故认定书，确认起火原因是因为硬物击穿动力电池所导致。咁喺上个月嘅时候，9月21号，保险公司就同阿严生讲，佢话你需要将部车过户俾保险公司先可以完成理赔。咁而过户嘅前提条件就系要还清部车嘅全部贷款。因为严先生当时购车嘅时候办嘅系五年期10万嘅车贷，咁而且贷款合同咧仲约定咧系还款满24个月先至可以享受免手续费提前还贷嘅，咁而家就反正过咗先至系年零啦吓，因为2025年3月系咯，即系18个月啫，只系过咗吓，咁所以咧，如果而家你要还清晒所有贷款嘅话，咁你剩低个7万蚊嘅贷款咧，就要俾手续费啦。咁所以其实加加埋埋条数咧系蚀咗嘅吓，嗱，仲有还7万蚊，再加上嗰个手续费系6300蚊，所以只还76000几，即系总之计落条数咧，同你购车嘅时候咧系俾多咗钱啦。
9: 对，好亏的。
8: 系啦，咁啊，严先生佢原本系希望可以按照原计划按月供继续还贷，但系为咗理赔咧，佢而家又要先提前还款，同时因为事故之后啦吓，部车就。即系你已经成部车烧咗，其实就变咗严先生而家系冇车可以用嘅啊。然之后喺呢个过程当中，你每日可能翻工啊，其他工作你都有一个交通费嘅支出，仲有保险公司就话佢需要喺一个月之内完成过户。如果超时嘅话咧，部车嘅域值啊，即系个残值啊，就会被扣减，即系又会贬值啦。咁但系银行预约提前还款，去调取机动车登记证书6本成套流程咧，其实计过条数要超过一个月。即系其实佢嗱呢间公司系有咁嘅要求。 实等于就系保险公司有要求，银行有要求，仲有啊，仲有其他又有要求，你各方面要求加加埋埋，令到阿严先生其实佢系好难话按照即系最理想嘅状态，一个月内啊，或者系即系系咯，即系佢系唔可以按照佢原本最理想嘅状态去完成整套嘅流程嘅。咁所以有三个问题，今日问阿吕律师。第一个问题就系话，因为今次嘅事故理赔而产生要提前还贷嗰啲手续费，系唔系车主一定要自行承担呢？因为其实我唔系原本想提前还贷部车嘅，我系迫于无奈先要提前还贷，所以嗰六千几蚊提前还贷产生嘅呢个利息，系咪要阿严先生去负担？第二个问题咧就系事故之后冇车用。啊！你无论一个星期又好，一个月都好，咁我每日出出入入，我要打车噶。啊，交通费用所产生呢啲交通费，我可唔可以同保险公司去主张补偿咧？啊，第三个问题就话，啱先讲到啦，因为留银行嘅呢个流程啊，你还贷佢又要预约，亦都有套流程。还完贷之后，我仲要去将佢去过户，有一套流程。咁所以因为银行嘅流程客观原因，如果超过咗一个月嘅期限，保险公司就。

0: 实际上是为了解除抵押配合办理过户而支付的这个贷款的违约金的。其实按目前的情况来看，它是不在这个施救费用啊或者其他这个必要的合理费用区间之内的，它是不属于这个保险理赔的范围之内的，原则上的话还是需要车主去自行的承担。
1: 即系呢个手续费6300，可能就按照翻啊，即系如果律师嘅呢个专业意见咧，应该系冇乜条款啊可以话俾你听，真系唔关你事，即系你系搣唔甩啦。
0: 是，
1: 始终都系要你去负担。
0: 是，但是因为我们讲，通常情况下来讲的话，车辆贷款，你跟这个银行之间签的是属于一个银行自己给你的合同，这个合同是银行打印的，而且你我们讲普通消费者基本上是做不了任何更改的嘛，这种东西它属于一个格式合同。而在我们讲格式合同中，这种满24个月我才免你手续费，不满的话我需要按给你收取违约金，这种是明显的加重了我们这个投保人的一个主要义务的。这种情况下的话是需要向我们讲乙方，就是我们这边去提示说明的。如果约定不明或者没有进行提示，这种格式条款是可能会无效的。如果无效的话呢，我就进而就不需要支付给银行了嘛，因为它实际上是我们跟银行之间的这么一个贷款合同的一个约定来的。
1: 即除非你要再证明话你呢个条款实在太霸王啦，或者你呢个条款实在加重咗我太大嘅负担同埋压力啦，否则的话你都，因为我哋就系、其实你系坚信一单还一单，因为你呢、这个即系要满24个月先免手续费呢个咧，系你另一份合约嚟嘅，系啦。咁而家你要过户，然之后佢要求你一定要还清晒所晒贷款，又系另一份嘅合约嚟嘅，所以一单还一单，你好难话，诶、我因为呢个原因导致我呢个做唔到，咁我咧两单系咪就可以沟埋一齐嚟去处理咧？系唔得嘅。
0: 对，延伸也可以回去看一下他的这个我们讲银行的这份所谓的贷款合同，在这一条上他有没有我们讲是有没有加黑加粗，或者当时我们讲这个给他办理保险的这个业务员
1: 有没有跟他说清楚，
0: 有没有一个专门的提示？如果没有提示到的话，那这类的合同条款是可能无效的。
1: 嗱，即系呢个好老实啦吓，唔好话呢份嘅车嘅合同啊。我想问下我哋而家听紧节目嘅朋友，应该99%都话，喂，真系签合同嘅时候咧咁多字。
0: 是。
1: 字有咁细只，又大只又细只，你叫我睇，我有乜可能睇晒？咁所以我相信问到，又唔好话99%睇冇断啦，90%啦，90%嘅朋友应该都系，其实我都唔知道我系乜嘢签名，我都冇睇真里面嘅所有内容。咁所以呢啲其实就，所以就变咗就真系，当你呢份合同需要去较真嘅时候，我哋消费者要承担嘅就多啦。系啦。咁第二个问题啊，啱先讲嘅，喂，我冇车用呢份呢排，我日日打车，冇打车，我坐公交坐地铁都要俾钱啦。咁呢啲即系我哋属于嘅一个产生嘅交通嘅费用，可唔可以同保险公司又主张翻？喂，你赔翻呢一笔俾我啊？
0: 这个主要看我刚刚那个讲，其实是我们车主跟我们讲银行之间的这份合同的关来约束的这个法律关系。而讲替代性交通费用，它实际上是我们车主跟保险公司，我们这份签订的合同，保险合同里面理赔的范围到底是哪里的一个约定。因为我们讲有些保险它会有额外的附加险，我加一个这个加一个那个，它如果里面有加这个替代性交通费用的话，那就当然可以有权去向这个保险公司申请赔付。但你在申请的时候也要留存好这个我们讲打车啊租车啊这个相应的一些票据啊发票啊行程单啊，是要留存好作为依据的。但如果说我们讲我们当时签的这个就是购买这个保险服务里面如果没有这一项，那你当然就不能主张了嘛。
1: 系啦，亦都系就系睇翻你份合同里面有冇水。如果你部车有咩问题嘅话吓，呢、这个时候我哋保险公司会包埋你个交通费嘅。咁亦都系咯，合同嘅问题。
0: 是
1: 喺签呢份合同嘅时候，你究竟有冇一啲关键嘅，或者你自己觉得你认为系一啲即系你自己比较在乎嘅条款，佢有冇喺其中？
0: 因为其实作为保险合同来讲的话，理赔范围是一个非常核心的要素。我们车主在签约的时候一定要看清这个合同这份保险它究竟能够保我们的一些什么东西。对，不要说买到了一些我们自己不想买的一些理赔范围，你反正可能要多出钱，我自己想买的当时可能没买到，这样子就很麻烦了。
1: 好啦，咁第三个问题咧，究竟又同我哋有冇睇清楚合同有关咧？即系啱先讲嘅，即系呢个厂家 即或者係即保險公司就話，如果你太長時間都未處理到你前面嗰啲事項嘅話，我部車再幫你評估嘅時候超過一個月，我又貶值過。因為你知道我哋都話啦，部車落地其實就已經開始貶值㗎啦嘛。係啦，你用一年同用十年嘅價錢係唔同㗎嘛。咁你用一年同用一年再加一個月，佢就開始同你計貶值，其實亦都係可以理解。咁只不過

0: 就话呢一个所谓嘅你超过一个月，我就要计你呢个贬值，即系将你个即系将你将你个定价核即系核价再往低处打。咁其实呢个又合唔合理？
1: 不是，他这个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其实就所谓这个什么残值啊这个问题，嗯嗯，超过一个月我就扣你残值啊怎么样子，
0: 对啊，
1: 他实际上他是减轻了保险公司一个义务的。
0: 哦，
1: 因为我们讲加重的，他实际上加重的是我们车主的义务，我为什么非要跟你在一个月之内给你做这件事情，
0: 那所以就是合不合理
1: 了，你如果问他，
0: 这个，扣我呢，
1: 对，你问他我为什么要跟你这样做，他会告诉你合同约定。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它这个第十九条一个相关的规定来讲的话，嗯，你这种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订立的这个保险合同的话，其中如果有免除保险人的这个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这个责任的条款的话，你是要进行一个强提示的说明的。
0: 嗯，
1: 如果你没有尽到这一项的话，这个所谓的免责条款也好啊，还是说这类所谓的格式条款也好，它是无效的。所谓的这个讲超过一月抵扣残值这种东西，明显的就是加重了我们的义务。
0: 嗯，
1: 他有没有做，我相信极有可能我们讲当时那个保险业务员他在给你推荐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做到一个提示义务。如果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作为这个车主来讲的话，你发了书面要求留痕，我说要求你告诉我一个月什么时候起算，是所需的材料是在哪里，所谓的这个超支扣的残款，你是有什么依据哪一条啊？依据哪一条的这个合同条款啊？依据，并且书面确认之后，你再给他发一个书面的通知，告诉他因为这个银行预约或者说我们讲这个车辆的行驶证啊什么的调取流程耗时，我要求你给予我一个合理的说明，为什么不能从这一天起算？你做完这些之后，我们再去同步的把一些固定证据啊，比如说我们手里就有的那份保单、保险合同，还有说我们的这个刚刚的说的出警证明，什么火灾事故的认定书啊，还有说这个他的这个保险告知记录，这些东西我们都固定好。到时候假如说真的跟他沟通不上，他一直说要求你去这个支付所谓这个手续费、什么残值的违约金，我们还也好去进行一个进一步的诉讼处理啊，或者说投诉处理。
0: 嗯，我即系听出咗个重点啦。其实咧，无论啱先讲嘅几个问题咧，都系同你当初签嗰份合同里面嘅条款系有关嘅。咁亦都真系嗰句啦，我绝对相信九成嘅朋友，其实佢都话我好难话逐隻字，就算我睇晒成份合同，我可能都唔一定可以了解得到合同当中嗰啲嘅话术。
1: 是，
0: 因为你知啦，话系咯，我哋唔系女律师啊嘛，我哋点识睇佢呢句话其实隐藏咗咩意思呢？咁但系我自己作为消费者咧，我反而就即系听完阿律师咁样讲之后咧，我觉得就系咪我哋譬如话我关心嘅一啲问题，你首先落实咗呢个合同里面有冇即系就好似啱先所讲嘅啊，即系假如有咩情况冇车用嘅时候，我交通费报唔报呢，這个系关心的问题啦，系啦。咁如果部车有咩意外，系发生有呢个事故嘅，定系一啲道路其他啲即系。即系，因为我哋有阵时咧，你开车，可能为咗躲避啲乜嘢，你自己撞上去路边嘅石驳都唔出奇嘅。咁呢啲其实你就唔可以话系两车嘅事故，系单车嘅事故嘅时候，咁呢啲情况又点样处理？即系总之就系你将你自己关心嘅问题，你谂得到嘅问题，你喺签呢份合同嘅时候问清楚佢咁嘅情况，合同上面有冇说明？我咁嘅情况，合同上面会点样样办？呢啲咧仲系可以主动提出呢个诉求咯。你唔好等到发生问题嘅时候，自己再去翻合同，究竟有冇呢回事？咁呢个算唔算系我啱先听咗咁多，即系掌握出嚟嘅呢个学习重点啊？
1: 对，如果我们讲。预防在前还是更有效，但如果后面发生这个事情的话，我们要做的就是固定的证据。
0: 是的，所以即系嗱，啱先我哋即系其实呢两个案例都可以话系同合同相关啦，系嘛？咁所以或者我哋节目最后再请阿吕律师同我哋一啲车友，真系喺无论系购车或者真系事故发生之后，我哋喺要翻看翻合同嘅时候，保障自己权益嘅时候，有啲乜嘢系需要可以提前做好准备嘅咧？
1: 是。
0: 有哪些事情是可以提前给我们的车友，就是说在我们的在购车之前，或者说在那个发生那个需要维权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是可以提前做好一些准备的提醒？
1: 其实就像刚刚云姐讲的，第一，我们首先自己在这个发生事情之前，我们先关起门来自己看一看我们的合同，我们到底也可以当时就直接问他，那我这份合同是保什么如果说我认为说这里面哪一条不对，或者说我不同意的话，我可不可以修改？一般先讲我们现在合同，我可不可以给你签个补充协议？我认为比如说第三条第五条应该作为一个修改，做成一个什么样子我们两个双方同意的一个约定这是首先第一，你在这个事发之前，我们可以对自己的合同有一个充分的了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像刚刚讲的，事发之后 首先固定证据。
0: 嗯，
1: 我想这一点可能说是作为无论后面我们进行投诉啊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一个首要的前提。第三点就是，其实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说所谓的合同，其实我们车主在签合同的时候绝大多数签的叫做格式条款。
0: 嗯，
1: 就是我们自己是不变的，
0: 对，
1: 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去跟别人更改的。而这种情况下，法律它是给格式条款提供方，就是我们讲车商也好，银行也好，保险公司也好，他们是有更强的责任和义务的。
0: 嗯，
1: 你拿这个东西，我们不要说担心说这里面当时写的为什么不公平，反而是这种不公平加重了我们责任，加重我们义务，减轻他主要权利的，有可能会被法院认定为无效。
0: 嗯，好了，
1: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不要被他的话说，哎呀，合同是这么写的，所以说我就是不赔你。法律不保护在权利上睡觉的人，一定要去积极的去主张。
0: 嗯，
1: 对，
0: 的确是哈。所以即系呢啲嘢仲系即系上一次，即系攞一次经验就吸取一次教训，咁样样都可以系成为我哋嘅一个吓，即系提醒自己嘅。系啦，嗱，今日节目时间啦，嚟到4:30啦，咁啊，吕律师咧就只能够暂且告一段落。咁啊，但系当然吓，因为我哋每逢星期四吓，每逢周四都会有我们的车友维权帮。
1: 是的。
0: 啊，我哋嘅车友维权帮咧，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将你自己吓，即系经历嘅一啲经历，或者你心中嘅啲疑问，或者你而家正面对住一啲可能需要维权嘅事情，喺我哋同车时代视频号的后台先留言，我们就可以将大家的案例收集起身，或者下个星期就会出现你的情况。当然希望大家都顺顺利利。好，今天谢谢吕律师，今天谢谢
1: 谢云姐，大家一路平安，一路顺风。
0: 好的，稍后同车时代的下一个钟头的节目时间Ken哥会出现的，所以大家可以继续留意收听。
2: 下午4:30。

0: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1: 10月24至25号，挑战亚夏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0: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2: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1: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2: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差。烧包锁定属于孩子的勇者职位。
3: 九二四路方，
4: 好啦，嚟到4:30啊，马上嚟更新下路面情况先。提醒各位，佛山大道桂华隧道过大嶺方向车多，放紧慢镜。海柏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而家都唔多好走。仲有广佛新干线啊，联河路口嘅双方向吓，路口位停一停，等等等。沙龙路英明工业区过乐松方向步慢。105国道飞马跨线桥过广州，仲有容祺大桥过中山，都系需要你小心慢行。龙洲路江村桥过伦教方向放紧慢镜。德胜东路顺积大学路段过五沙，亦都要小心睇位。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双方向步慢。再提提你，广佛高速大嶺收费站入口听日开始系会有全封闭施工，咁途经嘅车辆咧，建议你可以选择罗城站啦，仲有上坑站，因为工期都到月底，仲有半个月左右嘅时间，需要大家互相支照同配合啊！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好啦，晏昼时间段睇返今日下昼到即係傍晚到今晚嘅天气情况。係啦，今日天气其实呢，因为昨日晚上落过雨之后啦，其实係感觉上比昨日同时间段呢凉爽咗少少咁啦，但係呢今日嘅温度最高温32度，最低温27度，而家外面嘅实时温度呢都有30度㗎。多云间晴嘅天气，吹到2级嘅东南风，咁啊相对湿度介乎45%到75%。咁而目前咧，佛山各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系依然生效当中，再次提醒你要注意森林防火同家居用火用电安全。
6: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啊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揾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嘅第二位，讲明含量够晒足啦。成日食啲煎炸嘢觉得唔够瞓，冇嚟精神嘅朋友仔，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淡淡都系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系餐后小食定系话外带出门都好方便嘅。唔添加任何嘅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食得安心冇负担。原价一箱六罂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罂，到手一共系8罂。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一份初秋清润好物大放企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欢迎收听今日同车时代节目，我系主持人 DJ Ken。嗱，我哋大湾区咧，好多朋友中意出去玩，平时咧揸车跑遍省内或者周边嘅地方，两广嘅山水咧，基本上都行得七七八八噶啦。但系你会唔会同我一样，心里边都收埋住一个西藏梦呢？讲到西藏，唔一定就系净系得拉萨嘅布达拉宫，其实喺藏东南仲有一块好神秘、好值得大家去发掘嘅秘境。这个地方就是墨脱了。先前呢，或者你看过网上的短视频，看过一些旧的游记，一听到墨脱这两个字，第一时间反应就是，这个地方是不是很难去的？是不是山高路远？会不会很辛苦的？我们普通人究竟这一生有没有机会亲身踏足这个传说入面的莲花秘境呢？今日呢一期节目，我就实实在在咁样同大家讲清楚，打破你固有认知当中流传咗好耐嘅一啲旧观念。嗱，其实咧，大湾区嘅老友有两个根深蒂固嘅黑板印象。第一个就系想去西藏啊，咁一定要飞拉萨啦。大家都知道拉萨嘅海拔好高，好多第一次上高原嘅朋友一落机就会觉得头痛、胸闷、瞓唔到觉。高反的滋味真的不是很受，有不少人就是因为怕高反直接打消了去西藏的念头。但是大家不要忘记，西藏这么大，并不是只有拉萨一个落脚点，现在的航空交通很发达，我们今次将会选林芝作为落地的第一站。林芝的海拔相比起拉萨要友好很多，周围很多森林，氧气含量非常充足，等身体有一个循序渐进适应高原的过程，不会一落飞机就直接承受住超高海拔的冲击。对于一些从来未踏足过高原的广东人来讲，这种进藏的方式是非常之体贴和人性化的。第二个大家经常听到的误区，就是墨脱是一个高原孤岛，道路凶险，一般的游客根本入不到去。嗱，讲翻十几年前，呢句说话的而且确系事实。旧嘅匝墨公路虽然通车，但路况恶劣，塌方、落石系家常便饭。特别系七八月份雨季咧，唔建议大家去。一年就系得短短几个月可以通行，好多人心心念念想去墨脱，最后都望山轻叹。但系时代而家变化好大啦，加隆拉隧道打通之后咧。整条匝墨公路经过长年累月的修整、加固和养护，通行条件已经今非昔比了。当然了，它始终是一条穿梭崇山峻岭的山区道路，不可以和平原的高速相提并论，所以我们今次的自驾团专门安排大家有越野车去行这条路，底盘和通过性能 更加適配山區路況，令到成段旅途的行車體驗穩妥得嚟又舒服。普通的遊客、自駕的發燒友都可以順順利利咁樣踏入麥團呢片土地。好啦，今日嘅節目啦，同大家講講同車時代正式推出東遊麥團嘅八日深度自駕團，出發時間呢就定喺11月嘅23號。呢條嘅線路係 DJ Camp 專門為我哋大灣區嘅路友打磨出嚟嘅藏東南深度自駕行程，由佛山本地四家旅行社聯合收客。成個旅程採用廣州同林芝往返嘅飛行方案，避開拉薩嘅高海拔壓力，實實在在咁樣深入麥脫嘅腹地，唔係淨係喺波密嘅山望一望麥脫就算數。今次嘅行程入邊，仲安排咗好有特殊意義嘅邊境人民巡邊體驗。呢個唔係景區入邊嘅流水線式嘅擺拍打卡，係實實在在咁樣行完對應嘅巡邊體驗流程之後，可以領到一級巡邊勇士證書，仲配套一套專屬嘅巡邊紀念勳章。我同大家講句實在話啦，呢套證書同埋勳章管控好嚴格。若果係自己自由行或者自己自駕過去麥脫嘅散客，就算你人已經去到金燈村嘅邊境點位，一般情況之下都申領唔到，特別係勳章。今次我哋已經同麥脫文旅局對接好，等大家行完成套嘅巡邊體驗之後，可以攞到呢套好有紀念價值嘅物件。呢、這個珍貴嘅體驗啦，喺一陣間嘅節目時間，我同大家再慢慢講。除此之外，11月秋冬季節是观赏南加巴雅峰的黄金窗口期，天气通透，小云雾，有机会看到十人久不遇的日照金山。大家若果对今次的行程感兴趣的话，可以记低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上游国旅可以打0757-2238-6666 2238-6666，呼迎假期大家可以打86296666 86296666，佛山廣之旅可以撥打86283380 86283380，而仲有順德中旅呢，可以打呢個手機號碼13509952747，重複一次13509952747。嗱，我哋嘅旅程第一日呢係11月23號出發，大家呢喺集合時間去到白雲機場，然後搭乘航班飛往林芝。当我哋嘅飞机降落喺林芝嘅米林机场，落机嗰刻就会有专属嘅人员为你献上哈达。呢份呢系藏族同胞好传统嘅欢迎仪式，俾我哋一班远道而嚟嘅佛山老友第一时间就可以感受到藏地嘅温情。办完接机手续之后，我哋安排大家食翻餐地道午餐，食完之后休整出发，就会前往举世闻名嘅雅鲁藏布大峡谷啦。好多老友只係聽過雅魯藏布大峽谷嘅名，但唔一定了解佢背後嘅地質故事。呢、這個峽谷係全世界範圍入邊最長、最深，同時海拔落差最大嘅大峽谷。幾百萬年嘅地殼持續抬升，再加上江水千萬年嘅不斷嘅侵蝕切割，先至造就成咁氣勢磅礴嘅山河地貌。好有意思嘅一点就是，印度洋嘅暖湿气流就好似一条天然嘅水气通道，顺住雅鲁藏布大峡谷一路向北涌入青藏高原。就是因为咁样嘅地理条件，造就咗个其他地方好难见到嘅奇妙画面。一边是白雪覆盖嘅巨大雪山，转过呢度山谷，眼前又是满目翠绿嘅原始林海。冰雪世界同埋亚热带绿色山林咁样交融喺埋一齐，呢种强烈嘅视觉碰撞，你睇短视频系感受唔到嘅，一定要亲身去到现场先至可以体会。进入雅鲁藏布大峡谷景区之后咧，我哋第一站会去到大道卡遗址。呢、这个位置系雅鲁藏布大峡谷嘅入口地标，残破嘅古遗址喺江边，千百年嚟默默咁见证住江水奔腾不息。行到呢度，你可以实实在在咁样触摸到岁月沉淀落嚟嘅沧桑感。之后我哋会去到峡谷嘅亲水台，嚟到离江水好近嘅位置，近距离聆听雅鲁藏布江江水咆哮奔流嘅声响，远眺南加巴雅峰嘅山体。呢度同大家讲句实在话，日照金山真系。

遇不可求。我哋希望今次趁住好天气、好心情，能够见到呢种十人九不遇嘅景象。游览完大峡谷之后，我哋会翻到林芝市区，当晚啊入住国际品牌酒店安顿落嚟，恢复长途飞行嘅疲惫。而当晚呢，我哋仲安排咗当地嘅野生菌火锅风味餐，汤底鲜香味浓，系当地好有代表性嘅地道美食。而去到第二日，我哋朝早喺酒店食完丰盛嘅早餐之后，就会开始正式自驾，沿住大名鼎鼎嘅318国道，慢慢向西边行进。呢一日呢，唔会赶时间打卡，唔会从朝一路开车开到晚，主要以沿途观景、落车观景为主。目的就是保存好大家的体力，为之后穿越窄密公路进入密脱组充足的身体准备。第二日的第一站，我们会去到色桂拉山口。这个观景台的优势就是可以平视眺望南加巴雅峰，不是只是远眺，特别在11月的秋冬，空气干爽通透，云雾消散的概率比七八月份雨水的夏季高出很多。企喺山口360度放眼出去，无边无际嘅原始林海一层叠一层，远处一座座雪山连绵起伏，成个画面开阔到令你忍唔住感叹大自然嘅鬼斧神工。离开色桂拉山口之后，车队继续向前，会途经好多人耳熟能详嘅通麦特大桥。嗱，老一辈跑川藏线嘅人，几乎个个都听过通麦天险呢个名号。旧时代呢一段山路，山体松散，落石滑坡经常性发生，道路狭窄有泥，行车风险相当高，曾经是川藏南线一道令好多车友心惊胆战的难关。自从通麦特大桥和相关配套的道路整好之后，昔日的关险已经成为了历史，天险变通途。站在大桥边上，你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西藏道路交通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我们的车队继续前行，会抵达古香湖。古香湖呢，是一个山体掩塞而成的天然湖泊，湖面经常笼罩着一层薄薄的水雾，好像蒙上了一层轻纱，四周全部都是雪山，茂密森林铺满湖岸，湖水安静平缓，整个场景就好像一幅铺落嚟嘅藏东南水墨山水画。呢度全部系平整舒缓嘅湖边步行栈道，唔需要爬山，冇崎岖山路，就算年纪大嘅老友或者同行嘅小朋友都能够轻松喺湖边散步，吹吹湖风，睇下湖光山色，放松心情。好啦，尽情游玩过后，我哋正式前往波密县城，入住网评四转标准嘅酒店，早啲休息，养足精气神，准备迎接接落嚟充满神秘嘅窄密公路，准备进入密脱。讲到窄密公路，好多车友听呢个名就已经充满好奇。呢条通往密脱嘅道路，承载住好多密脱当地人走出大山嘅故事，亦都系我哋成个行程入边非常重要嘅一段旅程。下一 part 节目，我会同大家深度拆解窄密公路一路上边嘅风光看点，由波密出发，一路开入密脱县城嘅全部行程。若果你对今次嘅行程感兴趣嘅话，可以尽快咨询报名电话。上游国旅可以打22386666，富盈假期可以拨打86296666，佛山广之旅可以拨打86283380，顺德中旅可以拨打13509952747。听只歌，转头翻嚟继续倾偈啊！

0: 欢喜，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2: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呢、这个秋假有我萧公子萧华坚带队，搭上两大古都奇幻旅程，西安乐。

0: 洋打孖上，千年盛世玩到爽。
1: 睇秦岭金枪美景，打卡兵马俑同龙门石窟着汉服，夜游九州池，仲有李白 NPC 同你一齐坐巴士逛长安。
0: 打卡雪皇总部，玩中学，学中玩，大人细路都中意。
1: 快搵南海中旅86234888报名啦！
2: 佛山传媒文旅集团29台公车公开转让，产权清晰，诚意竞买，欢迎有意向者及时咨询、预约睇车、参与竞拍。联系方式请拨打0757823639，联系人郭先生。
3: 各位老友，我是 DJ Ken， 继续回到来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在上一 part 啦，我哋同大家介绍到嚟緊嘅11月23号，我哋将会组织一场自驾游，东游墨脱8日嘅深度自驾。同大家已经破除咗好多进状啊，或者对墨脱嘅固有误解咯，亦都细细梳理咗第一日飞抵林芝之后嘅行程，比如话游览雅鲁藏布大峡谷啦，同埋第二日行走此生必驾318国道、色桂拉山口、通墨特大桥、古香湖呢啲全部行程。咁啊，啱啱啊播完之后呢，已经话反馈有唔少车友打电话过嚟啦，问得最多嘅就係、是、大名鼎鼎嘅湛墨公路，仲有大家心心念念嘅边境巡边体验。好多路友啦喺网上或者刷到个短视频，知道湛墨公路一路风光变幻莫测，亦都好好奇究竟去到边境巡边会有啲乜嘢独一无二嘅收获呢。今日啦，跟住落嚟同大家好好地讲通讲透。好多人听过墨脱是高原孤岛这个讲法，当然这个不是凭空吹出来的名号。以前在未打通格隆拉隧道的年代，湛墨公路的条件很恶劣，山上落雪封山，山下暴雨塌方，一到七八月份的雨季，落石啊、泥石流啊接连不断，一年真正可以通车的日子是寥寥无几的。而世世代代住喺墨脱嘅老百姓，想出一趟山就要翻越高山，徒步行好几日啦崎岖嘅山路，物资运入去墨脱更加系难上加难。好多外地嘅游客，就算专程去到波密，望住前面嘅大山，都只能够望洋轻叹。后来经过长年嘅勘察施工，格隆拉隧道正式贯通，咁样先至真正打破咗大山嘅阻隔。而家嘅湛墨公路虽然仍然穿梭喺崇山峻岭嘅山区道路，会有弯道，会有坡道，但系整体嘅通行条件已经大大改善啦。亦都正因为道路打通，我哋普通嘅游客先至有机会亲身踏入墨脱呢一片莲花秘境。行湛墨公路最神奇的地方，就是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一日历四季，十里不同天。我们的车队由波密出发，慢慢向高海拔爬升，去到格隆拉隧道口的时候，周围将会见到雪山环绕，冬日时节漫天飘雪，大地白茫茫一片，是冰天雪地的高原景象。但是当穿过隧道，一路向山下盘旋下降的时候，海拔直接一路往下掉，周围的景色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寒风飘雪慢慢不见了，路边开始出现潺潺的溪流，高大的阔叶林木，郁郁葱葱的亚热带植被慢慢映入眼帘。由雪域高原短短几十公里就切换到雨林山谷，这种短距离之内的地貌变化，世界上边真是独一无二。沿途我们自驾车队亦都会作多次的停留，比如说去到格瓦隆景区看隧道口老旧的盘山古道，感受以前老一辈进出墨脱的艰辛。去到亲水叠瀑布，我们会近距离感受飞流直落的山泉。再去到林多大拐湾，提前感受雅鲁藏布江水蜿蜒回转的磅礴气势。一路边走边睇，不会一味只是赶路，俾大家有充足的时间感受湛墨公路一路奇妙的风光。好啦，行完湛墨公路的层层山水，我哋的车队终于抵达墨脱县城，这个就是我哋的旅程第三日了。踏入墨脱县城之后呢，我哋第一站会去到莲花阁，呢度系门洛历史文化嘅博物馆。或者好多朋友听讲过墨脱住住门巴族同埋洛巴族， 但对呢两个少数民族嘅过往，你又了解几多？

喺呢一座博物馆，佢坐落喺县城嘅最高点，行上顶楼嘅观景台，成个墨脱县城脚下嘅瓦老藏布江峡谷全景，你都可以尽收眼底。博物馆里面展出大量门巴同埋洛巴族嘅传统服饰、农耕器具、生活嘅老物件，仲有好多图文史料记录住千百年嚟呢两个民族喺大山深处生存繁衍嘅故事，亦都记录住过去进出墨脱交通闭塞嘅艰苦岁月。行完呢度，你先可以真正读懂墨脱嘅人民底色，而唔系净系影几张山水相，发个朋友圈就走啦。参观完博物馆之后，车队会前往果果塘游客中心，我哋坐景区专属嘅观光车上山，去一睹大名鼎鼎嘅果果塘瓦老藏布大拐弯。哇！呢度嘅江水画出咗个完美嘅马蹄形大回转，从高处望落去，江面好似一个巨大嘅棒棒糖，四周被层层叠叠嘅热带雨林团团围住，江河、青山、雨林融为一体，山河气势扑面而嚟。游览完果果塘，我哋就会继续开车去到德兴村佛墨悠悠桥观景台，行过悠悠桥，走入德兴门巴村寨。这个村寨是依靠住瓦老藏布江江边而起的，仲保留住传统的藤编手艺，当地的村民世代都是靠藤编制作各类的生活用具。大家可以行在村里面平缓的主巷道，近距离看看门巴族的传统民居，看看茶园的田园风光，感受下江边村寨平平淡淡的烟火气息。玩足一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墨脱县城，入住网评五转的紫韵春天酒店，好大的房间，好舒服的布局，好好休整，养足精神，迎接跟住落嚟一日最有份量的边境巡边主题一日游。好啦，讲到呢度，若果你对我哋嘅行程有兴趣，想同我哋一起出发嘅话，可以打我哋嘅报名咨询热线。今次有四间旅行社可以俾大家咨询嘅，分别系双游国旅，大家可以打电话0757-2238-6666 2238-6666，或者系富盈假期86294个六86294个六，又或者系佛山广之旅86283380。86283380，又或者顺德中旅13509952747 13509952747。好啦，跟住落嚟嚟到第四日嘅行程，呢日係整个自驾团里面啦好多朋友最极得期待嘅一日，佢就係边境人民巡边体验啦。一早我哋自驾由墨脱县城出发，向住金灯乡嘅边境方向前行。第一站我们会去到果行安置点，这个异地搬迁的村寨，果行谐音就是国兴，要用普通话读你就明白什么意思了，寓意着国家兴旺，百姓安康。一座座民居顺着山势排布，不同民族的房屋装饰各有特色。更加难得的是，这个安置点很多房屋推开窗就可以直接眺望南加巴雅峰的雪山山顶，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藏的观赏点位来的。跟着我们会去到金灯村，这里是大家很关注的地方，在这里将会完成整套巡边体验的流程，可以领取一级巡边勇士证书，还可以拿到一套专属的巡边纪念勋章。在这里我重点要跟大家讲清楚，边境地区有严格的属地管理规定，这套证书和勋章不是随便你就领得到的。如果是个人的自由行或者自己自驾过来的朋友，就算你人专门去到金灯村，一般情况之下拿不到，就算你拿到巡边勇士证书，但是那套勋章基本上你是无缘的。但是今次同车时代 DJ Ken 和墨脱文旅已经为大家准备好这套的勋章了，人手一套，收藏纪念意义十足，结束行程回到家有牌同你身边的亲朋好友来晒了。好啦，跟住车队会去到德义贡村，呢个系边境小康示范村，有时间同体能嘅朋友可以体验大约2公里嘅巡边徒步路线，沿住当地树边嘅官兵啦，日复一日行过嘅山道向前行，亲身体会守边之路嘅崎岖同埋艰辛。之后我哋仲会去到解放大桥，呢个系好有份量嘅红色地标，当时我

0: 踩点嘅时候，见到桥头写住宁舍自己一条命，不丢祖国半寸土呢句标语，睇完之后令我心情相当激动。我哋嘅车队向前行，就会嚟到佛山对口帮扶建设嘅格林村啦。格林村坐落喺高山之上，有出名嘅飘渺茶园，万山嘅茶园梯田一层一层咁铺开。我哋行住茶园栈道，登上莲花观景台，喺最高点俯瞰宏大嘅雅鲁藏布大峡谷。傍晚嘅时候，如果运气好，我哋仲有机会邂逅云海缭绕、远眺南迦巴雅峰震撼嘅日照金山。晚上我哋会入住格林村嘅特色民宿，嗰度嘅民宿好有趣嘅，一楼咧就是、房东自己住，你想食乜嘢同佢讲声，佢会为你准备好噶啦。二楼就系各有特色嘅民宿，胡哥先前都嚟住过。入住之后，我哋安排好休整下，跟住准备参加篝火晚会咯。同当地嘅村民喺大山入边，大家围埋一齐，感受边境山村独有嘅夜晚氛围。呢几日一路行过匝密公路嘅雪山雨林，体验过意义非凡嘅边境巡边。好多朋友会好奇啦，墨脱里边究竟仲收埋几多值得深挖嘅人民宝藏？有啲乜嘢特色美食值得我哋细细品尝呢？下一 part 嘅节目啦，我会同大家详细介绍下第五日同埋第六日嘅行程，带大家逛遍墨脱县城各个人民点位，睇墨脱城嘅民族大戏，品尝当地特色嘅石窝宴。如果你都感兴趣嘅话，记得快啲拨打我哋嘅报名咨询热线，比如话呼迎假期86296666，佛山广之旅86283380，上游国旅22386666，又或者顺德中旅13509952747。
1: 下午五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上一次玩云拖过南欧国家 MSC 亚细亚号西地中海十二日游轮团就是省心的选择。
4: 深圳直飞出发，登上豪华游轮，游走意大利、马耳他、西班牙、法国、瑞士，
3: 亲访罗马、巴塞罗那、马赛各大名城，喺圣家堂、许愿池逛马耳他古城，欣赏地中海无敌海景。
4: 船上娱乐餐饮齐备，落船又可以游瑞士小镇逛奥特莱斯，全程中文领队包身跟签证同游轮住宿，
3: 唔使频繁执行李，舒舒服服游欧洲。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报名啦！
5: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3: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松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5: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乐果园谈新鲜池橙。
3: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5: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好百年口腔，佛山八店连锁，睇牙方便又优惠，86257166。
3: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嘅高光时刻。
6: 924路况，
7: 傍晚时间五点钟啦，马上嚟更新下路面情况吓。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过大沥方向布慢，斜边路口过蓝石呢、这个路口位要停一停。南海大道归华路口路口位双方向车多布慢，海柏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慢，广佛新干线纺织路口过大沥亦都系车多。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方向立罗，龙高路镇南路段过高明咧，亦都要你小心睇位。仲有105国道用企大桥过中山车多，龙洲路江川桥过伦教布慢。高速方面，广佛高速雅瑶路段过广州要注意睇位，广佛小高速的女水立交过广州方向亦都唔多理想。欢迎继续登录上佛山加花生板块，依然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噶。
8: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8: 职场拆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6: 喺公司做中层，
8: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6: 喺公司做牛马，
8: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啊！
6: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8: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0: 喺上一 part 节目啦，我通过声音同大家穿越咗传奇嘅湛麦公路，感受咗一日历四季嘅奇妙地貌，踏入到莲花秘境麦团。比如话去到金灯乡完成整套嘅巡边流程之后，帮大家攞到咗一级巡边勇士证书同埋专属嘅纪念勋章。咁旅行社嗰边咧，亦都继续反馈唔少朋友打电话过嚟，除咗咨询巡边嘅细节，仲好奇麦脱系咪净系得山水同埋边境风光，仲有冇值得深度发掘嘅人文看点喺行程入边我哋会去到嘅呢？有啲朋友仲八卦有啲乜嘢美食啊未食过嘅嘢啊咁样。今日咧跟住落嚟呢一 part 节目时间咧，同大家继续讲心讲头。嚟紧我哋11月23号将会组织8日7夜嘅东游麦脱深度自驾游。好多人对麦脱嘅印象仲系停留喺大江、雨林同埋边境风光，觉得嚟到呢度睇完大拐湾、行完巡边咁就 OK 噶啦。其实唔系咁噶，麦脱汇聚咗门巴同埋乐巴呢两个少数民族千百年嚟嘅生活沉淀。好多珍贵嘅人文点位就收埋喺村寨同埋县城周边。如果你相尽单出只停留一晚行色匆匆走马观花，你会错过好多有份量嘅内容嘅。行程嚟到第五日，我哋唔会急急脚咁赶路，留足大把时间深度游览麦脱本地嘅人文古迹，沉浸式感受本地嘅民族文化。早上我哋由格林村民宿食完早餐之后出发，第一站就会去到格林村嘅村史馆啦。你唔好以为村史馆就係简单摆几样旧嘢喎，呢度我入去睇过，完整记录咗格林村从过去嘅闭塞嘅山村一步一步发展成为边境示范村寨嘅全过程。馆入边仲收藏咗好多当地门巴族老百姓用过嘅生产生活老物件，旧嘅纺织工具、农耕器具、民间手工艺品，一件件嘅实物就好似一本本会说话嘅史书，令到我哋可以直接咁样了解边境山村嘅变迁轨迹。行完村史馆之后，我哋就会前往探秘一下大名鼎鼎嘅新达布啦。咩嚟呢？其实佢就系非常出名嘅不丹松树王森林啦。呢度有一棵古树，高达76.8米，屹立喺雨林嘅深处，树干粗壮挺拔，历经千百年嘅风雨依然系生机盎然。行喺原始嘅雨林嘅栈道上边，周围古木参天，负氧离子扑面而嚟，行入去就好似入咗一片与世隔绝嘅绿色王国，俾大家真正咁体验下乜嘢叫做热带雨林。之后我哋车队将会前往西贡洞沙瀑布，呢个系麦脱境内已知水量最大嘅瀑布，巨量嘅水流从山崖高处奔腾而下，水雾漫天。企喺观景嘅位置，你都可以感受到扑面而嚟嘅水气，山林嘅磅礴气场尽收眼底。而逛完瀑布之后呢，我哋嘅车队就会经过邦新乡嘅帐篷营地，喺呢度呢体验下地道嘅麦脱石窝宴。讲到石窝，其实背后有一段好古老嘅民间故事嘅。麦脱本地山上边生产咗好特殊嘅石头，个名呢系肥皂嘅皂啊，皂石。当地嘅门巴族嘅先民千百年嚟就靠手工一凿一凿将坚硬嘅皂石打磨成石窝。以前交通闭塞，冇大路运出去啦，一隻石窝啦全靠人力孭出山，好珍贵，系当地人待客先至会攞出嚟嘅宝贝嚟嘅。而家我哋可以亲口品尝用传统石锅烹制出嚟嘅各式嘅山野菜式，感受下门巴族流传千年嘅飲食智慧。食完石锅宴，我哋会去到铁皮石盒林下边嘅种植基地， 因为麦脱温润多雨的雨林气候啦，好适合仿野生的铁皮石蛤生长。我哋可以落去田间实地睇下种植嘅模式，

解下呢种藏地特色嘅本草植物嘅生长环境，近距离见识下本地嘅特色农林产业。参观完基地，我哋嘅车队就会前往好出名嘅景点仁青崩寺啦。呢一座寺院系墨脱本地最重要嘅灵马派嘅古寺，佢静静咁样收埋喺山林嘅环抱之中。寺院香火绵延多个世纪，是当地门巴同埋洛巴群众最重要嘅宗教活动场所。寺庙入边嘅转经筒啦、建筑布局啦，到处都充满住浓郁嘅藏地民族色彩。仲有国宝级嘅八瓣莲花青铜器作为镇寺之宝，有机会俾大家一睹风采。离开仁青崩寺之后，我哋翻到墨脱县城，终于有时间喺县城里边逛逛啦。我哋去莲花圣地公园啦，呢度并唔系一个普通嘅城市公园，佢入边咧设置有国家地理自然驿站、莲花书屋，仲有墨脱嘅主题邮局。中意集邮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买张明信片，吸一个墨脱专属嘅特色纪念邮戳，然后寄翻去俾你嘅身边嘅朋友，将呢一趟莲花秘境嘅旅途留喺明信片上边，作为独一无二嘅旅行纪念，又或者自己收藏。等到夜幕降临之后，重头戏嚟啦，我会带大家去观看墨脱情 2.0 版本嘅民族演出啊。我先前睇咗呢个演出之后呢，发觉呢除咗我之外，其实我身边嘅同事呢都会睇到眼湿湿嘅。喺舞台上边，演员用歌舞演绎出门巴同埋洛巴族人劳作、婚恋、节庆同埋生活百态。将大山里面的民族故事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观众的面前，沉浸式感受墨脱本土的民族魅力。看完演出之后，我们继续入住紫韵春天酒店，好好休息，储备体力，准备下一日返程播物了。讲到呢度，再提一提，我哋系11月23号正式开展8日7夜嘅自驾行程。如果大家有兴趣想参与嘅话，记一记跟住落嚟 Ken 哥讲到嘅报名咨询热线啦。可以有四间旅行社俾你咨询嘅，分别系佛山广之旅 0757-8628-3380 8628-3380 又或者顺德中旅 135-099-52747 135-099-52747又或者是富盈假期 8629-4-6 又或者是上游国旅 2238-6666 好啦，跟住落嚟嚟到第六日嘅行程，我哋即将要同墨脱讲再见啦。我哋会再度穿越杂墨公路返去波密。好多人以为咁咪好无聊囉，返波密咪淨係赶路囉。其实我哋嘅行程安排咗两个含金量好高嘅人文自然点位。返到波密之后，我哋第一站就会去江云杉林。呢、这个地方位列于中国十大最美原始森林，成片千年云杉拔地而起，林间嘅溪流潺潺流淌，空气嘅含氧量相当地高，堪称系高原嘅天然大氧吧。我哋就行景区外围嘅平缓嘅木栈道，唔安排长距离嘅高强度徒步，适配啦大多数团友嘅体力啊。其实喺呢个林海当中，你真係可以感受到原始森林嗰种静谧同埋壮阔。逛完之后呢，我哋就会返到波密县城，睇下波密嘅博物馆啦，同埋扎木古镇，同埋带大家行下扎木古镇老街，等你买返啲手信返去啊。博物馆入边呢，收藏住大量嘅地质、冰川、民族史料，可以系统咁等你了解波堆文化嘅来龙去脉。行过扎木古镇老街，旧嘅铺面、老建筑历历在目，可以亲眼睇到老县城旧时嘅风貌，感受边境小城嘅岁月变迁。讲咗呢两日丰富嘅行程，好多朋友都会关心，去到西藏咁远嘅地方，住宿条件会点啊？出行使唔使俾一啲贴心嘅物资啊？喺度啦，同大家讲讲啊。住宿方面，林芝我哋安排咗两间国际水准嘅酒店，分别为工布庄园希尔顿同埋皇冠度假酒店。墨脱连续两晚入住紫韵春天网评五转酒店，唔系简单嘅招待所嚟嘅。喺波密会入住网评四转嘅酒店，有一晚极具特色嘅就系格林村嘅民宿啦。出行保障方面啦，我哋嘅自驾会配埋车，配埋司机，穿越杂墨公路，专门用越野车应对山区嘅复杂路况。
每位团友，我哋帮你备好咗氧气瓶啦、红景天啦、

0: 仲准备好旅游百宝箱，入面会有云车贴、风油精、创可贴呢啲嘅小物品，帮大家减少各种嘅不适。美食方面，除咗我头先讲到嘅麦脱石锅宴，仲有林芝嘅野生菌嘅火锅啦，仲有老朗石锅鸡啦，等等等等吓。下拍节目翻嚟，我哋会继续我哋嘅行程介绍。若果你想报名、想咨询、感兴趣，打电话啦，可以打顺德中旅13509952747，又或者佛山广之旅86283380，又或者上游国旅22386666，又或者呼迎假期86294-6啊。
1: 雪上把白云轻轻放下，
2: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同车时代东游麦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
2: 想唔想亲眼睇国马大迁徙嘅震撼场面？肯尼亚十天旅行团广州直飞，
4: 两次进入马赛马拉大草原，坐世台越野车追狮子、大象同长颈鹿，
2: 住费尔蒙豪华酒店、草原帐篷，睇火烈鸟、黑猩猩，探访马赛原始部落，
4: 试下特色花寿宴，感受东非大裂谷嘅磅礴气势。中文向导全程带队，唔使烦住做攻略。
2: 一生人一定要去一次嘅非洲，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刘伟啦！
5: 秋风起，蟹嘅肥终于等到阳澄湖嘅大闸蟹上市啦！期待已久嘅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步，放心好物亦都将呢一份时令嘅限定美食带到嚟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嘅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清蒸已经足以体现到佢嘅鲜味。每只蟹都系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嘅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嘅蟹膏伴随住蟹肉嘅清甜，包裹住口腔嘅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系爆棚啊！好品质嘅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嘅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嘅水草，唔单止为大闸蟹提供咗丰富嘅食料，亦都将佢哋腹部嘅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喺铁板沙一样嘅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喺呢个环境当中生出嚟嘅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咗一份清甜同埋鲜味。想食到肥美鲜甜嘅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嘅系更高品质嘅湖区蟹，呢一款嘅大闸蟹自细咧就系生活喺阳澄湖，饮住阳澄湖嘅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橘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官网嗰度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尝鲜价6只只需要298元，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0: 各位老友，继续翻到嚟同车时代，今日最后一 part 嘅节目时间，我系 DJ Ken。头先我哋由广州出发，飞抵林芝开始讲起，一路行过雅鲁藏布大峡谷，行过3-18国道嘅色贵拉山口，同埋同以及古香湖，之后穿越充满传奇色彩嘅藏密公路，踏入神秘嘅麦脱，体验咗非常有意义嘅边境巡边，收获咗一级巡边勇士证书同埋专属嘅纪念勋章，再深度逛遍咗麦脱县城同埋周边嘅人民古迹，仲睇一场本土嘅麦脱情民族大戏，品尝过门巴族嘅石锅宴， 又翻到波密，感受原始云。

少少都听过佢嘅大名啦吧。尤其去到十一月嘅秋冬季节，波姿上层次感系非常丰富嘅。我哋去到鲁朗之后，第一件嘅重头戏，当然系要品尝下远近闻名嘅鲁朗石锅鸡啦。头先讲过，石锅嘅原材料就系麦脱出产嘅造石啦。经过门巴族人手工作制打磨，再搭配当地山林入边生长嘅各类嘅林下药材，慢火熬煮出嚟嘅鸡汤啊，鲜香味浓，系嚟到鲁朗绝对唔可以错过嘅地道风味。食完正餐之后，我哋唔会即刻开车走，留足时间俾大家悠闲咁样游览下鲁朗小镇。我哋会漫步扎塘老厝嘅环湖栈道，绕住平静嘅湖畔慢慢散步，睇下湖水倒影喺远处嘅山林，亦都可以自由逛下小镇嘅商业街区啦，或者系民宿集群，亲身感受下呢个东方瑞士式嘅度假区嘅规划同埋氛围。之后我哋仲会去到国道边嘅鲁朗林海观景台，企喺高台上边放眼望去，万亩嘅原始云杉林海一望无际，幽深嘅山谷同埋平缓嘅草原相互交织，秋冬时节光影落喺树木上边，景色系格外动人嘅。游览完林海，车队会再次途经色鬼拉山口，呢度呢亦都系第二次，亦都系我哋行程最后一次遥望南加巴亚峰嘅好机会，睇下可唔可以再一次同神山相遇呢。之后车队就一路落山，返到林芝市区啦。经过咗咁多日嘅行程，大家都应该好熟络，成为咗朋友咯。所以当晚我哋会安排咗热闹嘅欢送晚宴，大家攞啲相出嚟啊，攞啲视频出嚟啊，一齐回味下呢几日东游麦脱自驾之旅嘅点点滴滴。而当晚咧，我哋会入住林芝嘅月皇冠度假酒店，等大家好好休整。去到行程第八日，亦即系最后一日，系我哋嘅返程嘅时候咯。朝早喺酒店食完早餐，就会乘车去到林芝嘅米林机场，搭乘航班中转飞翻嚟广州，圆满咁结束呢一次为期八日嘅东游麦脱深度自驾之旅。好啦，听到呢度，若果你感兴趣，想喺11月23号同我哋一齐出发嘅话，今次啦，听哥联同咗佛山四间旅行社都可以帮助大家接受咨询或者报名嘅。佢哋分别系佛山广之旅，打电话0757-8628-3380 8628-3380，又或者顺德中旅13509952747 13509952747，又或者富盈假期86294-6 86294-6，又或者上游国旅22386666 22386666。好啦，嚟到呢度八日嘅行程同大家梳理完毕。或者你会问，市场上边咁多去西藏嘅线路，咁我哋嘅自驾游自驾团究竟有啲乜嘢不一样嘅地方呢？所以喺度啦， Ken 哥同大家总结几个好实在嘅核心亮点。第一个就係进藏路径嘅差异化啦。我哋揀喺林芝落地，唔飞拉萨，因为林芝嘅海拔更加友好，氧气含量更高，俾身体循序渐进咁样适应高原嘅过程，大大降低高反带嚟嘅不舒适感。特别对于第一次踏足高原嘅广东朋友呢，係好贴心嘅一种出行方案。市场上边好多嘅西藏团一上嚟直接拉上拉萨，好多人一落飞机就已经承受緊高海拔嘅冲击，身体好唔舒服嘅。第二点就係真正做到深度咁走进麦脱啦。市场上边绝大部分去到藏东南嘅旅行团啦，最多去到波密嘅啫，隔住座山听下麦脱嘅古仔就算数啦，根本唔会入到麦脱嘅县城。哪怕有啲小团真係会入到麦脱，都係蜻蜓点水，根据相尽单出住一晚就走㗎啦。但係我哋今次嘅自驾团足足安排两晚麦脱县城网评五转酒店，仲有一晚格林村嘅特色民宿，搭配专用嘅越野车，完整咁样穿行扎麦公路，实实在在咁样踏入莲花秘境，而唔系隔山观望。第三个亮点就系稀缺嘅边境巡边体验啦。我哋会带大家完成整套嘅巡边流程，领取一级巡边勇士证书啦，同埋专属嘅巡边纪念勋章。喺度再次同大家强调下，呢套勋章好难攞嘅，平时你自己去绝对攞唔到。所以今次带俾大家嘅体验系普通旅游产品。

品好难复制嘅。第四个亮点就是丰富的本土人文体验啦。我哋唔系净系去睇山水、影下相、发下朋友圈，我哋会带大家真正学到嘢噶。会去到格林村嘅村史馆啦，仁青崩古寺啦，波密嘅博物馆啦，札木古镇啦，睇援藏升级打造之后嘅墨脱城民族演出啦，仲可以喺墨脱嘅主题游曲寄一张专属嘅明信片，给一个邮戳俾到自己。多角度去读懂门巴族同埋洛巴族以及波密本地嘅历史文化。第五点就是东游独有的季节红利了。11月份秋冬时节交替，空气通透，云雾少，南加巴亚风露出山体的时间好多，出现日照金山的概率会比雨水多的夏季高好多。同时墨脱的海拔偏低，雨林常年翠绿，你可以同时感受雪山冰封和亚热带雨林并存的独特垂直地貌，体验地道都感受不到的冰火两重天。好啦，呢个时候阿 Ken 哥又收到信息，有电话到㗎喇噃。有几个重复度好高嘅问题再同大家解答下。第一个，有人问东游墨脱景色会唔会打折？其实唔会㗎，冬季嘅雅鲁藏布江水呢好清澈，雪山能见度好高。虽然山上会落雪，但係墨脱低海拔地区嘅雨林呢又常年翠绿，唔会枯黄凋零，正好体会一边落雪一边雨林嘅独特奇观。第二个问题，有人问使唔使办边防证？要噶，不过好方便，大家手机就可以操作噶啦，用移民局12367嘅小程序，线上就可以申办电子边防证。唔识嘅话，到时旅行社会帮你搞嘅。第三个问题，行呢条线路会唔会好容易出现高反？唉，呢个问题问嘅人最多，其实真系放心啊！我哋嘅自驾行程由海拔友好嘅林芝起步，唔会突然间冲高海拔。团队亦都会为每一位团友准备咗便携式氧气瓶啦，同埋红景天啦。我哋嘅行程所有嘅日子都系节奏舒缓，唔会安排高强度嘅长距离徒步，唔会剧烈咁跑跑跳跳。大部分人可以平稳咁适应高原环境。当然啦，每一个人嘅体质唔一样啊，出行最紧要系保持良好嘅心态。最后一个问题。Ken 哥会唔会全程带队啊？嘛，会，一定会吓。全程 Ken 哥会同埋我哋嘅导游啦，陪住大家欢声笑语。墨脱文旅嗰边亦都会做好欢迎仪式，欢迎大家嘅到嚟噶啦。今次咧，我哋嘅自驾游东游墨脱啦，由佛山本地四间旅行社联合收客，名额咧按照登记嘅先后顺序进行释放。大家记一记咨询或者报名嘅电话啦，分别有上游国旅0757-2238-6666，富盈假期。86296666，佛山广之旅86283380，又或者顺德中旅0757-2233-2809。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同大家分享东游墨脱嘅自驾行程啦，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希望啦各位乐记，若果真係有时间嘅话，可以放低城市入边嘅日常忙碌，同 DJ Ken 一齐亲身奔赴西藏，走进传说当中的莲花秘境墨脱，去见识下雪山、林海、大江以及独特的边境人文。最后用一句说话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世界只有一个墨脱，而墨脱拥有整个世界。拜拜。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感谢你收听。

0: 同你关注翻啦，外边嘅马路情况嘅，咁啊见到比较多车嘅位置，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呢边双方向行得比较慢，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唔多靓仔，咁啊仲有啦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啦，呢边过翻桂城咧都要等一等嘅。海北路桂江立交同埋五丫口大桥呢两个位置都系出广州方向，需要忍让下，等一等先。咁仲有啦，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出呢个位，目前呢就行返入去丹灶啊，车仔会比较慢啦。咁另外仲有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呢度，过返落松方向亦都需要各位呢等等先嘅。咁啊，龙高路嘅镇南路段入高明咧比较逼夹，咁啊，陈涌工业区对出呢段啦，双方向都系比较扭教啊。咁啊，仲有105国道喺容祺大桥呢度啦，行得比较咪摩，过中山方向又为之逼夹多车。咁啊，另外啦就龙洲路江川桥呢个位置，亦都系啦，双方向会行得比较紧张啊，敬请小心通过。高速路我哋见到喺广佛高速嘅雅瑶路段呢个位置，咁啊走返去到广州方向，出广州呢边行呢车仔亦都比较多一啲，敬请小心。咁仲要提提你喎，嗱，高明三桥出返西桥方向呢，每晚九点到第二日嘅六点呢就封闭部分车道进行夜间嘅施工嘅。咁所以途经呢个路段嘅旅游记喺呢啲时间点呢，就建议兜一兜路，可以绕行返呢就西岸跨线桥或者係高明大道嘅。呢边工期一直去到呢就10月20号，敬请特别留意。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的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在安全状态下同我们报一报，可以将路上的事呢放到去发到上去佛山家花生板块那里呢，就可以随时查路况和报路况的了。今拍分享先到这里先，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3: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咧，同你关注翻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嘅情况先。咁啊，展望咧就多云间晴嘅天气，吹一到两级嘅东南风，温度咧介乎喺27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75%，就最细45%嘅。咁啊，今日白天咧仲系晴朗干燥天气维持落去噶噃。咁啊，预计去到听日啦，云量就会增多噶啦。咁但系现时嚟讲，因为佛山五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咧，就依然系生效当中。咁都请大家要特别注意翻咧，就防御森林嘅呢个火灾啦，注意防火啦，同埋要留意翻咧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咁先至得。咁拍嘅天气先分享到呢一度。

0: 走进十月，秋风带来丰收的气息。
1: 讲到收获，不一定是了不起的成就，可能是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是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

0: 暖陪伴。
1: 呢啲平凡嘅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诚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0: 欢迎讲讲你嘅故事，分享嗰份努力过后嘅欢喜。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0: 你讲，我听
1: 我听。
0: 成日话
2: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3: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4: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十一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十一月一号下昼三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2: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色啊，识拣梗系拣名侦江湖啦。
5: 名侦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五点半，名侦江湖，请啦。
6: 时间快已经来到了10月15号啦，星期四的傍晚时分，欢迎各位老友记就扭开924的，继续会有名震江湖节目啦。今日呢就会依然都会有呢，就是我们的江湖二叔公之一的尖在这里啦。范总呢因为有事要忙啦，所以呢就继续呢，就今日在我们直播室会有尖，咁同埋呢我们铁打的女嘉宾就是小圆圆的。点啊，你得未啊？
7: 扭大少少。
6: 你得未啊？你得
7: 未？冇声啊，我都听唔到。
6: 哦、又冇声啊 ,OK。嗱，我已经将个耳机呢扭到呢雷公咁大声，
7: 长期扭计，
6: 滚滚声噶啦，你放心，你要扭一扭佢先吓。
7: 系，大家下午好啊。
6: 系啊，其实咧喺呢个放工嘅路上咧，虽然好多朋友仔咧放紧工啦，咁但系确实咧呢排嘅天气咧就可以咁讲咧，就有少少咧变幻不定嘅。点解咧？因为实际上咧，头先我哋讲到咧，就而家就叫做比较干燥啦。咁但系然而咧，即系有啲嘢原来系可以人力去改变佢嘅。
7: 点啊？
6: 吓，即系比如话咧，最近咧我哋嘅气象台就讲到啦，就呢两日咧，因为咧确实咧森林火险嘅橙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咁所以大家会感觉都系特别干嘅。咁啊嗱，对于好多屋企嘅阿妈嚟讲咧，近期咧就系晒被啊，晒呢个腊肠啊、腊肉啊，
7: 秋风
6: 系啊，或者系即系要整一啲叫秋天嘅呢个食物咧，其实佢哋会比较开心。不过太干又事实上又唔系咁好，咁所以呢段时间咧，就我哋佛山咧就有机会喺呢个10月15号，即系今日开始。到呢个下个月11月30号期间呢，就有可能会根据返天气条件呢，就有可能做呢个人工降雨嘅。即係话呢，气象局已经发布咗呢个佛山市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公告㗎啦。亦即係话因为太干啦，所以间唔中仲係要湿一湿。所以呢一定程度上呢比较干嘅状况之下呢，偶尔可能大家会见到落雨嘅。啊，有呢个适当时机就系噶啦。咁所以呢段时间咧，我有诚意同大家推荐咧，即系比如话，因为比较干燥啦，所以咧就其实冲凉呢家嘢咧，就真系要揾啲滋润自己嘅好嘢嘅。所以啦，小圆圆咧已经急不及待咧，将佢非常之
7: 可以攞翻屋企买喎。
6: 咁
7: 喂，直接俾我
6: 先大支。你要问业务同事先。嗱，而家咧就喺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直播间，大家可以见到小圆圆撸紧嗰个冲凉液同埋洗头水嘅。
7: 我中意呢啲咁大嚿嘅沐浴露。
6: 系，我要推荐一下。
7: 好似好有。即系获得感啊！
6: 我要推荐一下喺呢个比较干燥嘅秋天，点解冲凉好紧要呢？因为咧，我哋会推荐大家呢个傲雪呢个好经典嘅品牌，近期推出嘅一只劲适合广东人嘅呢个冲凉液同埋洗头水。咁其中一个咧最大支，小圆圆玩紧呢一碌咧，咁就系呢个碌有叶味嘅洗头水同埋沐浴液嘅。咁因为一支咧就系2斤。 所以就好啱你，
7: 真係好大支，
6: 好大支啊，係咪
7: 啊？好有獲得感，
6: 係話係話，而且
7: 手上面重
6: 滴滴，而且佢咁大支咧，個價位都非常之抵嘅，因為事實上咧，因為佢係碌柚葉啦，又一支就一公斤就兩斤啦，咁啊兩支到手咧49.9元嘅啫，
7: 哦，
6: 啊，即係話你攞四斤翻去都係49.9元嘅啫，
7: 嗯，
6: 係啦，咁即係圍起咧就係、是、即其實都相當之抵，就假如話你只係買一支嘅話咧，咁就29.9元，兩支咧49.9元就平啲咁樣啦，
7: 嗯，
6: 啊，所以不妨咧可以上嚟我哋咧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嘅小黄车入边咧去揿揿佢，啊，你闻完之后觉得味道点啊？
7: 我觉得几清爽，
6: 系咪好大阵碌柚叶嘅味啊？
7: 即系好清爽咯，我闻起身咧就嗰种清新嘅味道，
6: 系咧，
7: 有少少嗰种。系啊，可以好似食得嘅嗰
6: 种。索完之后又继续要索两索，系咪？
7: 系啊，
6: 啊嗰、那个非常之清新嘅感觉，系咪？
7: 闻
6: 啊，咁所以唔错嘅。咁除咗话有呢种好特别嘅碌柚叶嘅味道，
7: 水果香，
6: 作为我哋嘅呢个叫冲凉液同埋洗头水之外咧，其实仲有两只味咧都好啱你嘅、
7: 嗯。
6: 一只咧就系俾你去下清下热啊，去下湿啊。咁假如话咧年轻嘅朋友即系你咁啦、
7: 嗯，
6: 即系间唔中会生下暗疮嘅话咧，咁可以试试咧呢个广府凉茶沐浴露嘅噃。
7: 呢、這
6: 个饮唔系饮咩啫？沐浴露啊，
7: 沐浴露
6: 系啦，呢个确实系，亦都系傲雪出品嘅，好适合我哋本土嘅朋友，岭南气候嘅呢个草本洗护，你索一索先又吓，咁佢咧就系好特别嘅凉茶味嘅一种沐浴露嚟嘅，
7: 咬开下，
6: 唔系佢入边其实好清嘅，你知唔知啊？佢入边嘅配方咧就系呢个三花三草一叶嘅，就系经典嘅凉茶。你扭唔开啊？居然，嚟嚟等我嚟，等我嚟，唉，得啦，扭开佢嗱，你爽索先。咁然之后咧，男女都啱用。佢咧，因为咧就系属于一种咧帮大家清火嘅。咁、
7: 嗯、
6: 啊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
7: 哇，好养生啊！
6: 系三花，系啦。咁啊，然之后咧，再搭配咧就系、是、好。即系滋润嘅冰感配方，
7: 嗯、
6: 即系比如话有时候咧，即系背脊生痘痘啊，或者系比较热气嘅朋友咧，咁你冲个凉之后咧，就可以消暑解闷嘅。
7: 哇！
6: 系、啊、你知你都几热气噶，夜瞓啊嘛，一睇你个样就知你热气。
7: 唔系啊，有时候咧你焗得多嘅话，好容易生热肺啊。嗰啲啱啊，系啊，即系嗰啲啱。
6: 系系系，闻
7: 起身咧，其实佢系有少少嗰种比木质香再厚少少嘅味道。
6: 哦，冇错，确实系几好噶、
7: 啊，多少少。
6: 咁佢咧呢一款咧就更加之多嘅精华啦，所以咧就59.9元就两支嘅，咁、
7: 嗯、
6: 除此之外咧，假如话你知你哋女士成日都甩头发噶啦，喺秋冬季系咪先？
7: 男士唔
6: 甩、啊，男士都会甩，即系尤其系啲程序员啦。咁所以咧，假如话喺、欸、想喺呵护秀发呢件事入边又系揾啲方式嘅话咧，都可以用下傲雪嘅第三样嘢，咁、
7: 嗯、
6: 就系小黄姜防脱发洗发水啦。咁、
7: 嗯、
6: 呢个咧就系用云南小黄姜嘅精华整成嘅，
7: 呢个
6: 洗发水成分系非常之温和养护头皮，而且咧就复配咗六种嘅草本。植取咁所以就可以增强翻你发丝嘅呢个硬性，系啦，而且会调节头皮嘅油脂添，咁啊有呢个国家防脱特征嘅，咁啊坚持用8个礼拜就有助于减少甩头发。啊，所以你呢啲小姐姐咧，亦都要好好地呵你油索啊。嗰小黄姜嘅除
7: 哦，
6: 你索下啦，你索下
7: 真系有啲姜味，
6: 系所以都系非常之啱咧，各位
7: 甜甜地嘅，但系
6: 就去试试佢吓，甜甜地啊，你闻到啲甜香，
7: 比姜要甜少少，甜甜地嗰种味道。
6: 咁、哦、而且咧，佢系有99%嘅姜根油嘅含量喺入边嘅。咁、嗯、假如话有兴趣嘅朋友咧，都可以试试啦。咁分别咧就会系有几种嘅叫做洗头水同埋沐浴露啦。咁头先讲到嘅呢、這个。我哋嘅呢个傲雪嘅碌柚叶呢个系列咧，咁就系49.9元两支，咁、
7: 嗯、
6: 而呢个广府凉茶呢个味道嘅咧就系49.9元两支，咁而头先讲到嘅小黄姜嘅防脱呢个咧就59.9元就两支嘅，咁可以喺江湖二叔公视频号入边去揿一揿，又或者咧可以通过放心好物小程序喺江湖好货专区嗰度咧就睇一睇。嗱咁啊，当然啦，对于呢个秋天咧，其实我哋都会有一啲适时嘅转变，比如话秋天有咩水果，你知唔知啊，小圆圆？啊，即系除咗话头先讲到嘅碌柚或者碌柚叶之外咧、嗯，啊，秋天其实有啲嘅水果我哋会见得比较多嘅，一就系呢个菩提子啦，
7: 嗯，
6: 啊提子啦，一个咧就系可能就系食呢个柚啊、西柚啊之类啦。咁而最近咧有一种可能女士比较中意食嘅菩提子咧。就应该系处一个咧价格嘅讨论嘅区间嘅。之前你咪好中意食嗰啲咩阳光咩嘅，
7: 嗯，
6: 系咯，嗰只提子啊，
7: 而家我都觉得热量太高
6: 啦。嗱，所以最近咧仲有另外一只高端嘅提子咧个价钱打咗落嚟嘅，咁、就系葡萄界嘅爱马仕，叫做尼拿皇后葡萄。
7: 尼拿皇后
6: 系啦。
7: 点解咁似嗰啲天气现象嗰啲名？
6: 你唔系拉尼娜吓，尼娜皇后咧，佢原本咧一斤系几多钱咧？两嚿水一斤。咁而家咧，据讲咧，部分地区啊，已经系跌到15蚊一斤啦。咁呢个话题咧，亦都咧就系冲上咗热搜，好多朋友关注，哇，点解平咗咁多啊？咁样，咁原来咧，近段时间就系话有好多官

0: 察嘅专家就讲到啦，好多水果店点解呢隻嘅菩提子就跌咗落嚟呢，咁其实都系因为呢产量比较多。咁再加埋呢就系话，因为而家其实系属于呢食提子嘅尾期啦。啊，因为呢就系水味㗎啦，因为你再可能过多个月呢就冇乜得食。咁所以呢段时间嘅价钱就会跌咗落嚟。咁、所以你有冇食过呢样嘢？
1: 冇、
0: 又系冇食水果系嘛，咩都冇系嘛，
1: 少接触呢、
0: 這个。哦，怪唔知得啦。好啦，咁我哋可以讲个客户声音先啦。大家不妨咧继续喺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嗰度睇睇直播，你可以坐过啲嘅小圆圆，你个样睇唔到啊。好，咁我哋听听讲个客户声音先。
2: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3: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4: 呢、这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5: 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6: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7: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6: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7: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6: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8: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3: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8: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3: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8: 11月1号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3: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仪，
8: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食奋斗终有出头。
9: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10: 名镇里面
9: 工作日傍晚5点半，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0: 好啦，咁时间话咁快咧，继续翻嚟会有咧924嘅名震江湖嘅节目嘅。咁其实咧喺近期咧比较叫干燥啦，同埋咧确实咧北风有啲吹住凉爽嘅呢个季节啦。咁秋风起嘅话，除咗大家咧会食翻多啲好嘢之外咧，咁亦都真系要注意翻咧就补水，咁令到自己咧就各方面咧可以保持翻一个良好嘅状态嘅。咁刚刚咧好神奇地咧，有一位我哋嘅呢个佛山家嘅用户啊，大番薯咧就发咗一个。即系好特别嘅图片出嚟啦，就系讲咗5个字嘅，就叫做阴烦心好用啊！咁所以咧，好明显佢就已经记得啦。喺呢个钟数咧，我哋又系时候咧，同大家去分享翻咧，又饮水嘅健康。咁今日咧，其实咧都会继续同你去推荐翻呢个净水器入边嘅一个非常之值得大家去了解一下嘅1509阴烦心系列净水器。咁所以我哋今日咧都请嚟咧，就系我哋嘅专门嘅嘉宾玲玲，同我哋讲下饮水健康嘅。欢迎玲玲。
11: Hello， 大家晚上好啊，我系玲玲，好耐冇见啦。咁亦都好多谢各位朋友啊，去坚持信用啊，信任。任我哋去用我哋嘅产品啦、一直要鞭策我哋，等我哋会做得更加好啦。咁、其实做咗净水行业都好耐啦，其实好多朋友都问我啊，点解一定要装净水器啊？咁我都想同你讲下啦。对比以前嘅话，我哋用开井水嘅时候啦，可能就 頸渴嘅時候批渴起身飲完就 OK， 係乜事都冇嘅、
0: 嗯。
11: 但係到今時今日咧，喺我哋水龍頭出嚟嘅水咧，究竟？

0: 可以直接飲呢？呢個係一定要打個問號嘅。咁、第二個啦，就市面上嘅淨水器咁多啦，有咁多種品種啦，咁應該點揀呢？咁其實歐淨水器係咪智商税呢？咁仲有啦，今日喺節目活動期間內安裝呢、究竟要唔要使一啲其他嘅費用呢？
1: 咁大家確實都好關心啦。咁其實玲玲，我哋先呢，就其實呢都想問返一個呢就比較多人問嘅問題先嘅。咁、就係家陣呢，好多朋友呢住喺小區入面啦，咁都會呢就係打開，即係其實佢哋都係用緊水喉水嘅。咁即係比如話直接將水喉水煮滾呢，其實飲其實 O 唔 OK 呢？係咪真係要咁有必要去裝個淨水器先？
0: 咁呢個問題其實都每日都有問我嘅。咁我亦都想同佢講下，你返屋企見到嘅第一個現象煲水，就係你屋企嘅嗰個水壺個壺底呢係會有一層白色嘅水垢嘅。嗰樣嘢呢，你每次飲完水之後呢，你一定要隔一隔佢，或者去攞攞個煲，或者隔一段時間亦都要幫個煲去洗一下、清洗一下嘅，非常之麻煩啦。嗰個叫水垢啦，係成分呢係一個鈣鎂離子，係我哋人體係冇辦法去分解呀同埋去排出嚟嘅。咁第二個呢就係、你朝早頭啊，即係起身刷牙嘅時候啦，你接杯水聞一下，細細聞一下。如果係敏感少少嘅朋友呢，可能會有作嘔啊、反嘔啊，即係就聞到嗰陣味呢，其實就消毒水味嚟嘅。嗰個呢係魚露。咁第三個啦，對於一啲老舊小區或者高樓層嘅朋友啦，亦都要注意聽一下。因為水呢從水廠出嚟呢100%合格嘅，但係冇辦法話、水廠出嚟就直接到你屋企㗎嘛。因為佢要經過呢個幾百公里嘅一個管網啊、樓頂嘅水箱啊，或者係小區二次供水嘅問題啦，到你屋企嘅龍頭嘅時候啦，可能會存在一啲管壁嘅鐵鏽啊，或者泥沙，甚至水箱入面其他嘅嗰啲衍生物啊、污糟嘢啊，你肉睇啊，即係你肉眼去睇咧，係根本係睇唔到嘅。
1: 係確實又係咁。咁所以咧，而家嘅我哋嘅生活其實係方便嘅，有水喉水其實都係方便到我哋日常生活嘅。咁但係喺飲佢呢個過程當中咧，咁我哋係咪真係要諗翻係咪一定要煮滾先去可以飲到咧？其實好多嘅即係好多長輩都會咁理解，其實咧煲滾咗佢沸騰咗啦。咁其實就已經 OK 噶啦，係咪咁就可以殺曬所有嘅菌呢？咁樣？
0: 其實煲菌咧係可以殺死一部分嘅細菌同埋病毒嘅，但依然有啲嘢佢係做唔到啦。一就係嗰個水垢都依然喺度啦。你未煲之前咧，你發現唔到佢，但你煲咗之後咧，會發現，一片片一嚿嚿積喺個壺底度，係其實好煩噶。你飲水嘅話，成煲水你只可以飲到1/3、1/3嘅咧，你要過濾出去啦。咁咪其實都有少少浪費啦。咁第二個咧就呢個一啲新興污染物去唔到啦，例如一啲重金屬啦，佢冇辦法通过煲滚去除佢嘅。第三个咧就系一个鱼露或者系有机物啦，佢加热咧一旦可能会产生啲其他嘅嘢啦，所以煲滚等于干净嘅呢个认知咧系真系要喺呢依家咧要更新噶啦。
1: 系冇错，即系我哋唔否认煲滚可以咧就处理一个叫水嘅质量啦。咁但系佢未必系做得咁完美嘅。
0: 对，
1: 咁所以而家市面上咧其实好多朋友屋企都会装个净水器噶啦。咁而且净水器都比较多嘅品牌啦，同埋类型嘅，有啲咩超滤啊、陶瓷啊、PP面啊咁样，咁其实点解要同我哋推荐就系 RO 反渗透呢个技术嘅净水器咧？
0: 佢哋之间嘅区别咧，其实用一句话就可以讲清楚啦，就系、呢个过滤嘅精度系唔一样嘅。PP 面啦、活性炭啊，佢拦截嘅咧只系泥沙啊、鱼露啊，精度大概系1微米左右嘅啫。咁如果系超滤膜啊嗰啲，或者系陶瓷嗰啲机咧，精度系0.01微米啦，可以过滤呢个细菌啦。但系对于一啲水垢或者重金属啊、小分子嗰啲有机物咧，佢系冇办法拦得到嘅。但系推荐嘅呢个 RO 反渗透膜啦，佢嘅精度去到0.001微米，即系咩概念呢？我哋头发丝已经够幼噶咯，嗬，佢仲要系头发丝嘅1/10000咁细啊！无论系细菌啊、病毒啊、水垢啊、重金属啊，或者其他嗰啲农药残留啊，通通都可以拦喺膜外边啦，纯粹就同另外一边出嚟噶啦。
1: 系啊，咁所以啦，大家都要留意翻咧，即系讲咧 RO 嘅净水器咧，出嚟嘅水咧，其实系即系等同于可以直饮，系咪咁咧？
0: 对，冇错，呢个咧先系真正嘅一个直饮水啊！你同 B B 冲奶粉啊，或者早上空腹嘅时候想接一杯嚟饮啊，或者系煲汤煮饭嘅时候用呢个水咧 ，TDS 值系可以降到个位数嘅。咁国家嘅一个直饮水嘅标准咧系 TDS 值50以下嘅。咁呢个水饮起身咧系甜嘅、软嘅。如果你去商场啊买嗰啲高端嗰啲瓶装水啊，或者系桶装水， 水咧，其实本质咧都系 RO 水嚟嘅，佢个过滤方式系一模一样噶。
1: 哦，咁所以其实咧，嗱，屋企有老人家同埋小朋友，咁又要注意啲咩咧？咁样，
0: 其实我觉得啦，对于呢啲敏感类型嘅人群啦，最应该装净水器嘅，因为 BB 冲奶咧对水质系特别敏感噶啦。咁老人家长期饮啲水较重嘅水啦，或者系曾经患过石石嗰啲朋友啦，再饮翻呢啲水咧，其实肾结石嘅风险咧系会比较高啦。咁好多上班族话，咁我一般都系点外卖或者系屋企饮桶装水嘅啫。但系少数怕长计啊，你计一下啦，一个月嘅嗰个桶装水嘅钱咧，其实都完全够你换翻部机噶啦，仲可以普及翻我哋厨房用水啊，即系洗米煮饭煲汤咁啦。所以 RO 净水器咧唔系一个消费升级嚟嘅，而系现代家庭嘅一个标配啦。就好似当年我哋第一次装空调咁样啦，装过之后咧，你真系翻唔到转头啊！而且你用过之后，你肯定会后悔，点解冇早啲装啊？咁好用嘅嘢咁。
1: 系冇错，咁所以嗱，而家最关键嘅一个事情就嚟啦。咁既然咧，其实而家装空调都唔系太多嘅费用啦。咁所以好关键咁问，我哋要装一个净水器，咁到底咧喺呢个消费方面咧，其实需唔需要好多咧？嗱，我哋咧就想都了解清楚嘅。
0: 系嘅，咁我今日啦上得嚟啦，作为厂家代表啦，一字一字将呢个政策同你讲清楚。有需要嘅朋友咧，可以先抹低个电话先，就系400-828-6721啦。免费俾大家做到嘅咧，就系上门唔收上门费，唔收安装费，唔收附材费。所以嗰啲 PE 管啊，或者系啲接头啊，全部都系包含嘅。第二个咧就系一个免费嘅水质检测啦。师傅上门先同你做一个TDS 嘅值啦，去测试嗰个鱼露啦，用数据对比俾你睇嘅。第三个咧就系免费设计安装啦，你屋企嘅厨械有几大啊，龙头应该点接啊，现场同你执到妥妥掂掂。第四个咧就系15日免费试用啦，咁机器装好之后咯，你全家人一齐去用15日去感受一下呢个水质嘅改变。第五个咧就系15日内试用唔满意嘅话，都可以无理由退机嘅。师傅上门拆走啦，你亦都系唔使出一分钱嘅。
1: 咁嗱，咁几时需要去俾钱咧？之前已经享受咗好多咯，如果系咁就。
0: 咁呢个就系重点，大家比较关注噶啦。如果系15日内你饮到满意啦，再开始俾钱啦。每个月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系零利息、零手续费嘅。15日嘅试用入边咧，你觉得水好饮，或者屋企人用住真系觉得顺手啊，或者好用嘅话，你留低继续用啦。其实维度一日系唔到7元鸡嘅，即系比你屋企个桶装水咧仲要平啊。
1: 系啦，嗱，冇错，大家一定要留意啊，就系要先装啦，先用先饮，你觉得 OK 满意咗啦，再先需要分期嘅。咁假如话你饮完之后咧，即系试用完嗰15日之后咧，系觉得唔系好啱，咁系可以直接退嘅。啊，即系话系其实客户系唔需要有任何试错风险，系咪咧？
0: 系嘅，冇错。我哋之所以咁做咧，系因为对机器本身系有呢个信心啦，再加上我哋厂家咧系会直接悭佢好多中间嘅一啲成本俾到大家啦。咁再加上你一定要试过先知道好唔好，你自己有对比嘅，即系装上去试用2个礼拜到啦。咁你饮得出嚟噶嘛？因为嘴巴系最诚实嘅。
1: 系冇错啦。咁所以有啲朋友如果真系要装啦，咁啊15日之内觉得咧饮咗之后咧唔啱自己咧，咁就可以退。咁会唔会要扣钱嘅先？
0: 咁我都可以同大家保证一下，真系一分钱都唔使出。如果你唔中意嘅话咧，就最多等我哋师傅系白头一趟啊，或者呢个机器白拆啦。但呢啲我哋都全部认晒佢，因为呢个就厂家该有嘅底气啦。
1: 系冇错，厂家真系大气啊啦。咁所以咧，假如话仲有啲顾虑嘅朋友咧，其实都可以咧打消嘅。咁有需要嘅话咧，各位老友记可以揸紧时间咧记一记佢哋嘅呢个叫体验嘅专线啦，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嘅噃。
0: 而且今日落单咧，会再送一台管线机嘅。但呢样嘢咧，系同净水器搭埋一齐，究竟有边啲好处呢？其实呢个管线机咧，就系挂喺墙上嘅一个即热饮水机，佢系接喺 RO 净水器嘅后边嘅。两个搭埋一齐用咧，真系一加一大于二嘅效果。俾到大家咧，第一个系3秒出热水啦。你再都唔使话煲水，唔使等呢个水滚，亦都唔使话煲完之后要沟冻水先饮得。第二个系多档控温嘅，45度直接可以冲奶粉，85度可以泡茶，100度可以淥面都 OK。第三个咧系纯水加热啦，佢唔系千滚水嚟嘅，都系即滤即饮即加热嘅，比饮水机咧系会健康太多。第四个咧就台面会清爽好多啦。以往我哋饮水咧要烧水壶啦、暖水壶啦、冻水壶啦，要各种一齐沟嘅。但依家你一部机器顶晒呢啲嘢，仲可以帮你厨房系腾翻啲空间嘅。第五个咧就系定量出水啦，可以接200ml啊、300ml啊、500ml 都 OK 嘅。佢接完之后识自己停嘅，咁期间你去做啲其他嘢啊，或者复个信息啊，都唔需要担心呢个水会溢出嚟。
1: 冇错。咁所以一句话总结咧，就系 RO 负责水嘅干净啦。咁啊，管线机即系饮水机咧，就负责个水嘅温度刚刚好可以饮得啦。咁全套嘅直饮方案就一步到位咗啦。
0: 冇错嘅。如果你系单独装个净水器咧，你仲要煲水摊水；如果你单独装个管线机嘅话，你仲要接翻桶装水，同要打电话俾师傅要上门攞水咁麻烦嘅，要就住。但系呢两个一齐用咧，打开就会有一杯温度啱啱好嘅纯净水啦。但今日呢个管线机平时单买咧系1000几蚊嘅，但节目入边可以直接送俾大家啦，即系等于你买个净水器就相当于饮水呢件事咧，从头到尾都能解决晒啦。
1: 系啦，冇错。咁我仲知道咧，其实前20位打入电话嘅朋友，应该额外仲有嘢送系咪咧？
0: 系嘅，冇错。嗱，听清楚啦，今日打入4008286721嘅前20名老友咧，会再送花洒过滤器、吹风机、沙窝煲同埋空气循环扇，仲有中央前置净水，同埋3年内咧滤芯系免费更换嘅。机器上你有个提示灯嘅，每支滤芯啦都会有一个使用期限嘅。着灯之后咧就可以提示你换芯啦，你就要打电话同客服预约，师傅上门同你换，系唔收滤芯费，亦都唔收上门费噶。
1: 嗯，冇错。咁啦，大家要记住咧个电话啦，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咁呢个电话咧既系订购热线，亦都系客服热线啦。咁有咩问题或者想直接真系要去体验咧，就马上打我哋欣凡心系列净水器嘅呢个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去详细了解咁就得噶啦。
0: 系嘅，冇错啦。最主要咧系前20名先送呢个3年滤芯嘅，而且每打入嘅电话咧，我哋售后都系有，即系后台系有记录嘅。4008286721，马上打，师傅就可以帮你安排上门啦。
1: 冇错，咁啊，请联系亲切嘅师傅啦。咁我哋咧今日都多谢晒玲玲咁详细嘅介绍，咁我哋下次再见啦噃。
0: 嗯，好，拜拜。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傍晚六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5: 双蒸18219装酒，蒸年粉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6: 想挑战人生极地旅程，航乐南极三岛24天豪华游轮团带你奔赴地球尽头，
7: 探访野生动物天堂南桥至亚岛，近距离观赏漫山遍野黄企鹅、海豹同冰山奇景，乘冲锋艇登陆，零距离感受冰川极地。
6: 5星法国星辉号极地游轮，大阳台下房，法式美食，仲有极地专家讲座，
7: 全程中文领队，包机票、签证同保险，
6: 一世人难得嘅极地探险，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资讯报名啦！
8: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7: 玩转京城5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皇仁恒大道，尽情品尝地道精美美食。
8: 上海亲子4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7: 腾冲沉醉仁恒村天地金皇，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
8: 暂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7: 六大主题赛车经验量。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8: 瓶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嚟。
7: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搜秋色宴。
8: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9: 好百年口腔，佛山8店连锁，睇牙方便又优惠，86257166。
10: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1: 924路方，
1: 再同你去关注一下现时外面嘅马路情况嘅，咁暂时见到比较多车嘅路段，有佛山大道张茶隧道至桂华隧道一段啦，双方向都系行得比较慢一啲嘅。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亦都要等一等，桂和路桂江铁路桥翻嚟桂城方向有车多，咁仲有啦，就海北路桂江立交同埋五丫口大桥咧，都系出广州麻麻地。桂丹路中南市场入丹灶又慢，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入翻乐松方向继续系车多，龙高路镇南路段入高明、陈涌工业区双方向都系慢紧。西潮大桥咧入翻西潮入边咧就会比较慢些少，咁啊仲有105国道喺容祺大桥呢度啦，过翻广州方向有车多。 乐龙路河柏工业区对出呢个位置咧，就暂时咧会比较慢些少。咁另外，乐龙大桥过翻去龙岗方向有扰攘多车嘅情况，龙洲路江川桥亦都系双方向慢紧。咁另外，高速路咧见到广佛高速嘅雅瑶路段啊，咁呢边往广州方向都系要逼一逼啦。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继续。

0: 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可以将路上嘅事咧发到去佛山加花生板块，咁揿入去就可以随时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嘅。咁拍分享先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成日话
3: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4: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5: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6: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0: 好，继续翻嚟咧，佢系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嘅，欢迎你扭开924。咁今日直播室入边咧就会有阿尖啦，同埋小圆圆喺度嘅。
7: 嗯，
0: 咁啊，对于好多老友记嚟讲咧，呢段时间咧就会有比较多嘅呢个零食嘅选择嘅。咁啊，同样咧，即系呢排咧，你唔知道有冇发现咧，小圆圆，即系最近我哋咪有一个好新嘅商场咧，依然系坚持有好多朋友排队嘅，甚至乎我知道今日中午我哋有一堆同事去到嗰度食饭。咁继而呢就依然都系有好多嘅排队嘅朋友，你知唔知佢哋买咩啊？
7: 买咩啊？
0: 即系好热衷于排队，佢哋而家系热衷于买新鲜嘅零食。
7: 啊、即系佢嗰啲系即系又有临期啊，有期限。
0: 唔系，冇呢咁嘅事。
7: 冇好似超市咁样啊。
0: 唔系，因为其实你发觉呢两年咧，大家对于整定嗰啲嘢咧，其实个感觉系非常之麻麻地。咁、所以咧就变成咗咧当日现整。同埋当日打包俾你，即係可能呢两日要食晒嘅嗰啲零食啊，甚至乎係一啲垃圾杂杂嘅嘢啊，就会比较受大家喜爱啦。
7: 哇，
0: 即係比如话早几年我哋曾经咪讨论过一个今日即整嘅雪糕嘅，即係现制雪糕嘅、记唔记得
7: 某人先生。
0: 某人先生。咁事实上呢呢啲当下当日即整嘅嘢呢就已经延伸到去零食嘅领域啦、即係所以而家呢新开嗰个商场仲係好逼劫㗎嘛。咁好多朋友仔朝朝早包括我屋企老人家朝朝早去排队呢，咁佢、就係做即係通常大家追捧嘅就係当日即榨嘅飲品果汁同埋当日即整嘅零食。即係比如话你买咗之后呢，佢当日即整之后呢，如果你屋企摆得耐呀，係有可能会出现过期嘅、所以你买完嗰啲咁嘅嘢之后呢就要嗱嗱声砰砰声食咗佢。我觉得其实嗰类嘅零食係几啱你嘅。係呀，因为通常呢你就好容易买咗一堆零食之后呢等咗几个月都未食，跟住等过期㗎嘛。所以嗰啲逼住你要快啲食嗰啲零食。咁就好啱你啦。
7: 我反而觉得呢，即係如果係我嘅话，零食係应该係随处，即係叫做随时可以攞起身去食嘅。唔係话当下就要食晒。
0: 咁会过期㗎嘛。
7: 咁唔一定㗎，你係一定期限。比如话一年期咁样。我可以喺一年入面求其攞起身。
0: 所以我就建议你试试嗰啲新鲜嘅零食，因为佢通常嘅保质期呢就几日或者一个礼拜㗎啫。咁、但係与此同时呢，有阵时有啲嘢就係易败发质嘅。即係有啲嘅可能嘅零食嘅牌子就会做得比较好啦。但亦都有啲零食刺客近期出现咗嘅。就比如话有唔少网友就吐槽话啦，嗰啲零食包装呢有一半系零食，另一半系咩呢？空气嚟嘅。咁当然啦，呢、這个喺过去我哋食过嘅好多薯片啊、虾条啊嗰啲咁嘅零食入面我哋经常都会见到嘅。咁、所以你就会发现呢，一定程度上呢、這个叫做一半半嘅呢个包装呢而家仲有比较多。比如话有啲网友呢就喺网上买嗰啲西梅嘅零食呢，一打开个包装呢其实系得一啲嘅啫。咁佢点样可以令到嗰个西梅睇落好似好大盒咁样呢？咁原来呢而家有啲包装呢就会整个增高垫喺入面嘅。即通常呢个增高垫系点呢？就系、我曾几何时啦、就系食过买一啲嘅腰果。咁尤其呢我去过几次越南呢，睇早期嘅越南腰果呢佢就会系咁嘅。佢个盒呢入面系有增高嘅嗰一格嘅。即系话喺盒外边睇啲腰果系整到好似成盒都系咁样。但系实际上呢，当你打开个盒之后，你就发觉以为个腰果个盒其实系高踭鞋嚟嘅。佢嘅中部同埋底部系甩系突咗出嚟嘅。系即系佢入面个腔体系冇铺到咁满嘅腰果。实际上嗰啲就系所谓嘅 包装入边嘅增高垫啦。
7: 唔系，我哋有时候食嗰啲咩羊肉煲、牛肉煲都系咁样。
0: 吓、啊，羊肉煲都系咁嘅咩？
7: 有一部分佢系面头咪铺咗好多肉嘅，
0: 是
7: 你以为成煲都系？
0: 系
7: 啊，比如鸡煲，有啲可能都系咁。
0: 鸡煲都系咁咩？
7: 有可能系。
0: 系、啊，但系入边个煲底，煲底其实系好浅嘅啫。
7: 跟住佢嘅煲底，一唔系就好浅，一唔系就系铺咗一啲即系薯仔啊，或者系菜啊咁样垫高。
0: 即系增高咗佢。
7: 系啊，
0: 冇错，呢、這个都合理嘅。即系你知曾几何时咧，当我哋食呢个洋快餐嘅时候，就会有呢个实物与图片是否一致嘅解释权嘅问题啦。咁、但系实际上而家好多个零食都有呢种情况，就系、是、你睇落佢好似好大包咁、但系实际上入边就唔算太多嘅。咁啊，仲有啲网友咧就话啦，佢买嗰啲$9.99嗰啲零食啊，咁啊$9.99啲零食通常会分成好多个细包装啦。咁而嗰啲细包装入边都有地下室嘅。啊，即佢都会咧，就系话，当你打开个大包装之后，你会发现大包装入边有好多空气位，又或者系嗰啲透气嘅气格位。咁实际上真系有零食嘅嗰个格咧，其实就唔系好大嘅啫。吓、啊，甚至乎咯，有一啲我哋广东人好中意食嘅八宝粥。咁啊，据讲咧，八宝粥嘅周围其实都会插住好多嘅纸板喺度咧，就会令到成个包装嗰个箱八宝粥睇落好似好大箱咁啦，但系实际上中间系放咗好多空气格喺入边，即系类似啲鸡蛋格咁样嘅、一格格睇落就压咗好多订啦，咁就令到佢睇落好似好大份，实际上都唔系好多。咁、你有冇试过类似嘅零食刺客？你觉得睇落好似好大包，实际上都唔系好多啫咁样。
7: 即系呢一种我好少喎、零食刺客啊嘛，
0: 系啊，咁你俾咩刺？
7: 零食先得噶。
0: 你俾咩刺得多啊？咁样，你实遇过好多刺客嘅，我知道。
7: 冇吧？
0: 冇。
7: 好似我揀嘅都好实惠吧？
0: 系唔系噶？
7: 应该系。
0: 咁你头先嗰个火锅刺客，好明显就
7: 系
0: 啦。
7: 都唔算系刺客吧？应该佢通常都系咁做嘅、
0: 嗯。
7: 因为下昼唔系，因为你一般都会食一啲菜噶嘛，都会自己叫咁啊。佢铺喺下边都好合理嘅。
0: 哦，咁样
7: 啊？即系佢铺到一啲咩金针菇啊、菜啊、薯仔啊。嗰啲配料喺下面咯，
0: 哦，
7: 成杯嘢睇起身又够丰富，
0: 睇落好似好多咁，
7: 啊，营养又丰富。
0: 唔系，实际上我自己个人
7: 理解，都唔算系刺客嘅。
0: 我个人理解咧，就但凡你去打边炉、你就发现嗰啲即系类似啊嗰啲牛卷啊，或者羊肉卷啊，咪整成好似好五花一卷卷咁样嘅、
7: 嗯。
0: 但系实际上食落系好似食风咁，好快就食完噶啦嘛。嗰、啲都系会营造咗一种好似好大盘。但实际上啲肉量唔系好多嘅效果俾你、
7: 嗯，
0: 我觉得嗰啲都似似地嘅，你咪话嗱，咁当然啦，对于好多旅客嘅嚟讲咧，喺食嘢呢件事上边咧，咁我哋其实都可以咧就叫放即系擦亮眼睛啦。咁而家就确实系咧，越系新鲜嘅嗰啲嘢食咧，就会越系受到大家嘅喜爱。咁其实你上到去啲点评网站度，你会见得到嘅。而家好多餐厅甚至乎零食铺咧，佢会专门写到明系当日即整或者系过期，佢就会抌咗嗰啲上一日嘅嗰啲。咁其实你可以睇翻呢啲标识嘅，甚至乎而家咧就系好特别嘅，就系嗰啲炒货店啊，而家咪有几间嗰啲某记炒货店啊，比较相对卖得比较贵嘅，佢就系兜口兜面喺你面前去炒嗰啲零食同埋口垃圾，就会令到你觉得又真系几 OK 嘅。但系当然咧就唔系样样都会啱你食咯。你睇嚟你都真系好少食呢样嘢喎，
7: 好少食啊，真系。
0: 果然系。
7: 讲翻啲我食得多少少噶。
0: 你食得多嘅系咩啊？就系、是、肥宅水啫，我觉得。
7: 梗唔系啦。
0: 咁你食得多嘅系咩？
7: 系咪奶茶多啲应该？
0: 奶茶就唔存在新唔新鲜呢家嘢咧，佢肯定系即整俾你噶啦。
7: 系啊。
0: 难道佢会摆几日，然之后再拎翻出嚟俾你咩？
7: 系啊，咁你呢啲系咁样噶
0: 喎。好嗱。
7: 水果啊、零食啊嗰啲，我都系食得好少。
0: 系咁，所以有阵时咧，有啲嘢咧，我哋都系值得咧，就系去推荐翻俾大家，尤其系一啲好物啊吓。咁、假如话近段时间，各位男士、女士，你系比较中意和田玉呢样嘢嘅话咧，咁其实近期咧都会有一个好特别嘅活动，就系、是、我哋嘅主持人万飞咧，佢今日已经飞咗去新疆啦。咁佢咧就听日咧，
7: 今日就万飞咗。
0: 冇错，佢今日系星期四啊，佢听日咧就已经系直情就去到新疆嘅和田地区嘅于田县嗰度咧，去为大家进行呢个和田玉嘅溯源嘅。咁啊，千里西行探究呢个和田玉嘅源头。咁佢嘅呢次行程咧，其实就系受咧和田地区嘅和田玉保护发展文化协会的邀请，同埋一班咧资深嘅玉器行家咧，就进行呢个和田玉品质嘅保驾护航。咁啊，现场会有一对一帮大家去挑选藏于深山嘅美玉噶噃。咁如果你对玉有兴趣嘅朋友嘅话咧，咁其实都可以了解翻今次嘅呢个活动嘅。咁我哋咧其实可以俾到大家咧系挑选到比较正、比较靓嘅于田县嘅和田玉。咁可以咧先喺微信搜佛山电台嘅公众号回复玉石呢两个字啦，咁就可以添 加我哋嘅权益官嘅微信去入群噶啦。咁入到群之后咧，你就可以见到阿万飞就喺群嘅现场咧，会就呢个和田玉嘅品相啊、品类啊，去进行呢个科普。咁你亦都可以将你有兴趣嘅玉嘅品相、品类咧，话俾阿万飞知。咁可以帮大家做到一个佩戴嘅展示。

0: 字啦，方便你去挑选啦。咁另外今次嘅溯源专场咧，系会放出少量嘅95于田老矿料，呢个属于和田玉嘅限量嘅呢个出品嚟嘅。咁每件嘅纹理足感都系独一无二，而且产量比较少啊。咁对于玉石爱好者嚟讲咧，就可以咧比较关注翻呢个品种啦。咁同时咧，今次嘅活动咧，亦都会系售出所有嘅呢个玉石咧，都会有一个48小时嘅免费品鉴期嘅。你收到货之后咧，可以即系叫感受一下先。假如话48小时之内你觉得唔合心意咧，其实喺货物完好嘅前提之下，系可以申请退换添。咁啊，俾到大家一个咧比较好嘅服务。咁啊，记得啦，可以咧添加权益官嘅微信。咁啊，就系佛山电台公众号入边咧，就回复呢个玉石就可以添加权益官噶啦。咁而家如果你俾1蚊订金佢俾佢咧，仲可以有200蚊嘅抵扣嘅作用添。记得啦，可以喺微信揾佛山电台公众号，回复玉石加权益官入到去微信群嗰度。万飞就会喺群入边咧，同大家一路更新翻佢今次咧去新疆溯源嘅所见所闻，同埋有更加多嘅信息咧，会系传递俾大家嘅。咁听日我哋都会打电话连线喺新疆嘅万飞啦，等佢再同我哋介绍翻咧和田玉呢样好嘢，究竟有咩好选择嘅？
1: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2: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松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1: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落果园弹新鲜池橙。
2: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1: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伏叉烧包报名啦！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3: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2: 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啊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揾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嘅第二位，讲明含量够晒足啦。成日食啲煎炸嘢觉得唔够瞓，冇嚟精神嘅朋友仔，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啖啖都系精华。密封玻璃盎装，开盖即食，无论系餐后小食定系话外带出门都好方便嘅。唔添加任何嘅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食得安心冇负担。原价一箱6盎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2盎，到手一共系8盎。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一份初秋清润好物大放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4: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1: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4: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0: 緊車嘅朋友仔呢，有一樣嘢呢就算係一個喜訊嚟嘅，要提一提。咁喺我哋嘅留言版亦都有，今晚係會加油價嘅。咁但係最新消息呢又發現啦，最新嘅呢個報道就講到呢，就係話呢今輪嘅國內嘅成品油嘅呢個價格呢就唔作調整嘅。咁原本呢，其實早兩日我都有收到風，就話呢就可能因為國際油價嘅呢個變動啦，咁又會有可能呢價錢係會有升跌嘅。咁但係而家叫做法改委價格司呢最新嘅一個消息發落嚟，就話今晚24點國內嘅油價就唔調整啦。咁其實老老實實啦，我之前係諗住期待佢可以平返啲嘅，咁而家唔調整都冇嘢嘅，差唔多啦。
1: 即升啊，算係已經得到啦。
0: 冇錯冇錯，即係等於就係佢冇升價就已經係非常之俾面㗎啦。咁對於好多開油車或者係要加油嘅旅遊記嚟講呢，咁知道返呢件事呢其實都會比較好嘅。咁但係我自己個人感覺就係話，因為你同阿范總呢都係開新能源車啦，叫做。咁所以呢一定
1: 我係油運。
0: 系我明，咁都算系新势力嘅车啦吓。咁嗱，所以一定程度上咧，即系你会觉得咧，而家系咪你加油嘅机会已经好少啊？
1: 会啊，但系咧，我之前听人哋讲话咧，要三个月轮换一次咁。
0: 哦，咁样咯，
1: 即系要
0: 即系你试过三个月都唔去油站咯？
1: 要三个月用完一次，然之后再更新一波咁样。
0: 哦，咁样。
1: 我唔知系咪有一个咁嘅讲法，哦、但系咧，我有时候你实在系都系用电多，所以咧就系个油一路超过三个月都未更。
0: 唔系，我作为一个油车主，我想咨询翻你啦。咁确实系咪用电真系平好多先？
1: 其实加落都差唔多，我觉得
0: 差唔多。
1: 因为如果我嘅续航咧系100到嘅啫，即系我油运嚟。
0: 咁你油运啊嘛，系咪？
1: 系啊系啊。
0: 如果你斋用电系咪？
1: 如果斋用电，反正就系、是、如果系纯电呢一个位置咧，就系、是、100公里到嘅啫，开得到。咁跟住可能就系一两日就要充一次。一两日充一次，假如你唔喺闲时充嘅话，你仲要蚊几一度。差唔多啦。
0: 唔系，等阵先，我要问翻，因为日常你会系中午落去瞓晏觉噶嘛？咁你会唔会系中午落去瞓晏觉开冷气，令到啲电响得比较快咧？
1: 都会噶，都会用到噶。
0: 所以呢个
1: 午休嘅时候你冇办法。
0: 呢个午睡神器，
1: 唔通你啊开住嗰个门咁喺度瞓？
0: 哦，咁啊，呢个午睡嘅习惯同埋午睡神器嘅功能，令到你一两日要差一次电，我觉得系好合理。你知夏天噶，仲要而家，对于我哋广东人嚟讲，你午睡你冇冷气唔掂水噶嘛，系咪？
1: 到咗冬天嘅话，可能都要有啲暖气先啦，冇办法。你太冻啦，有时候
0: 系唔系？因为咧，除咗你之外咧，我所知道嘅起码有十几个新能源车嘅同事咧，中午都系落去自己部车嗰度，开住个空调，听住音乐，整住盏小睡眠小灯去瞓觉，好舒服嘅。
1: 系
0: 所以虽然我就唔瞓中午觉啦吓，但系我觉得你哋咁样做都非常之合理。
1: 冇办法，你办公室冇地方，即系其实就算有地方咧，唔系好方便去瞓啊嘛。你如果系
0: 油车都唔方便瞓噶，系啊。
1: 你每一日都系向前攻嘅话，你条肩颈啊啲都会好辛苦，同埋咧对嗰个肩颈压力会比较大。所以冇办法，你只能够揾一个相对舒适同埋适合嘅健康嘅一个方式去瞓。
0: 所以咧，有阵时咧，确实咧，你做一件事，嗰个做事嘅环境系好能够促进你做嗰件事啦，甚至乎喺只能够喺嗰个环境你先做嗰件事嘅。即系比如话啦，我知道小圆圆咧就平时都会有去做下运动啊，去健下身啊，咁我自己都有去练下功啊，咁样嘅。
1: 但
0: 有笪地方咧，最近就开咗一个新嘅健身房，就非常之令到大家咧讨论得多嘅，就系、是、喺地铁。喺地铁嘅社区入面呢，
1: 喺
0: 地铁嘅通道换乘嘅区域入面呢，竟然係开咗健身房嘅。咁呢个健身房首先呢佢就喺广州嘅。咁据讲呢就广州地铁，尤其係佢嘅广州嘅城际地铁嘅琶洲站，其实嗰度都算係比较市中心嘅。咁喺负一楼呢就有一个换乘嘅通道，咁嗰度呢就被改造成为健身房。哇，劲大呀、有成8000方。哇，咁然之后呢佢就变成咗一个运动空间啦，有300多台嘅器械，8000多方嘅空间，仲可以玩拳击啊、乒乓球啊，同埋你哋小姐姐好鍾意嘅乒乓球。佢最紧要嘅地方就係佢仲可以冲凉更衣添嘅。
1: 哇。
0: 係连冲凉房都有埋嘅。咁呢个消息一出之后呢，好多喺嗰度返工，你知嗰度好多写字楼下㗎啦，有好多搞会展嘅朋友㗎啦。咁就话非常之支持。咁所以假如话有啲非常之 good 嘅地方，你知有好多嘅地铁站而家嘅空间都好大㗎啦。咁假如话喺地铁嘅嗰啲区域入面有一个咁鬼标准嘅健身房嘅话，咁你会唔会都试试佢呀？会。
1: 唔系，即係主要系呢，好似呢啲咁样嘅地铁换乘空间呢，我觉得呢本身觉得有厕所已经系一个
0: 有个奢望
1: 好豪华嘅配置。
0: 你咪话嗱，即係好似我哋新城我哋公司隔离嘅嗰个地铁嘅换乘空间咪大到咩咁嘅。
1: 系啊。
0: 有好多空间而家都未。

0: 喐动到噶嘛，
1: 嗯、
0: 都系可能暂时系拮住啊，或者系招伤紧啊。咁、其实嗰啲位如果用嚟做运动嘅空间，其实都 OK 嘅。
1: 系啊，使唔使钱噶？
0: 梗系要啦，
1: 大佬好重要啊！
0: 你估去公园啊？唔系佢都要嘅，尤其系啲服务，比如话你去冲凉啊、换衫啊，或者系要揾啲课程嚟学下。去拳击区啊，要钱要到咩咁啦？咁、但系就相对嚟讲，就即系各分，即叫做叫客随主便啦。你去到嗰度想玩边个项目，咁你咪用翻嗰个项目嘅嗰、那个、那个成本去、去做运动咯。其实都得嘅。咁、即系等于就系话有啲做器械会相对平啲嘅。咁但系你要去到玩拳击啊，诸如此类要租场啊，咁梗系都要一啲费用嘅。咁、只不过嗰个空间咧，对于好多我哋呢啲四体不勤嘅写字楼翻工嘅人嚟讲咧，其实系会几好。即系我觉得以后尤其喺地铁嘅比较大嘅空间咧、即系加少少运动设施喺入边，又相对嚟讲唔打搅到周围腾嚟腾去啊嘅即系行人嘅话咧，其实我觉得会几好。再加埋好似你咁咧，即系等于比如话你而家系咪做运动嘅过程当中，你都只能够指定去嗰个场景，你先会觉得比较舒服咁去做运动啊？
1: 你梗系啦，你喺嗰度买一年卡，你肯定要去嗰度，唔系咁我浪费晒。
0: 哦、啊，咁又系。
1: 唔通我仲另外再喺地铁空间度再使一笔钱咯？
0: 嗱、所以咧有阵时山长水远系有理由嘅，即系小圆圆喺乐松翻工啊嘛，你系要特登去桂城嗰度去做运动嘅。你话几远至得噶？
1: 咁但系我屋企亦都喺嗰边附近，冇办法。咁系咁啊，顺路可以翻屋企啊嘛。
0: 系都啱嘅。咁因此嘅话咧，假如话有啲地方你系顺路嘅话咧，即系我都建议大家可以多啲利用下你周围嘅嗰啲运动嘅空间同埋场景。咁当然啦，即系你话有啲嘅费用可能会比较高，有啲费用会比较低。咁、但系咧，我自己又觉得咧，如果你特别中意嗰类嘅运动嘅话咧，其实而家有啲运动系好啱各位小姐姐嘅，尤其系挥拍运动。即系虽然咧，我作为一个比较年纪大嘅中年人啦，我都觉得挥拍运动系啱我，但系因为我玩得比较屎啊、我技术真系唔得，所以我只能够咧就去练功啦，即系去练下功夫之类。但系你哋唔系啊嘛，你哋系唔 care 自己嘅水平去到边度，你都可以好即系好开心咁挥拍。即系有冇发觉，实际上对于你嚟讲，嗰啲跳舞嗰啲运动其实未必系咁啱你，反而系挥拍运动会啱你咧。你可以应该试下嗰种嘅
1: 挥拍运动啊，即系羽毛球、
0: 羽毛球啊、网球啊，即系 Michelle 玩开嗰啲啊。
1: 喂，但系呢一啲都系需要有盘嘅。
0: 哦。
1: 啊、你要需要有一个人同佢一齐去啊，咁样先至得。
0: 咁你跳舞唔系一班人嘅咩？
1: 好掣肘喎！咁跳舞就算你唔系一班人，你一个人去你都可以跳噶嘛。
0: 唔系你去到嗰啲班都有盘噶啦。
1: 挥拍，即系除非佢系嗰种壁球类咯，对住个嗰个墙喺度打咁样。
0: 哦，咁啊系。
1: 系啊，
0: 即系壁球啊。
1: 其实嗰
0: 种
1: 我都想去嘅、但系我而家我使咗钱嘅嗰个健身房仲未有呢一样嘢啊嘛，冇呢种壁球类啊嘛，佢系有拳击有搏击呢啲，都有瑜伽，咩都有啊，除咗嗰啲游水啊，或者叫做壁球嗰啲系冇嘅，挥拍嗰啲系冇。
0: 咁实际上一个比较专业嘅健身房，对于你嚟讲，其实就唔一定啊，咪啊，你嗰度都有泳池嘅。
1: 都话冇游水、
0: 都系冇啊，所以咧，其实一定程度上就未必完全可以满足到你。但系其实佢嘅设施已经好够噶啦。
1: 系啊，但系佢又有跳舞啊，跳舞我又觉得可以、
0: 哦。
1: 即系佢虽然系即系有啲团课类嘅跳舞，但系咧佢系有唔系嗰种咩搏击操啊，咩即系类似呢种咁样嘅舞蹈，而系就系有爵士啊、街舞类嘅嗰种我就会比较中意，因为佢唔系个健身房。
0: 所以呢种健身房咧，其实系真系要且行且珍惜啊！你又系、因为实际上而家咧，即系能够仲系生意比较唔错，健身房已经唔系好多噶啦、所以你嗰间应该希望佢坚持到落去啦。
1: 佢、都系不断做活动嘅，我觉得
0: 希望即系类似嘅呢啲，即系令到大家走出去嘅运动或者产业咧，就可以俾多啲朋友支持，就唔好希望各位老友记就唔好净系屈喺屋企，真系要走出嚟喐下先得，咁身体先至健康吓。嗱、我哋可以报时先，等阵翻嚟再倾。
2: 傍晚六点半。

0: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1: 10月24至25号，挑战亚夏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0: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2: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1: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0: 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属于孩子嘅勇者职位。
1: 九二四路况。
2: 关注翻外面嘅马路情况，见到比较多车嘅位置会有佛山大道张茶隧道至桂华隧道呢边，双方向行得比较慢啊。咁仲有谢边路口呢度咧，过蓝石都要等一等。桂华路同南海大道交界，双方向车多排队等等。咁仲有啦，灰旗路文华路口双向都唔多靓仔。桂丹路联升跨线桥过嚟桂城行得慢啲，海伯路桂江立交同埋五丫口大桥继续系出广州报紧慢嘅，车仔比较多，要小心啲。咁仲有咧就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呢度入翻嚟桂城，亦都系有车多。咁仲有咧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方向唔多靓仔，西桥大桥入西桥方向都仲系有拥挤啊。龙高路镇南路段入返高明车仔比较慢，咁105国道容祺大桥呢度啦，双方向都系逼劫紧。落龙大桥过返龙岗车仔比较多，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双方向都要等等先。高赞大桥呢度啦，过返容桂唔多好走。德胜大桥双方向亦都系有缓慢㗎噃。龙舟路江川桥过返轮滘方向要等等。咁另外啦，高速路我哋见到广佛高速喺雅瑶至沙涌路段啊，呢边过广州都系有缓慢。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保保，可以将路上嘅事咧发到去佛山家花生板块嗰度，揿入去可以随时查路况同埋报路况。今刻分享先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4: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展望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咧就是、多云嘅天气啦，吹两级东南风，温度介乎26到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85%，最细70%嘅。咁啊，预计翻咧明后两日咧会受到东路冷空气呢个弱冷空气嚟噶，会受到佢嘅影响啦，所以云量系会多咗嘅。部分地区咧会有小雨出现，咁现时咧佛山五区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依然生效紧啊，所以仲系要提醒各位要注意翻森林防火同埋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今拍天气先分享到呢一度，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成日话
5: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6: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7: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8: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9: 名镇里面
8: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2: 好，继续翻嚟啦！各位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节目嘅，咁除咗喺广播端咧可以听住我哋九二四之外啦，咁其实喺视频端都可以望望咧直播室嘅情况嘅，可以喺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入边咧同我哋打个招呼亦得嘅。咁啊，当然亦都可以喺佛山家花生板块度留个言。咁头先讲到咧零食刺客嗰件事咧 ，Country Man 就话啦，嗱啲牛奶啊，啲牛奶啊，一大箱打开得个12支咧，周围都系纸皮塞住，好似好大箱咁啊，咁样啊，咁确实而家啲包装咧，诶真系会有呢。
10: 过度包装系咪？
2: 都唔算过度嘅，
10: 但佢可能系一种保护咧。
2: 系都系一种保护嘅，同埋令到大家获得感好似好强，但实际上咧食落唔会好多。系呢个系事实。
10: 即保护啊，导致咗呢个包装系比较多嘅，好似我哋嗰啲化妆品都系啊。
2: 系吧？又系咁嘅咩？
10: 即系嗰啲化妆品系瓶瓶罐罐嘅，好多都好容易跌损啊咁样，所以为咗即系令佢唔好话破损咧，佢就会加啲好厚嘅嗰种充气嗰种袋。
2: 哦啊，即系八百纸嗰啲啊，
10: 唔单止系厚少少嘅，再厚少少嘅，佢系有啲有啲似嗰啲一支一支管咁样并埋一齐，即系
2: 我知道我收过
10: 一种，好似棉胎，
2: 反正有啲缓冲嘅嗰个叫做 叫嗰啲气有气嘅嗰啲气袋啦，
10: 系啊，
2: 咁样跟住去冲一冲佢啊嘛，
10: 咁可以缓冲到，即系令到佢冇咁容易损咯。
2: 跟住咧，牛扎糖就话啦，嗱，其实讲起五岁呢家嘢咧，佢哋会比较特别嘅，佢就话办公室嘅呢个会议室啊。就有花洒，就有呢个沙发吓，同埋呢个空调。
10: 花洒咁犀利。
2: 沙发，唔好意思，啊，即系仲系谂紧个健身房我。嗱，咁佢就话办公室会议室因为有空调同埋沙发咧，咁所以系能够喺会议台上面铺呢个棉垫去瞓两个人嘅。哇！
10: 哇！喂，唔系喎，但系关键系咧，你同边个同事一齐瞓先？
2: 咁应该都系女同事嚟嘅啫，我觉得呢啲去到咁极致嘅呢个睡眠追求，我觉得应该唔会系男同事嘅需求嚟嘅。咁然之后佢就话啦，而家咧会议室午休系支持四个人嘅床位嘅。
10: 哇！
2: 真系好正。
10: 哇！但系呢啲棉垫咧，会唔会话瞓到腰骨痛啊？
2: 咁佢应该都有拣过嘅，我相信。唔系因为五岁呢样嘢咧，你明唔明啊？我哋嗰个部门咧就已经有零零后嘅同事嚟噶，咁所以咧一到咗中午嘅一点钟，即系去到午休嗰个时间点咧，瞓得最快嘅就系零零后嘅年轻嘅同事。有男有女啦，当然吓，咁佢哋咧，你知啦，一日到黑都坐喺度嘅啫嘛，咁而且咧又系属于比较高强度嘅努力同埋眼力嘅活动啊，嘅劳动啊，所以佢哋系真系中午系特别需要瞓觉嘅。
10: 系啊，要缓冲一下咯。如果唔系晏昼，即系成日落嚟咧，就会好懵眼懵眼。
2: 系会系咁，即系好似你咁都系啦。你中午系必须要做完节目之后都要恰一恰噶嘛。
10: 即系我系觉得系应该要间开嘅，将一日。即系隔汤开两半，咁样先可以容易过，系嗰种感觉。哦、即系你有午休呢、這个呢、這个仪式，先、可以觉得系哇一日系分开两半嘅。咁、跟住咧，你就会觉得系上昼同下昼，就唔系跟物理啊，唔系就唔会跟话自然时间咁样。
2: 系、
10: 中午十二点啊分上昼下昼，
2: 所以
10: 咁样计。
2: 其实真系有条件嘅朋友咧，午休系必须要做嘅。即系尤其系我自己个人感觉咧，就系、是、你真系精神好多，同埋咧系后边嘅工作效率就会高很多
10: 了、好多啦。系啊，就好似加油咁啫嘛，要加油先有动力去噶嘛。
2: 系咁，所以咧日常生活都系，即系我觉得咧，大家埋头苦干之余，无论如何都应该揾啲位置咧，俾自己松一松。咁尤其有听开我哋电台嘅老友记咧，咁如果想见翻一大班嘅电台嘅主持人啦、又或者系听到一啲咧我哋日常啊喺我哋九二四经常会播嗰啲音乐嘅话，咁就欢迎大家可以支持下范总嘅呢个有出头。嘅 Radio Man 电波先生嘅音乐会啦，啊，咁呢个音乐会其实咧都好特别嘅，咁就系11月1日嘅下昼3点钟，就会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嗰度会举行噶啦，吓，咁因为其实呢段时间咧，范总啊，同埋阿杜文扬啊，同埋佢哋一啲成员咧，都喺度跑紧唔同嘅通告，咁今晚咧，范总据讲都会开直播噶，佢会同罗老师合作噶，仲要，
10: 啊，
2: 咁其实罗老师都真系好紧要，好多范数啊，佢，
10: 罗老师好，我都话咧，佢好似嗰啲即系叫做企业管理啊嘛，企业家咁样。
2: 冇错，佢系既系音乐人，亦都系一位老板，所以阿罗老师就真系
10: 会有好多啲揾，即系揾钱位
2: 啊。哦，话你要咁样去讲嘅揾钱位，呢个
10: 斜杠企业家
2: 系斜杠艺术家加企业家加歌手系嘛？哎，犀利！
10: 斜杠已经包含咗头先我哋讲嘅呢啲嘢。
2: 系咁，所以咧嗱，所以今晚咧，大家都可以留意嘅。正常嚟讲，应该一阵稍后7:00-8:00嘅时候咧，范总会喺歌会仪叔公或者系一啲号嗰度咧直播。咁有机会你会刷到佢今晚嘅呢个演绎嘅。咁啊，听晚其实佢都有啲活动咧，就喺创产嗰度搞。所以大家都可以支持一下。
10: 即系范总近排好忙。
2: 系，佢会比较忙啦。咁当然因为准备音乐会嘅缘故啦，咁所以其实佢都会准备咗好多歌啊，同埋佢要好紧锣密鼓去排练啊。即系尤其我自己觉得咧，有一首我哋作为中年人会比较喜欢嘅 Radio Man 嘅歌，即系我自己系好希望现场听佢哋唱嘅。嗰首歌叫做《再见少年》。咁其实两个意思咧，即系同我即系词曲解话嗰种理解就系话，即系我哋已经中年啦，各位少年。拜拜啦！咁、有另外一个讲法就系话再见还是少年，
10: 见
2: 翻呢个你内心嘅少年。因为其实我哋啲中意玩嘅即系叫男人啦，即系到死都系少年嘅种感觉嚟噶嘛，都会系咁嘅。即系所谓嘅中意玩就唔系话即系好花 fit 嘅意思啊，就系我哋会有一门细艺。即系有门兴趣爱好
10: 嘅，有啲人系模型啦，有啲人系砌车啦，有啲人系玩打机啦。
2: 系啊，即系等于我啲睇漫画、睇动画又玩游戏啊，又睇书啊，又睇电影啊呢啲，即系比较垃圾嘅。咁当然就我都好想多啲斜杠，但系当你好多斜杠嘅时候，你嘅嗰个少年感就更加强一啲啦。所以我相信罗老师都系一个少年嚟嘅。
10: 罗老师而家都未到去到中年嘅岁数吧？
2: 咁后生嘅话，原来佢
10: 应该。 应该都系差唔多。
2: 佢唔系同你差唔多啫嘛？
10: 比我细啊！
2: 吓，仲要比你细啊？
10: 佢比我
2: 细。唔系啊嘛？佢睇落点解会大你咁多咁样？
10: 你咁讲啊？你要你因为你叫佢过嚟。

0: 你专登同佢面对面
1: 咁，唔好研究年纪呢样嘢。嗱，所以有一门
0: 讲人哋，
1: 有一门嗜好同埋兴趣，即系比如话各位大佬们，你听电台啊咁样，你听小圆圆节目啊，或者听我哋节目咧，其实我相信大家内心都会有一个听觉嘅少年嘅存在嘅。
0: 嗯，
1: 所以就可以一齐去支持一下范总同埋电波先生嘅呢一次嘅音乐会，因为确实咧喺我嘅理解入边咧。呢、這个真系绝无仅有嘅，系属于电波先生嘅音乐会，
0: 系
1: 即系之前未有过，以后有冇再有就好难讲。呢、這个起码系一次好独一嘅机会先。咁如果你11月1号下昼三点，因为嗰个都系一个周末嚟嘅，咁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一齐嚟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嗰度支持一下。咁、那个门票点样可以买到呢？其实就可以喺微信度揾花生微票儿。啊、花生微票而你近日去一件就可以购票㗎啦，你可以揀埋座位添㗎。咁而且呢，因为嗰个场呢非常之靓仔啦，即係做出嚟嘅音乐效果亦都相当之好。再加埋呢，范总佢已经搵咗好多呢我哋嘅广播嘅前辈啊，又或者係一啲同仁啊，即係我哋好熟悉嘅啲朋友呢，就都会到现场去支持。咁啊，敏总啊，我啊都会去现场支持㗎。咁所以各位朋友仔就一齐呢去共同去感受翻呢一次属于我哋广播人嘅一场音乐盛宴。
0: 嗯，
1: 咁当然除咗话讲再见少年呢一首啱我嘅歌之外咧，咁其实仲有大家一如既往可能喺好多学校嘅武术队会听到嘅功夫佛山啦，又或者喺舞狮嘅时候
0: 醒
1: 啦，听到个醒啦，即其实现场版同平时日常大家喺收音机听嘅广播版系有啲唔一样嘅，
0: 系台歌版添，仲有
1: 系有台歌版添啊，仲有
0: 即系台歌前奏咁
1: 样，系即系老老实实啦，即系你平时听到嘅日常我哋播出嚟嗰个版本咧，系属于佢最原。即係最原始嗰個版本，其實後面其實又係更新咗幾個版本出嚟嘅，即係而家比較新嗰個現場演奏嘅版本，我相信個效果就會更加好啦。
0: 到時可以喺拆盲盒咁樣睇翻有冇啲咩驚喜咯？
1: 會有嘅，會有的
0: 重新編過驚喜。
1: 係，同埋啊，范總話要揾翻十年前嗰位女主音啊官神翻嚟，去唱啊嘛。
0: 我見到話係佢哋嘅一個樂隊嘅前成員。
1: 係冇錯，我突然間諗起，揾翻官神翻嚟就谂起你十年前错过咗我一次机会嘅嗰、
0: 哎、
1: 件事。
0: 读书，唉、哎，真系。
1: 系啊，你十年前嗰次，即系唔系，我突然间扯起条筋，唉、哎，你揾官神翻嚟，我跟住我突然间就谂起你十年前错过咗嗰件事。
0: 啊，
1: 系啊，
0: 错过咗唔知，就系嗰个，
1: 就系嗰件事啦，冇错。
0: 咩
1: 去
0: 游
1: 轮，去游轮演出嗰件事啊，
0: 你讲好多次啊，
1: 冇错冇错。
0: 这些年来，你都讲咗好多次。
1: 那些年错过嘅小圆圆，错过嘅好多好多大闸蟹，同埋好多。咁大隻蛤乸隨街跳，你都錯過咗，真係比較可惜嘅事。
0: 你冇辦法噶，我嗰陣時好重要嘅呢、這個即係讀書時刻。
1: 係明嘅，明嘅，你仲讀緊書啊嗰陣時。咁、但係反正無論點都好啦，所以有出頭音樂會呢次電波先生 Radio Man 呢次嘅活動咧，亦都係非常之難得。我可以咁講咧，就係話大家如果錯過咗呢一次嘅音樂會之後咧，應該喺一段比較長嘅時間之內咧，都未必會再遇到咁多嘅廣播人齊聚。
0: 嗯。
1: 是真的，是
0: 我觉得应该
1: 我坚信就是这样，因为其实可能后面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里面，就是在我们圈子里面的变化会比较大一点。
0: 话不埋会有些前同事在这
1: 里呢、哦、放心了，很多前同事在这里。也有很多现同事在这里。
0: 我估计都是。
1: 是没错。
0: 因为呢 ,Radio Man 已经跨越了即叫做
1: 跨越了好几个世代了。
0: 是啊，很多同事的青春岁月到现在中年岁月
1: 的、啊。所以呢就无论如何希望大家一起跟我们见一见面。即系呢次某程度系属于今年嚟你可以见到最多广播人嘅一次嘅咁嘅音乐会，会系咁咧。
2: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3: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2: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3: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4: 童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起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2: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3: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3: 仲可以去。

0: 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投池手作，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呢、这个秋假有我萧公子萧华坚带队搭上两大古都奇幻旅程，西安洛阳打孖上，千年盛世玩到爽，
1: 睇秦岭金秋美景，打卡兵马俑同龙门石窟，着汉服夜游九州池，仲有李白 NPC 同你一齐坐巴士逛长安，
2: 打卡雪皇总部玩中学，学中玩，大人细路都鍾意，
1: 快搵南海中旅86234988报名啦！
3: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4: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3: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4: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3: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4: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3: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4: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5: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6: 食得尖，玩得癫，
5: 买得爽，
6: 游得放，
5: 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6: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5: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江，大路要正宗，
6: 食玩要巅峰，
5: 请啊。
7: 好，继续翻嚟咧，佢话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嘅节目嘅。咁当然啦，如果最近咧都系想松一松，要睇一睇 show 嘅话咧，咁近期除咗话可以支持下电波先生嘅有出头音乐会11月1日嘅音乐会之外咧，咁其实最近咧喺我哋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咧都仲有另外一场嘅演出，咁就会系咧一个咧好特别嘅舞台剧啊。咁就系咧10月25日星期日下昼2:30嘅朝圣办公室，咁就会由呢、这个知名嘅呢、这个喜剧演员阿詹 Sir 詹瑞文啦，咁佢确实咧就真系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嘅一位，即系好资深嘅演员，同埋一位少将嚟嘅。咁有佢带埋一班嘅本地嘅朋友仔，即系包括我哋好熟悉嘅萧华坚啦，咁啊仲有好多网红，仲有你好熟悉嘅猪扒姐姐啦，咁佢哋咧就会一齐去主理呢一台嘅舞台剧嘅。咁啊而家咧同样都喺花生微票儿嗰度咧去了解一下。咁啊而家咧据讲就99同埋129嘅门票就已经售罄噶啦。咁啊你有兴趣睇一啲比较开心嘅呢个舞台剧嘅话咧，都可以去望望佢。咁啊当然啦，近段时间咧都有一啲咧比较八卦嘅话题咧，令到我感慨比较深嘅。就系、是、呢个话题就系壮阳嘅问题，壮年啊，因为话说咧，最近咧有好多网友就意外咁发现咧，喺福建嗰边咧就有一位歌妓咧，个样啊好似一个明星嘅，呢、这个明星就系陈小春。
8: 陈小春
7: 系咁啊，甚至乎咧，即系大家会喺度猜测啦，咁啊呢个。呢、这个叫男性嘅陈姓嘅先生呢，咁佢因为佢系广东口音嘅、再加埋佢同陈小春有啲身体上面嘅特征呢非常之相似，咁、甚至乎呢、那个特征就系细致到咩地步呢，就系话陈小春同埋呢位姓陈嘅阿生，佢嘅耳珠嗰个位置，
8: 耳垂
7: 个位，佢都系会有一个
8: 呢，有一个窝痕喺度，
7: 有个有一条线啦，系啦，就系、是、有个接痕嘅，
8: 呢个
7: 系
8: 好特定嘅一啲遗传基因，
7: 系冇错，应该就系、是、非常之少见，大家可能会平时都冇乜点发现嘅一个状况，咁、令到大家就会猜测啦，究竟佢两个系咪有血缘关系呢，咁但系最终有冇血缘关系，其实呢个我哋好难判断咧，暂时唔讨论呢样嘢啊。咁只不过就喺壮阳呢件事入边，事实上你就系最有心得体会啦，所以又要喺度咧调侃一下咧，小圆圆壮阳呢个梁小冰呢件事嘅。
8: 其实我觉得平时真系唔
7: 系
8: 好似，
7: 系唔系？老实讲。即系如果你咧，即系10年前我见到你嗰个样嘅话咧，
8: 九啊几斤嘅时候
7: 咧，嗰阵时真系唔似嘅，确实块面冇而家咁圆嘅，而且嗰阵时仲系有少少鹅蛋面添嘅，咁但系奈何啦，岁月催人老，随住年龄嘅增长，骨骼嘅疏松咧，咁小圆圆而家咧就比较即系心宽体胖咗少少，亦都系叫做好睇咗好多。即系人就系咁啊，肥咗又靓咗啊，系咪先？
8: 系咪噶？
7: 所以当你靓咗之后咧，你又发觉，又真系好似几似梁小冰咁。
8: 喂，但系梁小冰系瘦噶、
7: 唔系咧，你个样系似佢咩样咧？系似佢拍《梁祝》嘅时候，即系同阿时间管理大师一个人做即系时间管理大师系男主角，佢做女主角嘅时候嗰个样。即系所以你会发现近期你喺早庙拍嗰堆古装相咧，就非常之似梁小冰啦。搞到我都忍唔住话，哇！点解似到咁嘅咧？咁样，
8: 但系我面就可能会肉多啲咯。人哋系本身就系嗰种，即系又瘦得嚟咧，佢又系即系比较上镜嗰种面。
7: 哦，咁样，喂，你咪话，
8: 我觉得我一肥就唔上镜。
7: 阿蒲啊，小圆圆，我多。

0: 谢你咁样啊，小圆圆表示我多谢你，即系而家喺度揶揄紧我。
1: 系啊，你边个叫你话我心宽体胖啊？
0: 唔系呢个叫做系靓咗，所以我哋广东人有个习惯就是，咦肥咗又靓咗咁样啊，会系咁噶啊？
1: 我唔确定啊呢样嘢，因为我觉得咧，即系如果系对于我哋呢啲上镜有需求嘅啲朋友仔嚟讲咧，肥咗咧系会即系特别占屏幕嘅，我觉得系会显得就会冇咁好睇咯。
0: 哦，咁你又未至于去到唔好睇嗰个地步。
1: 唔系，我觉得都系万片脸啊！我觉得
0: 系你
1: 满屏，
0: 你而家呢个咧，只系圆氹氹嘅样咧，就系好
1: 要再瘦啲啦，
0: 好令到小朋友对你嘅呢个亲切感强咗嘅。系你知你就即系所有小朋友无啦啦就攞晒你嗰度噶啦，就会系咁嘅。
1: 咁啊，真系有试过。
0: 系、
1: 之前带团嘅时候都有试过。
0: 唔系，即系等于就系话喺壮样呢件事，其实有冇人同你讲过就话你似边个边个啊咁样嘅？
1: 咁咪就系你讲嗰个咯。
0: 哦，就系我讲嗰个。
1: 主要系我拍嗰啲短视频嘅时候咧，经常评论区基本每一条嘅视频，佢都会有类似呢一个评论，就梁小冰相关嘅评论。
0: 哦，你咪话我
1: 好得意。
0: 我曾经都
1: 99%，
0: 我曾经都俾人话过我似过好多人。
1: 近东系咪
0: 有？系唔系近东呢个解唔系啊？呢个我系唔承认嘅。咁然之后咧，最讲得多嘅咧就系除咗似我哋某位同事之外啦。咁啊，咁但系我可以强烈咁要求就系嗰位同事比我靓仔10倍啊！咁我就唔揶揄太多啦。即系唔系你明唔明啊？我觉得最令我觉得稀奇噶，你知唔知我似边个咧？系因为我样比较黑啊。即系假如话唔开美颜咧，有啲嘅网友话我似边个咧，就系似戴咗眼镜嘅李力持导演。系啊，即系比较黑啦，比较丑样啦，然之后咧得把口啦嘅嗰个状态嘅。但系当然我唔系话即系李力持导演个样唔得啊，唔系咁嘅意思啊，就话我哋戴咗眼镜嗰个样咧就会比较似嘅，又佢块面比较黑少少，因为晒得多啊嘛。
1: 我觉得你块面系算圆嘅，而家
0: 系嘛，
1: 即系可能到咗而家呢个阶段系算圆嘅，
0: 算系又圆咗啊？
1: 唔系，
0: 我已经瘦咗好多
1: 了。好似我同你上镜嘅时候，我唔系话你肥定系点样啊，系话你嘅面型系属于圆，好似鹅蛋面嗰种咁样，系咪啊？
0: 可能都系嘅。
1: 其实嗰阵时有冇话即系叫做有
0: 咁？然之后咧，当年我系长头发噶嘛，你知道噶啦。我后生嘅时候，你咪睇过我后生啲相嘅。我咪有张相喺办公室，我后生嘅时候染咗黄毛，又系长头发，又系电挛咗嘅。嗰阵时个样，你知唔知俾人话似边个啊？似后生长头发版本嘅黄子华。
1: 哦
0: 哦，系啦，唔系当年似啊嘛，因为当年黄子华系有个类似嘅造型嘅。而家就梗系唔似啦。而家黄子华好瘦啊，仲要有腹肌同埋胸肌添。啊、你有睇夜王你就知啦，但系而家我冇啊嘛，我冇呢种瘦嘅程度啊嘛，所以其实唔同嘅阶段，你要发觉同人撞样嗰个状况系动态嘅，即系唔系一个独孤一味就话啊你似边个啊咁样。
1: 我觉得似嗰、那个你话爆炸头嗰款真系似咩新抱新家族嗰、那个
0: 咩啊
1: 动漫人物，
0: 即系边个啊？
1: 黄色头发。
0: 仲有一件事，唔知你有冇发现咧，就系、是、当你换咗个发型之后咧、你系成个人大家系唔认得嘅。即系等同于你最近有冇见阿曾比特啊？
1: 哦，系啊，
0: 曾比特以前咪爆炸头嘅，
1: 啊，而家都好睇啊。
0: 唔系，而家系冇咁爆，但系佢个头都系炸嘅，都系散碎嘅。但系顿时佢冇咁爆个头之后，大家就唔认得佢啦。
1: 我反而还认得
0: 吓、啊，你仲认得 啊？
1: 因为可能系因为我觉得而家呢个样子其实几好睇嘅。即系佢爆炸头嘅时候，我系完全唔会睇佢嘅样
0: 子，就系睇个头。
1: 系啊，净系睇个头嘅啫。跟住个头咧，其实爆炸头几伤头发嘅，你要整呢种，所以佢可能而家佢都 keep 住嗰个发质啦，要冇办法整到爆炸头。
0: 咁梗系啦，你随住年龄嘅增长，你仲爆炸头？
1: 当佢唔系爆炸头嘅时候，你先开始留意佢嘅样子、都 OK 喎。如果系咁样，
0: 咁
1: 之前真系冇留意过样
0: 子。所以我就系嗰种情况，我同曾比特系有啲类似嘅，就系话当我换咗个发型之后咧，大家就唔认得我噶啦。
1: 系嘛？所以你谂住换咩发型？
0: 所以点解近呢十年我都系 keep 住一个发型咧？我就费事俾人唔认得。同埋一定程度上，我仲有一个好神奇嘅特技，就系话，当我除咗个眼镜，戴咗顶帽咧，起码有一半人系唔认得我嘅。
1: 以为
0: 系
1: 咩啊？
0: 就系以为我系一个路过嘅阿叔咯，就系咁。
1: 就喺嗰啲公园嗰度望住人捉。
0: 系冇错冇错。乜其实我系几享受呢一种冇人认得我嘅感觉嘅，因为太过路人样啊，你知唔知啊？甚至乎咧，即系我遇到好多新相识嘅朋友咧，咁佢又会话：喂阿尖，你个样似我表弟。跟住又话似我个以前个同事，喂，你同我同学又有啲似咁样。
1: 我都有啊，大众面嘅时候啊，即系经常都会有啲评论区话你好似我以前学校嘅边个女同学咁样，又话同咩同位咁样， 好似咩咩曾经喺学校同班嘅某一个同学啊咁样，即系好多嗰啲都系同学。
0: 系神似定真系似啊？

0: 唔知佢係講咩，跟住有啲又話似親戚啊，有啲又話似同學，即係多數都係同學多。
1: 嗯，
0: 可能係我係同佢哋可能細嗰陣時啲校園嘅某一啲同學有啲大眾相似特
1: 色。所以咧，即係作為大眾臉嘅我哋咧，即係一定程度上某啲嘅形象，我覺得係需要固定嘅。
0: 啊，
1: 即係比如話，我足之理解點解咧，即係有啲導演要長期戴住副墨超啊，阿林子祥點解要長期有住劈須啊？其實就係一定程度上就俾你佢哋自己本身個樣係比較大眾面嘅。佢一定要有啲標識放喺自己身上，等你一眼就認得出。
0: 係啦，好似阿曾比特嘅爆炸頭咁樣。
1: 係冇錯，所以佢冇咗個爆炸頭，咪大家都唔認得咯。即係當然你認得係你嘅事啊，我就唔認得啦。
0: 唔係佢生得比較柔美啊，
1: 老老實實，
0: 好美啊那種。
1: 跟住咧，而家你就會發現咧，即係但凡係有一個阿叔染成金毛之後，仲要短頭髮梳個塌頭咧，大家就話佢似王嘉爾噶啦。即係大家某程度，你覺得突然間殺出嚟王嘉爾就係金毛短髮啊嘛。係
0: 嘛？
1: 係啦，
0: 跟住
1: 呢排咪好多我哋啲挺年紀三十零四十歲嘅八零後，突然間
0: 中年半逆，
1: 中年半逆染成黃毛，仲要係個個都係抄王嘉爾嗰個髮型噶喎。
0: 然之後走去接細路。
1: 係啊，然之後抄王嘉爾個髮型，戴副墨超，跟住搽啲粉底，跟住就去接細路，跟住個個都話：哇，王嘉爾喎！但係當然佢 keep 到瘦嘅個樣都係。
0: 可能其他人啊睇人係咁講啫，但係咧佢哋嗰班人佢哋發嗰啲短視頻咧，自己嘅細路仔睇到之後兜路走。
1: 唔係細路仔覺得黃毛，
0: 你唔好認我，你唔好認我。
1: 細路仔覺得黃毛係確實亦都係比較社會人嘅，又唔係個個細路仔都咁好接受嘅。
0: 咁咪好咯，早期幫你脫毛啊，定係脫敏啊嘛，脫敏啊，即係對啲黃毛脫敏。
1: 但係你明唔明啫？即係嗰種咧，梳個塌頭，梳個靚塌之後再黃毛咧，唔係個個男人都駕馭得到，係真係要瘦嗰啲男人先駕馭得到嘅。
0: 係啊，
1: 嗯、
0: 即係唔係個個整嗰種髮型都係好睇嘅。
1: 因
0: 為我見到短視頻都有好多，唔係主要咧。其实你讲起大众面呢样嘢咧，我觉得啊，对于我哋呢啲有大众面特征嘅人嚟讲咧，有时候都有啲好处。
1: 唔系，你系有大众面，有梁小冰嘅面，你系咁嘅，你系打孖上嘅。
0: 咁我哋
1: 我就系大众面啦。
0: 咪、去到嗰啲人面识别咪好咯。
1: 哦，
0: 松动啲啊嘛，个个可以识别到唔同嘅同事出嚟，
1: 所以咪好大镬咯！而家人面识别系统咧，就系我当我一做主播嗰个妆嘅时候，咁咪唔认得我咯。
0: 唔系，
1: 我系日常嗰个装，跟住个门口个系统咪认到我咯。
0: 系，咪就系，所以我话我有时候入门口系好麻烦。
1: 入门口就要搲啲啦个样。
0: 成日都亦识别唔到我，因为我系用咗我自己嘅嗰个系搲少少嘅素颜少少嘅嗰个样去做嗰个识别相，然之后而家改唔翻，搞到我平时有化妆嘅时候咧，就要喺嗰度踎好耐。但系假如我有一个大众面特征咧，我就可以通过识别其他嘅同事嘅面出嚟就识别入去啦。
1: 哦，冇错，我知道。好多同事系将唔系日方可晴系可以识别到四个同事嘅，
0: 咁咪可以入去嘅机会就大咗。
1: 方可晴话佢试过有四个同事俾佢识别咗出嚟，但系都唔系佢自己嚟嘅。
0: 又唔系，我觉得识别到女同事都还好，识别个男同事出嚟先系大剂。
1: 哇，咁啊真系好大剂啊！
0: 真系有试
1: 呢个真系搞唔掂啊！
0: 好搞笑。嗱
1: 咁啊，所以
0: 咁你入门嘅机会就大好多。
1: 系咁，我哋都觉得啦吓，即系喺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系要加少少特征喺自己个样嗰度。令到普通人容易認到你，咁可能先至容易咧，就真係喺日常社交啊、工作生活當中多啲嘅存在感嘅，係呢個係事實。
0: 啊、
1: 所以我係唔係都要戴翻副超就係咁啦。係
0: 有啲人話點解要戴副眼鏡、
1: 啊？係因為等大家可以認到我嘛。即係如果
0: 唔
1: 戴超會唔係咁認得我，
0: 係真係平時演出好似都冇戴吧？
1: 嚇、啊、有啊！我而家冚世界都戴㗎啦，
0: 而家都戴，
1: 出得街我都戴㗎啦，所以就
0: 唔係你可以戴嗰啲咩青蛙帽啊，嗰啲綠色嘅帽，咁啊咁都一下子可以認到你喎。
1: 係得啦，好，
0: 夠
1: 鐘啦，夠鐘啦，好。咁今日嘅名震江湖節目咧就先到呢度啊！多謝各位老友記收聽，我哋聽日再見，拜拜。
2: 晚上七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上一次玩云拖过南欧国家 MSC 亚细亚号西地中海12日游轮团就是省心的选择。
5: 深圳直飞出发，登上豪华游轮，游走意大利、马耳他、西班牙、法国、瑞士，
4: 亲访罗马、巴塞罗那、马赛各大名城，在圣家堂、许愿池逛马耳他古城，欣赏地中海无敌海景。
5: 船上娱乐餐饮齐备，落船又可以游瑞士小镇逛奥特莱斯，全程中文领队包身跟签证和游轮住宿，
4: 不用频繁执行李，舒舒服服游欧洲。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搵叉烧包咨询报名啦！
6: 够钟收工，铁线。
7: 喂，你未识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0: 呀，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㗎喎。
1: 咁嘅習慣其实好危险㗎，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2: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嘅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好百年口腔，佛山八店连锁，睇牙方便又优惠，86257166。
3: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4: 九二四路况，

0: 好啦，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啊！每晚六点咧，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方向，桂华到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嘅双方向，桂丹路联升跨线桥往桂城，海北路桂江立交以及系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西桥大桥往西桥，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105嗰度容祺大桥嘅双方向，落龙大桥往龙岗，高湛大桥往容桂都系有立落噶。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唔多点多。提提大家啊，高明三桥往西桥方向每晚九点至到次日六点封闭部分车道进行夜间施工噶。咁啊，过往车辆要注意翻啦。建议系绕行呢个西岸跨线桥高明大道，工期到10月20日嗰一互相知照。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楼卜坊以及系布路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3: 缺牙、二烂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4: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2: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5: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6: 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想不想亲眼睇国马大迁徙的震撼场面？肯尼亚10天旅行团广州直飞，
7: 两次进入马赛马拉大草原，坐世台越野车追狮子、大象和长颈鹿，
6: 住费尔蒙豪华酒店草原帐篷，睇火烈鸟、黑猩猩，探访马赛原始部落，
7: 试下特色花寿宴，感受东非大裂谷的磅礴气势。中文向导全程带队，唔使烦住做攻略。
6: 一生人一定要去一次的非洲，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叉烧包咨询刘伟啦。

0: 央传媒文旅集团29台公车公开转让，产权清晰，诚意竞买，欢迎有意向者及时咨询预约睇车参与竞拍。联系方式请拨打0757823639，联系人郭先生。
1: 有趣灵魂终会相逢，温暖声波永不独行。这里是你好有趣，聚焦同城社交，以兴趣为引，以歌声为媒，搭建专属城市生活乐园。FM924 与你相约，趣玩、趣聊、趣交友，加入兴趣社群，共享热爱。
2: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伯曼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9，搵龙伯曼小秘书入群啦！
3: 嗱，俗话讲咧就系谦谦君子下温润如玉，玉有温度仲可以传家，咁一代一代传落去咧，呢一份嘅意义唔系普通嘅礼物可以俾嘅吓。咁啊，而家咧越嚟越多人亦都系睇重和田玉文化，想要入手，但系咧又惊水太深啦，为咗打消大家嘅呢个顾虑咧。这个星期五啊，我们的主持人万飞呢就是会亲赴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就进行这个和田玉的溯源，千里西行带大家到源头一探究竟。这次的新疆于田和田玉溯源之行呢，是受到和田地区和田玉保护发展文化协会的邀请，随行的还有资深的玉石专家为品质进一步保驾护航，现场一对一帮大家挑选藏在深山的美玉。买过和田玉的朋友都知道啦，和田玉产地众多，但是大众认知度最高的就是我们这次溯源地和田的于田县。同时合作的商家也都承诺，这次溯源都是天然玉石，有清晰的原料产地认证，一物一证，杜绝所有造假手段，假一赔十，相关的售后责任呢就是由商家去承担的。大家也可以在微信搜索佛山电台公众号，回复玉石添加权益官微信先进群。将想要的品相品类留言，万飞去到现场会帮大家做一个佩戴的展示，方便大家更加直观地去揀选。另外这一次溯源专场还会是有95于田老矿料和田玉限量发放出的，每件的纹理质感都是独一无二，因为产量稀少，所以玉石爱好者对它的关注度都很高。同时呢，这一次的溯源售出的所有玉石都是帮大家申请了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收到货之后呢，大家可以慢慢这样观赏同埋感受。如果不合心意呢，不符合自身的期待，在货品完好的前提之下是可以申请退换的。现在呢添加权益官的微信，俾$1嘅订金，到时咧就可以抵扣$200。微信搜佛山电台公众号，回复玉石就可以添加权益官。万飞呢一次咧为咗远赴新疆嘅和田玉溯源，做咗唔少嘅准备。对玉感兴趣嘅朋友咧，想围观新疆高品质天然美玉嘅，微信搜索佛山电台公众号，回复玉石加权益官的微信进群。万飞会在群里面一路更新这一次去新疆溯源的所见所闻，同时亦都是可以在群里面实时了解更多的信息的。

名嘅用户，佢话龙少后生嘅时候身材真好又靓仔，一定好多女仔鍾意，点返首心比天嚟怀旧下。转緊出嚟嘅係心比天。

嗱喺我哋琴晚嘅节目当中咧，其实就已经呼吁各位咧，通过佛山家呢个 A P P 咧，可以系发多啲字嘅留言过嚟吓。咁啊，最好就5个字以上啦，因为咧我哋会喺从中咧去拣选幸运儿啊。就会喺第二日嘅或者叫做下一期嘅节目嗰度啦吓，就会为大家去因应翻你哋嘅 ID 名啦，你哋嘅留言内容啦，以及系各方面有关联嘅，比如话我哋924啊，又或者系佛山啊，或者系当日嘅日期啊等等咧，就会为大家创作专属嘅呢个AI 嘅歌曲，并且咧会播出嚟。咁啊，寻晚嘅幸运儿咧，其实已经产生噶啦。佢留咗10个字嘅留言嘅啫，10个字咧就系我，哈哈哈哈哈。其实大家咧就喺佛山家嘅 APP 你好有趣专区嗰度咧会见到嗰张嘅置顶贴嘅，并且咧我已经喺置顶贴嘅下边咧回复咗歌词啊，系啦，我大概亦都读一读歌词俾各位听吓。FM92.4 电波飘在佛山大地，你好有趣，温暖声线陪着你。

10月14这份惊喜如期而至，幸运选中赚钱第一的靓仔，好犀利！留言写满我，一串笑声，哈哈哈哈哈！电波穿过街巷，晚风轻轻吹啊！佛山全城听见这份潇洒，赚钱第一的靓仔，笑声多自在。FM92.4 为你把歌开，你好有趣，欢乐全四海。佛山的电波记下你的精彩，我，哈哈哈哈哈哈。FM92.4，你好有趣呀。好啦，以上咧就系后来加以创作再延展嘅歌词吓。咁就事不宜迟啦，大家一齐听一下呢位幸运儿啊，赚钱第一的靓仔吓，我哋一齐全程去听听专属为佢而创作嘅呢个 AI 嘅歌曲咯噃，3、2、1。

0: FM 92.4。
1: 啱先呢一首咧就系专属为我哋寻晚嘅呢位幸运儿啊，叫做赚钱第一的靓仔吓。佢只系留咗十个字嘅留言嘅，就系、是、我，哈哈哈哈哈。当然啦，其实咧喺呢个 AI 歌曲嘅创作过程当中咧。仲有一个点讲呢，一个都系好似抽麻盒咁样抽出嚟，但系佢竟然呢系唱一啲唔咸唔淡嘅粤语嘅。或者咁啦，我哋一首歌之后吓、一首正正经经嘅歌之后呢，亦都俾大家听埋呢个 AI 歌曲嘅呢个相对算系失败嘅版本啊。好嘛，跟住落嚟呢系 Kelly 陈伟林星梦情真。同时我哋都恭喜晒昨晚嘅呢位幸运儿。继续欢迎大家喺佛山家 APP 留言。我哋每晚都会抽字数超过五个字嘅。所有朋友，当然你嘅字数呢是可以多啲，但是唔一定系越多越好啊。只要超过五个字咯，我哋其实就会进行呢个抽取，就喺下一期嘅节目嗰度呢为你创作专属嘅呢个 AI 歌并且播出啦。

系钻石玻璃心。我脾气要好好的话，卢少，佢想点？陈奕迅嘅《群下之神》啊！小婷芬州话打卡卢少，今晚公司庆祝重阳节聚餐，期待大老板准备40岁以上免费领100元红包。点翻首《最美的期待》或者周慧敏《自作多情》，送俾啲同事听听。

尋寶人生、點醉人、流浪花或者愛的呼喚。好啦，各位，咁啊，其實就因為第一晚去播呢一個AI 嘅創作嘅歌吓，咁啊，我哋亦都將呢個不是太成功嘅版本都播埋俾你哋聽。3、2

其实歌词同样都是那些歌词啊，只不过呢他竟然是抽出了一个不咸不淡粤语又不似粤语普通话又不似普通话的版本啊，都算是一个失败的版本啊，但不要紧，我又觉得有些好笑啊，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出来的是陈奕迅《群下之神》。

0: 四路方。
1: 昌山路况，回马路段我哋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蓝石，海白路五啱口大桥往广州，往佛山干线纺织路口嘅双方向，乐龙大桥往龙岗，德胜大桥往大良，往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都系有立落。配合施工，顺德南国路轮桂路跨线桥每晚10点至到次日6点会分时段封闭部分车道，期间咧交警视车流情况，适时实施禁止左转措施，请途经车辆减速留意现场标识。工期预计到11月底，如果互相支持，欢迎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方同埋煲路方。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多云，东南风两级，气温26至30摄氏度，相对湿度70%至85%。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5: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迦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
6: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7: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6: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7: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8: 呢个10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7: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8: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7: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8: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2: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9: 潮汕美食鲜至当头，追求本味至上，清而不淡，所以啦，深受吃货们嘅喜爱。其中代表嘅食物，梗系当地嘅手打牛肉丸啦。想牛肉丸滋味出众，口感弹牙，肉汁肉嘅含量都好讲究噶。今日万飞同你推荐50年老牌子喜盼嘅金掌牛肉丸，佢哋嘅牛肉原料都系精选自喜盼自己嘅养牛场嘅优质黄牛肉。从养牛场到加工全程唔超过2个钟头，配料表干干净净，牛肉排喺配料表嘅第一位，唔掺其他嘅肉类，食用淀粉嘅比例少于等于1%，亦都唔会添加大豆蛋白去充数，肉质天然，再经过老师傅嘅千锤百炼，打出一粒粒表面光滑、个头饱满、口感 Q 弹紧实嘅牛肉丸，一啖咬落去，啲肉汁就喺最里面爆开，牛肉嘅纤维清晰可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你都可以放心食用啊！用嚟滚汤煮面，啖汤都鲜味啲。烧烤、油炸、打火锅，甚至微波炉加水叮热都可以。除了还原咗潮汕地道嘅美味，呢一款嘅牛肉丸更加系通过咗严苛嘅食品安全监测，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凭借住过硬嘅品质，喜盼牛肉丸喺牛肉世家云集嘅潮汕地区，仲斩获咗各项嘅奖项。品质味道，你都可以放心啊！半斤装嘅金掌牛肉丸、牛筋丸6包，即系3斤，原价119元，而家限时优惠只需要99元，再额外赠送你1包嘅鸡扒同埋1包嘅果条，冷链发货配送到家，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就可以将美味带翻屋企啦。
2: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0: 再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10: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1: 今日最早喺佛山家上面留言嘅係雨后阳光啊，佢话龙少早晨，叫醒我嘅唔係闹钟，係窗外鸟儿嘅鸣叫声，打个早安卡。係早上嘅6:06嘅时候留嘅言啊。咁啊，亦都想问返各位啦，啱先我哋呢一个新嘅环节嘅嗰啲 AI 歌，你哋觉得呢个环节究竟好唔好玩呢？然后呢，你觉得如果是不 OK 的，我们就今晚不抽的了，到此为止了。如果你们觉得可以，我们都可以继续玩下去，那呢就欢迎你们跟我们讨论一下，你们觉得是否可以接受这个新的环节啦，以及是如果想参与这个抽奖呢，是我们会抽幸运儿，但是呢字数就相对要多少。

笑呢，我哋先至容易创作。所以呢，就係希望大家可以发送超过五个字以上嘅留言过嚟吓，就喺佛山家呢个 APP 嘅你好有趣嘅节目专区。但係前提係，我想了解一下究竟你哋觉得呢一个环节是否有保留嘅价值吓，一切都係取决于大家 ,OK?转紧出嚟嘅系周慧敏，自作多情。

睇嚟咧，应该系唔需要再整听日嘅 AI 歌啦啊！我发觉咧，好多朋友，比如话空调用电池管理员话有啲无厘头啊，咁啊，珠三角渣男代表话救命啊，有啲抽象啊，蛋卷咩咩卷话，这歌实在没法评啊。

0: 雷说还1091个，对，有点无聊，主要是没有目的性。啊，伊玲话今晚麻麻地啊，再试多几晚会唔会好啲？唔使试啦。如果系今晚大家嘅意见比较统一咧，我哋都系听翻啲正常嘅歌就 OK 啦。但卷咩咩卷话，为了耳朵舒适性着想，还是等 AI 胸更进步的时候再考吧。唱歌教育师快乐起步呢，佢就话讲真啦，有新嘢好事嚟嘅，但係呢要有适应期加埋改进期。就反正睇你哋嘅留言呢，更多嘅都係话都係算数啦，咁都 OK 嘅，都帮我悭咗功夫嘅，咁我就唔使再呼吁啦。咁睇睇你哋其他方面嘅留言。小鱼儿话：每天不是在食的，每天不是在食，就是在食的路上。阿意思话呢排咧，好似完全唔够瞓咁啊！晚黑九点几咧就开始黑眼瞓啦，系唔系年纪大就开始机器坏呢？点翻首孙燕姿嘅《天黑黑》，唔该晒。转紧出嚟嘅系古巨基，重复犯错。
1: 不知你

匿名嘅朋友发咗张图过嚟，上面写住人到中年的现状，想早睡手机不同意，想减肥嘴巴不同意，想发火理智不同意，想躺平钱包不同意。

这首写给我，不要宅在家，不管有没有人约你，请你穿的好看得体走出去，哪怕是找一个地方安静发呆看书都可以，人只有走出去才能有更多的机缘和契机，运势才能改变。运气从来不是等来的，而是在一次次出门，一次次目光交汇中悄悄改变的。走出去，你的状态和气场都会不一样，运势自然会慢慢转向。

你好阳光啊打卡。今日娃的学校举办了校运会，有几位运动员在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下依然坚持上场参加完比赛，最后拿到了团体总分第二名，真的不容易，也真的特别棒，为孩子们感到骄傲。点一首强或者坚持到底或者爱拼才会赢送给孩子们。接下来这首歌 Dear Jean 2084

其中又投过来，里面写住角度不同没有对错，不要在别人心中修行自己，也不要在自己心中强求他人。人性最大的善良就是换位思考，站在自己的角度理解别人，站在别人的角度释怀自己，人生才会豁然开朗。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想挑战人生极地旅程，航乐南极三岛24天豪华游轮团带你奔赴地球尽头，
4: 探访野生动物天堂南乔治亚岛，近距离观赏漫山遍野黄企鹅、海豹同冰山奇景，乘冲锋艇登陆，零距离感受冰川极地。
3: 五星法国星辉号极地游轮，大阳台下房，法式美食，仲有极地专家讲座，
4: 全程中文领队包机票、签证同保险，
3: 一世人难得嘅极地探险，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资讯报名啦！
5: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8: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如约而至。
9: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8: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6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9: 晴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麦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8: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

0: 程序，手抽色宴，一件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为盛宴。
1: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2: 好百年口腔，佛山八店连锁，睇牙方便又优惠，86257166。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走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5: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系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4: 呢啲平凡嘅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诚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5: 欢迎讲讲你嘅故事，分享嗰份努力过后嘅欢喜。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滴美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5: 你讲，我听，
4: 我听。
6: 缺牙、二烂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2: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0: 玩转京城五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黄人行大道，尽情品尝地道精美美食。
2: 上海亲子四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0: 腾冲沉醉人行村，遍地金黄，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民风情。
2: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为盛宴。
7: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0: 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8: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9: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8: 一啖落去，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协议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了。99元六包，足足3斤，再送一包鸡扒和一包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10: 你好有趣，你好有趣。
11: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12: 转紧出嚟嘅系邓紫棋，路人与海。

婷婷哥话终于鼓起勇气偷偷摸摸嚟，喺度加班加点，坐标小榄听住我哋节目，想点林俊杰嘅江南送俾制衣厂加班嘅同事收听。

好爱飞林之友啊，今晚新学的鸡汤，你待我如何我便待你如何，是规律也是礼貌。如果善良得不到尊重，那就让它长刺。请跟出来的远亲话的再见二丁目。

小傻子话：不断往高处走，不是为了被世界看见，而是想看见整个世界。我的陈小姐话：唔知道佢有冇听住呢？继续点2084已经播咗啦。

阿 ABC 话，而家屋企有事呢，第一时间都系同阿公、阿伯、阿姨讲，都唔会同屋企嘅嗰个讲。呢个系咩现象？想点一生幸福？

落嚟 Jason， 想点王杰封锁我一生，比龙叔叔留留李燕子书月光阿妹佛拉东哥倒车哥同埋所有人收听。点知听歌咁简单，想点许巍的曾经的你，转紧出嚟嘅系王杰封锁我一生。

瓜干炒牛肉干蒸鸡春。他说老师说帮手点周柏豪的云像，特别要点给莫嘉嘉收听，多谢他。但是又不知道多谢他啲乜嘢，总之多谢他啦。

男装小英子话：疯狂星期四今日去市场买餸，好多人朝我挥挥手，抛抛媚眼，口中热情咁样欢呼住：靓仔靓仔，过嚟睇睇！我喺一星星靓仔当中迷失咗自己，翻到屋企煮饭嘅时候先发现买嘅五花肉唔记得攞。佢话：唉，年纪嚟咗啦，老唉丢三落四，丢三落四。想点爱与诚，或者系重复犯错俾自己。飞天猪、霸道女王、白月光、紫书、美好记忆、GX 小姐姐、Huge、瘦小米、二群同埋一条龙服务群收听。

爱飞天猪话，节目又准备尾声啦，多谢龙少又一晚喺空气当中嘅陪伴，有你嘅声音嘅晚上，时间都可以过得快啲。

Dear Apple 话好耐冇嚟打卡啦，最近有重复嘅情绪唔稳定，今日要好好反省自己，听节目嚟缓解一下。喂，但系我觉得又唔好太过内耗。

喺早上9:10，有位匿名嘅朋友发信息过嚟佛山家，佢话寻晚有个朋友真系好搞笑啊！我9先落班，翻到屋企都9:40，小朋友都仲未接，嗰个朋友就已经接咗小朋友翻屋企啦。然之后就发信息过嚟话，叫我帮佢嘅小朋友买面包。大佬啊，我啱啱收工赶住去接娃。接得娃嚟啊，都10，边有时间帮佢买面包？佢大把时间自己都唔去买，又唔叫佢嘅另外一半去买，一定要我呢叫我呢啲冇时间嘅人去帮手啊！真系无语，呢啲朋友真系少接触好啲。佢话龙少你话呢？

我系飞天猪话蓝莲花好正啊，歌词好喜欢。其实呢一首咧系许巍的《曾经的你》，嚟自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插曲。叫我阿 V 啦，话嗰句滴滴滴滴滴滴滴哒哒，谂起咗沈腾啊。好啦，藉住呢首歌，亦都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听晚7点到8点半再见。

0: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1: 10月24至25号，挑战亚夏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0: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2: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1: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2: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差。烧包锁定属于孩子的勇者职位。
3: 秋风起，蟹的肥终于等到阳澄湖的大闸蟹上市了。期待已久的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步，放心好物也都将这份时令的限定美食带到来佛山，隻隻精选每日现捕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清蒸已经足以体现到它的鲜味。每隻蟹都是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的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的蟹膏伴随住蟹肉的清甜，包裹住口腔的每一个角落，含服紧简直是爆棚啊！好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的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的水草，不单止为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食料，亦都将它们腹部的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在铁板沙一样的湖底，大闸蟹锻炼到隻隻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在这个环境当中生出来的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了一份清甜和鲜味。想食到肥美鲜甜的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了。放心好物为你带来的是更高品质的湖区蟹，这款的大闸蟹自细就是生活在阳澄湖，饮住阳澄湖的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吉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官网那里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尝鲜价六只只需要298蚊，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0: 恭喜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噶，
0: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各位喜欢自驾游的发烧友，我是 DJ Ken。 如果你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这个神秘的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的话，今日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的行程。哪怕你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这片真正的云端秘境，它就是墨脱了。这座收埋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的莲花秘境，亦都是中国最后一个通车的远城，但是它却是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面西藏终极的白月光。这里没有高海拔，不用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的平均海拔都是得1000多米，同时这里的气温非常舒适，最热的时候都是20多度，最冻的时候都是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扎墨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泊，将自驾的自由度和安全感拉满，就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的秘境，从神雾到星空的完整模样。如果你想打卡真正的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的墨脱自驾梦，可以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这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的。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万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

0: 总是有人累有人醉，想要带到是不是种罪。
1: 晚上九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上一次玩完多个南欧国家 ，MSC 亚细亚号西地中海十二日游轮团就是省心的选择。
4: 深圳直飞出发，登上豪华游轮，游走意大利、马耳他、西班牙、法国、瑞士，
3: 亲访罗马、巴塞罗那、马赛各大名城，喺圣家堂、许愿池逛马耳他古城，欣赏地中海无敌海景。
4: 船上娱乐餐饮齐备，落船又可以游瑞士小镇逛奥特莱斯，全程中文领队包身跟签证同游轮住宿，
3: 唔使频繁执行李，舒舒服服游欧洲。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搵叉烧包咨询报名啦！
5: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6: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用不得半点马虎啊！
5: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6: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5: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7: 磨刀不费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8: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9: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0: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9: 小心，呢啲系土奴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1: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9: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2: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3: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3: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3: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0: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同样令人念念不忘的弹牙鲜美的鱼丸、鱼枣和鱼饺。今天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五代人钻研好味道，从162年传承至今，制丸技艺入选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精华鱼丸的灵魂在于那啖鲜，选用潮汕独有的拿哥鱼，每日凌晨从达豪本港捕捞回来，肉质细腻鲜嫩，从活鱼到成丸控制在短短6个钟头之内完成，最大限度地锁住鱼肉的鲜甜本味，90%纯鱼肉打底，2斤的鲜鱼先出得1斤的丸，拒绝淀粉填充，每一啖都是实打实的鱼肉。制作技艺更加是讲究去头、剔骨、刮肉、去刺，再用刚猛的掌力反复摔打上千次，直到鱼浆起胶，刮到手上边有黏性先算过关。这样打出来的鱼丸弹牙爽口，鲜香不腻，清而不淡，本味至上。配料表干干净净，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能够放心食，再都不用担心细路哥怕鱼刺卡喉咙。做法亦都相当之简单，滚汤煮面、烧烤、油炸、打边炉，样样都 OK。平时滚汤煮面放几粒鱼丸，啖汤都鲜味啲啊！除咗鱼丸，精华咧仲有鱼枣、鱼饺等等经典嘅产品任你选择。想换换口味，亦都有更加多嘅惊喜。250克即系半斤装，六袋嘅组合只需要69元，冷链配送到家。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潮汕老字号嘅地道风味带翻屋企啦！
1: 本环节内容由946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2: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3: 郑聪，越讲越掂。
4: 你家系民众咯喎，大班等我请啊！
5: 2000元人工 ，OK， 黄金嚟啊！但你连续2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6: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7: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识咗1.8米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4: 郑聪越讲越掂。
5: 喂，各位八卦咁请教下大家，你惊唔惊老噶？我系郑聪啊，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啦，试下品味下曹操嘅《龟虽寿》，一首2000年前嘅五福老宣言啊。嗱，我哋拣几句朗诵一下啦。龟虽寿，东汉曹操。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成雾，终为土灰。老骑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嗱，曹操写呢一首诗嘅时候咧，已经53岁啦。头四句话，神龟都会死，腾蛇都会化灰，承认现实。后面四句咧反翻转，老骑伏枥，志在千里。老马虽然是瞓马厩，心仲系谂住千里大草原嘅，好嘢。不宜粤语系咁样读嘅，嗱呢种短促音咧就好似心跳不止咁样。咁啊，曹操话俾我哋知咧，肉体可以老，灵魂唔可以老啊！你希望自己60岁嘅时候咧，仲保持紧边样嘢咧吓？留言下你嘅壮心不已啊！唔介意嘅话咧，快啲转发俾你身边最老骑伏枥嘅朋友啊！今日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
6: 开心听，开心讲，
4: 开心听，开心讲。
6: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6: 郑聪越讲越掂。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7: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4: FM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7: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4: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啊，听住呢首歌啦，叫做好朋友啊，咁亦都希望啦，听广播嘅各位啦，未必有见过我啊，亦都唔知我系边个嘅话啦，但系都会当咦呢、這个开紧工嘅喺电台讲紧嘢嘅呢位啦，我当住佢我好朋友先咁样，呢个越讲越掂啊！咁多谢大家捧场收听啦。喺佛山加花生板块咧，刚才咧都有个问题咧系黐咗落去，如果个福袋有留意咧，就话喂你今日食咗啲乜嘢啊？咁样，因为每天咧人咧都系要吸收啲东西啦，营养啦，知识啦。仲有啲好无形嘅东西啦，譬如一啲精神层面嘅享受啦，咁样希望各位今日咧都系收获满满嘅。咁多谢阿叮当猫咧话俾我哋听啦，今日佢系食饭食油麦菜，我又问大家食咩个？食蒸鸡，仲有五花肉炖炆啊，又炖又炆咁犀利啊，系炖定炆啊？五花肉炆吧，应该炆黄豆啊。好啦，咁大家都可以讲讲啦，即系譬如话今日系食咗啲乜嘢啊咁样啊。咁但系讲真啦，食咩都好咧，都话梗系同个好朋友，同个啱倾嘅人，同个自己中意佢，佢又中意自己嘅人，在乎嘅人一齐食饭先开心噶。好少又话哇，今日真系好开心啊！同埋一班仇家一齐食饭咁样，同埋几个面阻阻嘅人咧一齐食饭，食到我好开心。咁呢个系好奇怪，即系讲笑啊，可以咁讲啫。现实生活当中，肯定系想同啲啱雅嘅人一齐食饭啊，一齐相处啊，一齐共事，一齐做一啲事情，譬如话一齐去睇一场音乐会啦，咁样好少又话哇。今日真係好开心去睇呢场音乐会，坐喺左边啦，同埋坐喺我右边嘅都係我最憎嘅人嚟嘅，好啊，好难得咁样。咁呢个都係自我安慰啦。咁正常嚟讲，肯定係希望同埋啲自己想见嘅人一齐啦。咁你都会开始啦。今期呢就我哋会讲一讲，真係嘅喺粤语里面呢都会有提到，当两个人呢面左左又唔啱嘅时候呢，我哋会咁讲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人民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
1: 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越。粤语学堂，
4: 嗨你好嘛，我是洋葱，今日同你讲一个歇后语，叫做贴错门神，面阻阻。嗱，广东话当中描述双方意见不合，互相睇唔顺眼嘅正确表达方式咧，系面阻阻。阻系左边嘅阻，而唔系阻碍嘅阻。左边嘅呢个阻咧，喺古汉语当中嘅本意就系违背、反对咁解。譬如话意见相左就是指观点唔一致，咁面左左咧就是面对面嗰阵各自朝向唔同嘅方向，象征彼此对立、互不协调嘅状态。呢、這个词咧经常系形容人际关系或者利益冲突当中嘅对抗状态，譬如话合作嘅意见有分歧、家庭矛盾等等。歇后语贴错门神面阻阻，咁贴错门神又点解呢？原嚟啊，印制门神嘅画章咧都系左右配对使用嘅，贴啱咗，咁两个门神咧就面对面咁相对；贴错咗，咁就系背对背啦。背对背就系互相唔理睬，好似喺度嘈紧交咁。所以贴错门神面阻阻，佢嘅状态就系你唔睬我，我又唔睬你。今日你 get 到未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人民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
1: 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系啊，当我哋话人哋面阻阻啦，粤语里边啊都。好流行呢个讲法啦，即係话话做咩有两个吓贴错门神咁嘅，平时唔系咁㗎喎，咁吓贴错门神，诶好多人都知道啦，讲緊两个人呢就即係今日佢未必系平时关系差嘅，可能平时好好添嘅，咁但总之今日呢就咁囉，口黑面黑咁样。咁个源头呢真系同埋老广啦，即係过年嘅时候呢贴门神呢个习俗呢系直接有关。以前嘅老西关人家呢过年呢贴门神秦琼同埋尉迟恭两个大将军一定要面对面贴嘅，咁寓意住咧就和气守门，招财入屋。咁如果一时手快快咧贴反咗，咁两个人就唔系面对面，变咗背对背。咁彼此都睇唔到对方块面，自然就当然系你唔睬我，我唔睬你，或者叫唔抽唔睬啦。咁收尾大家就用呢个场景咧形容两个人啦，叫普通话嘅话就闹别扭，互相就你又唔睬我，我又唔睬你。见到面啦，都唔系叫执咩啊，执闪步嗰啲嘢，执身走，即系眼神都唔会接触到嘅。咁特别以前咧，我哋细个啦，如果住喺唐龙门嘅西关地方，咁经常都会有啲画面嘅。咁即系隔日邻舍，虽然平时就好融洽，咁但系间中都会有摩擦噶嘛，好难免嘅。咁如果嗰日真系有啲嗌霎嘅话咧。 好尴尬，嗰条巷仔又窄啦，咁你又唔阻我唔阻你，有时真係行步路都辛苦，咁通常都需要一个热心啲嘅街坊出嚟，就例如攞梳蕉啊，麦芽糖啊，整两粒 BB 腩啊，哎呀唔好相嗌唔好口啊，咁大家一齐即係食食啊，食啲嘢啦，咁样就烧饭啊，嚟揸返手，哎老街坊㗎啦嘛，为啲咁少嘅事咁样嘅，咁通常都系一啲好鸡毛蒜皮嘅事多，就往往唔系一啲咩深仇大恨嘅，咁我哋先会讲呢两个人以为贴错门神咁样嘅，咁所以几得意嘅，当我哋咁讲嘅时候呢，就往往呢啲小别扭，咁其实佢收埋嘅就系我哋呢个城市或者讲粤语嘅地方呢种人情味。

0: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1: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2: 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想唔想亲眼睇国马大迁徙嘅震撼场面？肯尼亚十天旅行团广州直飞，
3: 两次进入马赛马拉大草原，坐世台越野车追狮子、大象同长颈鹿，
2: 住费尔蒙豪华酒店、草原帐篷，睇火烈鸟、黑猩猩，探访马赛原始部落，
3: 试下特色白寿宴，感受东非大裂谷嘅磅礴气势。中文向导全程带队，唔使烦住做攻略。
2: 一生人一定要去一次嘅非洲，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刘伟啦，
4: 走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5: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系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4: 呢啲平凡嘅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诚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5: 欢迎讲讲你嘅故事。分享嗰份努力过后嘅欢喜。
6: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

刚才咧就讲紧嗰个系面阻阻啦，仲有就贴错门神啦，咁样咁多谢大家咧，就似乎同我就冇面阻阻，冇贴错门神。喺佛山加花生板块咧，可以揿一揿打卡或者打 call 啦，亦都欢迎大家留言啦，就讲低下你想讲嘅嘢嘅。咁例如讲头先问紧大家话，喂今日食咗啲乜嘢啊？咁样身边多唔多呢啲贴错门神嘅人啊？咁样星星闪亮小马仔呢位系星光电讯啊，仲有手机尾数73.8啦，8913啦，瑞玲啦，唔系讲笑啦，红茶啦，正妈啦，Abby 啦，中午好，大家好啦，咁当然啦，如果晚上系听紧广播嘅话咧，亦都冇问题啊，晚上好啦，咁就因为嗰啲时间系有啲唔相同啊。匿名用户今日食嘅系冬菇蒸肉饼同埋大芥菜滚咸骨啊，呢啲都好广。广府嘅咁食住广府菜，讲住粤语，感觉梗系唔同啦。蓝色叮当猫话啱先咧，就我问佢话喂，究竟你系炖啦，定还是系佢话炖炆炖炆？咁究竟炖定系炆咧？咁佢话哈哈哈，打多咗只字啦。虽然打多咗字啦，我估你打多咗个炖字咧，应该系炆嘅。嗰只五花肉炆咩话头先？你讲多次，同埋咧，其实打多啲字冇问题，大家可以留意咧。而家佛山加花生板块咧，喺大家嘅嗰个手机页面啊右下角位置，见唔见到有一个叫做城市留言板嘅一个空票啊？咁如果揿一揿入去咧，你会发现咧，咦有啲留言咧会弹咗去嗰个城市留言板嘅精选区嘅。咁又真系要大家打多只字，五只字起步啊，起码要打到五只字。咁当然嗰五只字系健康内容嘅五只字啦。咁好大机会啦，就我啦，仲有我哋嘅同事啦，都系会精选大家嘅留言啦，去到呢个城市留言板上面嘅。咁至于城市留言板上面啦，就唔净止系你听紧越讲越掂啦，亦都有我哋其他嘅同事啦，咁佢哋其他嘅节目啦，都会串埋一齐喺里边，亦都可以交朋友啊。

0: 系谈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踮脚石。
1: 10月24至25号，挑战亚夏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0: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2: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1: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2: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属于孩子嘅勇者席位。
3: 郑聪，
4: 郑聪，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郑聪
5: 系噶，我哋广东人咧讲粤语嘅广东人咧都真系几为食噶。咁当然你话喂咁，那就说普通话就知道，难道就不喜欢吃东西吗？咁亦都喜欢啊！我讲我哋喜欢啊！咁欢迎大家咧，最近咧即系今日又得啦，或者你话喂早两日都已经影咗啲噶啦，咁样依家见到啲靓嘢咧都系未食先嘅，先影啊嘛。成日话斋就手机先食啊吓。咁如果你都有啲你影咗或者最近食咗有啲靓嘅美食。你认为唔一定要贵嘅，系咯？平嘅嘢都可以有好多都好食噶嘛，咁样咁咧就欢迎你啦，可以发上嚟佛山加花生板块越讲越甜嘅直播间啊，咁等大家都可以睇得到啦。咁呢边要多谢1357啦，阿根啦，安啦，难能可贵啦，呢位叫做乜乜咩横杠圈啦，呢几个字都好广东话啊。1577啦，天使的眼泪啦，华姐啦，等等啦，Lice 啊，点解 Lice 我冇精选到你留言入去城市留言版咧，因为佢话多谢聪哥咁，话明啊要5个字以上咧，先至可以咧精选入去咧城市留言版嘅。咁如果你问我，喂咁精选咗城市留言版有咩好处啊？会唔会多分肉噶？咁又应该唔会。可以顺便交交朋友啦，咁样同埋等个气氛咧会热闹啲咁嘅意思咯。树熊仔话今日嘅午餐咧鱼头汤、薯仔炆排骨，仲有一炒生菜啊吓。多谢73.8啦，就大家都可以睇得到嘅，无论。在直播间定在城市留言版啦，有佢影嘅靓相啦，就做咗个唔错嘅示范啊。咁呢个话喺屋企午餐嘅时候整嘅，就系蕹菜炒牛肉咁，佢写就写通菜啦咁。咁讲到蕹菜呢、這个蕹咧，亦都好广东话吓。咁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喺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咧就留言啦，或者咧就晒你嘅美食图片嘅。
3: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4: 郑聪，越讲越掂。

0: 癫，民以食为天，广州人都癫。听下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嗱，我哋成日都盛赞一啲足球界嘅中场大师，可以抽离个战局，以上帝视角啦，揾到最佳嘅传球路线。例如话沙维啊，边个又可以拥有上帝视角咧？你觉得？我就揀李白啦吓。嗱，今日同埋你一齐解读李白《望天门山》，一首用无人机嘅视角拍嘅山水诗《望天门山》，唐·李白。天门中断楚江去，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入边来。李白呢一首诗真系古代版航拍中国啊！第一镜，天门中断楚江去，好似一把斧头咁劈开咗座山。第二镜，碧水东流至此回，江水到呢度打咗个白鸽转。第三镜，两岸青山相对出，两边山啊扑面而嚟啊！最后一镜，孤帆一片入边来，一只船仔从太阳边驶过嚟，问你服未啊？中断啊，粤语嘅爆破音就好似劈山咁样。李白佢如果参加世界杯，做唔做到超级中场呢？我就唔知啊。不过佢教识我哋换一个视角。平凡嘅山水都可以系大片啊！所以如果李白落场踢波，你觉得佢应该着几多号波衫呢？会唔会系十号呢？评论区留言讲下。
2: 开心听，
0: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0: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郑聪。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周六周日傍晚6点到7点，锁定946924。
5: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0: 越讲越掂，
6: 越听越啱听。我哋总系以为相爱嘅两个人相处嘅时间耐咗，对方就会了解我哋，我哋嗰啲小小嘅心思都会被对方睇得穿。最经典嘅嗰句台词就系话：你估下我谂紧乜嘢？你一定明白我嘅。其实人同人之间，即使系再相爱，都冇办法100%去知道对方谂紧啲乜嘢。所以有好多嘅矛盾就系多巴胺嘅激情结束之后。每个人都太执着做自己，而忽略咗对方嘅感情，继而从开始嘅轰轰烈烈变成咗最尾嘅面阻阻。又有人跳出嚟话，如果我哋相爱咗咁耐，连我谂乜嘢佢都唔知道嘅话，咁呢个拖亦都拍得太冇诚意啦吧？傻啦，你老豆老母同你生活咗几十年都唔知你谂乜嘢啦。你怎可能寄望上天真的可以给你一个100%灵魂契合的人呢？所以洋葱话事计，面对有分歧的时候，就学会一致性表达沟通咯。如果你一直是要耍那些这样的小脾气，那最后面阻阻的又不是你们。来听梁咏琪《两个人的幸运》。

我刚才讲开啦，就係贴错门神啦，面阻阻啦，咁样又听到杨聪啦推荐嘅呢一首啦，梁咏琪嘅歌啦，两个人的幸运啊。咁而啱先阿健都讲嘅，佢话係㗎咁样，因为确实呢讲贴错门神呢，即係我哋广东人讲呢，好多时候真係唔係讲緊嗰啲深仇大恨嚟。往往呢呢两个今日贴错门神嘅人呢，分分钟仲好老友记，平时仲糖痴豆添，只不过今日唔知点解突然之间水沟油啫，冇深仇大恨，往往仲要系鸡毛蒜皮嘅，好小事㗎咋咁样。咁所以呢，当我哋讲嗰阵呢，係真係会有啲我哋身处同埋生活嘅呢座城市嘅嗰种人情味嘅，即係话喂做乜嘢呀，两只嘢贴错门神咁样嘅，甚至乎自己讲话嗱，你唔好埋嚟惹我呀，今日我同你贴错门神呀，听日啦，听日先 friend 返啦咁样。即係类似呢啲呢，讲出嚟好似第一反应嗰个词呢，好似好嚴肅啊，好贬义啊，事实上面呢又唔系喎，往往可能个关系几好先会用呢，都仲有一个词呢系咁嘅，就系打斧头啊。咁以前我都有讲过嘅，但系其实打斧头有好多嘅来源，好多嘅东西啦，好多人都觉得喺打斧头一定系赚时候便宜啊，攞回扣啊咁样，唔使问一定系好衰好衰嘅咁样，但其实都唔系㗎，咁入面你都收埋呢好多好有意思嘅老广生活细节啊。咁有一种讲法呢系咁讲啦，唔知有冇听过。因为我以前冇讲过㗎，就揀啲唔同嘅版本嚟讲啦。以前嗰啲木匠呢，即係出去帮人哋做斗木呢，做家私。咁个主人家呢就话係会专登呢留低一块边角嗰啲木料啦。咁当然係边角啦，就送俾呢位木匠。咁就等佢自己呢可以呢就打把斧头仔自己用㗎。咁有讲法话呢个都係行内呢默认嘅一种人情福利嚟嘅。係有嘅，一定有嘅。咁就收尾都慢慢演变呢，就变成喺采购嗰陣呢，喺合理范围里面啦，即係原意係咁嘅。合理范围里面呢留返少少小好处啦，咁样即係预咗㗎啦。

啊嘛，即系搞咁多嘢咁样咁，买咁多啲箱嘢，搬咗几百个转，咁梗系有两蚊湿下口就饮支汽水啦，唔系偷唔系抢啊，又或者啦，咦，你买咗咁多餸咁样，咁梗系啊搭翻一扎一蚊到两蚊到嘅葱俾你啦，咁样，咁呢个冇问题嘅，呢、這个嗱讲笑先会咁讲，即系话喂做咩又打斧头啊，又打斧头啊咁，咁但系冇指责嘅意思啊，咁呢种嘅使用方式咧，就同埋讲嗰个好似贼佬咁样嘅打斧头咧，系完全唔一样啊！咁相反咧，系带住一啲市井嘅生活嘅小趣味喺里边啦。佢讲钱啦，呢边城市留言版嘅精选内容啦，大家打到五个字以上都会放下去嘅。咁嗰啲打紧嗰啲咧就唔系打紧呢、這个唔系打紧钱，又唔系打紧卡，系打个洋葱醒、洋葱劲、洋葱冇得顶嘅卡呢、這个系。系咪佢在节目里边嗌大家咁样打嘅？

0: 间重播，
1: 夜间重播，
0: 听多次更醒神。
2: 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0: 郑重。越讲越掂，
4: 我爱
5: 我爱
4: 广东话，我爱广东话。打虎头啊，咁就即系黑球菜银咁解咯。今日啲餸咁差，个火头啊又是打虎头啦。嗱，各位，火头就即系厨师，厨师黑球菜钱称为打虎头，此语源出《雪堂全传》，程咬金武功出众，专使36道板斧。广州话话打，即系使用咁解。程咬金就系打虎头之人，而咬金咬金有吞咬金钱之意，所以就以打虎头比作将买送嘅金钱吞咗去咯。久而久之，我哋就会将黑扣菜银叫做打虎头。
6: 广东话，我爱广东话，广东话。
7: 系啊，咁啱先我哋讲开啦，就话打虎头啦，都有唔同嘅一啲来源啦，或者讲法啦，咁样。咁既然讲得啱先嗰个版本咧，又唔争再讲埋咧程咬金呢个版本啦。主要就系无论咩版本都好啦，今日讲嘅嗰啲面阻阻啊，捞乱骨头啊，有人留言话，或者贴错门神啊，打虎头啊，即系除咗我哋粤语嘅发音话点样发正音，其实背后都有好多我哋广府人嘅古仔。所以粤语从来都唔系话即系收埋喺本字典入面嘅字咁简单，而系我哋日日都会讲，日日都会用。如果讲话真系会收埋啲咩，应该系收埋咗好多代人佢哋生活温度嘅一啲乡音。如果多谢大家啦，就今日喺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可以继续分享你最近影到嘅嗰啲好正嘅广府美食啊，又或者唔一定同广府有关都得嘅。多谢微信用户啊，俾五只本地招嘅工友，工友就。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想挑战人生极地旅程，航乐南极三岛24天豪华游轮团带你奔赴地球尽头，
4: 探访野生动物天堂南桥至亚岛，近距离观赏漫山遍野黄企鹅、海豹同冰山奇景，乘冲锋艇登陆，零距离感受冰川极地。
3: 五星法国星辉号极地游轮，大阳台下房，法式美食，仲有极地专家讲座，
4: 全程中文领队，包机票、签证同保险，
3: 一世人难得嘅极地探险，快啲微信搜索福利玩家揾叉烧。报资讯报名啦！
5: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预约而知。
6: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5: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6: 晴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默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汇聚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5: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件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
7: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6: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8: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长桌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瘪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号一齐出发啦！

0: 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1: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松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0: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乐果园弹新鲜池橙。
1: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0: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t to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0: 场、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1: 10月24至25号，挑战亚夏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0: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2: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子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1: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2: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属于孩子嘅勇者席位。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

0: 色出行。
1: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预约而知。
2: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泰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1: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2: 琼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默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泰展，汇聚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1: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键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
0: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2: 这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各位鍾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係 DJ Ken。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呢个神秘嘅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嘅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嘅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呢片真正嘅云端美景，佢就係墨脱啦。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系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县城，但系佢却系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边西藏终极嘅白月光。呢度冇高海拔，唔使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嘅平均海拔都系得1000几米。同时呢度嘅气温非常舒适，最热嘅时候都系20几度，最冻嘅时候都系10几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号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扎墨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泊，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墨脱自驾梦，可以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呢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嘅。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祈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

0: 103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休假去旅游，跟住不出游。
2: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松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1: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乐果园谈新鲜池橙。
2: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1: 唔使费心做攻略，要暂时轻松出游。

0: 人手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 想唔想亲眼睇国马大迁徙嘅震撼场面？肯尼亚十天旅行团广州直飞，
2: 两次进入马赛马拉大草原，坐世台越野车追狮子、大象同长颈鹿，
1: 住费尔蒙豪华酒店、草原帐篷，睇火烈鸟、黑猩猩，探访马赛原始部落，
2: 试下特色白寿宴，感受东非大裂谷嘅磅礴气势。中文向导全程带队，唔使烦住做攻略。
1: 一生人一定要去一次嘅非洲，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叉烧包咨询刘伟啦，
3: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4: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用不得半点马虎啊！
3: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4: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3: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5: 磨刀不费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6: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7: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嘅消遣，而系贯穿一生嘅成长力量。
6: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7: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8: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9: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8: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9: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1: 今日最早打卡咧，系雨后阳光啊！早上5点几钟就已经喺度打卡，5点58分，一个钟头之前你已经在啦，是否？然之后见到啦，各位已经开始陆续打卡啦，见到有匿名用户啦，有事情上啊，你个名字太长啦，6121幸运陈。啊哈！蜗牛漫步啊，特别之中意呢个名字，哇！晨早起，在路上呢，你注意安全吓，影呢一张相同埋呢份嘅分享，都多谢晒你。再嚟自官窑嘅平平啦、初六啦、培心啦，哇！大家都咁早嘅，伟良、Even 有健仔。到花香准时搭正7点钟一齐打卡，欢迎你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亦都欢迎你去到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加 APP， 又或者微信小程序佛山 Plus， 都可以喺直播间当中一齐互动留言倾偈。系啦，咁啊，特别喺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加嘅话啦，亦都见到大家好多嘅留言。好啦，咁啊，亦都提醒大家啦，今日嘅天气继续会炎热啦，最高温度去到32摄氏度，最低温度系27摄氏度。多云为主，局部会有小雨，吹两级嘅东南风，相对湿度系70%-85%。气象台话俾我哋知，预计受到东路弱冷空气影响，今明两日云量比较多，部分地区仲会有小雨添，好事嚟嘅。目前咧，佛山各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要注意森林防火啦，同埋家居用火用电安全。咁啊，珍惜好今日同埋听日呢几日可能有小雨嘅天气吓，因为去到下个星期咧，听讲都系连续时间都会比较多云啦，又或者系阳光灿烂。 似乎嚟到呢个秋冬嘅季节嘅话咧，特别之觉得雨水又少咗啦。咁但系喺夏天嘅时候咧，就觉得一日都落雨。我发现咧，平均吓，我每年夏天都会废几对鞋。你咧会唔会啊？即系起码废一到两对鞋咧，特别系嗰啲皮鞋啊，嗰啲即系唔系咁容易系啦入水嘅话咧，即使系吹翻干佢，始终都会比较容易麻烦。所以我发现而家咧都唔会买嗰啲太贵嘅鞋啦。你呢？咁当然贵嘅鞋都有佢嘅价值嘅吓，只不过咧真系其实真系广东呢一个天气咧不是很耐受。你呢会有啲点样推荐啊？而今日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嚟到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街 A P P 嘅直播互动间当中一齐互动交流。喺7:10嘅时候亦都会发到我哋嘅红包同大家咧早上咧添一添喜。而且咧今朝咧都会有个小嘅玩意同大家一齐玩一下嘅，系啦。大家可以估下我今朝发上嚟嘅呢张图究竟系咩呢，一齐倾倾偈。今日节目里面呢咁亦都系同大家关注啦小周末嘅内容啦，同埋寻日啦同大家倾到呢个职业教育嘅话题。咁节目播出之后呢，大家喺后台都有唔少留言啦，因为家长问到就话职业本科到底系点样㗎，咁而家国家重点培养一啲方向啊，大家一啲嘅选择等等。咁今日节目开头少少嘅部分呢亦同大家一起答而解惑，同埋呢亦都留意一下而家最近嘅教育新动向。
10: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11: 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咁啊喺寻日咧都系正式开幕啦，咁啊一直去到17号。教育部咧日前亦都披露咗一组新嘅数据，咁啊讲到我哋国家目前咧已经有124所嘅职业本科大学，咁另外咧有52所嘅普通本科院校会系开设职业本科专业。包括在15规划当中亦都明确提出就要稳步增加职业本科学校的数量，扩大招生规模。咁呢个120所目前的呢个职业本科咧，亦都系我哋国家喺职业教育呢一个板块里边嘅家底。咁啊，点解会讲到职业本科咧？其实呢段时间我哋都喺度讲紧嘅一件事，就系我哋高校分类，即系大学要分类啦，唔再以985211嘅呢一个嘅分类嘅格局。咁大家以后咧，真系可能再提985211啦。从官方上面嚟讲，其实呢样嘢就已经冇噶啦。咁但系点样嘅概念咧？就将学校分为三类，一个系研究型大学啦，跟住一个系应用型大学啦，咁仲有一个就叫做技能型大学。咁技能型佢最明显嘅一个特色就系佢嘅呢间学校嘅校名里边就系有职业乜乜乜乜学校，系咪职业大学啊？职业学院咁就系比较明显嘅，就系呢一种嘅职业教育嘅。咁而讲到咧就系话职业本科嘅话，其实佢就系一个本科嘅层次，系咪啊？高职嘅话，咁佢就系大专。咁啊，职业本科哦，其实咧高等职业咧，其实佢亦都会涵盖翻关于就系呢个职业类嘅学校，就职业高校。咁职业本科嘅话，其实佢就正正规规嘅本科层次嘅教育，亦都系全日制嘅本科文凭，同我哋嘅普通本科系同等学历嘅。咁但系佢有咩唔同咧？大家系咪加上职业制嘅话就会低人一等啊 ？No！职业本科会话俾你听乜嘢咧？就系喺呢一个学科嘅设置里边，即系话你入到呢间学校里边，所读嘅学科又好，所做嘅事情都好，佢更加之强调实操能力，更加之贴近产业嘅需求。即系话呢个职业本科喺呢间学校里边，点解佢会设啦？即系比如我哋嘅顺积大咁，顺积大点解佢里边嘅内容，我哋顺积大就属于职业本科类啦。咁佢嘅佢嘅专业喺里面，比如我哋嘅制冷技术啦，呢、这个专业其实佢系服务于我哋佛山本土嘅企业或者珠三角周边嘅企业嘅，咁所以佢会更加之贴近我哋本土产业嘅需求。另外佢嘅实操能力会更强，喺佢嘅课时设计上面，佢相对大概有30%-40%嘅课程会系放喺实操同埋实验实践嘅呢啲嘅时间当中。所以大家会留意就是职业本科，佢只喺内部嘅设置上面，佢既有实验，佢既有叫做知识嘅学习，但同时都会有实践嘅学习。 以前好多家长觉得职业教育咧就系考唔上高中先至去吓，职业就教育系咩咧？佢从中职开始系咪？从中专开始，一直上到大学。咁而家其实国家喺本科层面亦都会系建立呢一个职业教育嘅体系。咁讲明技能呢条路嘅学历天花板咧，亦都正喺度打破，即系上不封顶啦。所以今次咧，国家去进行呢一个嘅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喺今次嘅会议上面，仲会公布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抗能提质工作方案。咩叫服务业抗能提质咧？喺里面提出咗有八个嘅重点领域，要培养高技能人才。嗱，呢一个咧，其实系一个好重要嘅方向嘅，就话喺服务业上边，边八个嘅重点领域，呢个喺我哋嘅今日这个星期星期一嘅节目里边系稍有同大家提到过嘅，就因为今次咧呢一个叫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佢系每两年举行一次，2022年就开始噶啦，由我哋国家主导去举行嘅。咁今次发嘅呢一个八个风向标咧，大家亦都不妨了解一下，我揀咗两个，因为八个里面呢有两个其实是很明确同我们珠三角同我们佛山的关系会特别之大的。第一个是叫软件与数据服务领域。这个的领域是会重点面向粤港澳大湾区、中西部重点城市、国家数据标注先行先试的城市。我们佛山就在这个大湾区同我们直接相关。而在这个的软件与数据服务领域，它具体的方向是鸿蒙系统的应用、人机协同数据的标注。可能大家会看到啊，鸿蒙系统数据标注是不是离得我们会很远？其实一点都不远。现在鸿蒙系统的装机量已经非常之大，国产软件替代是一个未来的大趋势，而数据标注是 AI 训练是一个刚需来的，岗位需求量非常之大，即是说我们要进行 AI 训练的话，它一定要需要到这个数据标注的一个技能。所以经过系统培训就可以上手，而且这个数据标注的薪资在技能岗位当中是属于中上水平。咁喺对呢度要同大家讲嘅就係话，我哋国家今次讲到嘅八个重点领域，你要记住就技能型嘅大学又好啦，技能型嘅职业教育呢一个板块嘅，佢一定係服务于我哋本土，服务于区域里面嘅。所以国家今次划分里面，佢唔单止係针对某啲嘅区域要重点发展点样嘅服务业，而且佢会讲得非常之细致，就係具体服务业里面或者呢一个嘅方向里面，边两个专业或者边方面的专业，边个方向的专业会更加之吃香，系咪更加之重点培养？佢里边会标注得非常之仔细。刚才讲到嘅就系呢个数据标注咧，同埋呢个鸿蒙系统。咁另外，我觉得同大家好有相关嘅就系咩咧？一老一小嘅服务领域。一老一小就是面向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这些场景，开展具体的安宁照护、重度失能照护人才的培养。同时也都聚焦一幼一小这个板块，就是聚焦托幼一体的需求，加强婴幼儿托育服务和管理人才的培养。怎样这些重点方向呢？点解要重视就系一老一小？大家会发现就话，而家我哋国家快速进入到老龄化社会啊，养老嘅护理人口缺口好大。三孩政策放开之后，托育服务亦都跟唔上需求，所以呢啲领域而家叫急用先上嘅方向，即系急用啊，有呢一个嘅话，马上就要上。所以这个也是很大的方向。当然具体内容的话，大家怎样呢？可以留意我今天在我们微信视频号推送的这个短视频，关于一老一小的这个内容，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佛山教育家，家是家好的家。
10: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11: 今次咧提到职业教育嘅方向啦，其实国家真系会系下咗一啲新真真实实嘅内容嘅。比如今次咧里边针对刚才讲到嘅八个领域，教育部系采用学校加企业加行业嘅集群嚟推进，阵容几咁强大咧？咁啊，呢个阵容系嚟到咗92名嘅两院院士、大国工匠、行业专家亲自参加，71所嘅高水平学校、91家嘅头部企业，加埋36家嘅行业协会。会联合实施。 咁所以你会可唔可以想象得到，就话以前院士都喺高校里边去搞科研啦，院士一讲到系咪都喺呢个研究型嘅学校里边啊？但今次嚟到我哋职业教育当中，呢啲院士都嚟下场。一起去做，同企业同职校一起去培养技能人才。所以这个也都讲明了职业教育的规格现在是拉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刚才讲到一连串的这些数字，它背后的明信号也都非常之明确。就国家不是说是在这里嗌口号，而是真金白银在这里推动着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各位家长，其实这个也都意味着什么呢？对于我哋小朋友嚟讲，如果你屋企嘅小朋友动手能力好强，拆家嚟嘅，系咪中意搞呢、这个搞嗰、那个，喐手去做呢样嘢，摸呢样嘢，对考试做题可能提唔起兴趣，但系职业本科呢条路可能会值得你好好咁去研究一下。职业本科佢唔系话退而求其次，包括中职呢、这个都唔系而家嚟到今时今日嘅呢一个时代里边，或者呢一个时间里边，2026年中职。中专佢唔系一个退而求其次嘅选择，已经唔再系啦，而系一条正喺度被国家大力扶持嘅赛道。咁当然拣专业亦都唔单止要睇政策，哦，而家国家要推，国家俾咗好多钱去做，咁我就拣。唔系呢度亦都泼一句冷水，仲要睇小朋友自己嘅兴趣爱好，同埋佢真正是否中意动手。
1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1: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2: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13: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1: 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14: 各位大湾区的老友，秋假烦紧带家人去哪里玩？不用烦了，我 DJ Ken 带队黔东南苗连自驾团秋假11月11号即将出发，我们将沿着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自驾畅游，去雷山过苗连，体验苗连长雀宴，泡剑河特色温泉，走访肇兴洞寨和巴沙苗寨枪手部落，全程领航车保驾护航，高标准食住玩先2000多元一个人，快啲拨打0757-2238-6666报名啦！
1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1: 我最近一直考虑的一个话题就是说专才和全才，就是这个通才的一个感受，就是未来的话其实在这个世界里面通才有用还是专才有用。最近马斯克接受央视财经这个重要采访的时候，也都会讲到就是觉得专才没有用，通才才有用。是的，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讲日常的话，我是建议做通才的，每一样东西都是要识的，每一样东西都会知道所以，跟着呢其实我再通过去 AI 去搜索一啲知识嘅话，第一个过程我哋会有一个基本嘅判断能力啊嘛。你作为一个通才，咁但系实际上嘅话，你具体一啲细分嘅内容嘅话，有阵时我唔一定每一样嘢都咁专业嘅时候，咁我咪做一个通才咯。但系到去某一个具体嘅任务，就话你擅长嘅嗰样嘢嘅话，我会系建议你系去做一个专才，即系你擅长啲咩，而唔系话哦而家社会去热紧啲乜嘢嘅时候，我就会去做啲乜嘢。咁样样你就好难可以，因为唔系遵循于你自己嘅兴趣出发。嘅话，呢个专才其实佢嘅深度系有限嘅，所以我会系蛮是建议，就是即系如果你系有兴趣嘅话，其实喺通才同埋专才呢条路上边，其实佢唔会话太 过于去狭隘去定义你就系一个专才或者系通才，而系某啲时候我会系一个通才，但某一个细分领域里边嘅我可能就系呢个细分领域里边嘅专才，而呢种嘅细分领域嘅细分嘅火粒度未来只会越嚟越细。就例如最近同你分享两条啦，教育方面嘅一个新动态，都颇为之有意思，就话未来我哋嘅细分到啲乜嘢嘢啦，比如咧前段时间。我哋会讲到就系话我哋 AI 人工智能支持教师嘅一个发展嘅，咁亦都系嚟自我哋教育部嘅一个最新嘅会议。咁但系除咗呢个会议结束咗之后咧，最新见到一个新闻会讲到咧，就系话湖北大学2027年计划招收教育管理类嘅非全日制硕士30人。咁呢个好简单嘅新闻啦，非全日制硕士教育管理类嘅。咁但系里边有个括弧，写住咩咧？党团队一体化育人方向，咁我就觉得蛮好奇的，咩叫党团队一体化育人方向？原来这个嘅教育管理嘅硕士研究生招生嘅方向系定点定向，招收边一类嘅人呢？佢唔系淨系教师群体，教育管理系嘛，都系教师群体噶咯，但系佢呢度系精准度，即细分度乜嘢团体呢？就是各级嘅少先队总辅导员啦，中小学大中队辅导员，以及系团组织书记。以前咧，少先队辅导员咧好多都系老师兼职嘅，冇一个专门嘅学历培养通道。但今次呢种嘅招收，当然方向上面都讲明咗施政工作队伍咧正喺度走向专业化啦。咁但系同时你会发现呢种嘅细分嘅东西、细分嘅内容，亦都会系越嚟越有呢种嘅需求。所以大家如果而家吓从专业上面嚟讲，你选择一啲某啲小众类嘅，即系窄众类嘅话，佢或者会系一个好好嘅方向。咁啊，再嚟睇下《光明日报》咧，日前亦都系讲到就话，因为国家开咗呢一个关于成日人工智能嘅教师发展会议啦。咁啊，《光明日报》咧日前亦都会讲到就系 AI 佢赋能紧而家呢个时代嘅话，要增强辅导员对 AI 嘅趋势感知力、技术理解力同埋实践创新力、伦理判断力。咁呢个系辅导员系咪？高校嘅辅导员、大学嘅辅导员，应该大家亦都唔陌生吓，就喺学校里边去专门辅导学生、支持学生嘅。佢唔系一个，即系佢都系老师，但系佢唔系专职嘅学科老师，而一位就系陪伴学生，类似于我哋嘅系咪？即系小先队辅导员啊等等，就呢、是、一、這个类似呢一个角色喺大学里边嘅呢个辅导员，佢话要提升翻佢哋 AI 嘅一个使用能力啦，同埋呢个对趋势嘅感知力。点解呢？因为辅导员高校里边嘅佢哋系要全时空陪伴住数字一代嘅学生，所以辅导员嘅 AI 素养都非常之紧要。你 AI 素养唔过嘅话，你点样去辅导呢一班嘅数字一代嘅 reset 世代嘅呢一班仔仔咧？咁？觉得颇为之有意思，都系一种细分嘅服务。好啦，咁咪都系同大家分享咗咧，就系最新一啲教育方向嘅资讯。我相信咧，就随住最近呢几日咧，就系一寻日正式开幕嘅呢个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啦，陆陆续续相关嘅讨论同埋相关一啲嘅资讯都会喺呢两日抛出嚟嘅。咁啊，期待下个星期一嘅节目时间咧，会同大家有更多嘅分享。
10: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11: 小周末啦，特别嚟紧咧18号就系我哋重阳节啦，咁大家会有啲咩活动呢？亦都欢迎大家登高爬山，咁佛山有好几个山值得大家去行行嘅，例如西樵山啦、祖母山啦，咁亦都相关推出咗一啲活动咧，俾大家一起去参与互动，千祈唔好错过啦。咁同埋我亦都会希望大家啦，真系喺周末嘅时间多啲走出去啦，接触呢一个阳光与空气啦，系咪？咁多啲去跑出去咧，其实小朋友喺长大过程当中多啲去接触呢一个植物，我觉得系非常之紧要。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吓，重阳节喺大家有咩分享咧？咁如果大家去爬山嘅话，我俾咗一少少嘅小建议，同埋同大家一齐嚟分享一下。比如系带住小朋友去爬山啦，遇到台阶嘅话，可以停低落嚟同小朋友去讲咩咧？我觉得呢一个会系一个好好嘅重要嘅生命教育嘅机会，唔系带住小朋友去爬台阶，而唔系挂住爬呢座山有几咁陡峭，而重点系呢个过程当中，点解我哋会有重阳节？点解我哋要敬老？因为我哋人 都系会变老嘅。真系都有人同我讲过，即系当我哋喺度长大过程当中，好似乎我哋爸爸妈妈都唔会病，似乎老人家都唔会病嘅，因为佢哋身体力壮，系咪？但当到佢哋有一日病嘅时候，其实对我哋嗰份嘅打击，或者对我哋嗰份嘅感受，唔一定话啊，我哋要去医病啊等等。有阵时嗰份首先冲出嚟俾我哋嘅感受就系、是、啊，原来爸爸妈妈都会病。真系噶，呢份嘅感受，所以重阳节可以不妨停低落嚟，同我哋小朋友讲，爷爷嫲嫲后生嘅时候行呢啲路可能比我哋快，但系点解佢哋而家慢咗呢？因为身体用咗好多年，就好似一部开咗好耐嘅车，需要慢慢开。用我哋小朋友嘅理解嘅比喻，话俾佢哋知乜嘢系叫做老，老去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所以重阳节登高，我哋需唔需要同老人家一齐啊？当然要同老人家一齐啦。有老人家，亦都有小朋友，我哋会睇到小朋友嘅活力，但亦都可以小朋友去帮助我哋老人家扶佢行一段路啦，帮嫲嫲攞一啲嘢啦，等等，唔需要讲大道理，喺行动当中自然去体会到，哦，原来老人家行一段路佢会攰嘅，原来我亦都有能力可以照顾到佢嘅。其实你呢种嘅体验，俾你讲一百次要尊重老人家，要孝德，要敬老，这种会更加之重要。用我们的行动告诉他知，面对老人家，面对老去，我们是怎样去面对。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生命教育的课，在这个重阳节里面，我们借着登高，也都可以跟我们小朋友一起用行动的方式，用我们做事的方式去告诉他。
10: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11: 最后也都提醒大家啦，咁喺呢个周末里面啦，虽然天气依然炎热，虽然佛山五区依然悬挂紧呢一个嘅橙色火险森林预警信号。但是呢，佛山亦都有唔少水上乐园啦，水上嘅项目已经闭园，希望大家亦都不要跑空啦。包括呢就有游龙河嘅漂流啦，顺德玛雅海滩水公园、三水荷花世界水上乐园、三水温泉夏日冷水区、鹿湖水世界、顺德六重水上乐园，咁已经喺10月嘅上旬呢已经系陆续闭园。咁所以大家如果想玩水嘅话呢，今年要收一收啦，明年夏天我哋再安排啦。今日节目里面核心同大家分享的就是教育这件事要跟上时代和节奏的变化。当然啦，这段时间大家也都是密切关注这个抽价方面的最新资讯的。在后台也都见到有不少朋友问，哎，抽价有什么好介绍啊？大家陆续都会分享，包括在我们佛山各地，除了是没有这个水上乐园，但是索溪依然都是可以去继续走一走。除此之外，也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里面也都有众多关于抽价的选择，希望你也都来看一看。结束我们这个星期的家长学堂了，我是方立韵。星期日的节目在 FM94.6 早上11点会有重播，我们下星期见。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九二四路况。

0: 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安全京城五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黄人行大道，尽情品尝地道精美美食。
3: 上海亲子四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2: 腾冲沉醉人行村，遍地金黄，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文风情。
3: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十月二十八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酒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即刻抢票啦！
5: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6: 女女啊，我翻工啦。
7: 爹哋拜拜，
8: 今晚早啲翻啊。
5: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6: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9: 好。
5: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佢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7: 爹哋，你翻嚟啦！
6: 今日乖唔乖啊？
8: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5: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10: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萧瑞云健康七点半，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0: 早晨，早晨，嚟到哇，星期五小周末了，今个星期应该嚟到今一日啊，可以讲声状态都唔错啦啩。系啦，因为星期一到星期三四呢啲咁仲话哇，已经翻咗好多工啦，要期盼假期，咁仲可以有略微有少少吐槽啊、调侃啊，点解仲未放假？但今日到星期五啦，系啦，听日咧就有呢一个休息日，咁所以咧我哋早上健康七点半啊，从七点半到八点，逢工作日出现，今日都嚟到咗星期五啦。各位早晨，我系主持人邵瑞云啦。嗱，咁啊，睇下我哋已经上线到佛山家嘅各位朋友仔，除咗分享早晨之外，又有冇吓呢一个喺星期五嘅早上，有啲乜嘢不一样嘅早晨同大家喺呢一个平台上面出现？你呢个指嘅不一样咧，就系吓有呢个已经做嘅乜嘢啊吓，不一样嘅早餐啦吓，不一样见到嘅眼前嘅早晨嘅画面啦。因为近段时间天气好啦，大家起床嘅动力系足咗嘅，甚至乎咧啊睇日出嘅动力都觉得话难得好天气。系啊，一年呢一个秋天喺广东出现，也就这么下个零月嘅时间，系真系要好好咁珍惜呢个好天气啊！好啦，见到有多朋友上线讲早晨啦吓，阿闪闪星都话今日终于到星期五啦，你等咗几多日啦吓，然之后听日中到大雨吓，讲声早晨啊！仲有阿瑞啦，喺南沙开望日车啦吓，习惯就好，哈哈啊！前后左右顺子，仲有斗士靓鱼，佢话。系啦，大家都有感觉啊，终于到星期五啦。其实今个星期都翻咗工五日啫，系咯，即系只系啱啱放完一个长假之后啊，回归到一个正常嘅周一到周五工作日嘅呢一个吓身体嘅肌肉记忆啊。咁啊，仲有似曾相识啊，仲有 Well 吓呢啲都已经系上线讲声早晨噶啦，见到大家啦。咁啊，嗰啲未嚟得切打招呼嘅嗰啲啊，要等稍后啦，因为我页面已经刷过咗啦。咁啊，再次讲翻啦，今日嚟到咗星期五，今日咧系十月嘅十六号。强调星期五啊，亦都要睇翻点解咧？因为啱先讲到啦，我寻日开始同大家介绍喺十月份咧啊，有两个日子系同呢个女性健康系好有关系嘅。首先提醒翻大家，十月份系呢个乳腺癌防治月，喺呢个期间呢两个日子咧，包括一个系粉红丝带日，就系每年嘅十月份第三个星期五。咁而今日十月十六

0: 号就嚟做咗今年嘅十月份第三个星期五下，所以今日咧亦都系粉红丝带日。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过两日吓，十月十八号系世界乳腺癌宣传日。呢两个日子咧，都同女性健康吓啊，旨在即系宣传倡导大家对于呢个乳腺健康嘅关注啦，及早预防、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啦。咁当然啦，除此之外，其实十月十八号啦啊，仲系重阳佳节嚟噶。咁所以其实十月份如果严格嚟讲，都真系有几多特别吓，同埋值得记住嘅日子噶。唔知你呢个十月份有边一日，或者对于你嚟讲又特别有记忆，同埋有边一日对于嚟讲又特别有意义呢？
1: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0: 因为咧十月份咧，即系一嚟到咗有呢个国庆长假啦吓，长假就肯定系会吸引得到大家外出啦。咁然之后天气一好，亦都系会特别令到人咧容易蠢蠢欲动出去走一走。同埋咧，我哋成日都会即系从即系心理上面嚟讲啦吓，你天气好，心情好，你出去即系出去多啲睇下然之后可能即系暂且地离开下自己长期居住嘅环境啊，都会对人嘅呢个健康、心理健康系好有帮助。咁所以咧。每年即系秋天啊，特别系呢个国庆假期之后，开始一啲嘅交通费用啦，略微点讲？因为交通费用应该系话交通费用开始着到淡季，开始回落之后，亦都会令到人咧从性价比上面亦都系容易蠢蠢欲动噶，系嘛？所以天气好，外出行下，上秋十一月份有秋假，咁我哋唔好即系喺呢一个最人多一齐出发嘅日子，我哋尽量就错峰咯。错峰的话，其实近近地喺十月份咧，我哋周边都已经开始有好靓嘅景色，系可以俾大家提前咁样感受呢个秋天嘅气氛。嗱，譬如话先同大家讲下，因为咧我成日都觉得要鼓励大家多啲出去行下，多啲出去行下有益身心健康嘅。譬如话十月份，我哋喺十月24号。我哋嘅金秋康养游罗定之旅又要继续出发啦！今次咧就两日一夜，有郭 Sir 陪同，两日一夜同大家首先感受罗定嘅点样嘅一个秋意啦。首先系会串联起两大嘅黄金稻乡啦，先系会带大家漫步喺阳春嘅那星村连片稻田，非常好出片然之后咧，随手就可以拍出我哋治愈系嘅田园大片，因为我哋俾足时间俾大家慢慢影嘅。咁另外咧仲会打卡罗定长江波槽道然之后咧就会睇咧。个嘅人工天河啦，就穿行喺呢个千亩嘅金道之间。咁其实如果大家想即系老实讲啲形容词喺里面文艺一啲嘅，我哋啲宣传语。咁但系你大家关注呢个佛山老友趣呢个视频号吓，老友就真系老友记嗰个老友吓，佛山老友趣趣系乐趣个趣。关注呢个视频号咧，我哋上个月已经先同大家有200几位朋友打头阵，去到咗当地咧每个月嘅呢个景色。特别系越临近秋天，每个月嘅首先系呢个稻田嘅呢个颜色嘅程度都不一样。你可以先去感受人工天河指嘅乜嘢啦吓，抹连片嘅稻田下，头顶仲有个人工天河呢个天桥啊，哇，非常多人去影相，好多大片系随手影嘅吓。所以我觉得即系呢个景象，大家除咗你如果可以想象如果你话我想象唔到中意睇实景嘅，亦都可以通过我哋视频号先睇一睇吓，上一团嘅朋友玩成点样样。咁所以咧非常之靓嘅景色啦，而且好悠闲嘅呢一个吓两日一夜之旅，有呢个罗定学宫啦，亦都有呢个明代嘅文塔啦，都会大家一齐去沉浸式感受我哋嘅岭南深厚嘅人文古韵嘅。嗱，两日一夜，除咗已经有咁靓嘅景色、咁悠闲嘅呢一个即系出游节奏之外，仲有美食吓。广东人出游咧，最紧要就问下有咩好食。去到罗定就梗系要食我哋嘅呢个鱼腐啦。嗱，我哋今次咧夜晚就特别吓打造呢个非遗名厨夜。咁啊，郭 Sir 同大家现场玩游戏，仲会同我哋嘅运埠名厨教大家呢个药膳嘅养生理念。当然啊，罗定鱼腐嘅非遗传承人仲会喺现场啦，话俾你听点样样吓罗定鱼腐点解咁好食，同埋点样整可以更好食。每一团友。 有参团嘅话，仲会获赠呢个富西香米啦，同埋呢个肉桂米粉吓，呢啲特色伴手礼仲可以带翻屋企添。所以两日一夜，轻轻松松唔赶路，只需要399蚊，大家就可以马上咨询喺微信搜索法丽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可以嗱嗱声报名啦。因为如果10月24号嘅话，而家睇翻应该下个星期就可以准备出发噶啦。系啦，今个星期吓约埋啲老友记啊，关注佛山老友趣呢个视频号，睇一睇点样样玩，然之后咧就揾我哋嘅叉烧包进行报名，亦都可以直接拨打我哋嘅客服热线，就系13202885850啊。
2: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0: 啱先讲到话，因为今日其实就系粉红丝带日啦吓，咁啊其实我哋成日讲下关爱女性健康，亦都系有啱先所讲到嘅秋天点解会建议大家多啲出去行下咧吓，关爱翻自己嘅身心健康。嗱咁啊，出去行下的话吓，可以令到你心情特别舒畅，特别去一啲即系你一行出嚟，前面系冇乜遮挡嘅环境，深呼一吸一啖嘅呢个空气，你都可能即系洗肺啊，帮你吓，心情都唔同啲咁啊。但系即系喺呢、這个即系我成日觉得喺心理健康嘅角度嚟讲咧，你少啲烦恼吓，或者少啲自己嘅内耗，其实都已经系可以令到你呢个人身心舒畅好多。咁而喺呢个乳腺癌防治月里面吓，我哋会关注到呢个乳腺健康啦。而家好多女性咧，佢对于呢个结节。乳腺结节吓，或者系呢个乳腺是否畅通啊，特别关注咁，所以有好多时候咧，都会见到有啲人调侃就话：，喂，唔好嬲，千祈唔好嬲吓，嬲嘅话咧，喂，谂下自己嘅结节啦，啊，谂下自己嘅乳腺畅唔畅通，你就即刻嬲唔落噶啦，系啊，所以咧，即系心情唔好嘅话，成日谷住谷住，呢、這个咧就真系都对自己嘅呢个乳腺嘅关怀就唔够啦。嗱咁啊，喺我哋今日呢个粉红丝带关爱日里面啦，我都系邀请嚟佛山福星禅城医院有我哋女性管理中心嘅主任吓许玲君啊许主任啦，啊亦都同大家讲讲，其实女性喺呢个乳腺啊，特别系关即系乳腺健康啊，啊而家乳腺结节啊，再到呢个乳腺癌等一啲大家关注嘅话题里面啊，会请啊。许主任都同大家讲讲，其实点解我哋要额外关注呢方面嘅东西咧？除咗身体健康之外，吓佢影响其实系比较长远嘅。咁啊，同埋咧，即系对于女性嚟讲，乜嘢年龄阶段系最值得关注呢个乳腺健康一个高峰年龄段咧？咁啊，许主任就话，其实而家都即系亦都唔好讲话呢个年纪，其实佢反而喺呢个30零40零岁咧，喺佢哋接诊嘅过程当中，吓佢话咧就反而最容易发现，而家30零40零岁嘅朋友咧，系会经常过嚟咨询到乳腺健康。个问题，因为佢系30零40岁嘅朋友咧，可能真系唔够释放自己吓，可能啲家头细务啊、工作压力啊，有阵时佢话陪小朋友做作业啊，都系呢个年龄段好多即系好多呢个女性啦，系容易令到自己郁结啦，怒气不畅嘅情况底下，就会容易出现乳腺嘅问题啦。咁所以今日都请许主任同大家讲讲，我啱先所讲到嘅呢啲年龄段，系唔系真系目前佢哋都会重点系会提出关爱女性或者系对于女性嚟讲呢啲年龄。特别需要注意到女性的乳腺健康这个问题呢，
3: 中国妇女乳腺癌的一个发病高峰，其实份报告里面都有提及到的，是40到45岁。这个年龄段是在目前来讲，根据报告是比较高峰的年龄段。哇，咁预防工作可以点样做呢？唔通我到40岁先至做预防工作，我觉得咁样会唔会又迟咗啲呢？
4: 主持人提问得非常好哈，在预防这个乳腺疾病或者说乳腺癌的这个预防当中啊，我们其实呢不是说等到40岁之后才开始，其实呢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乳腺的自我检查是建议在女生在青春期之后就建议开始的了啊，而且是每个月检查一次。一般就是在我们月经来潮后的10天内进行，
3: 即系青春期开始之后就可以进行一个有意识嘅自我检查。咁我亦都想问下，咁系咪就变咗话，即系其实我哋从细个，当你开始有咗第二性征啊呢啲咁样嘅状况之后咧，其实你都应该有意识咁样去为自己做一啲嘅保护工作噶啦。
4: 是的，就是这个自我检查其实是很方便的嘛。咱们在就像刚才说的冲凉的时候，检查一下就可以了，去摸一摸就可以了。那当然了，因为咱们大多数人都是没有经过训练啊，没有经过这个培训的，所以呢有时候就可能检查的没那么准确或者仔细， 所以我们也建议其实最好呢是到还是到我们乳腺专科的医生这里来检查是更稳妥的。
3: 嗯，或者我们都应该要建议即无论什么年龄段的朋友啦，都养成每年体检的这个习惯，这个是对自己身体负责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来的。
4: 就保持愉快的心情良好的这个心理环境也是就是预防这个乳腺疾病啊还有乳腺癌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3: 嗯，
4: 当然呢我们其他还有一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就是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0: 说你不要熬夜啦，啊，保持这个有适当的一个运动啊，才能保持良好的一个心理状态嘛，对吧？
1: 嗯，
0: 还有就是不要强行的过量饮酒，要做好这个体重管理，特别是绝经后的女性啊，要尽量杜绝这个肥胖。对，
1: 哦，
0: 肥胖会增加这个乳腺癌的发病率啊，给大家科普一下。
1: 哦，真系估唔到，哦，肥胖系会增加乳腺癌嘅呢个发病机率。
0: 对，还有呢，就是如果对于女性的话呢，我们是提倡一个适龄的生育，还有母乳喂养，这个也是预防这个乳腺疾病和乳腺癌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1: 嗯，啱先许医生提嘅嗰几点啦，保持心情愉快，任何时候都可以做啦。良好嘅生活习惯，我觉得呢个系真系通用嘅。对于所有嘅啲疾病嘅预防，良好嘅生活习惯都应该系我哋嘅第一步吓。咁啱先我讲到呢个检查或者系自查啦吓，咁啊自查我哋稍后翻嚟讲，因为都有一啲嘅手势可以教大家嘅，咁啊大家通过声音吓啊了解一下，其实大概系点样嘅一个检查，因为毕竟咧如果听广播嘅话咧，你都好难话诶点样去指导，有图片话俾大家听啊。咁但系有一啲咧，其实自查老实讲，我唔识或者系我就算自己系即系根据呢啲手势啊乱咁去摸，但系唔确定我自己即系个手感点样噶嘛，亦都唔识得判断噶嘛，所以咧其实而家每年啦，国家都会提供呢个两癌嘅免费筛查呢一个检查俾我哋所有嘅女性嘅，咁所以只要你符合呢个年龄嘅话，即系符合可以免费筛查嘅年龄嘅话咧，都真系提醒大家每年都积极去领取呢一个福利。咁啊，关于呢两癌筛查嘅作用，你都再问问许主任啦，其实可以带俾我哋女性点样嘅啲帮助咧？
0: 其实现在的话，随着大家的健康意识提升，其实越来越多人是愿意过来做这个检查和筛查了。
1: 哦，
0: 因为大家都对这个理解了嘛。
1: 嗯
0: 、对。但是呢，确实的话，在我们现在来说，乳腺癌和宫颈癌呢，是我们女性癌症当中的两大杀手啊，发病率是最高的。所以国家也在这方面呢，也是给大家给了很多这个心血去帮助大家预防，以及就是提醒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其实国家呢在每年都有发布这个免费的两癌筛查活动。
1: 嗯，
0: 这边的话呢，我们不是说所有的女性都可以参加，其实它有个小小的这个年龄限制。
1: 年龄的限制啊，
0: 哦，对对，因为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癌症的一个高发，它是有个年龄段啊，所以就是也是为了避免这些医疗资源的一个浪费，我们是建议35到64岁的女性就是参与到这个免费的两癌筛查当中来。
1: 嗯，即所以呢，如果你收到短信的朋友，应该你就是年龄介乎于35到64岁的这个年龄段，啊，这些呢都是每年方面居委其实都会提醒你可以去参加这个免费的两癌筛查的。一免费，其次都帮大家做一个身体方面的体检，何乐而不为呢？刚才所讲到我们其实都会建议大家每年定期养成一个体检的好习惯，如果你年纪轻一点的话，可能要自己去做啊。咁如果去到即係啱好符合呢个两癌筛查呢个免费年龄段嘅话呢，咁有通知就应该要积极啲去参与呢项嘅活动啦。我记得好似每年都係年底㗎，咁所以最近如果大家收到通知嘅话呢，就唔好将条通知屏蔽啦，自己去做好呢件事啦。
2: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3: 身心健康同样重要㗎。长期焦虑紧张是会伤脾胃、升血压，日常多啲放松心情，多啲同人沟通，保持平和嘅心态，身心舒畅先至系真健康。
2: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

0: 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2: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1: 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3: 同车时代东游麦铁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
4: 呢、这个秋假有我萧公子萧华坚带队搭上两大古都奇幻旅程，西安洛阳打孖上，千年盛世玩到爽，
0: 睇秦岭金秋美景，打卡兵马俑同龙门石窟，着汉服夜游九州池，仲有李白 NPC 同你一齐坐巴士逛长安，
4: 打卡雪皇总部玩中学，学中玩，大人细路都鍾意，
0: 快搵南海中旅86234988报名啊！
5: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30，继续收听健康7:30，健康7:30。
6: 系啦，继续翻嚟健康7:30嘅直播时间。今日好似未提醒大家天气情况系咪？有人提醒我啦。好啦，马上刷新啊气象台嘅页面先。而家外面嘅温度，哇，都27度噶啦。今日咧其实都依然系好天气嚟嘅吓，而且仲系一个干燥嘅好天气。咁啊，今日白天多云天气为主啊，亦都系因为受到东路弱冷空气嘅影响。温度方面咧，其实差唔多，但系咧体感好似系咪舒服少少啊？即系我哋成日话广东降温啊，弱冷空气嚟到啦，可能每日下降1到2度左右啦。值得发一个通知提醒大家噶啦，已经。但系今日咧的确系天气方面咧多云，可能局部地区会有啲啲嘅小雨吓。咁啊，呢个系咪因为呢个上两日嘅呢个降雨弹嘅问题咧？呢个就真系可以再详细了解啦。咁啊，吹两级嘅东南风，温度方面最低27度，即系而家呢个体感，最高温今日白天去到32度嘅啫，相对湿度介乎70%到85%。而家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佛山五区都系悬挂当中，继续提醒你注意呢个森林防火同埋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嗱，见到花生板块方面咧，有朋友就话：个免费筛查唔系年年都有嘅，其实系年年都会收到通知嘅，但系因为佢免费筛查咧，系要大家主动去领取呢个名额，你可能要去居委方面详细咨询啊。佢唔系几年轮一次，系每年都会有，但系。可能因为佢有名额，我唔清楚每个地区佢嘅啲政策措施，或者每个地区佢嘅名额嘅，即系点样领取嘅呢个途径啊。如果你系真系有呢个需求嘅话，或者即系听到我哋讲话，真系每年都可以去查一查呢个免费筛查，一出现嘅时候，你一收到通知就要立即嗱嗱声去将呢个福利先攞到手啦。系啦，咁啊，但系讲到话，自己查得唔得啦？嗱，自己检查其实啊，啱先啊，许医生都已经有提过。首先建议就系话高危群体嘅女性，边几类系属于咧？首先就系有一级亲属。有乳腺癌、卵巢癌家族史嘅，即系话你可能你嘅妈咪嗰即系嗰个家族啊，阿姨啊呢啲啊，仲有咧个兄弟姐妹方面有呢方面嘅即系病史嘅话咧，属于高危群体。咁另外咧就系携带吓 BRCA 一或二分之一易感基因突变嘅啊，而且月经初潮系早过12岁就嚟吓，绝经系迟过55岁。仲有就系未生育35岁以后先再生育，或者系产后冇哺乳嘅呢啲女性。咁啊，当然啦，就系呢个绝经之后长期使用外源性雌激素药物或者。在生活方面长期压力大，作息紊乱，情绪波动很大的女性朋友就建议这些朋友真的要额外重视自己的健康。咁之后点样去自查呢？就系首先自查嘅最佳时间系喺你嘅经期干净之后嘅嗰个星期啊，因为嗰个属于乳房组织比较松软啊，你喺检测嘅时候咧系冇太多嘅阻碍，睇 最简单啦，对住块镜睇下自己两边系唔系对称，系啦，有冇话是但一边咧有咩凹陷啊，甚至乎红肿呢啲，即系有明显嘅变化。咁啊，另外咧就触碰佢，用手触碰佢吓，按照呢一个嘅由外上外下，再到内下内上呢一个顺序去围绕住乳房打圈去触摸，究竟里面会唔会有一啲即系应该话特殊嘅触感？咁只要你挤压呢个动作咧，就轻轻咁去挤压呢个乳房嘅顶端位啦，睇下佢会唔会有液体流出，留意一下如果有嘅话咧，流出嚟嘅嗰个样式同埋呢一个入即系嗰个液体究竟系点样嘅，会唔会有譬如话混浊呢啲情况出现？咁样嘅话都系可以自己检查乳房是否健康啊，即系定期自己都去做一个每个月检查一下嘅话咧，咁样可能咧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就会更加之安心一啲啦。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

0: 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1: 既然讲到话免费福利啦，即系如果你通知睇迟咗吓，你嚟唔切攞，可能就会错过，又要再等一年呢啲咁样嘅情况啦。喺跟住来呢个福利方面就唔会嘅，因为咧福利基本上咧，你只要听住我哋节目吓，嗱嗱声打电话就可以领取到噶啦。讲嘅系109音泛心系列净水器，今个月继续带嚟嘅金秋福利，亦都系有好多嘅免费体验，等大家先了解下究竟屋企更换咗净水器设备，或者系从冇净水器设备到拥有净水器设备之后，家居整个家庭嘅呢个饮水环境啊，吓饮水品质嘅一个提升。嗱，因为本身咧，我哋呢一个音凡心系列嘅净水器，只要大家感兴趣嘅话，佢都可以俾你先免费体验，系半个月咁多嘅。嗱，首先安装又免费啦吓，免费安装，然之后咧仲会吓免费赠送呢一个智能饮水机俾你，咁你就可以净水器再加上饮水机一件就可以揿出你需要嘅温水嘅温度，同时仲会赠送全屋净水器吓，包安装包耗材，基本上咧喺整个过程当中你系一分钱都唔使使嘅。嗱，音凡心系列嘅厨下直饮水机，佢系用呢个双出水嘅设计，解决一边吓呢个即系洗米啊、洗菜啊，甚至乎洗其他嘢啦，啊唔需要话即系你过度担心，即系有啲朋友话我下下都用净水器啲水，咁我滤芯啊用得好快，我哋系两个水龙头嘅，啊你即系平时洗衫啊洗米呢啲可以用翻正常嘅水龙头，咁你话我攞嚟饮水、煮饭、煲汤呢啲需要到呢个高品质水嘅话咧，我哋就会有直饮水嘅嗰个水龙头，所以你想点用都冇问题吓。屏幕系仲有自带呢个水质检测功能嘅，咁所以都随时随地帮你监控住屋企嘅水质变化，滤芯是否需要更换嘅提醒，所以用起身本身呢个就好智能嘅一个机器，屋企系老人家，单独一啲老人家居住嘅家庭，佢使用都系冇问题，唔需要有任何啲咩高科技高设施去研究噶。而呢一波嘅福利，点解会讲到咧？我哋有八重好礼，继续喺今年嘅秋天赠送俾大家。嗱，你听到呢个免费福利，而家嗱嗱声打电话400-828-6721就可以唔使等啦吓，你马上就可以享受得到。嗱，啱先讲到嘅，打通呢个电话体验嘅话，免费安装到家，俾你体验半个月，满意嘅话每个月只需要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 OK 啦。过程系冇任何嘅手续费同埋利息，唔满意无条件退机。八重好礼包括乜嘢咧？第一，赠送你智能饮水机，价值1000+嘅吓，有5档水温，多种嘅水量调节。第二重好礼送你负离子吹风机。第三重咧送你一套嘅花洒过滤器，冲凉嘅水都唔同啲啊。第四重好礼送个砂煲俾你吓，等你煲汤啊、炖品啊，最啱呢个秋冬季炖嘢食啦。第五重好礼送你一把空气品牌循环扇，售后都唔使担心啊！第六重好礼咧就系3年嘅整机质保。第七重好礼，全屋中央前置净水，免费安装，唔使买耗材，反正你一打电话嚟，我哋就帮你装好噶啦。第八重好礼咧就系3年内只要净水器提醒更换滤芯，更换滤芯嘅钱都系免费嘅。所以而家拨通我哋嘅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啱先提及到嘅八重好礼，仲有免费安装、免费体验。唔满意免费退机，满意每个月只需要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啱先所讲嘅所有嘢就可以全部拥有啦。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到啦，我哋希望大家揸紧领取你嘅福利啦。最提醒大家我哋嘅订购热线400-828-6721，呢个就唔使等嘅。但我哋要等啊，等咩？等下个星期一早上7:30继续再见啦，拜拜。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早上八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5: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6: 玩转京城5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皇银杏大道，尽情品尝地道精美美食。
5: 上海亲子4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6: 腾冲沉醉银杏村遍地金皇，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民风情。
5: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7: 想挑战人生极地旅程，旁落南极3岛24天豪华游轮团带你奔赴地球尽头，
6: 探访野生动物天堂南桥至亚岛，近距离观赏漫山遍野黄企鹅、海豹同。